过啊，继续造恶业，那灾难是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我们再看下面啊，斗和争讼，妄族朋党，这个斗和争讼，这个就是拨弄是非啊，使人打斗啊，诉讼打官司，他在这个当中啊取得利益啊，这也是造罪业啊，斗和争讼。现在这个打官司啊，啊，如果有良心的律师啊，他希望啊，这个官司啊很快解决。啊，如果遇到那个没有良心的啊，那么他，你打得越久越好，他才有钱赚嘛。啊，那官司打不完的，打到倾家荡产，那官司还没了结。在社会上也很多这种情况啊，所以孔子也不赞成啊诉讼啊，能够了就了了啊，不赞成啊去打官司啊。有时候啊打官司啊，是在讲啊，为了一口气吞不下，这样打官司的啊，打到倾家荡产的，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做这个事情啊，也是造业啊，不但没有好处啊，都有损害啊，而且双方损害。那这个斗和争讼啊，有人啊去从中去挑拨啊，挑拨这个是非。这个在佛法讲属于两舌啊，两舌的恶业啊，口业当中啊，两舌的恶业。妄族朋党啊，这个在伦理里面讲啊，君子群而不党啊，啊，跟大家合群啊，但是不会结党派。君子群而不党啊，跟大众啊合群啊，但是不结党派。这里只讲啊，解释啊，盲目加入不法的盟帮会社，随身护合啊，这个就是帮派啊，社会上啊有一些不法的帮派啊，不如法的帮派。这个妄啊，就是不真实啊，那些帮派啊都是不好的啊，不好的帮派，那么这个去追逐啊，跟他们参加他们那个团体啊闹事，这些也都是争权夺利了啊，或者呢做一些犯法的事情。所以这个党这个字啊，也是要慎重啊，不能有私心的，不能有私心啊，有私心呐、啊，就变成一党之师了啊。所以在这个政党里面呢、啊，也就是怕这个私心啊，有一党之师啊，做事就不公啊，对人民呐、啊、就是伤害了。在社会上啊，这个勾结这些

他就出名了，啊，专挑那个有名的来骂，啊，表示他很正直，啊，这样的人他都骂啊，别人都不敢骂啊，只有他敢骂啊，哦，他显得他很正直。啊，过去台湾有一个法师啊，写登报纸啊，骂我们老和尚啊。啊，我没有看到，是一个同桃园一个同修看到，把那个报纸拿给我看啊。说悟道法师啊，我们要不要再写一篇骂回去啊？我说这个事情啊，老和尚讲经常常教我们啊，不要跟人家骂来骂去啊，人家骂就让他骂啊。啊，这个居士啊也是很好意的啊。我说啊，你这个报纸啊，我拿去新加坡给师父看啊，看师父要不要骂回去。师父对我说，要骂回去啊，我们再来写一篇啊，给他骂回去。啊，后来我都拿到新加坡去了，给师父看啊，报告师父，人家骂你，报纸在这里。那师父也都没看了，就放在旁边。啊，让他骂，让他骂，他骂累了，他就不骂了哦。然后我就给这个居士讲，我说：“师父说啊，让他骂，他骂累了，他就不骂了啊。”啊，后来呢，好像没有再登了啊，大概也是累了啊。所以有一些人，他的确是这样的啊，这个就是真的。啊，专门挑那个有名的，没有出名的法师他还不骂啊，专挑那个有名的。啊，这种叫做毁人称子。那人骂的还不够啊，那是连神他也骂了啊，骂神称正哦。你看啊，神他都敢骂了啊，你看他有多正直呢啊。啊，那个神，你骂。毁谤人都是自己造罪业。啊，实在讲啊，你骂的那个人啊，他如果不受你影响啊，对他就没有什么损害了。啊，在四十二章经讲啊，好像啊，你一个人啊吐痰啊，像天，啊，你吐上去啊，那一口痰还是掉下来，掉到你身上啊。啊，逆风扬灰，啊，你逆着风啊，拿了一把灰啊，你要甩过去啊，但是那个风吹过来啊，那个灰尘还是吹到你自己身上。啊，这个佛在啊四十二章经就是用这个啊来。比喻啊，用恶口去骂人啊！啊，这个不但是骂人啊，这里说骂神啊。四十二章经啊，是说那个经文是讲有人骂佛啊，啊，那骂神还不够啊，有人骂佛，佛都他都骂了啊，指着佛的鼻子骂啊。那骂完之后啊，佛就讲了啊，他说啊，请问啊，如果你送礼给别人啊，别人不收你这个礼，你怎么办呢？他说人家不收，只好带回去啦啊。那佛就是给他讲，他说你刚才骂的那些我都没有接收呢，那你就带回去了啊。啊，刚才骂的那些脏话，那你就自己带回去了。他说我这边都没有接受。你自己带回去，啊，就是自己造的那个罪业，啊，所以这里是讲骂神，在四十二章经是讲骂佛，啊，佛都有人去骂，啊，佛在世的人都有人指着他鼻子骂，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人家指着我们鼻子骂，啊，你就心平气和了，佛都有人骂，那我们算什么啊？啊，那只要啊，关键就是我们要学佛啊，跟佛一样，你不要去受他影响。啊，如果受他影响啊，他造罪业，

也造罪业了。那么这个都是属于造业、造罪业的事情啊。这个失命都会记过啊。下面讲气顺孝逆，背亲相疏。这个两句就是违背常理啊。我一般讲违背常理。离弃顺天理的事，去效法逆天理的事。现在这个时代啊，很多这种情况。啊，顺天理的事情啊，他放弃了，他不要啊。啊，那么去效法那些逆天理的事。啊，这桩事情啊，就是我们现在呢，这个中国人啊，背弃老祖宗啊，背亲相疏，背弃老祖宗这种传统文化的教导，不要了。啊，去向外面学习。自己老祖宗讲的通通不信啊，通通是糟粕啊，没有一样是好的啊。这个就是这里讲的气顺孝逆，背亲相疏了啊。那么祖宗，我们从一个常理来想，也能想得通。啊，父母对儿女，啊，天下父母心呐、啊，那天下父母心，父母对儿女，不爱护儿女吗？那祖宗不爱护子孙吗？啊，他希望他的子孙都很不好吗？我们从这个基本心态去思考，答案你就出来了。天下哪有父母不爱儿女，哪有祖宗不爱子孙的？没有了。有那个祖宗希望他子孙很不好吗？尽量弄一些错误的给他子孙。没有这个事情。一定啊，都是希望子子孙孙都很好。那么当然啊，是凡夫也是有错误的啊，因此啊，要有圣贤活菩萨的经典做标准啊，圣贤活菩萨经典做标准啊，那么合乎这个经典的，那就是对的嘛，就是好的嘛。所以不可以一概而论啊，把那个错误的改革掉啊，好的也改革掉啊。那就像现在那个癌症啊，去做化疗一样嘛，坏细胞杀掉，好细胞也杀掉啊。那好细胞杀掉，那也活不了啊。所以革命啊，是要革除那个不好的。好的要保留嘛，不好的去掉嘛，是这样才对嘛，不是好坏通杀，那也活不了。所以这个革命啊，都不革自己的命啊，都在革别人的命啊，把别人的命都革掉了啊，自己都不革。自己革什么命呢？自己内心那个贪嗔痴。那个要革除，是革那个面的，就儒家讲的格物致知成立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个格物啊，就是现代话讲叫革命了。物就是物欲，内心的贪嗔痴物欲
是要把

把那个革除，啊，革除那个才有用啊，啊，你自己这个心中充满贪嗔痴，充满物欲，啊，自己这个物欲啊不革除，啊，专门去革别人的啊，把别人的生命都革掉了，那也没有用啊。也解决不了问题啊，啊，而且问题更来越来越复杂，啊，所以这个革命啊，第一个啊，革除自己，啊，这些贪嗔痴的烦恼，啊，所以这一句啊，这个意义也非常深广啊，气顺效逆啊，顺乎天理的他不接受。偏偏呐、啊，他要放弃，啊，去效法那个逆天理的事，啊，比如说孝顺父母是顺天理，那不孝父母是逆天理，啊，他偏偏去相信那个逆天理的，背亲相疏，这个至亲骨肉反而背离，向外人呐、啊、献殷勤。啊，这个都是罪过啊。

应该啊，自己人啊，要多亲近啊，对外人呐、啊，也要交流，互相帮助，啊，由内而外，啊，这样才对啊，不能违背常理，背亲相疏。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此天地以正彼怀。因神明而见伟事，这个彼怀啊，就是这个彼就是鄙陋不好的啊，存心不良啊，自己那个存心不好啊，反而啊叫天地来给他作证啊，证明他那个心是好的啊，实际上啊。他是错的，因神明而见伟事，啊，那么做那个污秽的事情，啊，还请神明啊来鉴察，啊，鉴察那些他那做的那些不好的事情，啊，这个也是要记过的。施以后悔，假借不还。那么施舍财物啊，以后又懊悔。啊，这个布施以后就不要后悔了。啊，我们做好事，布施财物就不要后悔。如果布施后悔啊，也有果报的。在《安世贤书》啊，引用佛经讲的公案啊，有的人啊，他早年发财了，到中年以后就破产了，就财务就没有了啊。那这个是什么因果呢？在经上讲啊，他过去曾修布施。布施之后啊，又后悔啊，所以他会先得到财富，后来啊，财富又没有了啊，就是施以后悔啊，所以这个当中也有因果，你布施啊，有布施的果报啊，你会得到财富啊，但是你后面又后悔啊，你得到财富又会失去了。啊，如果你布施不后悔啊，那么就不会失去了。那么我们在佛门修福也是这样的态度啊。像过去新加坡有个坛禅老和尚啊，他在城隍庙卖香卖烛，自己省吃俭用，赚的钱呐、啊，都拿到大陆啊来修庙。那修庙啊。他是净施，净施就是他布施啊，他就不再去过问了啊，他只是把那个钱交给寺庙的负责人啊，住持说：“我这个是给你修庙的啊，这个钱是给你修庙的啊，钱交给你啊，责任就是你的了啊，你要负因果啊，后面我就不管了。”啊，交给他就他的事情了，因果就是他的了。啊，你这边修的功德你是圆满的，啊，后面呢、啊、他怎么做是他的因果。啊，因为跟他讲清楚了嘛，交代清楚了嘛，啊，所以他这个态度啊，也得到我们老和尚啊，在讲经当中对他的赞叹。啊，还有早年呐、啊。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家啊，老和尚还没有华藏图书馆，到处借地方讲经，啊，借台北车站呐、啊、一个李业壁讲堂啊讲经啊，那时候我去听经，那时候老和尚也有在印经了，啊，印经啊，大家就凑钱呐、啊，啊，这个10块20块啊，大家凑去印经。那有一次啊，
有印一部经啊，那以前印经啊，后面都有征信录啊，某某人出多少钱啊，10块5块啊，名字都打上去啊。早期这样啊。那么印经印多少钱？印几本啊？那剩下零钱剩下多少啊？那时候印经啊，好像剩下台币10几块啊，大概40年前呐、啊，台币10几块。啊，那么这个其中有一个也出钱的人啊，哦，他就很在意这个，那那个十几块去哪里了？一直追问啊，问来问去也问不出一个所以来。啊，后来就是问师父了啊，那师父啊讲经的时候就讲了，他说那个十几块啊就被我吃掉了，他说那十几块我吃掉了。啊，还有啊，我们那个主管有个出家众啊，叫悟超啊，已经往生了，往生几年了，啊，90几岁才往生的，是河南人，啊，是老兵，70几岁才出家的，哎，非常执着啊，啊，他印的经啊，他都一定要查这个经到底印了多少，送到哪里去啊。啊，有一次啊，他放不下了，那就被老和尚给他骂了一顿了啊。那很执着的啊。啊，那就给他讲了啊，如果你不放心别人印，那你就干脆自己印嘛，自己送嘛。啊，你要交给人又不相信，那你不是自己自找麻烦吗？啊，所以布施就不要后悔了。下面这一句讲啊，假借不还呐、啊，给人家借钱呐、啊，他是不还钱的，啊，他是故意不还的，打算不还的，啊、这个叫假借不还。那社会上有没有这种人？有，啊，借钱呐、啊，他不还的。如果别人给我们借钱他不还，那我们怎么办呢？告到法院去。

所以以前呐、啊，啊，那我出家了，我弟弟那个时候啊，有赚一些钱啊，他的舅子要给他借钱啊，我就给我弟弟讲，

不但给我弟弟讲，我弟弟是比较能够放下的啊。那给我弟媳妇讲，说你们兄弟啊，借钱借的啊，你要衡量啊，你借给他对你的经济有没有影响啊？如果有影响啊，你就不要借啊；如果没有影响，那你考虑可以借给他。那借给他呢，他有还也好，没有还也好，没有还你就当作布施啊。啊，如果啊他没有还，你要去跟他讨债。我说你们兄弟姐妹会破坏感情，啊，就变成仇人了。啊，你现在呢他还不起这个钱，你去给他要债，他没面子，他就翻脸。这事情很多啊。啊，所以你钱借给人啊，这个要考虑清楚啊。啊，他不还怎么办？去讨债。啊，就变冤家对头。啊，所以啊，这个有钱要借人啊，就考虑自己能力方面。不受影响，那也不要去给人家担保啊！担保啊，你要帮人家还钱，他不还你要还啊！啊，要衡量啊自己的能力能不能做到啊！不要勉强啊，勉强啊，这个都不对。那么我们给人家借钱呢，那可不能不还了。不要以为我们不还就占便宜了，从因果论来讲，没有占便宜的。啊，这一辈子没还呐，来生要还的。啊，如果来生在人道还那还好，不要跑到畜生道去还，那就麻烦。啊，我们有没有听过这个俗话讲？哎呀，啊，如果这个钱给你借了，没有还你呀，啊，来生做牛做马还给你呀，啊，那是真的。那你愿意做牛做马吗？啊，所以这个都有因果的啊，啊，那不是开玩笑的啊。所以我们欠人的要还，别人欠我们的，啊，你不要去讨。好，这一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下一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阿弥陀佛。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净宗同学修行手册常理举要》第86页，从第五行五这里看起，坐立必正，不请听，不华笑。坐立必正，不单单是自己在家里，在人的家里坐着、站着，多少要有一点端正啊！这个是坐立必正啊，那不能坐得歪歪斜斜的了啊。不请听啊，请听是什么呢？这个聋子听不见啊，那可以原谅了啊，因为他的耳朵聋了，听不见你讲什么。必须倾听啊，倾听就是啊靠近啊。你既不聋啊，人家谈话的时候啊，你都做出倾听这个样子的，那很不礼貌了啊。总是要对着人啊的脸啊，你又不是听不见。为什么要倾听？这个倾听的倾斜的听，人歪边啊，斜斜的听，这个是不礼貌了，那又不是听不见。所以跟人家谈话呢，总是要看着对方了。倾听斜视都是失礼，看人啊，用斜着看，这个失礼，倾听啊。甚至倾斜啊，倾斜着听啊，这个都是对人失礼的啊。两个人对面谈话，眼睛往别处去，是斜看啊，就是斜视的啊。这是我们两个人面对面，你在跟我讲话啊，或者我跟你讲话。但是呢，眼睛是斜着看其他地方，这个叫斜视，这个对人很失礼，你跟这个人讲话，那你眼睛你要看着他，对着他讲，你是跟他讲的，不能呢，眼睛看其他地方，然后再跟他讲话，凡是斜视啊，心必不正。头在这里，往眼往那里看，

都是奸盗邪淫这些事。啊，这个动作啊，就是心不正呐、啊。心不正呢，讲话呢，就是眼睛会斜视。啊，一面讲一面斜着看其他地方。看唱戏的小丑插花脸，他才有这些毛病。啊，这个在演这个京剧啊，唱小丑的，那小丑他的表演的就有倾听啊、斜视这些动作。啊，这个表演啊不正当的人啊，就表演这个角色啊，那个小丑。啊，那插这个花脸啊，那他才会表演这些毛病。曹操不好，他是大白脸。曹操唱戏也是头对着人的脸看啊，不是斜视。后来的戏，曹操变了样子，穿上女人衣服，那是唱戏的故意骂曹操了。那这个是唱戏的人啊骂这个曹操了啊，实际上曹操他并不是那个样子啊。这个是在骂啊骂那个曹操。不华笑啊，别我们啊到人家家里去啊，不能高谈阔论这个样子。啊，又是高声说话，又是大笑，对人不恭敬。啊，讲话很大声，哦，讲了很多道理论啊，高谈阔论呢。啊，那讲完了又大笑了。那我们到人家家里去，我们去拜访人了，啊，这个要避免了。啊，这样的举动啊，是对人啊不恭敬啊，对人失礼啊，所以到人家家里去啊，我们不要啊去高谈阔论啊，也不要在那边大声啊华笑啊。我们再看第六，不携一切动物上堂啊，就是不要带你的宠物啊到人家里去了。从前很少有这种事，这是多少年的规矩，没有带动物上堂。今日之下很多，现在人都是玩养狗。狗虽然是君子，我也喜欢狗，我可不让狗往屋里去，我恭敬它。为此狗主忠信。孔子主忠信，狗最忠最信，又讲信用又忠诚，我比不了狗，狗是我的老师，我和他做朋友觉得很光荣。现在的养狗也就另当别论了。那这个一段呢，写如老人讲这一条啊，就是我们到人家里去啊，不要带动物啊到人家的课堂去了。也指出现在呢，现在人都玩养狗啊，那个哈巴狗啦啊，那个很多很多品种。那么狗呢是君子。啊，为什么李老师说狗是君子？啊，因为李老师啊，他自己也属狗啊，他喜欢狗啊，因为狗啊，这个他是主忠信啊，他对主人很尽忠啊，讲信用。啊，这个

0: 主人家对他再不好，啊，这一家的主人再穷，他都不会离开这个主人。那其他动物就不一样了，啊，它是狗啊，啊，你不管怎么打它，啊，它还是忠于主人。啊，所以雪庐老人讲狗是君子，啊，因为狗呢，它主忠信，啊，对主人尽忠，有信用。有信用，有忠诚，所以雪庐老人讲，我也比不了狗，那狗是我的老师，要向他学习，他和这个狗做朋友很光荣。那现在呢，西洋的狗就不知道了，那是不是我们一般传统那个狗就不知道了。人人玩养狗，养狗必得上朋友家去，或是牵着，或是抱着，不问男子或女子，你爱狗是你在家里头，你的狗上人的家里去，人家里面啊未必爱啊，你喜欢狗，但是你去别人家里拜访，那一家主人他未必他喜欢狗。那么人家屋里啊，他是客厅，他没有写着这个狗厅，那个不是狗的客厅啦，是人的客厅啦。不写狗厅也行，写动物他家，那不是变成动物园了吗？你凭着什么牵着你的狗上人的家里去？还坐在人家沙发上。有人问啊，狗坐沙发有什么关系？狗吃得好，在家里吃面包吃牛肉，比人吃得还好，比人吃得好还是狗，狗有狗的待遇，人有人的待遇，不一样。所以不能把人跟狗这个待遇混在一起了。别让狗上堂或者出门时不带狗。说的还是一样的事情这个是讲这桩事情的。总之你喜欢宠物就在你家里你就不要带到人家里去了。但现在的人不学这个常理他也不懂。往往自己抱着狗 就进到人家客厅了我们再看第七，主人室内之信件文书概不取看。这个是去人家家里拜访那个主人他室内他桌上而且信件文书我们一概不拿来看。那不是主人拿给我们看，我们绝对不要自己去把它拿来看。到人家里去，有些人只有客厅，那有文书什么的那是家里方便的。若有人家不方便呢，睡的也是在这间，办公也在这间，这个房间是宿舍、餐厅、书桌那在一起了。那他当然那你到他家去，他的房间都摆了两张椅子，一个小茶几，那个也是客厅 那房间就客厅啊，
1: 嗯，

我们现在如果去住过旅馆就知道了旅馆一般进去主卫是很大的，客厅跟房间分开如果一般的标准房它大概你一进去那就是床铺啦另外摆两张椅子啦或者有三四张一个小茶几那这个就是房间客厅都在一起啦那这个还有一个桌子写字的桌子那当然它有一些信件文件当然你进去那他桌子上有的摆那些东西看到那些东西千万不要自己去拿来看对人很失礼有一种主人一来了客人不管看什么书什么信赶紧就收起来看的书就是普通看的书不看他就合起来这是受教育的没受过教育的他就一切不管的招待客人有什么主人就有什么客人观有而知其人这一段雪庐老人讲了有一种主人他看到客人来了他正在看书或者看信他赶紧收起来那这样的人雪庐老人讲是受过教育的他也学过这个常理看到人来了那书合起来了或者收起来了或者是信件那收到抽屉了那不摆他不摆在桌上那么有一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受过教育那不是说他学历很高哦这里讲的跟学历是没有关系的哦学历很高不一定有受过教育哦这个教育是指这个常理道德仁义礼这个是教育那么没受过教育的我们讲比较具体一点没有学过常理的那他就不管了看人来了书还是放在那里他没有合起来信件还是摆在那里这样的主人他教的客人大概那个客人一来他给他翻一翻看一看所以有什么样的主人他就是什么样的客人所以观有知其人就是说看看他平常结交什么样的朋友他结交的都是比较好的朋友还是比较不好的朋友那你就知道这个人好不好了。如果常常跟不好的朋友往来，那这个人一定不好如果常常跟好的人往来，那这个人就必然是好的。所以观有知其人，观之看，看看他平常都跟什么样的人来往。看主人桌上有一封信你们没有学过法律人家的信你要过来拆开看看你查查法律上这是犯刑事处分的那这个就严重了私人的信件你别人不能给他拿来拆开来看那这个人家如果告到法院去那个还是会被判刑的。因为私人的信
有一些他是有不方便啊给人看的啊那些书信。啊除了一种情形啊啊就是说啊像以前我们

有什么事情？如果一般呢、啊、问这个佛学问题呀、啊，就交代我直接代替他老人家呢，给他回复。如果要找师父上人个人的事情，那我就把这个信件转过去。以前呢、啊、传真啊转过去。那除非呢这个信的主人呐、啊，他有交代你代替他看啊。如果不是啊，那你到人家家里去，你千万不要啊，看到人家一封信，你把它拆来看看，那这个是对人家是很失礼啊。总而言之啊，骗子之志在桌上摆着，我们走到那儿绝不看。诸位有的当公务员，从前当公务员，个人有个人的书房，办财政与办司法的不在同一个屋内，或是与办教育同一屋，个人有个人的屋子。现在大部分都是大中小公开的办公室。那只想办公室啊。起初公务员，现在公司行号是一样，比较大的那个人的办公室，那有一些是开放式的大家在一起，那大家在一起个人还是有个人的桌子啊。那现在呢，大部分是大中小公开的一个办公室。那除非呢这个他的当的这个职位比较高，那才有一个房间。不论在一个屋子或是一个房间，劝你们诸位，你办你的公事，你跟他虽然办一样的公事，但他的公事我们不看，这个大家务必要学。即使他不在那里，我们也不管，绝不看，因为人家他办他的事情啊，我们不是我们办的啊，你不要去看，也不要去管。有规矩的同事看了，还马马虎虎就算了；假若同事不规矩，出去泄露公司的秘密，泄露有罪啊。可是这公事你也看了，你看了你没出去说，但你可看了，那你就洗不清了，有官司打了。人家桌上的公事，多么好的朋友也不动手，这一点大家要学明白，就是不要看，不要去看了。这是规矩啊。这个公家呢有公家的秘密啊，那个泄密啊它是有罪的。那如果你看了他这个机密的文件啊泄露出去了，那虽然不是你泄露的，可是你就嫌疑啦，因为你看过啊。你这个嫌疑就避免不掉了，这个就自找麻烦了。好，我们再看下面第八，谈话应答必古往。不论跟什么人谈话，与张三谈话，你的脸就看张三，对着他。李四又跟你说话，你的脸再看李四，张三再说，你再回来，你必得这个样子的。那么张三跟你说，李四跟你说，你这样子啊，转来转去不麻烦吗？麻烦没法子，那两个人就这个样子。你碰见懂你的，你在

正在说着话，他不插嘴。现在就有不懂礼的人，这儿谈着还没说完，他就插嘴。你不敷衍他，就得罪他。他有未尽之词还要说，你就得敷衍他。眼前人就容易得罪了。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谈话应答必勿忘。那这个应答的对应啦、人家给我们说话，我们对他的一个回答啊，回答就是说你要看着他啦。你不论跟什么人讲话呢，你的脸就要看这个人。你跟张三讲，你要看着张三；跟李四讲，看着李四。如果同时跟两个人或三个人、五个人谈话，那现在对哪一个人讲，或者哪一个人问你事情，那你回答他，那你要脸要看着他了。你不能脸看着别人，然后再跟他讲。那这个就对人不恭敬。那这当然啊，这个时候就是你头要转来转去啦，跟这个讲转到这边，跟那个讲转到那边嘛，那必定要这样的，那麻烦啊，麻烦也没办法，这个跟讲经不一样啊，你在谈话了，那讲经你说你针对前面啊这个大众。但是讲经啊，有时候也要照顾一下全场的听众啊，有时候啊，眼光也要巡视一下。那么这个是讲在客厅啊，你在谈话啊。那有一些人比较懂礼貌呢，就是说你们两个人正在讲话，他会等你讲完，他有话他再讲。那有些人呢？你讲到一半了、他突然他就插进来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也要去敷衍他啦。你不去敷衍他，不去应付他呢，那你不理他，那你就得罪他了。我讲话你都不理我啊，那你就得罪他了。所以你不敷衍他呢也不行。所以他还没有讲完呢、你要敷衍他。不然这个眼前的人很容易去得罪他了。天下事就怕眼前人，这是谚语。眼前人有什么怕呢？仇家都在眼前人上，街上的人仇人很少，除非是太保看着你不顺眼，那个事情是很少。你要看好对方的脸，送客行礼都得看人。我常留心有些人送客时送到门外，眼看着别处说再见再见这个就得罪人了。得罪人再解释就不如不得罪人，解释就真正能以解释得开吗？这个天下事就怕眼前人眼前就懂你现在你面前的人这是谚语你面前这个人有什么好怕的呢？因为结冤仇，仇家都是眼前人，都是跟眼前的人在结冤仇。眼前人就是什么？我们住在一起常常面对面眼前的人那眼前的人常常会起冲突那你大家看看

你跟街上那个不认识的人，你会跟他结冤仇吗？那些人来人往，你会跟他结冤仇吗？但是很少了啊。这里举出啊，除非像那个太保一样啊，以前呐，我比较年轻的时候，那个社会上常常听说了，你在街上你看他一眼呐。或者他看你不顺眼，他刀子拿出来就捅你。那除非是碰到那样的如果一般不会去结那个仇但是呢，遇到这种太保这个事情也是很少那么眼前的人就多了所以你跟眼前的人。讲话呢，你要看着对方的脸送客人行礼也都要看着人所以雪露老人讲送客行礼都得看人。这个雪露老人他留心留心就他留意看看有一些人在送客的时候呢，他。眼睛没有看着客人那个眼睛看到旁边去然后嘴巴说再见再见哦，也，这个我们常常看到，那这就得罪人那就怎么这样再送我呢？都不看我一眼得罪人那得罪人，你再去解释。就不如不得罪人。那这样的事情解释能解释得开吗？也很难诸位必须看中国历史为什么呢？我说，能以解释得开这一句，在唐朝史书上有一位武将。得罪文人，他是个好人，得罪了坏人，皇帝出来调解这位糊涂皇上是昏君，邪正不分调解了这个武将倒是坦坦然像皇帝都跟我们和解了。就算了过了一个时间心里就没有什么了后来这位武将要为他的儿子以文人的女儿结婚向文人求婚那一位文人拒绝了武将这才明白我们武人好办事受过气就没事了。这个文人肚子里面勾勾叨叨的。那这个是讲出一个历史上一个公案了。这个武将我们一般讲这个当将军的他是比较豪爽的。那有什么过节说开了就好了。但是这个文人他这个就没有那么容易释怀念念记恨在心里所以他儿子要跟他这个文人的女儿结婚那文人他就不答应了那这个就是一个障碍了。这提出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公案让我们知道你得罪人了你再解释也不是完全能够化解念的书通达了才是君子念的书不通达就勾勾叨叨念这些书反而成为小人

那么以上讲的这个公案，那个文人不是比武将有修养吗？文人圣贤书读得多啊，那怎么文人呢反而那个心量啊比那个武人还小呢？那这里雪庐老人说明了，你书你要念通达了才是君子啊。啊，什么叫通达？啊，很会讲，很会写，啊，讲得头头是道，那是不是通达呢？啊，不是。啊，你要真正啊，体会到内心，啊，去把它做到，啊，在生活当中啊，你去落实，那才叫君子啊。啊，像孔夫子讲，忠恕之道。终身可行，忠就是不变心，恕就是原谅别人。啊，你常常啊怀着这个心啊，一生都行得通。啊，那么上面讲那个公案啊，那个文人如果书他读通了，他不会气那个恨了嘛。那反而还不如那个武人啊，书读的少啊。那武人都已经算了，那还不如那个武人啊，心里勾勾叨叨的啊，那个念念不忘啊，那个仇恨，那都变成小人了啊。所以雪庐老人讲啊，念一些书啊，念到最后反而成为小人啊。所以念的是圣贤书没有错。啊，念是念啦，啊，但是没有去做到啊，没有真正体会，没有真正去做到啊。啊，书念的再多啊，还是小人，啊，做不了君子。诸位想学好啊，看历史就有好处，就知道啊，盛衰兴亡，该办不该办。你心里要是存着一肚子鬼头鬼脑，不看历史还好，看了历史，你就成了《战国策》的策士了，啊，变成勾勾叨叨的人，害人的方法进步了。学历史就是这么一种情形，还是在乎人呐。这个是雪庐老人啊，那么劝我们同修啊，啊，我们想要学好啊，看历史啊就有好处啊。为什么呢？知道呢，每一个朝代它为什么兴盛，它为什么衰败啊，它为什么会灭亡，哪些事该办，哪些事不该办，哪些事办得对，哪些事办得不对，你看这个历史，过去印光祖师讲啊，二十五史就是一部因果记录啊，记录这个善恶因果的，朝代他兴盛，那有他的因嘛，他才会那个果嘛。衰败灭亡也有他的因，也有他的果。凡事离不开因果了。那么你看了这个历史啊，你就往好的方面去学啊，人家呢错误的避免，好的你吸收啊，那你就。对你就很大的帮助了。啊，如果呢，你那个心态不对啊，你心里要是存着一肚子的鬼头鬼脑，那什么叫鬼头鬼脑呢？啊，勾心斗角了。啊，都是想一些计谋啊，
要得到好处啊，处处啊要想去算计人，这个就鬼头鬼脑，对人啊不真诚啊。如果你是这样的心态啊，不去看历史还好了啊。存这种权谋之心的人啊，历史看得越多，那就越不好啊！为什么？他学坏了，他的好的不学，他学了变成啊，在《战国策》里面啊，那个测试啊，啊，测试就鼓动啊，两国去起争端、去战争啊，然后他这从中他得到利益啊，他心里就变成勾勾道德，那心里就是勾心斗角了。啊，都是一肚子都是权谋啊！啊，这个出谋划策啊，都是自私自利，为自己的利益啊。那害人的方法也进步了，算计人的方法也多了啊。所以，同样是学历史，正面反面不一样的结果。啊，学历史就是这么情形，还是在乎人啊，就是你人怎么去学啊，你怎么去看啊，你怎么存心啊，啊，你存的心对不对啊？啊，如果你心里勾勾叨叨，就自私自利啊，就想到自己的利益啊，然后啊都是计划，这怎么去算计别人啊，去夺取啊别人的利益啊，那这个就学坏了啊，那这个还不如不看呢 啊害人还比较少啊，看呢、啊、越多害人的越多了啊。现在我们看到整个世界上不都是像这个战国策的测试吗？国与国之间呢、啊、勾心斗角啊。啊，所以我常常在这个网络新闻上呢，啊，看点这是时事新闻啊，国际间，我们读了这个圣贤书再来对照，那真的就是勾心斗角，啊，都没有道义，只讲利啊。我们再看第九，将上堂生必扬啊。从前房子是大门二门，大门进去一直到二门才是住宅，你敲了门进了大门，二门也进了，上屋里去这个时间很长，里头的人有时候不知道外头有客人来了，屋里还有不方便的事情，你是访客，没有主人领着你，当然不进门。假若是开着门，敲门也没有人回应，你到这个地处就要止住，再招呼招呼，再不应，那就干脆退出来。那这个是讲啊，我们到人家里去了，啊，那我们声音啊，那必定要上扬啊。那么上扬呢啊，让屋子里面的人哎知道有人来了啊，外面有客人来了。那这里讲古时候啊啊，那个是就像古时候那个大宅院啊，它有它房子是大门二门啊，你进入一个大门啊，经过一个中庭啊，然后再进入第二个大门。那第二个大门啊，进去才是住宅啊。那么你进了大门，二门也进了啊，上到屋子里面了。那这一段走路的时间就比较长啊。大家如果去看过古代啊，那个大宅

宴，哦，在台湾应该也还有啊，大陆比较多啊，比较有钱的人家呢，那个宴子很大。那你走进去，当然就有一段时间了。那么里面的人有时候不知道外头有客人来了，啊，那住在里面的一些他们的家人呐，啊，不知道。那屋子里面呢，可能还有一些不方便让外面客人看到的事情。那你是一个访客，啊，当然啊，主人要带着你。啊，那不带着你，你不要进门了。啊，如果这个进了门啊，门是关着，那你要敲门，敲个三下。那敲门呢、啊，也没有人回应，那你走到这里就要停下来了。啊，那么停一阵子，再招呼招呼，再敲一敲。敲个三次啊，啊，如果再不回应，那就干脆就退出来了啊，就不要继续敲了。啊，那可能它里面有一些不方便的事情啊，我们不便进去。啊，这个在沙弥利语呀、啊，啊，有讲到啊，沙弥利语是在这个侍师啊，就是对师长啊。啊，师长在疗房啊，那你轻轻去敲门，那门没有开啊，敲个三下啊，没有回应啊。如果你有事情啊，顶多敲个三次。啊，一般呢、啊、敲一次啊，三下，他没有回应，那你就先退下来，那等一下再看看啊。啊，不要啊，急着要进去啦。啊，过去啊，有一次我到新加坡啊，啊，这个那是住在旅馆啦、啊，啊，也有同修啊，啊，我在睡午觉啊，那么他啊去找我，啊，那他知道我住在哪一间啊，啊，那这个。我看他那个门都快被他敲破了，敲了很久啊。啊，那有时候呢，那你人在洗手间里面啊，啊，是在讲外面敲呢，你又不能马上出来啊。啊，这个我也常常碰到啊，你只有你一个人啊，那你也不能马上出来去跟他开门呐、啊。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说啊，当然有不方便的啊，你就先等一下再来啊，啊，不要啊，急着一时就要进去啊，所以这里讲啊，招呼不回应，那就先退下来。生必阳啊，你上屋子里去啊，这时候主人也跟着啊，那么必得说几句话，或者晃晃声音啊。怕屋内有泥子，夏天衣服不整齐，他不知道客人来了。你这一说话，他就赶快预备预备。预备不及呢，啊，他就上里面啊去回避回避。啊，这个都是世故人情。这一段是给我们说明为什么要生必阳啊？啊，为什么你进到人家家里，那明明主人带我们进来啦？那还有什么问题呢？有问题啊！他这个家里不是主人一个人呐、啊，啊，可能有他的家人，那、啊、特别是女眷。那你要进去的时候呢？啊，那比如说跟主人寒暄呐、啊，讲话大声一点呐、啊，高一点呐、啊，啊，目的就是哎，要让里面的人听到了。那可能啊，如果是夏天，这个屋子里面刚好有泥子啊，啊，他这个衣服穿得不整齐，

那客人进来啊，他对客人有失礼啊，如果他不知道客人来啊，那你冲进去那不是很尴尬吗？啊，如果你先一说话呢，那他就赶快准备了，都准备来不及，他会去回避的啊，他跑到里面房间去回避回避，这个都是要考虑到啊人家的情况啊，这是世故人情。虚理上讲，进门的功夫不要看这个书好，那个柜子不错。现在的人不在乎这个了。从前男人他跑到人家家里去看女人，这是大坏事，不是奸就是盗。这么一进门啊，就说这里好，那里如何？人家会想啊，你是来探路这一套吗？你看区里。进人家里规规矩矩，哪里也不看啊！到人家家里去啊，不要东看西看啦，看看他什么书啦，他那个柜子啦，这里怎么样，那里怎么样啦？这个很失礼啊！人家会想，那你到我家来是要来探路吗？要准备来偷东西吗？所以在区里讲啊，我们到人家里去啊，要规规矩矩，哪里也不看啊，不要跑到人家家里面啊东看西看。那除非主人招待啊，你去参观什么的啊。如果主人没有招待啊，那你千万不要自己跑到这里看那里看。人家当然心里会有疑问啦，那你到底是为什么啊？我也没有请你看，你怎么自己一直看呢？我们再看第十，互开亦开，互合亦合，有后路者合而勿睡。你上人家家里去，门要是掩着，有主人迎接你，就不用你做主。假如没有主人，也得看情形，门关你也得关。其次，你要是坐在屋里，或可外头还有事情，你要到外头方便方便，你就不要多管闲事，门就让它开着。要是人家的门是关着的，你出去时门开了，还得将它关回来。回来你还是再开门，进门的时候还得把门再关起来因为它本来是关着的。那开你就跟着开关你就要跟着关。有后路者，譬如公众地处三两个人来，你第一个人进来，后头还有人。我看过这个样子的，有人没人，他一进门便把门关着，一进来就坐下，什么事情也不管，这是不对的。人家门开着，你故意把它关起来，这是多管闲事啦，多事。假若后头还有人，不知后头的人懂规矩不懂规矩。你可以进门在旁边先将门稍微淹一淹，留点空隙让后来的人看见你等他，这是礼貌。但这个有后路者就是可能有同时两三个人来要进去，那你第一个进来，后面还有人。那这个你不能不管这写如老人讲，他也看过这样的人他这一进去门就把他关着了，那门原来是开着他就是多事就把他关起来那就不管后面的人了他一进来他就坐下去了。
后面还有人呢、啊。

你稍微腌一腌啊，不要把它关上啊，就等它。那让后来人看到你是等他，这是礼貌啊。那这个在外国啊，人家上洗手间那个现在那个门有弹性的，要被弹回来。那洋人啊，他有这个礼貌很好啊，这个我们要学啊。他如果先出来，看到你后面有人要出来，他会先按一下啊，让你出来。那不会说他一出来他就放手，然后门再弹回来，那你后面的刚好要出来啊，那就碰到了。这个我们要学。你只学会互和议和，若进门就把门关起来，后头那一个人就不高兴，你是不要他进去的意思。门若是关着的，后头那一个不懂礼貌的话，你没关门，后头他也不管，认为那我管这个干什么，那就不行了啊。就门合你合，门开你就开，合而勿睡啊。睡就是从前啊什么样子啊，就是还是什么样子啊，就照原来的样子。如犯罪有既遂犯有未遂犯，后来的人关了那很好，若是不关呢，你等着他们进来再关，这就是你的礼貌啊。看着他们后头的人啊有没有动手关门啊，若他们动手了，你也不要多事啊，人家懂得他就会关门，他们不懂你再过去啊关起来，你得先开头啊。那这个也是礼节啊，这个也是要注意。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学习到这里啊，我们今天时间到了，下面呢，我们明天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西方却止，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请大家翻开经本第80页。啊，那么我们上一次啊，学习到这个四上德曰啊，投寄突当知足，念无常断爱欲，南无阿弥陀，念念恒相续。好，我们上次啊，我们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个一段啊，我们再复习复习，这是对上德的开示。那么投寄突啊，这个是对上德讲，如同出家众啊，都剃个光头啊。那么佛在世的时候啊，在经典啊，我们可以看到劝这个出家的弟子啊，常常摸摸头啊，摸这个头是做什么用意呢？就是要知足啊。特别佛在一教经《一教经》里面啊，主要针对出家弟子的开示啊，就是要少欲知足。那么当然啊，在家弟子啊，也是要知足常乐啊。一个人能够知足啊，的确啊，佛在这个世间他是很快乐的啊，不管有钱没有钱啊，甚至啊贫穷啊，向人讨饭，只要他能知足，没有欲望啊，他也过得很自在。这个我们在儒家啊，孔老夫子弟子当中，颜回啊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啊。颜回啊，根据这些书上的记载，那么他家庭啊经济非常不好啊，在当时啊，可以说很贫穷了。非常贫穷啊，连舀水的这个器具啊都买不起啊，吃饭的这个餐具也都买不起啊，都用竹子去编非常非常简陋简单。那么住的地方啊也不好啊，那个条件啊非常差的。那么一般人啊看到他这种生活环境啊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啊。一般人看到了都会很忧愁的啊，但是颜回呢，他却过得非常快乐啊，虽然啊物质生活了非常缺乏啊，但是精神生活非常充实

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知道啊，精神生活啊更为重要。物质生活有钱有财富啊，不见得快乐。那么经济比较差的啊，他如果能知足，他就能长乐。啊，这是古来啊，圣贤活菩萨示现给我们看。那么，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出家修苦行，成道之后呢，物质生活可以说过得最低限度了。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啊，一个钵啊，吃饭的啊，去向人讨饭啊。那么我们在中国社会啊，对这个乞丐啊，大家都知道啊，乞丐是最贫贱的。最没有财富，什么都没有，啊，也没有地位，向人要饭。那佛当年示现在世间啊，出家在僧团里面啊，带着弟子天天去要饭，去托钵。啊，那么住的地方啊，住树下，连个房子都没有。啊，现在说还要搭个帐篷啊，连个帐篷也没有啊，住在树下啊，一棵树住一个晚上啊，一天呢吃一餐，三件衣服啊，其他什么都没有啊，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那么佛的福报啊，是最圆满、最大的。那为什么做这样的示现呢？也是做个榜样啊，给我们众生来学习。啊，你看佛啊，他的物质生活可以说比一般乞丐还差啦。啊，一般的乞丐呢，可能啊还有多一点啊，比一般乞丐还少。啊，一般乞丐啊还有个破房子可以住，啊，连个房子都没有啊。住树下啊，但是呢，佛与这些弟子啊，这些出家弟子啊，物质生活降到最低水平啊，但是精神生活非常充实啊，非常快乐啊，可以说快乐无比啊，得到啊大自在。大解脱，大安乐，啊，无忧无虑，没有牵挂，没有烦恼。啊，所以佛啊，我们世间人看呐，哎呀，过那种日子怎么过呢？啊，但是呢，他过得非常自在。非常快乐啊！我们一般人啊，想象不到的啊，也不知道啊，他们真实的享受啊。这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席当中常讲啊，方东美教授劝他学佛啊，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那么从佛陀示现的这种

情况来看，那么学佛最高的享受呢，并不在物质生活，而是在精神生活。他没有烦恼，就是最高的享受。我们世间人包括出家人有庄严的道场，有徒众在家居士有事业有家亲眷属未必过得快乐实在讲有烦恼就没有快乐心贪嗔痴慢这些烦恼有这些烦恼在，钱再多也不快乐地位再高也没安全感患得患失忧虑牵挂的事情太多了这是无法跟真正一个修行人来相比的念无常断爱欲这是我们学佛四众弟子大家都要常常念无常如果我们没有时时刻刻提起这个无常观我们对这个世间真的是放不下所以佛门晚课都要念普贤警重记我们佛期期间也每一天晚上都有念这首记那么这首记念了之后我们要在生活当中提起关照时时刻刻提起人生无常世间无常人命无常常常念这个这个念就是观念你的心念常常观察我们现前这个世间一切都是无常的佛在大乘经给我们讲刹那变化我们净老和尚最近讲大经科注常常引用华严经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的一段经文佛问弥勒菩萨呢一坛子我们这个只谈一下一坛子有几个念头那么弥勒菩萨回答了一坛子有32亿8000念32亿乘以百千就32兆那么有人给老和尚讲一秒钟他可以谈到7次一坛子是32亿8000念就32兆320兆那么这个乘以七就2100兆次的生灭那么快那么快我们的确我们感受不到我们也观察不到不但我们凡夫观察不到就二乘全教菩萨也观察不到那么明心见性以后的菩萨呢要第八地不动地这样的菩萨呢他才观察得到那么快速的生灭念头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就用现在近代的以前老式的那个电影幻灯片现在

在都是用数码了，数据有幻灯片，那么股市的那个电影啊，胶卷啊，就是一秒钟啊赚24张啊，快速的转动，一秒钟24张，那么打在荧幕上啊，我们就看在荧幕啊，那些人物啊都在动啊。如果那个机器停下来了，那只有那些胶卷都静止的，一张一张啊都是独立的啊，都不动的。那么我们看到动了是24分之1秒啊，所以他老人家呢常常用这个来形容啊，比喻。他说24张啊，它是连续的啊，接着一张接一张啊，好像画卡通影片这样，一张接一张。那么如果23张啊，都把它涂黑黑的，留一张啊，那么那个一秒钟啊，正转24下啊，那一张我们也看不清楚啊，就只能看到一道光一闪，也就没有了。那么24分之1秒我们都看不到了啊，你看啊，这个2100一秒钟啊，2100兆次的生命，我们怎么会感觉得到呢？感觉不到。那么这是讲这个无常啊，生灭啊，它的快速啊，刹那在变啊，你捕捉不住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可以从这个比较粗的啊，比如说佛在小乘经典讲的就比较粗啊，粗就是说我们一般啊，感官当中我们感觉得到，感觉得出来啊，那这个是我们可以体会的。好，我们看看这个世间啊。这个世间的人事物啊，可以说时时刻刻啊都在变化。那么我们看到比较明显的呢，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啊，实际上啊是刹那都在变啊。那么累积一段时间啊，我们一般凡夫啊就可以感觉到哦有变化了。有很大的变化。那么特别啊，这个人命无常啊，这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感受到的。啊，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情啊，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间呢，的确感觉的一切都是无常啊。今天上午啊，我到第一殡仪馆啊去给这个戏子拱北殿啊，这个苏总干事啊去给他送别啊，他今天告别式。那么去年他的哥哥啊，这个周董啊，98岁，7月15往生的。那么今年呢、啊，他这个弟弟90岁啊，今年3月往生。那么他们兄弟啊，可以说在我们世间来讲，算是长寿的啊，90、98了，都是长寿的。但是呢还是无常啊，活到120岁呢还是感觉都很短暂的。那何况啊现在50、60岁走的也很多。前天我还没有回来啊一个台湾啊一个以前嫁到新加坡的啊
也曾经当过

敬老的护法，啊，后来得了癌症啊，回来台北住，啊，我三月去大陆啊，3月17号晚上啊，啊，我还去找18号啊，把那个来佛二圣永师集啊，啊，这个书跟光碟送给他看，啊，第二次去看他。第一次啊，他给我讲啊，来日无多了啊，啊，我就请他看看这个啊，念佛啊，求生净土啊，所以第二次去看啊，3月19我就到大陆去啊，上个月啊，好像4月12号就往生了，好像前天啊，我还没有回来啊。做告别式，啊，庄慈师他们去参加他们那个告别式，啊，所以房前路上无老少，啊，年轻走的也很多，啊，的确啊，人生无常。那么人如果常常想到无常啊，啊，就很自然啊，对这个世间会放下啊。如果忘记了，又放不下了啊。人生真的想通了，真的就会彻底放下。那么放不下呢，就是这个无常啊，我们对这个无常啊，那个感受还没有深入啊，虽然知道无常，但是那个根呢、啊、不深啊，所以也就还是会放不下啊。所以印光祖师他写一个死字，写个死啊，劝我们念佛人呐 啊要贴在这里啊，贴在这里啊，贴在这里了，每天照镜子都看到死啊。我就要死了，你想那么多有意义吗？啊，如果人一想到那这一口气断了，你在世间做的再怎么轰轰烈烈，也跟你都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啊，你有多少钱、多少财富、多少地，就没关系了。啊，那么想如果能想到这个无常啊，啊，这个我看富贵人家呢，他心啊，纵然没有完全凉透，大概凉了一半以上了啊。那事业做这么大，你一口气不来，那跟你都没关系了。啊，你想它的意义在哪里？它的价值在哪里呢？想到这里啊，真的毫无意义。啊，所以有一些比较有智慧的人呐、啊，不为自己，为社会大众。啊，佛啊，劝我们了、啊，为众生，不要为自己。啊，不为自己啊，我们随时走，什么时候走都可以，因为不是为我嘛，啊，跟我就没关系，是为众生，为大家。啊，那么如果为自己啊，有一念为自己想，那就很痛苦了，啊，你就会执着了，啊，一切为众生，啊，事情能做得成，众生有福报；做不成啊，众生福报还不具足，啊，等到以后啊，福报具足了，那么自然了、啊、能做得成。啊，所以为众生做，尽心尽力，功德就圆满。啊，那么有很多好事啊，也不一定在我们的手上完成。啊，可能啊，在我们手上是开头。啊，以后的人啊，去完成。啊，我们做个抛砖引玉。

地的工作，啊，这样啊，我们就得自在了，啊，所以做好事，啊，弘法利生，啊，做这些利益众生的事情，还是不能放在心上，啊，要提得起，要放得下，啊，有因缘，啊，我们时时刻刻啊，为众生来做奉献。啊，尽心尽力，功德就圆满。啊，不一定说，哎呀，一定要在我的手上完成啊，我一定要做到怎么样怎么样啊，这就攀缘了，就放不下了。啊，如果我们万一寿命到了，你要怎么样，也都落空了。啊，所以我现在啊，啊，有很多同修啊，提供弥陀村的用地啦，啊，办这个传统文化啦，啊，办讲经教学啊，种种这个事业很多可以做。啊，我们现在一口气在啊，有因缘，我们就尽心尽力啊，来帮助大家。啊，能帮助多少啊，完全随缘，不攀缘。啊，最重要啊！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是第一优先的啊，第一优先的啊。如果现在阿弥陀佛来了啊，那我先选择去西方啊，啊，这个先就让给别人做了啊，去西方再来啊，那就比较符合啊佛的教导。啊，这个无常啊，我们要常常提起啊。印主啊，写一个死字啊，贴在额头上啊。那么印主讲啊，这个是好的很啊，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常常提醒啊，也是很容易忘记啊。这个要啊，深入去提起关照，那么才会有感受，有感觉。啊，不然呢、啊？你看那个殡仪馆一天到晚在烧死人的，他有没有无常观啊？我看麻痹了啊！啊，他看久了习惯了，他看麻痹了，他一点感觉也没有，还是放不下，那就不行。啊，所以关键呢、啊，在于我们这个念头啊，要觉悟。要觉悟啊，要警觉心啊，啊，断爱欲啊，念无常断爱欲啊。如果无常观能够关起来啊，那么爱欲自然能断。那么这个两句它是有关联的啊，比如说念无常。你能念无常就能断爱欲，那么你能断爱欲就能念无常，啊，都相关的。那么这个四句啊，就是我们在经上常看到的啊，在《无量寿经》讲的啊，发菩提心。那这个发菩提心是什么意思呢？菩提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是觉悟智慧的意思啊，我们简单讲啊，就是你这个心啊觉悟啦、啊。那怎么叫觉悟呢？这里讲的当知足念无常断爱欲，那你就觉悟了啊。如果不知足啊，也不知道无常爱欲断不掉，那还没觉悟啊，还在迷惑颠倒啊，对这个世间的一切还是放不下，那就没有觉悟。啊，在弥陀经叫信愿，啊，无量寿经叫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就是信愿的心，信愿的心就是发菩提心。
信

信娑婆的确很苦啊，信娑婆世界呢是无常的啊，愿呢愿力放下娑婆世界，愿力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信念呢、啊、就是菩提心啊，你真信切愿呐 啊这样念佛，那么一定往生西方。啊，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给我们讲啊，能不能往生，关键在信愿之有。啊，但是在偶遇大师那个时代啊，讲信愿之有，大家就知道什么意思了。现在的人呢、啊，讲信念之有，我有啊，我都信啦、啊，我也愿意往生啦、啊，啊，不往生还来学佛，还来打佛七吗？啊，那这个没有把这个信念啊搞清楚啊，啊，所以过去我常常跟同修分享，我说信念啊，你现在身体还很健康啊，讲不算啊，等你生病的时候啊，你真放得下吗？啊，你生病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阿弥陀佛啊？啊，想去西方啊？啊，还是呢？哎呦，不行哦，赶快看医生呐、啊！啊，希望啊多活几年呐、啊，佛最好现在不要来啊！啊，我现在还不想走，那这个就是没有发愿嘛！啊，这个一般人呐、啊、他也不懂啊，但是真正要往生西方的人都不能不懂。不懂你糊里糊涂的、啊、念佛念到最后还是不能往生，还在怪佛菩萨呢，怎么都不灵呢？啊，这个就有罪过了。啊，要怪我们自己啊，没有把这个经义搞清楚、搞明白。那么古时候那个时代的祖师大德啊，我们看他的注解，就知道了当时他那个社会形态。啊，意识形态，啊，以及学佛的情况，从注解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那么在那哪一个时代的注解，当然就是针对那一个时候的人，那一个时候的同修来讲。啊，所以我们看到古注拿到今天呐、啊，这个原理原则是不变啊，但是呢，在解释上啊。要针对现前这个时代啊，所以这个讲经说法也不容易，要气理气机啊，要观察听众啊，他有没有真听懂啊？讲个信念啊，听的人好像懂了，实际上啊，他没懂啊，没懂啊，就要补充注解，补充解释啊，一定啊。要讲到他听明白、听清楚，啊，这样对大家才有帮助，啊，所以信念呐、啊，就是发菩提心啊。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信念若有若无啊，实在讲啊是没有了，啊，根本就不想去西方，啊，根本就不想去西方。啊，那么心里所念的啊，说我在念佛，佛有在念，但是你夹杂很多世俗的那种妄念，啊，对这个世间事啊，你还是看不破，还是放不下，还是很多不平，心很不平，啊，那么这样啊，念佛啊。跟这个无量寿经经题讲就有违背啊！无量寿经讲啊，清净平等觉，就是我们念佛的心态啊，用清净心来念，平等心来念，觉悟的心来念啊。那么用这样的心来念，你就会得定，你就能开智慧啊。如果我们心不清净，

不平等啊，也没有觉悟，这样念佛会得到福报啊，会得人天福报啊，但是得不到念佛三昧，得不到定啊？为什么呢？心还有烦恼，还有不平啊，还有是非人我啊，这一些放不下，这样念佛啊，能得一点的福报。但是讲人天福报啊，是要修五戒十善的啊，不想往生啊，但是是一个好人啊，心呐、啊、没有贪嗔痴啊，这样念佛啊可以得人天福报啊。如果有贪嗔痴夹杂这个烦恼啊，念佛啊还是要到三恶道啊，嗔恚心堕地狱啊，你心不平啊。生气啊，这种嗔恚心呐、啊，跟地狱道相应啊。虽然念佛呢，将来念念念还是到地狱去啊。如果贪心起来了，念佛到鬼道去；愚痴心念佛啊，到畜生道去；好胜心念佛啊，到阿修罗道去。我实在讲啊，人天善道啊，都不可靠啊。啊，人天三道修五戒十善啊，这样念佛，想得人天福报啊。不过堕三恶道啊，念佛的人堕三恶道，比没有念佛的人堕三恶道那要好啊。啊，比如说念佛的人堕地狱呢，那么堕在地狱呢，那比较好一点的啊。地狱啊，也有比较苦，比较没那么苦的。那鬼道也是一样啊，鬼道也有福报的鬼啊，啊，那个恶鬼是最苦的啊，没得吃，啊，但是呢，有福德鬼，啊，那么他福报很大，啊，都在鬼道啊，在鬼道当中，啊，在鬼道当中享福，啊，像我们在经上看到的，这有财鬼。啊，甚至有的当鬼王，啊，当鬼道的领导，当鬼王，啊，大鬼王、小鬼王、阎罗王，都是有大福报。那么有财鬼啦，就有财富；少财鬼呢，就是财富比较少；无财鬼呢，就是没有财富。啊，那个恶鬼是最可怜的，连吃都没得吃。啊，所以念佛啊，如果有贪心呐、啊，这样堕在鬼道啊。但堕鬼道比一般的鬼啊，没有念佛的鬼当然要好。啊，如果愚痴心，什么叫愚痴呢？是非善恶啊，他不能分辨。啊，他头脑不清楚啊，善看作恶，恶看作善，他是非颠倒，他没有能力分辨啊，颠倒了。啊、那么颠倒啊，念佛就到畜生道啊，到畜生道呢，也享福报啊。那畜生道啊，我们看到啊，很多猫啊、狗啊，那福报很大啊。有的呢，甚至他的生活啊、享受啊，人还不如他啊，人还不如畜生，他福报大。那么这些我们都要知道啊。那么你看啊，南无阿弥陀，念念恒相续啊，这一句啊，我们看起来还是没几个字，很简单，但是呢，有很深广的道理在啊。一个人能够知足啊，能念无常，能断爱欲，他的心就清净了。啊，这个心清净啊，这样念佛啊，念念恒相续，相续就是不间断。南无阿弥陀佛，念念恒相续就不间断。啊，所以这个念佛啊，我们每一天啊，这个念佛这个念这个字啊，
你看呢、啊，这个字上面一个金，下面一个心，金心啊，金就是现在啊，你现在这个心有佛。那么这个心怎么叫有佛呢？除了阿弥陀佛这一念，其他的念头都没有啊，这个叫念佛啊。啊，如果念佛不能相续啊，这个念念恒相续啊，就是一念接一念啊，它就是不间断。但是我们念佛功夫没有成就之前，常常间断。啊，念念念念，我们打佛七啊，念念念念啊，在念佛堂啊，念念念念相续啊，啊不错啊，等一下走出佛堂啊，看到一件不如意的事情，发一顿脾气啊，那个念佛啊就间断了啊，啊念嗔恚了，念贪心了，念依痴心了，念傲慢心了。念这个怀疑心啊，念邪见的心啊，啊六大烦恼都起来了啊。我们如果没有冷静的去观察呢，不知道自己那个心念啊非常复杂的啊，但是归纳起来就是不出这个六大烦恼啊。所以过去有个同修说，他一个奶奶念佛50年，90几岁得老人痴呆症啊，问了这个问题啊，吃素50年啊，念佛50年，结果90几岁得老人痴呆症，他就很纳闷了、啊，为什么这样？他吃素吃了50年，佛念了50年，怎么结果是老人痴呆？啊，如果我们没有深入经教啊，的确无法去解释这个问题。啊、我们常常听经、啊、对经教有一点概念、啊、我们就知道、啊、为什么、啊、就刚才讲啊，老人痴呆，痴就是依痴嘛，依痴、啊、痴呆就是依痴的心感应的、啊、就是是非善恶嗔妄邪正，他把它颠倒了啊、他的认识，他知道的错了、啊、我们现在讲认知错了，把那个错的当作是对的、啊、这个麻烦了、啊啊、那依痴很麻烦、啊、都出生道去了、啊、那么为什么依痴呢？不学圣贤之教、啊、那么学了佛、啊、不听老师善知识的指导，那很容易啊，啊，学到最后啊，就愚痴了，没有智慧啊。所以我们在同修当中也看到这种情况啊，啊，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例子啊。那么这个有一般不明理的人啊，他就质疑啊，啊，那个念佛怎么会变成这样呢？他对念佛啊就那个信心啊，他就降温了啊，他信心就降温了。那是不是佛不灵呢？啊，问题是我们没有真正啊知道念佛啊。什么叫念佛？问题啊出在这个地方啊。如果我们知道啊，念念阿弥陀佛啊，不夹杂这些贪嗔痴慢的烦恼，那怎么会老人痴呆呢？啊，当然不可能啊！一定啊，是像经上讲的啊，得到一心不乱啊。所以这一首偈啊，虽然很短啊，但是我们真正能这样修啊，这个就成就了。那么最近我们老和尚啊，我刚才问了这个
来佛二圣永师集啊，听说。

我送了一箱来啊，销路很好，都被抢光了，啊，这是好事啊。啊，前天呢，我也请台北啊寄2箱到日本去结缘啊。那么海贤老和尚，他20岁出家，他师父啊什么也没教他啊，他一个字也不认识。啊，他的师父就教他念了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教他一直念下去。啊，他就老老实实的念，啊，念了92年。那么他也不会做金忏佛事，啊，不认识字嘛，啊，也不会做早晚课，啊，当然也不会念什么经。啊，也不会念什么咒啊，就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那除了念佛之外呢，他就是种菜、种田，啊，种这个五谷杂粮，啊，开荒垦地，啊，每一天工作。啊，寺庙呢很小，啊，不起眼，啊，住4个人，他天天呢。种菜、垦荒啊，种地啊，种粮食。那么除了自己小庙啊，自己吃的啊，多余的就是跟附近的这乡村啊，这些人结缘啊，布施供养给这些人。啊，92年了，就是做这些工作。啊，就是只会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他也没有什么头衔，什么都没有啊。那么活到112岁啊，往生前3天还能爬树啊，这个光碟啊，我们老和尚劝大家说，一天看3遍呐、啊，看1年呐、啊，大概你对念佛信心就坚定了啊，念佛求生净土信心就坚定。那么现在听说这个光碟重新在整理。啊，整理啊，流通出来啊，啊，我们大家呢，多花一点时间来看啊，老和尚说一天看3遍啊，现在很多人呢、啊，一天看3遍呐、啊，还有人一天看5遍的啊，那看5遍的呢是比较迫切啊，想赶快去西方的啊，所以加强啊。那么这个世间无常啊，我们总是。要知道啊，我们总要放下的，啊，不放下也得放下了。啊，唯有念这句佛号啊，念念恒相续，这句我们可以带走的。啊，这句佛号啊，可以带我们到西方净土去。那到西方净土就不是无常了，啊，那是恒常了。永恒啊，长春不变的永恒啊，这一句是真的啊，这个世间一切都是假的啊，包括我们自己这个身体也是假的啊，通通要放下，那么这个叫断爱欲啊，那么能够知足念无常断爱欲啊，这句佛号啊一直念下去啊，没有一个不会往生，个个都能往生。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首：示儿之曰，勤则不病，不勤则病。勿谓树叶，其报甚近。慈护弥陀，烁烁清净，可以永年，况乃却病。啊，这个对耳知的开示啊，勤则不病，不勤则病啊。那么这个是讲病这一方面的。那么这个病啊，有心病，有身病。

我们现代人呐，可以说身心都病了。那么身体的病啊，还是由心生的病由业生，业由心生总出不了自己的业力、业障出不了自己的心。所以身体的病呢，还是跟心有关系。那么心病，身体也就跟着病了。所以这个病是身心两方面的。那么勤则不病，不勤则病。这个勤这个字就是勤奋。勤奋的人他就不会生病，不勤奋的人他就生病。这个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都可以观察得到。一个很懒惰的人懒得动的人要好吃懒做那这样的人这身体肯定不好。他都不愿意动你像海贤老和尚天天这样去种田种菜只有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你看他身体那么好活到112岁那个还能爬树我们不要说120岁我现在像我现在60几岁这个爬树是还可以但是有一些人跟我一样年纪的，那身体不如我的还是不少。这个人还是要动活动活动要活就要动。那么这个勤是对于这个我们生活当中对于工作。勤奋。那么在事业上的勤奋在道业上的勤奋修行。一个勤劳的人他不容易生病。懒惰好吃懒做的很容易生病。吃又吃得很多，又不愿意动，也不愿意做事，这个人就病了，特别现在这个，听说有啃老族的，啃老族的就是每天躲在房间看电脑，然后吃他老爹，吃他老爹的，叫啃老族，不愿意动，那这样身体肯定不好。那么这个他对这个不好的方面倒很勤奋对好的方面不勤奋所以就一定要生病。下面讲物为树叶其报甚近物为就是说你不要一直讲哎呀过去生这个业障。过去生当然有了，但是呢，我们在反省我们这一生所作所为其实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现世报的很多了，现前不要说这一生几十年前造的业，就是最近几个月几天前造的业都会有。果报了那么一般讲人一生40岁以前那么跟过去。

生有关啊，我们的遭遇啊，跟过去生有关啊。四十岁以后啊，那么跟我们这个40年呐、啊，怎么修的就有关系了啊，不能完全推到说前生了、啊，这一生也要负责任了、啊。这一生我们40年到底修了些什么啊？影响到40岁以后的生活环境啊，包括这个身体。啊，所以其报甚近啊，这个报啊很近啊。我们现前呐、啊，如果能够像了凡四训呐、啊，颜了凡先生这样去反省检点自己的过失啊，就会发现呐、啊，哎呀，不要完全推到前身呐、啊。我们这一生呐、啊，做的就是很多不好的啊，不好的想法，不好的习惯。啊，眼前的，很最近的，啊，你去反省一下，啊，你就会得到答案了。啊，那么像现在我四高啊，我反省的结果啊，吃出来的，这个吃出来啊，就是给人家请客啊。那么这个因缘呐，也是跟自己业障有关啊，自己的业力。你看呢、啊，97年之前呐、啊，17年前呐、啊，我是很瘦的，我怎么吃都不会胖的啊。所以过去韩馆长给我讲啊，他说你有吃的本钱。我是吃的最多的，但是怎么吃都不胖，最胖是55公斤，啊，我176公分了、啊，55公斤，那少的时候是50公斤，那么瘦瘦长长的，就像竹竿一样，没有肚子的，没有啤酒肚，没有，那么是什么时候开始胖呢？1997年呐、啊，韩馆长三月往生。那5月呢，我们去美国达拉斯打佛七回来啊，那么老和尚就叫我跟他回家乡啊，他说离开家乡50年了，没有回去过啊，就回去。啊，那个时候跟悟洪师也一起去啊。哦，那一次回到家乡啊，沿路给那个请客啊，那个大陆那个油啊。就像水一样，油就是汤，汤就是油。那一趟啊，吃下来啊，回来，哎，发现我怎么肚子啤酒肚出现了啊，胖起来了啊，所以现在呢，已经体重增加到70公斤了啊，所以有同学说这样刚好配合你的身高啊，但是呢，配合身高是刚好，但是四高也跟着来了啊，四高啊。而且这个味精啊，因为在外面吃啊，吃味精，那我能活到现在没死就算不错了啊！30年前呢、啊，我刚出家那一年，跟果清律师啊去简宗文居士、日常法师啊去看李炳南老居士，一到台中啊，李老师就不能吃味精那以前小时候，我父母也很反对吃味精啊，那个化学的东西，吃了对身体不好啊。所以李老师讲啊，说一个人啊，如果常常在外面馆子吃饭，身体一定不好。那我想一想，我出去外面，大家都要请客啊，请客呢，那个餐馆啊，没有味精，他都不会做。啊，有一次去大陆啊，庄严他一直在交代那个餐厅的厨房啊，不要加味精，不要加味精。那煮出来我们吃的还是有味精啊。他说我叫你不要加味精，他说没有啊，我没有加味精啊，但我只有加味素啊，然后加味素，味素那不是一样吗？那现在呢，然后没有味精了，高鲜酱油，哇，那味精更重。啊，那到日本去也是一样。

讲他们日本啊，吃的那个胃，那什么昆布味精啊，那个也是吃的，肾脏都不好。啊，那又不动啊，吃咸的又不动啊，又不让他流汗啊，夏天呐、啊、要流汗，然后现在是夏天了、啊，不能开冷气的，是要让他流汗的，那流汗了，你那个咸分才排出来，才不用去洗。

启胜为什么生意这么好，大家知道吗？就是冷气嘛。啊，这个自然界呢，一年四季夏天就是要你排汗的啊，这个三个月要你排的，你偏偏不排，把它冻结起来，那你肾脏当然会坏掉了。啊，以前我小时候哪有什么在洗肾的，盐分都不够了，还有在洗肾。啊，那个夏天啊，工作汗流的，缺盐啊，还要到医院去打那个盐水针呢。啊，怎么会洗肾？不会的啦。现在人吃的又咸，又不动，又不流汗，啊，又不爬楼梯，要坐电梯，啊，出门坐车，不骑脚踏车，不走路，啊，在房子里面怕热，要吹冷气，啊，所以现在洗肾生意那么好，这是果报啊，原因就是吹冷气。不想动，你看啊，勤则不病，不勤则病。啊，你勤劳的去爬山、爬楼梯，啊，你什么药都不用吃。啊，现在人啊，一天到晚去找医生啊，这很冤枉，啊，很冤枉。啊，但是现在人都依赖医生啊，所以医院呢、啊、越开越多，越开越大间。啊，医院呢、啊、现在都人满为患。很可怜啊，所以来学佛啊啊，那么这个什么病都能治啊啊，这一点不假啊，所以不要一直怪我们宿业啦，过去生怎么样，你这一生做的怎么样啊？你先检讨这一生的啊，过去生都忘记了，先检讨这一生啊，这一生你发现了、啊，你再推到前生。啊，那你就可以连接起来了啊，就可以连线了啊。那么过去生带来的习气啊，接到这一生啊，从这一生啊观察我们的毛病习气，那么你就可以推到前生啊。所以其报甚近，持护弥陀，烁烁清净啊。这净就是。见的意思啊，古代啊，诸侯啊，秋天觐见天子的礼仪啊，那么这个是比喻啊，我们见佛啊，见佛。那么也就烁烁就是平缓的啊，亲自来见弥陀。那么怎么见呢？念佛就是见佛。啊，念佛就是佛光铸造的时候，啊，我们不念佛，把佛忘记了，那佛光还是在照，我们接收不到。啊，那么我们提起这句佛号，佛光就接上了，啊，我们就接受到佛光啊，来给我们铸造。啊，所以烁烁啊，就是说很平缓呐、啊，啊，不要间断。那么我们如果常见弥陀可以永年啊，就是永年就是长寿啊，我们寿命会延长，况乃却病啊，何况说这个治病呢啊，就是避免这个病疾病啊，避免病痛。那么念佛的确它能够治病啊，因为阿弥陀佛无上医王啊，当然能治病啊，不但我们身体这个病能治啊，就是我们这个生死大病都能治了，那何况身体这个病。那么现在呢，问题出在于啊，我们对佛信心不够，这个信啊，信心不够。啊，如果有100%的信心啊，无病不治。

啊，生死大病都能治啊，那身体这些病，跟这个生死的大病那比起来，那是小病啊。啊，你这个身体再严重的病也是小病，关键啊，在个人这个信心问题。啊，《弥陀经》讲信愿行嘛，《华严经》讲信为道源功德母嘛。那怎么治好的呢？信心治好的，啊，对佛有信心。那佛就帮得上忙啊！啊，你对菩萨有信心，菩萨就帮得上忙。啊，那么看你对什么有信心啊？那么有的人他对神有信心啊，你看这个，我带了几本啊。上一次去台中看江老师啊，江老师他们住的对面就是保生大帝啊，那个大道公啊，大道公是医生啊。那么从好像是宋朝时代的，从福建呐、那个地方传到台湾来，大道公啊，他医生。那么，宜兰以前有一个劝善的李老先生啊，他劝善也常常提起，啊，那个老先生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啊？以前呐，我年轻的时候大概15、16岁，啊，那个时候我们跟我母亲到万华做生意啊，我们搬到那边去租房子，那么我们住在那个环河南街啊，租那个矮房子。那晚上啊，我都出来逛街啊，那条长广州街啊，就是龙山国小那条，到龙山寺啊，那条街很热闹的，啊，都路边啊，都有人摆的卖药的啊，卖膏药了这些。那有一个李老先生呢，他就劝善啊，铺个布是道士啊，应该李道士。啊，好像最近这些年呢、我在华视上有看过他在电视有讲。那以前呢、他都讲劝善的。那么我年轻的时候就也是很好奇，哎，看他摆个香炉，然后在那劝善，啊，拿那个什么麦寮啊、借尸还魂那个报纸哦来劝善啊，人有这个六道轮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听了很有兴趣。啊，难道他就说他自己啊？他为什么出来劝善呢？为什么出来做这个事情呢？啊，他说40几岁的时候啊，他在宜兰病得快死了，啊，吃什么药看什么医生都没有用，啊，他就病得都不能动了，他就叫他们家人呐，把他抬到他们宜兰那个庙很多。他讲哪一间庙忘记了啊？他抬到一个庙，他说到那个庙啊，去给那个神呐许愿啊。他说呢，如果我这个命该绝啊，那么请神明赶快责备，让我赶快死啊！他求速死啊，赶快死啊！如果他该受这个业报啊，该短命。那求神给他责备啊，叫他让他早一点死啊。他说，如果他这个病能好，身体能恢复健康啊，他就发愿啊，劝人啊断恶修善，劝善啊。啊，那所以奇怪呢，他说去神庙许了这个愿呢，回家那不吃药，病就好了。那好了呢？他说："那这个要还愿哦，啊，就要去劝善了。那么以前劝善呢，你也不能随便讲啊。以前那个戒严时期那你要讲什么要申请的啊。后来他去参加万国道德会，那么做讲师，所以他可以在路边呢讲。

这个欠债。那么这个就是他是道士啊，那么他们对神有信心，那变好了啊。所以你对什么有信心啊？那个对象啊，那个境界就能帮助你。那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啊，信基督教的啊，那他对天主有信心啊，那天主就能帮得上忙啊。那么我们念佛人啊，对佛有信心，佛就帮得上忙啊。对佛没有信心呢，佛呢帮不上忙啊。问题啊，在我们自己信心问题。那么你看东北刘树云居士啊，那个得到红斑狼疮。那么到北京那个协和医院啊，治的都不像人了，又给他下错药、打错针，啊，那医生给他讲，你随时会死的啊，他就不治了啊，就回家，啊，听经念佛啊，然后上那个无量寿经光碟，一天听10个小时，啊，一片1个小时的，啊，重复听10遍。那所以奇怪呢，他也没有吃什么药，病就好了。再去检查，痕迹都找不到。啊，因为这些都有病历在。那的确是这样。啊，这个是治病啊，治病。那么我们念佛啊，100%的信心的确不用看医生啊。那如果信心还不够，可能还要看一个医生啊。修行啊，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啊，医药啊还是需要啊。所以在我们在大陆有些道场啊，他们是修得很好啊，要求啊这些。在家出家的同修在道长生病啊，不准看医生，不准看医生。那么我听到这个事情啊，我就说，如果他信心十足啊，的确不用看啊；如果信心还没有到啊，还是要看啊，或者修行功夫还不到位，你就需要。啊，因为呢，这个出家众啊，佛在4世供养里面啊，其中有一条就是医药，啊，有医药，啊，这个项目。那么这个项目呢，主要是说你修行功夫还没有达到那个层次，你这个身体的病痛啊，有时候还是需要啊，世间的这医药啊，来做一个补助。啊，当然啊，是治心为主，治这个身为辅助。啊，那么今天有一个居士啊，这个张志超啊，张志超居士啊，拿了一本《静坐法集要》，啊，问了这一本书啊，能不能流通啊？那么这本书啊，它前面的部分是严了凡居士。住的，那么民国啊，蒋维桥居士啊，他把这个静坐的这些心得要点啊，那么写在后面啊。这本书啊，我很早就买过了，我在家的时候就买过。他这个是重新排版打字啊。那么以前的书名啊，它原来是木刻版的啊，木刻版的啊，它的书名叫。静坐须知啊，静坐须知。那现在这个书名是《静坐法集要》啊，书的名称改了啊，但是内容是一样啊，重新排版打字啊。以前我在佛教书籍买的，哦，在家的时候买的，30几年前买的，叫《静坐须知》。

这本书可以流通，啊，这本书是没有问题，啊，虽然不是专门提倡念佛，也有提到念佛，啊，还有打坐静坐。那么这个因是指啊，静坐法啊，它是把这个讲这个高血压啦这些病啊，没有吃药，就用静坐治好的。那静坐呢，的确。对调理身体啊有帮助，啊，但静坐啊，这个姿势要正确，啊，还有你坐的坐垫啊，那个斜度要正确，姿势正确，啊，静坐呢，对我们调理身心有很大帮助，啊，特别现在那个美国啊，有一些道场啊，他们没有做什么法会。他们就是办静坐，那么有一些西洋人啊，他们也很喜欢去参加这个静坐，啊，去那个地方啊，就是静坐2个小时，啊，对他身心的调整啊，有很大的帮助，啊，平常啊忙忙碌碌的啊，这个。心呐、啊，静不下来啊。那么一个礼拜啊，如果有1天2个小时啊，让这个心沉静下来啊，的确是有需要啊。啊，所以这个书啊，可以多看看参考。那么对我们念佛啊也有帮助啊，对念佛也有帮助。啊，我们念佛啊，行住坐卧都可以念啊。那么坐的时候啊。这些啊注意的事项啊，包括这个调饮食各方面的啊，这些是有需要啊了解啊，对我们念佛功夫的提升啊也有帮助啊，所以这个书是可以流通的啊。那么总是身安则道隆啊，我们这个凡夫啊，身体如果不健康啊。总是对修行啊会有妨碍啊，除非我们功夫啊一定相当到一个程度，不受影响啊。功夫还没成就之前啊，还是会有影响啊。所以调理身心、调理饮食、调整生活习惯啊，这些啊都是我们念佛修行的补助啊。这个书可以看看。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首偈：事成大心曰，老不撇脱，死定都搭，儿女再玩可以逾越，极乐非遥，悟自隔绝。啊，那么这一段呢、啊，是对成大心居士的开示啊，对成大心居士。开示啊，说老不撇脱，死定都搭啊。这个撇脱就是丢开、抛弃啊。我们一般常讲的放下了。那么这个觉明妙行菩萨呢，啊，在当时啊，可能这个当时这个术语啊，讲这样大家比较听得明白，叫撇脱啊。啊，撇开了，啊，脱就是脱掉，啊，抛弃放下的意思。那么这个人老啊，是人老还放不下呢，死定都搭啊，那要死的时候啊，一定啊，会很多牵肠挂肚的事情啊。这个放不下啊，不干脆啊，会绕一些冤枉路啊。我们一般讲啊，拖泥带水啊，拖泥带水放不下。那我们看看呢 啊，一定。

要回头关照我们自己啊，我们是不是放下了啊？这个老啊，在《礼记》讲是70岁叫老。那现在呢，我早上听我弟弟讲啊，现在65岁啊，就是老人了啊，坐公车可以优待啊，我要再等2年啊，因为他算足岁的，我要再等2年啊。那么现在呢，65岁就老了。那么，如果我们看到前面那个念无常啊，哎呀，现在呢，30、40岁往生的也不少啊。啊，我前上个礼拜去龙潭，啊，这个刘林长夫妇、陈国顺居士夫妇请我去龙潭喝咖啡。陈国顺的居士是在龙潭乡公所管理那个灵骨塔的。啊，他说现在啊生意很好啊。我说哇，怎么生意好？都很多人死啦、啊。我说都几岁了？哦，他年轻的很多啊，20几、30几、40几的很多啊。哦，我说啊，这么多啊，那么年轻就死了，无常啊。啊，所以一个觉悟的人呐、啊，啊，不要等到老他就真放下了。啊，那么不觉悟的人呢，老了他还是放不下，放不下。啊，那么我常常啊想到啊，那个拱北殿啊，周老董98岁了放不下，啊，到最后还是要放下。啊，以前他也很有心啊，找我去啊，但是呢。我看看他放不下，我也不敢勉强。啊，如果他真能放下呢，我想啊，帮一点忙啊，放不下，他就不能勉强。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现实啊，这个生活当中啊，周围的这些人事物，的确是这里讲的这种情况。儿女在玩呐、啊，可以逾越呀、啊！啊，是在讲儿女都是债啊。啊，过去这个香港寿元楼上的光明讲堂啊，一副对联：夫妻是缘，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啊、看到这副对联呐、啊，就要觉悟了：儿女都是债。来讨债的，有还债的，啊，这个债呢，讨完了，那就结账结清了，啊，你心呢就可以放下了，可以逾越，啊，是这个意思。极乐逍遥啊，物质隔绝，极乐世界呢，离我们不遥远，啊，自己不要呢，把它。阻隔了，自己呀、啊，去把它阻隔起来。啊，中弘国师在37念讲啊，啊，10万亿尘不隔尘呐、啊，啊，10万亿佛国度呢，不隔微尘呐、啊，就在眼前，就在现前，啊，不是很遥远的啊，所以极乐逍遥，极乐不是很遥远，就在。当前啊，我们不要自己啊把它隔绝了啊，隔绝是什么？对这个世间放不下就隔绝了啊，你放下呢，极乐就现前了啊，所以我们千言万语还是这句话啊，天天提起这句话是有需要的。啊，不断天天提起，时时刻刻提起。啊，为什么时时刻刻提起？因为没放下，没放下就要提起，放下呢就不用再提了。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就了。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啊，那么下面呢是沈元辉居士的开示啊。我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啊，再
继续。

学习。好，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此地，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我们明天晚上见，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第435页，435页，我们从第三行经文看起。尔时，二毒鬼王合掌恭敬，薄佛言：“世尊，我等诸鬼王其数无量，在阎浮提

或利益人，或损害人，各个不同，然是业报，使我眷属游行世界，多恶少善。那么这段经文啊，开始啊，尔时啊，前面呢、啊，这个地藏菩萨啊讲完了，这个时候啊，这个与会的啊，这个鬼王众啊，恶毒鬼王，那么就起来啊，合掌恭敬啊，薄佛言啊，就是向佛报告啊，这个我等诸鬼王啊，那么恶毒鬼王他是在这个法会当中鬼王众的第一个代表啊，排名第一。这个鬼王也是佛菩萨示现啊，鬼王身啊，在鬼道啊度众生。佛门放焰口，焰口台对面啊，啊，我们也看过啊，用那个纸啊砸的那个鬼王，青面獠牙啊。那现在呢，也有把这个鬼王啊雕成这个雕塑的像。那过去啊一般都是用纸啊去砸起来啊。那这个法会做完了，那就跟着这个牌位啦、啊、这些书文啦 啊那一起画了。啊，所以那个鬼王我们看到啊青面獠牙。那这个鬼王是谁呢？啊，我们过去啊做法会也有，特别在农历七月啊写个牌位啊，叫焦面大士。焦面大士是谁示现的？观音菩萨示现的。观音菩萨呢，在鬼道示现啊，度鬼道众生。我等诸鬼王啊，其数无量。在言菩提啊，这个时候啊，恶毒鬼王啊就向佛报告了啊，说我等啊，因为恶毒鬼王他是代表啊，代表啊这个所有参加这个地藏法会的啊这些鬼王啊，等就包括这些所有的鬼王了啊，这个其数无量啊。啊，这个数量太多了，无量无边。那么在阎浮提啊，那么在我们这个世间啊，鬼在这个世间数量太多了啊，真的是无量，比人还多啊。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鬼居住。啊，人鬼杂居啊，我们人道啊跟鬼道这个空间维持啊很接近啊，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空间维持啊，那么这个空间它是重叠的，重叠在一起啊，彼此啊没有妨碍啊，我们人啊走这个鬼的墙壁啊，我们走过去没有妨碍。那个鬼啊，啊，走我们人间啊，这个墙壁，他走过去，他也没有障碍啊。这个就是两个不同的法界啊，不同的空间啊，啊，叠在一起啊，所以称为啊人鬼杂居啊。所以你说在这个世间，你要去找到一个没有鬼的地方，那不可能啊，只是多少而已。啊，你到外国去啊，啊，那外国的鬼啊，
啊，一样有六道啊，啊，你在这个娑婆世界阎浮提啊，一样都有六道啊。啊，所以我们人跟鬼就是共同啊住在一起的。那有时候人会突然呢、啊、一阵啊寒毛直竖啊，感觉不舒服，那就是遇到鬼啊，受到鬼发出波的影响啊。那比如说啊，有时候你去看房子啊，那房子一见，哎呀，好像感觉阴森森的啊，那你感觉啊，整个身体啊寒毛直竖这种感觉啊，那个就是有鬼了。那特别啊，像这个房子啊，有人自杀的啦，啊，或者有人在那里往生的啦，那、啊、你说那个这些房子屋子里面啊，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人往生过啊，只是多少而已嘛。啊，那有人往生落在鬼道是很多的，他肯定都有鬼啊，只是这鬼的种类也是很多了，跟人一样啊。那总而言之，总是我们人跟鬼道的众生啊，空间重叠，人鬼杂居啊。特别我们在做法会的时候啊，啊，牌位写那么多。请那么多来，那当然就更多了。那他平常不是住在这里的鬼，他从其他地方来啊，来参加法会，那就显得更多了嘛。就像我们人一样嘛，啊，你不是在这个地方常住的，啊，这边办个法会，那很多人会来参加嘛，啊，参加完了他就回去了。啊，所以这个人跟鬼啊是一样啊。那么人的磁场与鬼的磁场接触，人的磁场力量大就不受干扰啊。比如说，你这个运气正是很好啊，福报正大啊，红光满面啊。那啊，这个时候鬼啊。啊，看到你都会避开了啊，啊，那你不会受到这个鬼的干扰。你现在正在走运啊，运气正好啊，就是你这个时候啊，福报现前呐、啊，啊，所以鬼都会避开啊。那么你的磁场力量大啊，不受干扰。那么人的磁场比较弱。的时候就会受鬼的干扰啊，就是你运气比较差的时候啊，福报比较轻的时候啊，就是身体啊这个气啊衰，那么就很容易啊受到这个鬼神的一个干扰了啊，就觉得啊不舒服。啊，人会觉得不舒服啊，那这个是人的磁场比较弱，鬼的磁场比较强。那么我们比较弱的磁场啊，就受比较强的磁场干扰。那鬼道的、啊、这个磁场干扰我们人啊，我们人的身体啊，就感觉不舒服。那么人的磁场特别强的时候也会去干扰到鬼啊，所以鬼会避开不靠近啊，不然鬼他也会感觉不舒服。所以修行功夫得力的人啊，四十里之内二鬼二神都会避开。啊，那么这桩事情啊，早年在新加坡

佛教基础点啊，那个老林长啊，陈光别老居士啊，那么他往生前呢、啊，也有冤亲债主来护护体啊，护体啊，护在别人的身上，跟他讲说他是啊老林长的冤亲债主啊，当然冤亲债主不止一个了，很多。啊，那个时候啊，我们净老和尚正在那里弘法，啊，办这个讲经培训班啊，在那里弘法，啊，那么就那个时候，李牧原居士啊，就请我们老上去跟他开示的，啊，劝他来学佛了，啊，冤家宜解不宜结，啊，请他到道场啊来听经念佛。那么这个老林长的冤亲债主也接受了啊，而且啊，他指定啊要听《地藏经》。他说：“我们鬼道众生啊，都特别喜欢《地藏经》。”那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了，因为地藏的本愿啊，就是优先度三恶道众生，特别是地狱众生啊，所以《地藏经》对这些三恶道众生来讲就很契机了。啊，那么那个时候啊，五楼刚好有念佛堂，啊，讲堂都在五楼，啊，平常没有讲经就念佛，啊，也念佛就没有讲经，啊，所以我们老和尚说，那我们晚上啊，这个10点钟以后啊，我们在五楼佛堂啊播放《地藏经》，啊，欢迎你们来听经，啊，那么那个鬼啊。他就讲，他说五楼那个光太强了，啊，磁场太强了啊，我们不敢上去，啊，要求在2楼啊那个斋堂，2楼的斋堂，啊，要求在那边播放啊，他们都在2楼斋堂听就可以了，5楼那个磁场太强啊，他们去受不了啊，要求在2楼，啊，后来也我们老上答应了。啊，那李牧原居士就，去装了一部电视机啊，那么就在2楼啊，我们吃饭啊，这三餐吃饭都在2楼那个斋堂，啊，那个斋堂啊是任何人都可以去吃的，外面的有没有信佛的啊，信仰其他宗教，只要你愿意去，都供养你。那么晚上10点到早上6点，啊，这段时间呢，就在斋堂播放啊《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后来我们老上也通知各净宗协会啊，就是晚上10点到早上6点啊，这个8个小时啊，播放《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么这一部本愿经啊。当时也是在新加坡居士典讲的啊，所以这个事情啊，就是说你修行功夫很好、很得力的人呐、啊，这个鬼神呐、啊、也不敢靠近你了啊。修行人还碰到鬼，那证明修行功夫不到啊。啊，心中还是有贪嗔痴慢，啊，不是真修行，那不是真修，那鬼就瞧不起你了，欺负你了，啊，因为你心里还有贪嗔痴慢的这些烦恼啊，那就不是真修行，那假修行了。那真修行人，他就是贪嗔痴慢这些烦恼啊，不断的降温。智慧不断的增长，啊，所谓啊，烦恼轻，智慧长嘛，啊，烦恼减轻一分，智慧就增长一分，烦恼减轻两分，智慧就增长两分，必定是这样的。那如果
只是在形式上修啊，你念佛念很多，拜佛还拜很多，经也念很多，但是心那个贪嗔痴啊，贪嗔痴慢啊，这些烦恼丝毫没有减轻，那就说明啊，这个不是真修。啊，那不是真修就是假的啊。那我们一般人看不出来，一般人呢看表面啊，但是鬼神呐、啊，他是看人的念头了啊。鬼神是看人的念头，你起心动念了、啊，贪嗔痴起来啊，他看得很清楚啊。这个鬼他看得很清楚啊，他看得很清楚啊。你在那边表面上在修行，那、啊。心里啊没有在修啊，啊，心还是贪嗔痴慢啊，烦恼还是很严重啊，啊，不是真修啊。那当然这个鬼神看到啊，他就瞧不起你了啊，那瞧不起他会来欺负你啊。如果心地正直、清净、慈悲，啊，那你没有贪嗔痴了啊，贪嗔痴慢这个烦恼没有了啊，那鬼神呐、啊，他看到他尊敬你，他怎么敢伤害你？啊，所以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都是损害别人、扰乱社会、只顾自己的利益。啊，这个自私自利啊，那就会受到鬼神的伤害了。啊，实际上也是惩罚。啊，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得很清楚啊。你起心动念，福心起于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先起于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你起一念的善心，这个善事还没做，动这个念头，好事还没做，吉神就来了，你马上就感应到吉神。或者呢，你起一个恶念，啊，贪嗔痴慢啊，这些烦恼恶念起来了，啊，那坏事还没做。凶神马上就感应来了，啊！你看他的起心动念呐、啊，马上就感应，已随之就是那马上就随着你了，啊！如果你这个念头念念不断，啊，他的跟着就不断了、啊，啊！所以这个感应篇会篇有一个公案啊，有一个叫元智时的。啊，这个一元两元的元，元朝的元，自己的字，实在的实。啊，有一天呢、啊，一大早，他拿了一个刀子，啊，要去杀一个姓缪的。啊，那个姓缪的过去对不起他，啊，他非常愤怒，要去报仇。啊，他一大早天还没亮，就要到他家，要把杀那个姓缪的。啊，结果走经过一个仙人庙啊，仙人庙就供房地的啊，三皇五帝啊，那个房地啊，啊，那个仙人庙啊，现在宜兰呐、啊、也有一间仙人庙啊，都供房地的。他有个庙祝，他一大早要起来诵经，他看到有一个人呐、啊，从他那个庙门口走过去。啊，但是看到那个人后面啊，哦，跟了好几百个凶神恶煞，啊，非常凶恶的凶神跟着他走过去，啊，他看得很惊讶啦，那、啊、这个人到底是去做什么呢？后面怎么跟了那么多的凶神啊？那么凶恶的神都跟着他了，
过了没有多久，看到那个人又折回来了。那这次回来，哎，看到后面也跟了好几百个啊，那个善神啊，像天使一样啊，也是跟了几百个，哦，那个面目都很善良的。

他看到很奇怪了，啊，这次把他找过来了，找来问了，啊，那请问这位先生呐，啊，你刚才啊，从我们这个庙走过去，你去哪里呀？你去做什么事呢？啊，那这个严智慈也不隐瞒呐，就给这个庙祝讲。啊，他说我刚才呀、啊，啊，是在讲不瞒你说啊，我去杀那个姓庙的啊，那以前他对不起我啊，我现在去报仇，啊，要报复他。那么走到他家门口啊，他突然动了一个念头，啊，他就想啊。但这个对不起我的，就只有姓缪的他一个人了。那么他家里还有个老母亲，80几岁，还有妻子、儿女。妻子还年轻，儿女还小。啊，如果我把这个姓缪的杀了，那他那个老母亲这么老了，谁来奉养他呢？啊，他这个妻子、儿女还小。谁来抚养呢？啊，那我杀了他一个人，不是等于杀了他们一家吗？啊，对不起我的只有姓缪的一个人啊，啊，他的家人是无辜的啊。后来想一想，算了，啊，不报仇了，放下了，啊，又回去了。啊，那么这个庙祝听到他这么一说呢，啊，他说：“那我明白了。”啊，他说：“你知道吗？你刚才气冲冲的、啊、要去杀那个姓庙的，你后面跟了好几百个那个凶神恶煞都跟着你啊，我看到了。啊，那你到那个姓庙的家里，你忽然转一个念头。”为他的家人着想，放弃这个报仇的念头，你善心这个善念起来了，你再折回来这个，经过我这个庙门口啊，你后面跟了好几百个都是善神天使啊，啊，所以这个庙祝啊就劝他了，你从今以后啊。好好断恶修善，那你将来啊前途无量啊！啊，这个严智慈听到这么，这个妙祝跟他讲啊，哦，啊，全身冒冷汗了、啊，他才起个念头要去杀人，人都没杀，凶神就跟了一大堆了，他起一个善的念头就放弃了，回来。善神就跟了一大堆了，啊，所以当个时候啊，他哦，这个起心动念了、啊，啊，起个善念，吉神就来；起个恶念，凶神马上来。啊，所以从今以后啊，不敢起恶念，断恶修善啊。后来啊，做官做得很大，啊，修很大的福报。啊，所以这个公案呢、啊，也可以跟我们这个地方啊，我们敬老和尚讲的这个讲解、啊，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对照。啊，所以这个心地清净啊，慈悲鬼神他尊重你，因为鬼神他看不到人的身体，啊，就像我们。啊，人啊看不到鬼的身体啊，如果人看到鬼的身体，那就很不寻常了啊。那鬼看到人也看，他如果看到人的身体，他也不寻常。啊，那么鬼神主要是看什么呢？人的起心动念，你动个念头，他知道。啊，你看我们佛门有个金

碧峰禅师啊，啊，这个公案啊，啊，那他有定功啊，他修行打坐一路定，不起心不动念啊，没有动念头，他的寿命到了，啊，阎罗王派两个小鬼啊，要把他抓到阴间去了。啊，结果到这个寺庙啊，那找不到，怎么找都找不到。啊，那么那个金碧龙禅师打坐就在那个鬼的面前，他找不到，你看不到。他为什么看不到呢？因为他入定啊，他没有起心动念啊，所以他这个鬼来啊，找不到他。啊，后来回去给阎王回报了啊，说找不到啊，怎么可以找不到？再去找啊，找了三次还是找不到啊。后来这个小鬼啊，那没办法回去交差啊，啊，那就只好啊，在寺庙去打听啊，啊，看那些起心动念的人啊，他就能够知道了啊。啊，那就听到有人讲了啊，他说这个禅师啊，他什么都放下了，啊，所以他能入定啊，入很久，啊，但是呢，他还有一样东西没放下，就他的波，啊，只要有人去玩他的波，你说如果要让他出定啊，你去玩他的波，哦，他就会出定了。那么这个小鬼啊，就在这个寺院打听啊，听到有人这么讲，哦，他就啊，那我知道了，找他的波啊，啊，在那个波啊，敲敲敲，哎，金碧龙禅师，哎，谁在玩我的波啊？他就出定了，啊，这一出定，这个小鬼啊，他就哎，这下逮到你了啊！啊，跟我们走啊，到阎王那边去说话啊。那这个金碧翁禅师就很奇怪了，哎，我在入定，你们怎么能找得到我呢？啊，那这个小鬼说，你入定，你什么都放下了，但是你还有一个波没放下啊，所以我们知道了，就去故意啊敲你的波啊，那你就出定了，那你起心动念了。啊，我们就能找得到你。那你不起心不动念，我们找不到你啊。那现在跟我走。啊，那个金碧龙禅师，好好好，我跟你走。那个啊，等我一下啊。啊，他就把那个钵拿来啊，摔在地上啊，连这个钵也放下了啊。他就给小鬼讲啊，你现在你也再也找不到我了啊，我这个放下了啊，啊，你现在拿那个链子要来锁我啊，你就像锁虚空一样啊，啊，啊，他一打坐又入定了，那小鬼又找不到了啊，啊，这是一个公案啊，啊，所以这个起心动念。鬼神都知道啊，那么这个是讲佛门的啊。那莲池大师他在《竹窗水笔》还有记载一个道士，道家的。那道家那个道士也是有定功啊。啊，那这个那个道士啊，他有个茅棚在河边。那么有一天，这个道士啊，他就打坐入定，那听到两个小鬼啊在讲话啊，那两个鬼是水鬼啊，这个溺水死亡的啊，那么做水鬼，那个以前都是要有交替的，找替身啊，他才能去投胎。那这个水鬼啊，在那边待很久了。就找不到替身。那一天呢、啊，刚好有一个人呐、啊，

是他的替身啊。啊，那个人啊会过河啊，会被那个河水溺死啊，那个人就是他的替身，他就可以走了啊，可以去投胎了啊，他就找那个替身了啊。那么这个道士听到了，那天中午啊，刚好有真的有一个人啊要过那个河。过那个河呢，那个道士给他讲说，你今天不要过河。啊，等一下呢，山上会有洪水冲下来，你会生命危险。今天呢，在这里，在我这里住一个晚上，明天再走。啊，就这个人就接受这个道士的劝告了，就没有过河。啊，结果没错。就是他准备要过河那个时间啊，山洪爆发，水冲下来啊，如果那一天他那个时间过河啊，他肯定被淹死啊。那被淹死啊，那个水鬼就找到替身了啊，结果他没有过啊，没有过，那这个机会又错过了啊。那天晚上啊，这两个水鬼又在讲话了啊，他说我好不容易等到一个替身啊，被这个道士给破坏了啊。另外一个水鬼就讲了，他说他给你破坏，那你怎么不去找他麻烦呢啊，他说找不到啊啊。那其实那个道士啊，坐着那个两个水鬼就在他旁边啊，他看不到那个道士，因为那个道士入定啊，他听他们讲话听得很清楚啊。所以呢，这个就是鬼神，他是你人只要有起心动念他就找得到你，你没有起心动念他找不到你啊。所以人这个心地啊，正直清净慈悲啊，你散发出来的是这种慈悲心，那当然鬼神他也会感受到，他会尊重你，他不会伤害你，还会给你当护法啊。所以啊，起心动念所作所为如果都是损害别人的啊，自私自利扰乱社会，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别人，那么这样啊就会受到鬼神的伤害。下面经文讲，难事业报，使我见俗游行世界，多恶少善。这个鬼里面有善的啊，那就跟人一样嘛啊，人有好人也有坏人嘛，那鬼也有好鬼也有恶鬼嘛啊，有善鬼有恶鬼。发菩提心拥护正法，当然他是利益人的。还没有皈依的鬼习气比人还要重，免不了会损害人。一般来说害人的鬼多，不害人的鬼比较少。这个就是他的恶习气重。善念少，多恶少善，恶念多，善念少啊。同时也说明世间人造恶业的多，造善业的少啊。那我们不要说别人了，说我们自己了啊。我们一天到晚起心动念啊，恶念多还是善念多啊？自私自利的念头多还是大公无私的念头多？那你这样一反省检点，那就不难发现了啊，真的啊，恶念多善念少啊。那我们现在修行就是说把这个比较少的
增加，

原来比较多的减少。恶与恶交感，善与善感应。那么善恶最简单的标准是五戒十善，这是佛经的标准。那么具体详细啊，那太上感应篇那是详细的。实在讲，包括弟子规啊，都是五戒十善的详细补充说明啦。真的，我们老和尚讲，你没有弟子规跟感应篇的基础，你五戒十善你也修不好啊。啊，往自己造恶业还不知道啊，以为自己还在修善，就像一敬一恭一样。啊，自己造恶业还以为是自己在修善事。啊，那就大错特错了。啊，所以这些书啊典籍啊不能不读。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过人家庭或成邑聚落，庄严房舍，或有男子女人修毛发善事，乃至悬一幡一盖，扫香扫花，供养佛像及菩萨像，或转读尊经，烧香供养一句一句。啊，这个鬼神经过人的家庭，几乎天天都有啊。啊，天天有。成邑聚落。啊，那么这个成邑聚落是都市。是大都市。啊，那么都市有都市的鬼神。那么鬼啊怕阳光，白天啊阳气很盛，鬼避开。那么鬼的活动时间啊，就是从黄昏啊太阳快下山那个时候啊，就慢慢就出来了。那黄昏就是大概六点啊，六点就是夜昏了啊，属于这个初夜昏了啊，属于晚上啊，六点以后啊，这个太阳啊刚刚下山啊，那个时候啊，鬼就稀稀少少的出来。那这个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啊也讲过，他早年有一个同戒啊，跟他同年同戒，有其中有一个修密法啊，那么这个他们都住在关西啊，这不是大西的关帝庙啊，那他这个同戒他就是修密法啊，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常讲的，他们三个同戒戒兄弟啊，一起去给人家算命，同年啊，结果啊，算命先生给他们讲，他们三个都寿命不超过45岁啊，那两个真的45岁那一年就走，一个二月，一个五月。那我们老上七月生一场大病，后来又好了。那这个其中有一个就是修密的，那我们净老和尚劝他学讲经，那学讲经听讲了谁相信啊？我修密第一个就有神通啊，我一现神通，人家就相信了，我就度众生就很快了。你讲了半天，人家也不相信。那么他真的去跟这个屈文六上师学密啊，那学到也真的有一点功夫了啊。他说晚上黄昏的时候，在街上看到鬼稀稀落落就出来了啊。那么到了夜晚啊，就是晚上10点到12点哦，那个是尖峰时间啊，鬼道活动啊最热闹的时间啦、晚上10点到12点。那12点就是我们

一般讲的三更半夜。那这个鬼道活动的时间呢，到了尖峰时间了，街上都是鬼，好热闹啊！所以人有人的商店街道，鬼有鬼的街道商店啊！所以这段讲记啊，就过去我们老上讲的，他那个介兄弟啊，跟他讲的了。啊，那么我们老上就讲，哎呀，他的邪命，这个神通还没有得到，就先得到鬼通了啊，看到鬼了。啊，那的确呀，这个鬼啊，它活动的时间就是我们人间的夜晚，夜晚，就是10点到12点，三更半夜啊。那么这个是鬼道啊，尖峰时间啊。庄严房舍啊，那么这个是讲比较乡村。这个村庄园林，有人居住的房屋，那么这个地方啊，也就是讲这个鬼王啊，经过大都市也好，经过乡村也好，有人住的这些地方，我经过了看到有人行善，那这些鬼王看到人间的人呐，他做好事，或有男子女人修毛发善事。这个男子女人这个我们这个经文我们常常看到经典上讲善男子善女人。那这个地方讲男子女人那没有加一个善字，那这个地方就有区别了那么讲男子女人就一般的一般男子女人，那加上一个善男子善女人，那这个就当中就有条件了。那个善男子善女人比如说他具足这个净业三福第一福那就是善男子善女人，修十善业那么讲男子女人就是他。一般的他没有修到那个善，一般的男子女人造恶业多了他造恶业偶尔也会做一点点好事你看这里讲修毛发善事，这个毛发就是你看这个我们身上这个一根汗毛那微不足道很小，一根头发很小。这是形容修很小的善事，那个善事不大，那么哪些善事呢？底下举出几个例子，乃至悬一幡一盖。那古代悬幡床这个幡盖是传递讯息，告诉大众这个地方有讲经。或者有做法会，现在资讯发达，幡盖对人的作用已经没有了。现在都是用现代化的这种传播工具什么电脑啦、网络啦、电台啦，还有一些商业的你看那个在大楼绑一个气球，把它放得高高的让人家看到，远远就看到古时候那个寺院前面有那个旗杆那么这个升这个幡就是做法会升这个床就是讲经让人远远他就看到今天寺院有什么活动愿意参加的人他就自己去参加。古时候有这个作用，那现在这个对人的作用已经这个这方面的

作用没有了啊。啊，当然啊，我们进去试验，像我们到日本试验，还是有看到帆船啊。当然，它对我们人也是一种表法的一个启示了。那么，对鬼神还是有用处啊。鬼神看到人呢，你做这么在三宝里面做这么一点点善事啊，这个鬼神对你就很恭敬了。啊，或者呢，少香少花啊，你一炷香，一半花，啊，你买个花去，像我们现在去买个玉兰花啦什么的啊，一小碟啊，或者你只供一半，啊，那这个就是很小啊，在这个事项上啊很小。那么香跟花，在佛门也都是。表法的啊，表修行啊，香表戒定，花表六度修因呐、啊，花表因啊，那么有修因，它才能正果啊，所以供果就是表果了，供花表修因。啊，你修六度万恨，那你就能证得佛果。啊，香表戒表定啊，所以我们做三十系念啊，第一个站就是戒定真相。那佛法的修学啊，不管是修什么法门，它的原则就是修戒定慧。啊，那么这个。他供养很少的香，很少的花啊，他动了一念戒定六度的念头啊，来燃一个香，来供个花。那么在佛门啊，做这个善是非常微小的，但是呢，虽然小，他就产生了、啊、真实的利益啊。他这个烧这么一炷香。供这么一半花来供养佛像及菩萨像、啊、那么供养是瞻仰礼拜、啊、或转读尊经、啊、烧香供养一句一句、啊、所以转读尊经、啊、就是说、欸、来读经，读经的时候可以烧香，烧香是供养法宝的、啊、有时候读经念佛会闻到异香、啊、不像我们平常烧的香、啊、香气很浓厚、啊、这个是刚好、啊、有天神、啊、天人、啊、从这里经过、啊、那看到、啊、这个人间、啊哎、有人在这里烧香念经念佛、啊、他经过、啊、他还合掌停了一下，那天人身上有香气，他就散发这个香气，所以你会闻到、啊、异香，好像不是我们人间的香味。好，我们遇到这个境界也不必生欢喜心、啊、以平常心看待就是好境界了、啊、也不要到处去炫扬了、啊、唯恐大家都不知道啊、遇到有熟悉的人、啊、那么、啊、提一提是可以的、啊、那不要去大肆宣扬、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我等鬼王敬礼世人，如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赐诸小鬼各有大力，即土地分，便令未户，不令二世、横世、二病、横病，乃至不如意事，尽于此色等处，何况入门？啊，人起一念善心，做一点点善事，鬼神就把这时候的人当作三世诸佛一样看待了。

当然啊，啊，这个鬼也不是普通的鬼啦，啊，那普通的鬼他没有这个境界啦。啊，那这个鬼是什么呢？啊，我们前面讲了，活菩萨示现的啦。啊，那活菩萨呢，看一切众生都是佛啊，啊，他才懂得去尊重啊。啊，我们众生看到活菩萨也是众生啊。啊，所以这个鬼不是普通的鬼啊，普通的鬼他没那个境界。那么我们敬老过去常讲，念佛堂念佛的大众，每个人都是佛啊，其实一切众生本来都是佛嘛。啊，跟这个经上讲的就没有两样啊，因为你在念佛堂的时候啊，万念放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你与阿弥陀佛相应，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那你不是佛谁是佛啊？那所谓啊，是心是佛，是心做佛嘛。啊，你离开念佛堂，接触一切人事物，起心动念啊，又去做众生了，就退转了啊。所以我们在修行过程啊，总是进进退退的啊，所以在念佛堂讲堂熏习的时间越长越好。赤诸小鬼各有大力，即土地昏，便令未护啊，土地昏科柱啊，混内所施之地引土地昏，即今方与设定事业啊，就是土地公啊，鬼道当中的灵长、里长啊，像我们人间的灵长、里长一样。啊，这个大鬼王看到人行善，就派遣小鬼啊、土地公啊这些神明啊来照顾、来保佑你。啊，世间人往往错会意识，希望鬼神保佑、升官发财，满足自己的贪嗔痴。啊，那如果用这样的心态啊，感得的是恶鬼恶神啊，啊，不仅不能得到善神的善鬼的帮助，反而受其害啊，感应来的都是恶神恶鬼啊，心念不善，正神远离，不来维护啊，心地邪恶，天天拜神拜菩萨也没用处。啊，道场主持人心不在道，搞名闻利养、贪嗔痴慢，活菩萨不会到这个道场啊，只会感应啊妖魔鬼怪冒充活菩萨来欺骗众生啊。所以在高雄凤山啊那个城隍庙啊，还附对联啊，这个你们不用来求我啊，啊，你只要做好事啊，啊，一定降福给你们保佑啊。那如果你不做好事做坏事，你来求我没有用啊，还是要降祸给你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城隍庙啊，真的就是我们敬老和尚讲因果教育的一个场所啊。那下面经文讲，不令二事横事，二病横病，乃至不如意事，尽于此色等处，何况入门。横事是意外的灾害，一念真善，善与善相感，就鬼神保护你啊。在戒经上说，受持三规，有36位护法神日夜卫护啊，五戒啊，持一条戒就有五位护戒神保护啊，五戒全部持就有25位护戒神来保护你啊。那么修十善，鬼王派遣小鬼、土地公来卫护你啊。那么我们也受过三规、五戒、菩萨戒，有没有护法神保护？那不见得了啊。所受的如果是有名无实啊，是一个名字的戒，是形式。

的，不是实质的，那也感应不了啊！啊，这些善神善鬼来护佑，必须真正回头，自己行持啊，与经界相应，才能感得护法神保护。啊，所以我们建老和尚啊，过去常讲，他初学的时候，张家大师教他学戒啊，他说呢，你真正做到一条啊，就感得护戒神保护你啊，那你受了戒做不到，那这个护戒神还是不会来保护。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啊，对我们现代人来讲太重要了啊，每天读经才晓得自己应该怎么做法。深信因果，警觉心就高，才能做到不迷不邪不染。迷邪染，那必定堕恶道。我们生命啊太短暂，几十年一弹指就过去了，何必要造罪业？何必要遭这么苦的果报？啊，眼前纵然生活苦一点，也能咬紧牙根忍过去。将来啊，能得大自在、大安乐。啊，若贪图眼前这点小便宜，后来啊，要受大苦。不了解因果、不相信因果的人，他敢造这些恶业？啊，那相信因果的人，他决定不敢造这个恶业了。啊，所以我们。啊，这个往生净土啊，那才是究竟圆满的安乐，究竟圆满的解脱。啊，这一生苦一点啊，吃苦才能了苦。啊，人呐、啊，如果不愿意吃苦，安逸享乐，那只有增长贪嗔痴慢。啊，那将来堕落啊，那个苦的时间太长。无量寿经佛也劝我们啊，这一生短短几十年，忍耐须以兼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啊，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烦啊，那何必啊去争取眼前一点享受呢？啊，舍弃啊永恒的安乐呢？好，那么这堂课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第435页，435页，我们从第三行经文看起。尔时，二毒鬼王合掌恭敬，薄佛言：“世尊，我等诸鬼王其数无量，在阎浮提，或利益人，或损害人，各个不同，然是业报，使我眷属游行世界，多恶少善。”那么这段经文啊，开始啊，尔时啊，前面呢、啊，这个地藏菩萨啊讲完了，这个时候啊，这个与会的啊，这个鬼王众啊，恶毒鬼王，那么就起来啊，合掌恭敬啊，薄佛言啊，就是。向佛报告啊，这个我等诸鬼王啊，那么恶毒鬼王他是在这个法会当中鬼王众的第一个代表啊，排名第一。这个鬼王也是佛菩萨示现、啊、鬼王身、啊、在鬼道、啊、度众生。佛门放焰口，焰口台对面、啊啊、我们也看过、啊、用那个纸、啊、砸的那个鬼王青面獠牙、啊、那现在呢、也有把这个鬼王啊雕成这个雕塑的像。那过去啊一般都是用纸啊去砸起来啊。那这个法会做完了，那就跟着这个牌位啦、啊、这些书文啦 啊那一起画了。啊，所以那个鬼王我们看到啊啊青面獠牙。那这个鬼王是谁呢？我们过去啊做法会也有，特别在农历七月啊写个牌位啊，叫焦面大士。焦面大士是谁示现的？观音菩萨示现的。观音菩萨呢，在鬼道示现啊，度鬼道众生。我等诸鬼王啊，其数无量。在阎浮提、啊、这个时候啊，恶毒鬼王啊就向佛报告了啊，说我等啊，因为恶毒鬼王他是代表啊，代表啊这个所有参加这个地藏法会的啊这些鬼王啊，等就包括这些所有的鬼王了啊，这个其数无量啊。啊、这个数量太多了，无量无边。那么在阎浮提、啊、那么在我们这个世间、啊、鬼在这个世间数量太多了、啊、真的是无量，比人还多、啊、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鬼居住啊，人鬼杂居啊，我们人道啊，跟鬼道这个空间维次啊很接近啊，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空间维次啊，那么这个空间它是重叠的，重叠在一起啊，彼此啊没有妨碍啊，我们人啊
走这个鬼的墙壁啊，我们走过去没有妨碍。那个鬼啊啊，走我们人间啊这个墙壁，他走过去他也没有障碍啊。这个就是两个不同的法界啊，不同的空间啊啊叠在一起啊，所以称为啊人鬼杂居啊。所以你说在这个世间，你要去找到一个没有鬼的地方，那不可能啊，只是多少而已啊。你到外国去啊啊，那外国的鬼啊，那一样有六道啊啊。你在这个娑婆世界阎浮提啊，一样都有六道啊。啊，所以我们人跟鬼就是共同啊住在一起的人。

那有时候人会突然呢、啊、一阵啊寒毛直竖，啊感觉不舒服，那就是遇到鬼，啊受到鬼发出波的影响，啊那比如说，啊有时候你去看房子啊，那房子一见，哎呀好像感觉阴森森的，啊那。

啊，那特别啊，啊，像这个房子啊，有人自杀的啦，啊，或者有人在那里往生的啦，那，啊，你说那个这些房子屋子里面啊，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人往生过啊，只是多少而已嘛。啊，那有人往生落在鬼道是很多的，他肯定都有鬼啊，只是这鬼的种类也是很多了，跟人一样啊。那总而言之，总是我们人跟鬼道的众生啊，空间重叠，人鬼杂居啊。特别我们在做法会的时候啊，啊，牌位写那么多，请那么多来。那当然就更多了。啊，他平常不是住在这里的鬼，他从其他地方来啊，来参加法会，那就显得更多了嘛，就像我们人一样嘛。啊，你不是在这个地方常住的，啊，这边办个法会，那很多人会来参加嘛。啊，参加完了他就回去了。啊，所以这个人跟鬼啊是一样啊。那么人的磁场与鬼的磁场接触，人的磁场力量大就不受干扰啊。比如说，你这个运气正是很好啊，福报正大啊，红光满面啊。那啊，这个时候鬼啊。啊，看到你都会避开了啊，啊，那你不会受到这个鬼的干扰，你现在正在走运啊，运气正好，啊，就是你这个时候啊，福报现前啊，所以鬼都会避开啊，那么你的磁场力量大啊，不受干扰。那么人的磁场比较弱的时候，就会受鬼的干扰，啊，就是你运气比较差的时候，啊，福报比较轻的时候，啊，就是身体啊，这个气啊衰，那么就很容易啊受到这个鬼神的一个干扰了，啊，就觉得啊不舒服。啊，人会觉得不舒服，啊，那这个是人的磁场比较弱，鬼的磁场比较强，那么我们比较弱的磁场啊，就受比较强的磁场干扰，那鬼道的这个磁场干扰我们人啊，我们人的身体啊，就感觉不舒服。那么人的磁场特别强的时候，也会去干扰到鬼，啊，所以鬼会避开不靠近，啊，不然鬼他也会感觉不舒服。所以修行功夫得力的人啊，40里之内，二鬼二神都会避开。啊，那么这桩事情啊，早年在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啊，那个老林长啊，陈光别老居士，啊，那么他往生前呢、啊，也有冤亲债主来护体，啊，护体啊，护在别人的身上，跟他讲说他是啊老林长的冤亲债主。啊，当然冤亲债主不止一个了，很多。啊，那个时候啊，我们净老和尚正在那里弘法，啊，办这个讲经培训班啊，在那里弘法。啊，那么就那个时候，李牧原居士啊，就请我们老上去跟他开示的，啊，劝他来学佛了，啊，冤家宜解不宜结。啊，请他到道场啊来听经念佛。

那么这个老年长的烟禁债主也接受了，啊，而且啊，他指定啊要听《地藏经》，他说我们鬼道众生啊，都特别喜欢《地藏经》，那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了，因为地藏的本愿啊，就是优先度三恶道众生，特别是地狱众生，啊，所以《地藏经》对这些三恶道众生来讲就很契机了。啊，那么那个时候啊，五楼刚好有念佛堂，啊，讲堂都在五楼，啊，平常没有讲经就念佛，啊，有念佛就没有讲经，啊，所以我们老和尚说，那么晚上啊，这个10点钟以后啊，我们在五楼佛堂啊播放《地藏经》，啊，欢迎你们来听经，啊，那么那个鬼呀、啊。他就讲，他说五楼那个光太强了，啊，磁场太强了啊，我们不敢上去，啊，要求在二楼啊那个斋堂，二楼的斋堂，啊，要求在那边播放啊，他们都在二楼斋堂听就可以了，五楼那个磁场太强啊，他们去受不了啊，啊，要求在二楼，啊，后来也我们老和尚答应了。啊，那李牧原居士就，哦，去装了一部电视机啊，那么就在二楼啊，我们吃饭啊，的三餐吃饭都在二楼那个斋堂，啊，那个斋堂啊是任何人都可以去吃的，外面的有没有信佛的啊，信仰其他宗教，只要你愿意去，都供养你。那么晚上10点到早上6点，啊，这段时间呢，就在斋堂播放啊《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后来我们老和尚也通知各净宗协会啊，啊，就是晚上10点到早上6点啊，这个8个小时啊，播放《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么这一部本愿经啊。当时也是在新加坡居士典讲的啊，所以这个事情啊，就是说你修行功夫很好、很得力的人呐、啊，这个鬼神呐、啊、也不敢靠近你了啊。修行人还碰到鬼，那证明修行功夫不到啊。啊，心中还是有贪嗔痴慢，啊，不是真修行，那不是真修，那鬼就瞧不起你了，欺负你了，啊，因为你心里还有贪嗔痴慢的这些烦恼啊，那就不是真修行，那假修行了。那真修行人，他就是贪嗔痴慢这些烦恼啊，不断的降温。智慧不断的增长，啊，所谓啊，烦恼轻，智慧长嘛，啊，烦恼减轻一分，智慧就增长一分，烦恼减轻两分，智慧就增长两分，必定是这样的。那如果只是在形式上修，啊，你念佛念很多，拜佛还拜很多，经也念很多。但是心那个贪嗔痴啊，贪嗔痴慢啊，这些烦恼丝毫没有减轻，那就说明啊，这个不是真修。啊，那不是真修就是假的啊。那我们一般人看不出来，一般人呢看表面啊，但是鬼神呐、啊。他是看人的念头了，啊，鬼神是看人的念头。你起心动念了、啊，贪嗔痴起来啊，他看得很清楚，啊，这个鬼他看得很清楚，啊，他看得很清楚啊。你在那边表面上在修行，那心里啊没有在修啊，
啊，心还是贪嗔痴慢啊，烦恼还是很严重啊，啊，不是真修啊。那当然，这个鬼神看到啊，他就瞧不起你了。啊，那瞧不起他会来欺负你啊。啊，如果心地正直、清净、慈悲，啊，那你没有贪嗔痴了啊。贪嗔痴慢这个烦恼没有了啊，那鬼神啊，他看到他尊敬你，他怎么敢伤害你啊？所以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都是损害别人、扰乱社会、只顾自己的利益啊，这个自私自利啊，那就会受到鬼神的伤害了。啊，实际上也是惩罚，啊，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得很清楚啊。你起心动念，福心起于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先起于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你起一念的善心，这个善事还没做，动这个念头，好事还没做，吉神就来了，你马上就感应到吉神。或者呢，你起一个恶念啊，贪嗔痴慢啊，这些烦恼恶念起来了啊，那坏事还没做，凶神马上就感应来了啊，你看他的起心动念啊，马上就感应。以随之就是那马上就随着你了啊，如果你这个念头念念不断啊，他的跟着就不断了 啊所以这个感应篇汇篇有一个公案啊，有一个叫元至十的啊，这个一元两元的元，元朝的元，自己的字，实在的实啊。有一天啊，一大早他拿了一个刀子啊，要去杀一个姓缪的啊，那个姓缪的过去对不起他啊，他非常愤怒要去报仇啊，他一大早天还没亮就要到他家要办法杀那个姓缪的啊，结果走经过一个仙岩庙啊，仙岩庙就供房地的啊，三皇五帝啊，那个房地啊，那个仙岩庙啊，现在宜兰啊也有一间仙岩庙啊，都供皇帝的。他有个庙祝，他一大早要起来诵经，看到有一个人啊，从他那个庙门口走过去啊，但是看到那个人后面啊，哦，跟了好几百个凶神恶煞。啊，非常凶恶的凶神跟着他走过去。啊，他看得很惊讶啦，那这个人到底是去做什么呢？后面怎么跟了那么多的凶神啊，那么凶恶的神都跟着他了。啊，过了没有多久，看到那个人又折回来了。那这次回来，诶，看到后面也跟了好几百个啊，那个善神啊，像天使一样啊，一些跟着几位改，哇，那个面目都很善良的，从他庙门口走过去，他看到很奇怪了，啊，这次把他找过来了，找来问了，啊，那请问这位先生啊，啊，你刚才啊，从我们这个庙走过去，你去哪里啊？你去做什么事呢？啊，那这个元智时也不隐瞒呐，就给这个妙助讲啊，他说我刚才呀、啊，啊，是在讲不瞒你说啊，我去杀那个姓妙的啊，那以前他对不起我啊，
我现在要去报仇，要报复他。那么走到他家门口啊，他突然动了一个念头啊，他就想啊，但这个对不起我的就只有姓缪的他一个人了。那么他家里还有个老母亲八十几岁，还有妻子儿女，妻子还年轻，儿女还小啊，如果我把这个姓缪的杀了，那他那个老母亲这么老了，谁来奉养他呢？啊，他这个妻子儿女还小，谁来抚养呢？啊，那我杀了他一个人，不是等于杀了他们一家吗？啊，对不起我的只有姓缪的一个人啊，啊，他的家人是无辜的啊。后来想一想，算了。啊，不报仇了，放下了，啊，又回去了，啊，那么这个妙柱听到他这么一说呢，啊，他说：“那我明白了，啊，他说你知道吗？你刚才气冲冲的要去杀那个姓缪的，你后面跟了好几百个那个凶神恶煞都跟着你啊。”我看到了啊，那你到那个姓缪的家里，你忽然转一个念头，为他的家人着想，放弃这个报仇的念头，你善心这个善念起来了，你再折回来这个，经过我这个庙门口啊，你后面跟了好几百个都是善神天使啊，啊，所以这个妙柱啊就欠他了。你从今以后啊，好好断恶修善，那你将来啊前途无量啊。啊，这个严智慈听到这么，这个妙柱跟他讲啊，哦，啊，全身冒冷汗了，啊，他才起个念头。要去杀人，人都没杀，凶神就跟了一大堆了。他起一个善的念头就放弃了，回来善神就跟了一大堆了。啊，所以当个时候啊，他哦，这个起心动念了，啊，起个善念吉神就来，起个恶念凶神马上来。啊，所以从今以后啊，不敢起恶念，断恶修善啊！后来啊，做官做得很大啊，修很大的福报啊！所以这个公案呢、啊，也可以跟我们这个地方啊，我们净老和尚讲的这个讲解、啊，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对照啊！所以这个心地清净啊，慈悲鬼神他尊重你。因为鬼神他看不到人的身体啊，就像我们啊人啊看不到鬼的身体啊，如果人看到鬼的身体，那就很不寻常了啊。那鬼看到人也看，他如果看到人的身体，他也不寻常。啊，那么鬼神主要是看什么呢？人的起心动念，你动个念头，他知道。啊，你看我们佛门有个金碧峰禅师啊，啊，这个公案啊，啊，那他有定功啊，他修行打坐一路定，不起心不动念啊，没有动念头，他的寿命到了。啊，阎罗王派两个小鬼啊，要把他抓到阴间去了。啊，结果到这个寺庙啊，那找不到，怎么找都找不到。啊，那么那个
金碧宏禅师打坐就在。

在那个鬼的面前，他找不到，也看不到。他为什么看不到呢？因为他入定了，他没有起心动念啊，所以他这个鬼来啊，找不到他。啊，后来回去给阎王回报了啊，说找不到啊，怎么可以找不到？再去找啊，找了三次还是找不到。啊，后来这个小鬼啊，那没办法回去交差呀、啊，啊，那就只好啊，在寺庙去打听啊，啊，看那些起心动念的人，啊，他就能够知道了啊，啊，那就听到有人讲了啊，他说这个禅师啊，他什么都放下了，啊，所以他能入定啊，入很久。啊，但是呢，他还有一样东西没放下，就他的波。啊，只要有人去玩他的波，你说如果要让他出定啊，你去玩他的波，哦，他就会出定了。那么这个小鬼啊，就在这个寺院打听啊，啊，听到有人这么讲，哦，他就啊，那我知道了，那找他的波啊。啊，站在那个波啊，敲敲敲，哎，金碧翁禅师，哎，谁在玩我的波啊？他就出定了。啊，这一出定，这个小鬼啊，他就哎，这下逮到你了啊！啊，跟我们走啊，到阎王那边去说话啊。那这个金碧翁禅师就很奇怪了，哎，我在入定，你们怎么能找得到我呢？啊，那这个小鬼说：“你入定，你什么都放下了，但是你还有一个波没放下啊，所以我们知道了，就去故意啊敲你的波啊，那你就出定了，那你起心动念了啊，我们就能找得到你。那你不起心不动念，我们找不到你啊。那现在跟我走啊。”那个金碧翁禅师说：“好好好，我跟你走。”那个。啊，等我一下啊！啊，他就把那个钵拿来啊，摔在地上啊，连这个钵也放下了啊。他就给小鬼讲啊，你现在你也再也找不到我了啊，你这个放下了啊，啊，你现在拿那个链子要来锁我啊，你就像锁虚空一样啊啊啊！他一打坐又入定了，那小鬼又找不到了啊。啊，这是一个公案啊，所以这个起心动念啊，鬼神都知道啊。那么这个是讲佛门的啊。那莲池大师他在《竹窗水笔》还有记载一个道士，道家的，那道家那个道士也是有定功啊。啊，那这个那个道士啊，他有个茅棚在河边那么有一天这个道士啊，他就打坐入定，那听到两个小鬼啊在讲话啊，那两个鬼是水鬼啊，这个溺水死亡的啊，那么做水鬼，那个以前都是要有交替的，找替身啊，他才能去投胎。那这个水鬼啊，在那边待很久了，就找不到替身。那一天呢、啊，刚好有一个人呐、啊，是他的替身了、啊。啊，那个人呐、啊、会过河啊，会被那个河水溺死啊。那个人就是他的替身，他就可以走了啊，可以去投胎了。啊，他就找那个替身了。啊，那么这个道士听到了，那天中午啊，刚好有真的有一个人呐、啊，要过那个河。过那个河呢，那个道士给他讲说：“你今天不要过河，
等一下呢，山上会有洪水。

冲下来，你会生命危险。今天呢，在这里，在我这里住一个晚上，明天再走。啊，就这个人就接受这个道士的劝告了，就没有过河。啊，结果没错，就是他准备要过河那个时间呢，山洪爆发，水冲下来。啊，如果那天他那个时间过河啊，他肯定被淹死。啊，那被淹死啊，那个水鬼就找到替身了。啊，结果他没有过啊，没有过，那这个机会又错过了。啊，那天晚上啊，这两个水鬼又在讲话了。啊，他说我好不容易等到一个替身了，被这个道士给破坏了。啊，另外一个水鬼就讲了，他说他给你破坏，那你怎么不去找他麻烦呢？啊，他说找不到啊。啊，那其实那个道士啊，坐着那个两个水鬼就在他旁边啊，他看不到那个道士，因为那个道士入定了。啊，他听他们讲话听得很清楚。啊，所以呢，这个就是鬼神，他是你人只要有起心动念，他就找得到你；你没有起心动念，他找不到你。啊，所以人这个心地啊，正直、清净、慈悲啊，你散发出来的是这种慈悲心。那当然鬼神他也会感受到，他会尊重你，他不会伤害你，还会给你当护法。啊，所以啊，起心动念所作所为如果都是损害别人的啊，自私自利，扰乱社会，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别人，那么这样啊就会受到鬼神的伤害。下面经文讲，燃世业报，使我见俗游行世界，多恶少善。这个鬼里面有善的啊，那就跟人一样嘛，啊，人有好人也有坏人嘛，那鬼也有好鬼有恶鬼嘛，啊，有善鬼有恶鬼。发菩提心，拥护正法，当然他是利益人的。还没有皈依的鬼习气比人还要重，他免不了会损害人。一般来说害人的鬼多，不害人的鬼比较少。这个就是他的恶习气重，善念少，多恶少善，恶念多，善念少。同时也说明世间人造恶业的多，造善业的少。那我们不要说别人了，说我们自己啦。我们一天到晚起心动念，恶念多还是善念多？自私自利的念头多还是大公无私的念头多？那你这样一反省检点，那就不能发现了。真的啊，恶念多善念少。那我们现在修行就是说把这个比较少的增加，原来比较多的减少。恶与恶交感，善与善感应。那么善恶最简单的标准是五戒十善。这是佛经的标准。那么具体详细啊，那太上感应篇那是详细的。实在讲包括弟子规啊，都是五戒十善的详细补充说明啦。真的我们老和尚讲，你没有弟子规跟感应篇的基础，你五戒十善你也修不好啊。啊，忘了自己

造恶业还不知道啊，以为自己还在修善，就像一敬一恭一样啊，自己造恶业还以为是自己在修善事啊，那就大错特错了啊。所以这些书啊典籍啊不能不读。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过人家庭或成邑聚落，庄严房室，或有男子女人修毛法善事，乃至悬一幡一盖，扫香扫花，供养佛像及菩萨像，或转读尊经，烧香供养一句一句啊，这个鬼神经过人的家庭，几乎天天都有啊，啊，天天有。成邑聚落啊，那么这个成邑聚落是都市，叫大都市啊。那么都市有都市的鬼神啊，那么鬼啊怕阳光啊，白天啊阳气很盛啊，鬼避开。那么鬼的活动时间啊，就是从黄昏啊，太阳快下山那个时候啊，啊就慢慢就出来了啊。那黄昏就是大概6点啊。啊，6点就是夜昏了啊，属于这个初夜昏了啊，属于晚上啊，6点以后啊，这个太阳啊刚刚下山啊，啊那个时候啊，鬼就稀稀少少的出来。那这个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啊也讲过，他早年有一个同戒。啊，跟他同年同节，有其中有一个修密法啊。那么这个他们都住在关西啊，啊，这不是大西的关帝庙啊。那他这个同节，他就是修密法啊，就是我们敬老和尚常讲的，他们三个同节戒兄弟啊。一起去给人家算命，同年啊，结果啊，算命先生给他们讲，他们三个都寿命不超过45岁啊。那两个真的45岁那一年就走，一个2月，一个5月。那我们老上7月生一场大病啊，后来又好了。那这个其中有一个就是修密的。啊，那我们敬老和尚劝他学讲经，那学讲经听讲了，谁相信呢？我修密，第一个就有神通啊，我一现神通，人家就相信了，我就度众生就很快了。你讲了半天，人家也不相信啊。那么他真的去跟这个屈文六上师学密啊，那学到也真的有一点功夫了。他说晚上黄昏的时候，在街上看到鬼稀稀落落就出来了啊。那么到了夜晚啊，就是晚上10点到12点哦，那个是尖峰时间啊，鬼道活动啊最热闹的时间啊，晚上10点到12点啊。那12点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三更半夜，那这个鬼道活动的时间呢，到了尖峰时间了，街上都是鬼，好热闹啊！所以人有人的商店街道，鬼有鬼的街道商店啊！所以这段讲记啊，就过去我们老上讲的，他那个戒兄弟啊，跟他讲的了。啊，那么我们老和尚就讲，哎呀，他的邪秘，这个

神通还没有得到，就先得到鬼通了啊，看到鬼了啊。那的确啊，啊，这个鬼啊，它活动的时间就是我们人间的夜晚啊，夜晚就是10点到12点，三更半夜啊。那么这个是鬼道啊，尖峰时间啊。庄严房舍啊，那么这个是讲比较乡村啊，这个村庄园林啊，有人居住的房屋。那么这个地方啊，也就是讲这个鬼王啊，经过大都市也好，经过乡村也好啊，有人住的这些地方，我经过了啊，看到有人行善啊，那这些鬼王看到人间的人啊，他做好事，或有男子女人修毛发善事。这个男子女人啊，啊，这个我们这个经文啊，我们常常看到经典上讲善男子善女人。那这个地方讲男子女人啊，那没有加一个善字，那这个地方啊就有区别了啊。那么讲男子女人就一般的一般男子女人，那加上一个善男子善女人，那个就当中就有条件了。啊，那个善男子善女人啊，比如说他记住这个净业三福第一福啊，那个善男子善女人修十善业啊。啊，那么讲男子女人就是他一般的啊，他没有修到那个善。一般的男子女人啊造恶业多了。啊，他造恶业偶尔啊也会做一点点好事。啊，你看这里讲啊，修毛发善事，这个毛发就是，你看啊，这个我们身上这个一根汗毛，哇，那微不足道啊，很小，一根头发很小，啊，这是形容啊，修很小的善事，啊，那个善事不大，啊，那么哪些善事呢？底下举出几个例子。乃至贤一番一盖，那古代贤翻床啊，啊，这个翻盖啊，是传递讯息啊，告诉大众这个地方有讲经啊，或者有做法会。现在资讯发达，翻盖对人的作用已经没有了。啊，现在都是用现代化的这种传播工具啊，啊，什么电脑啦、网络啦、电台啦，啊，还有一些商业的啊，啊，你看啊，那个在大楼绑一个气球，放得高高的啊，啊，让人家看到，远远就看到啊。古时候啊，那个寺院啊，前面有那个旗杆啊，那么这个。伸这个幡啊，就是做法会啊；伸这个床就是讲经啊，啊，让人啊远远他就看到哦，今天寺院有什么活动啊，愿意参加的人他就自己去参加啊。古时候有这个作用，那现在这个对人的作用已经这个。这方面的作用没有了啊！啊，当然啊，我们进去寺院，像我们到日本的寺院，还是有看到翻床啊。当然，它对我们人也是一种表法的一个启示了。那么，对鬼神还是有用处啊！鬼神看到人呢，你做这么在三宝里面做这么一点点善事啊，这个鬼神对你就很恭敬了啊。或者呢，少香少花。啊，你一炷香，一半花，啊，你买个花去，像我们现在去买个玉兰花啦什么的啊，

一小碟啊，或者你只供一半啊，那这个就是很小啊，在这个事项上啊很小。那么香跟花在佛门也都是表法的啊，表修行。啊，香表戒定，花表六度，修因呐、啊，花表因。啊，那么有修因，它才能正果。啊，所以供果就是表果了，供花表修因。啊，你修六度万恨，那你就能证得佛果。香表戒表定、啊、所以我们做三十系列、啊、第一个站就是戒定真相。那佛法的修学、啊、不管是修什么法门，它的原则就是修戒定慧、啊、那么这个他供养很少的香，很少的花啊，他动了一念戒定六度的念头啊，来燃一个香，来供个花。那么在佛门呢、啊，做这个善是非常微小的，但是呢，虽然小，它就产生了、啊、真实的利益啊。他这个烧这么一炷香，供这么一半花。来供养佛像及菩萨像、啊、那么供养是瞻仰礼拜、啊、或转读尊经、啊、烧香供养一句一句、啊、所以转读尊经、啊、就是说来读经，读经的时候可以烧香，烧香是供养华宝的啊、有时候读经念佛会闻到异香、啊、不像我们平常烧的香、啊、香气很浓厚、啊、这个是刚好、啊、有天神、啊、天人、啊、从这里经过、啊、那看到、啊、这个人间、啊、有人在这里烧香念经念佛、啊、他经过啊，他还合掌停了一下。那天人身上有香气，他就散发这个香气，所以你会闻到啊异香，哎，好像不是我们人间的香味。好，我们遇到这个境界，也不必生欢喜心啊，以平常心看待，就是好境界了。啊，也不要到处去献粮了，啊，唯恐大家都不知道。啊、遇到有熟悉的人、啊、那么提一提是可以的、啊、那不要去大肆宣扬、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我等鬼王敬礼世人，如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赐诸小鬼各有大力，即土地分，便令卫护，不令二事横事、二病横病，乃至不如意事，尽于此色等处，何况入门？啊，人起一念善心，做一点点善事，鬼神就把这时候的人当作三世诸佛一样看待了。啊、当然啊，啊，这个鬼也不是普通的鬼啦，啊，那普通的鬼他没有这个境界了、啊。那这个鬼是什么呢？啊，我们前面讲了，活菩萨示现的啦。啊，那活菩萨呢，看一切众生都是佛啊，啊，他才懂得去尊重啊。啊，我们众生看到活菩萨也是众生啊。啊、所以这个鬼不是普通的鬼、啊、普通的鬼他没那个境界、

我们敬老过去常讲，念佛堂念佛的大众，每个人都是佛啊。其实一切众生本来都是佛嘛，啊，跟这个经上讲的就没有两样啊。因为你在念佛堂的时候啊，万念放下，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你与阿弥陀佛相应，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那你不是佛，谁是佛？啊，那所谓啊，是心是佛，是心做佛嘛。啊，你离开念佛堂，接触一切人事物，起心动念，啊，又去做众生了，就退转了。啊，所以我们在修行过程啊，总是进进退退的。啊，所以在念佛堂、讲堂熏习的时间越长越好。赐诸小鬼各有大力，及土地分，便令为户。啊，土地分科注啊，分内所施之地，云土地分，即今方与设定事业。啊，就是土地公啊，鬼道当中的灵长、里长啊，像我们人间的灵长、里长一样。这个大鬼王看到人行善，就派遣小鬼啊、土地公啊这些神明啊来照顾、来保佑你啊。世间人往往错会意识，希望鬼神保佑、升官发财，满足自己的贪嗔痴啊。那如果用这样的心态啊，感得的是恶鬼恶神啊。不仅不能得到善神的善鬼的帮助，反而受其害啊！感应来的都是恶神恶鬼啊！心念不善，正神远离，不来维护啊！心地邪恶，天天拜神拜菩萨也没用处啊！道场主持人心不在道。搞名闻利养、贪嗔痴慢，活菩萨不会到这个道场啊，只会感应啊妖魔鬼怪冒充活菩萨来欺骗众生啊。所以在高雄凤山啊那个城隍庙啊，还副对联啊，这个你们不用来求我啊，你只要做好事啊，一定降福给你们保佑。啊，那如果你不做好事、做坏事，你来求我没有用啊，还是要降祸给你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城隍庙啊，真的就是我们敬老和尚讲因果教育的一个场所啊。下面经文讲：不令二次横事、恶病横病，乃至不如意事，尽于此色等处，何况入门。横事是意外的灾害，一念真善，善与善相感，就鬼神保护你啊。在戒经上说，受持三规，有36位护法神日夜卫护啊。五戒啊，持一条戒就有五位护戒神保护啊。五戒全部持，就有25位护戒神来保护你。啊，那么修十善，鬼王派遣小鬼、土地公来维护你啊。那么我们也受过三规、五戒、菩萨戒，有没有护法神保护？那不见得了啊。所受的如果是有名无实啊，是一个名字的戒，是形式的，不是实质的，那也感应不了啊这些善神善鬼来护佑，必须真正回头，自己行持啊与经戒相应，才能感得护法神保护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过去常讲，他初学的时候，张家大师教他学戒啊，他说呢，你真正做到一条啊，就感得护戒神保护你

啊，那你受了戒做不到，那这个护戒神还是不会来保护。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啊，对我们现代人来讲太重要了。啊，每天读经才晓得自己应该怎么做法，深信因果，警觉心就高，才能做到不迷、不邪、不染。迷邪染，啊，必定堕恶道。我们生命啊太短暂，几十年一弹指就过去了，何必要造罪业？何必要遭这么苦的果报？啊，眼前纵然生活苦一点，也能咬紧牙根忍过去。啊，将来啊，能得大自在、大安乐。啊，若贪图眼前这点小便宜，后来啊，要受大苦。不了解因果、不相信因果的人，他敢造这些恶业啊？那相信因果的人，他决定不敢造这个恶业了。啊，所以我们啊，这个往生净土啊，那才是究竟圆满的安乐、究竟圆满的解脱啊。这一生苦一点啊，吃苦才能了苦。啊，人呐、啊，如果不愿意吃苦、安逸享乐，那只有增长贪嗔痴慢。啊，那将来堕落啊，那个苦的时间太长了。无量寿经佛也劝我们啊，这一生短短几十年，忍耐，须臾间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啊，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烦。那何必呀、啊？去争取眼前一点享受呢？啊，舍弃呀、啊，永恒的安乐呢？好，那么这堂课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身对众第七，衣帽不加于他人之衣帽上。现在你譬如到外面去，有大旅馆大餐厅，这个帽子等等东西挂好都收起来，有些地方侍者会自动服务，这个事情也不全都是这样。例如你到朋友家去，看见衣架上挂着别人的衣服，你要挂到别处。譬如这个圆圆的衣架是挂帽子的，我照例的到人家去，我的帽子挂下一层，为什么？熟了，高的让给人家。你只要练熟了，就自然而然不觉得是繁荣，就不觉得麻烦，这个就好办了。那么这一段啊，你雪儒老人讲啊，就是这个我们现在啊到一些大餐厅大旅馆啊，比如说我们有戴帽子啊，有到那个外套衣服，我们要脱起来挂在那个衣架就是放在地上那个衣架。如果有服务员服务生自动服务那当然他会帮我们挂好。那如果没有还有别人到朋友家里去也好，或者是大家在一个大餐厅比如说那个包厢的聚餐有那个挂衣服的衣架挂帽子的。那人家已经衣服挂了，我们就不能再把它加到他的衣服上，挂同一个。帽子也是一样。那么挂帽子他那个有上下。我们挂在下面上面让别人挂，这个就是不要再挂到别人。

它已经挂了，再把它叠在上面挂上去。这个要避免挂到别人这个衣服帽子上面。礼讲究的是尊重他人，要明白这个。现在讲的值得骄傲，自己先有谁都不如我的观念，这是大毛病，是亡国之道。这个也是现代人向外国人学的这种错误的观念。自己有一点成就就值得骄傲了。那这个雪露老人讲这个是亡国之道是大毛病，不是小毛病。为什么这还会亡国？这雪露老人给我们说明为什么这种观念会亡国。人人都存着谁都不如我的心，当大总统的就不能干了，因为心里想着这些人没有一个比得上我大总统，你就自己办吧。你是总统，谁比得上总统？那这一句话非常非常重要了。那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存着谁都不如我这个我最厉害，那这个当大总统的那就不能干了因为心里想这些人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我这个大总统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当总统的那什么事就你自己干了，你自己办了。你是总统，那谁比得上总统？现在呢，这个世界上我们看这个当大总统的的确有这种观念认为他是最厉害了，没有人比得上他了。这个不是吾随便讲，书经上就有说：人自得失则亡，为人莫己若则亡。这个第一句那个王是国王那个王。能自得失则亡。为人莫己若则亡。亡就是亡国的亡。自己要能处处看着环境，都是我的老师。韩愈的诗说：老师不在年龄。吾90多岁了，年轻如13、14则，还是吾的老师吗？他教的不是年龄，而是学术。他13、14岁会，你活了90多不会，就得跟这个13、14岁的人学。那这是雪露老人讲韩愈的诗说是这个老师的一个解说什么是老师？这个老师不再是年龄不是说年纪大是老师，那年轻的就不是老师了，不是的这个雪露老人举出他自己一个例子他说我90多岁那有那个年轻人是34岁的，那他还是吾的老师吗？他教的不是年龄而是他的学术。他哪些方面，他13、14岁哪些方面的学术他会？90多岁的人不会，那不会你就得跟那个34岁的人学啦，因为他会，我们不会所以这个诗说这个不在年龄在这个学术。给你说吧，节奏文武双全，文武都能的不得了，就是亡国这个雪露老人举出夏桀、商纣那这两个皇帝，那这两个人不是没有才能，文武双全文武都能，这个不得了了，
但是呢，他们就是亡国。啊，那为什么呢？就是值得骄傲，那就瞧不起人了。宋家宋徽宗文的武的什么都会，就是不会一条，不会做皇帝。宋徽宗他也是文武都会，但是他是皇帝啊，但是不懂得怎么做皇帝。所以到最后不但亡国，还当了俘虏，还被人家抓去。你自己坏也就罢了，也就是社会害群之马而已，但是你在教些儿童也学你这个样子，自害又害他人。现在教育不好，怎么不好？都是当教授这些人，人家好好的孩子到你那儿去，你给人家教坏了，什么事情光知道责备对方，绝不责备自己，不会说这件事情我办错了，早知不这样办就不自害人。能这样想的人很少，这是什么社会啊？那这个这一段啊，写入老人讲这个，现在呢当老师的这个教育啊办不好啊，那你自己坏了，自己错了，那也就是害自己啊，是自己是社会的害群之马。但是你当教授的人，当老师的，你把你自己这些错误的再教给你的学生啊，这些儿童也向你学习这些错误的观念啊，这个是自害又害他人，害自己又害别人。你现在这个教育啊办不好，那怎么会办不好？都是这些当教授的人啊，人家好好的孩子到你那边去给人家教坏了。那现在人什么事情有什么问题了，都只有知道责备对方啊，绝对不责备自己啊，不会反省自己哪里做错了，就不会说啊这件事情，哎呀，我是我办错了，早知道了就不这样办了，就不至于害到别人了。现在啊能这样想的人就很少了。那这是算什么社会呢啊，这个习主席呢也感慨啊这么说。衣帽不往人衣上挂，也不往人帽子上扣。啊，人家那个帽子很干净的，咱那个帽子里头还不知有什么东西盖在人家上头，那这个对人很失礼。给你说吧，古书上有说，某公家里住的客人到了晚上啊，听客人在屋里咳咳咳的咳嗽啊，这了不得了。第二天起来连屋顶都洗了，一个人一个派头，其实那个人咳嗽没有吐痰，他只听见咳嗽的声音啊，他想到啊咳嗽必定会吐痰，不晓得客人会吐哪里，他就洗刷这个屋子啊，那整个屋子啊全洗了，洗到屋顶上去了啊。那这个是写入老人啊举出啊啊这个这个古书上啊有这么说啊，这个是某公家里住了一个客人啊，那这个晚上啊客人就在房间里面咳嗽了啊，第二天啊这个人家呢他整个房子都通通洗了啊，他就会想这个咳嗽啊啊一定会吐痰的啊，就全部把它清干净了啊。这个就是提醒我们哦，到人家家里去啊啊，很多细节方面我们要留意，要注意啊，就是

0: 不给别人造成了他的困扰。好，那么这个第七条，衣帽不加于他人之衣帽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身对众第八，不向人喷水吐痰，两人对着面谈话，你这一咳嗽，这里有人，你对着这个人吐，你是对着这个人还是对着什么？你们没有人是唱戏的，无怎么常说唱戏的？从前唱戏的在最下等，现在唱戏是无的老师，这话怎么讲呢？无看各处的书，无学不到什么好东西了，只有看看京戏还学得到东西。你看京戏，两人谈话，谈不对头就对人呸一声，你见了人吐口水等于是那个样子啊。那么这一条啊，就是许儒老人讲啊，两个人对面谈话啊，那就不要对着这个人啊这个喷水吐痰了 你在他前面吐痰了，那你是对着这个人还是对着什么啊？那么让这个对方这个感觉好像在对着他吐痰。那么他引用这个唱京戏的这是写儒老人常常提的这个唱京戏里面呢有很多做人处事的学问可以学得到。看其他的书就学不到什么东西。下面讲，不但不可对人喷口水，对了面也不可吐痰就是讲话呢，两个人谈话呢，那个口水不要喷到对方这个人。对了面就是当着别人面前，不要在他面前吐痰。现在是好了，不但不对面吐痰，公众地点也不许你吐痰，你只有到外面去吐痰这个也是公众卫生有这些规定。上外头去吐还得看看人家园子打扫得很洁净，你还吐吗？你出来总要带点卫生纸，实在忍不住了，你吐到卫生纸包起来带着，遇见垃圾箱才丢。没有垃圾箱，在人家的字纸楼放下不就行了？那这是写儒老人讲这个出门在外口袋要带点卫生纸，如果实在这个要吐痰就是吐在卫生纸包起来再丢垃圾桶就是不要随便乱吐。这条事情必遭人讨厌，总而言之要恭敬人。就这一句话，他人恭敬不恭敬你不必观察，只要听明白。他人当小偷，我们也当小偷吗？

0: 那么求学就是君子小人之别，这是儒家的原则，也不说别的话，不好的人就是小人。从前说了个小人，那就了不得了，连那乡下放牛的放羊的，你叫他是小人，他都不高兴，他都懂得。现在呢，你叫我小人，小人有什么关系，有什么不好？只要有钱，你叫我小人，叫我小小人也行，拿钱来就行。那么这个是雪庐老人讲这个君子小人之别，是儒家的原则了。这条事情就是主要恭敬人，不要遭人讨厌。别人恭敬不恭敬，我们不必去观察看别人，这个也不要看到别人，他就这么做，那我们也跟着他这么做，他当小偷，那我们也去跟着他当小偷吗？所以我们这个求学就是要做个君子，那不是君子，那就是小人了。那讲到现代人，不在乎什么小人君子了，现在人只要有钱就好了，那小人，他觉得无所谓，小小人也无所谓。那这跟从前不一样，从前那个乡下放牛放羊的，你叫他小人他都不高兴，他都懂得，这是现代人跟以前的人不同的地方。好，那么第八，不向人喷水吐痰，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身对众第九。不向人呵欠书生喷嚏。呵欠是什么呢？呵打呵欠。向人打呵欠，这个无见了可很多，这就不说了。这还不算，两人正谈着打书生，打书生啊，就伸懒腰啦。打书生有两种，伸腿也是书生，喝也是书生，这是极不恭敬，就是我们打呵欠啊，这个还有书生啊，伸懒腰啊，这个两个人啊谈话啊，这种动作啊，对人很不恭敬。吾不晓得台湾的规矩怎么样。在内地你要照这个样子，他会迷信，他这个人一天会没有士气了。内地啊，就是大陆啊，就是台湾这边的规矩啊，老人说他不知道是什么规矩。如果在大陆啊，在内地啊，在大陆内地啊，如果是这个样子呢，他会迷信啊。他看到啊，这样啊，他这一天啊，这个人他就会没有士气了啊，这个今天啊，很倒霉了啊。这个就是对人啊讲话啊，不要打呵欠，也不要书生伸懒腰、伸腿啊，这个都要避免。如果这样做，对人就很不恭敬啊，这个一定要注意避免。打喷嚏忍不住就赶紧

0: 警一回头，打喷嚏还不行吗？冲着人家打喷嚏，这都是毛病，这个要记住啊。这个就是打喷嚏，有时候着凉感冒了。那么打喷嚏，你不要对着人，对着面向人家打喷嚏。如果忍不住，那赶紧头向后面一转，啊，回头或者拿个卫生纸，啊，这个回头往后面打喷嚏，啊，不要冲着人家打喷嚏，啊，冲着人对着人家的面前呢，啊，打喷嚏，这个啊是对人很失礼，啊，这个要记住。好，那么这一条啊，第九，不向人呵欠啊，不要向人呐，啊，打呵欠啊，书生伸腿伸懒腰打喷嚏啊，这个要避免。我们这一条就写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协助卢老人的常理几要讲记，有馈赠。第一，礼尚往来，来而不往，往而不来，皆非礼也。礼尚往来，这是总纲，必得要这个样子的。道德仁义，这些是不尚往来，那是你个人义务应该办的。这个礼是最浅的，以这个与人交际。礼尚往来，来而不往，人家对于我们不问是什么礼貌、什么礼物、礼品等等这些，我们得照样的回去。来而不往不行，往而不来，我们去了他不表示，这也不合理。那么我们往了他不来呢？他不来是可以的，这里头就有分别了。什么分别？很够得上的交情，是我们的至亲，我们的岳家，就是像岳父母啊，岳父岳母家里啊，或者长辈，你在远处去看他，他长辈不来回看你行，这有分别啊。这个就是自己至亲了啊，自己的很亲的这个长辈家人啊，那么我们去看他送他礼那他不回来看我们，这个可以。若不是自家至亲就不行如果我们一般的这个朋友这个不是自己家人不是至亲这个就不行这个必须要礼尚往来所以这个有馈赠这个赠送礼物讲这个礼就是要礼尚往来所以有来而不往往而不来皆非礼来就是人家来送我们礼我们就不往回送或者我们往他那里送他不来我们这里回礼皆非礼这个就不合乎这个理。

0: 啊，所以这个礼啊是讲礼尚往来啊。那么如果讲道德仁义啊，那道德仁义这个是不尚往来啊，这个就是应该做的啊，应该做的义务，应该办的啊，这个就不讲往来了啊。但是礼要讲往来啊，所以道德仁义礼啊，道德仁义啊是不尚往来，礼啊是要讲礼尚往来。这个就是送礼啊，这个人家送我们礼，我们要回礼啊。我们送礼啊，那么对方啊也要回我们礼啊，这个才合乎这个礼节啊。那这个跟义务啊啊道德仁义啊那个不同。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由馈真第二。世人不曰来取，与人不问所欲。世人不曰来取，拿着东西送人，这一条讲的是世人。大家要听明白，为何不说真人，而讲的是世人呢？所以五讲经都是一个字一个字讲，这单指的长者而言啊，这是单指对长者来讲的，不是长者过不上这一句。你给人家东西啊，说我赐给你东西，你来拿，有这样子的吗？长子啊，这个长子送东西给别人，对年轻的也得给他送了去。不能说我有样东西给你，你上我那儿拿着去吧，这个不行啊。那个就是纵然啊，我们是长子啊，对年轻的人啊，要给他东西，送他东西啊，那也要给他送过去了啊，不能说我这边有个东西给你啊，你来我这里拿吧啊，这样就不行。你是长子说了这个话，吾问你们大家，你去不去拿？你想想那个味道，你不去拿，他已经说了，对不起他，去拿呢？我就这么缺少东西吗？这很难为情的事情啊。那么这个一段啊，雪儒老人也讲啊，为什么讲这个理呢？要考虑到啊，对方他的感受了啊，就是这个理啊，就是讲世故人情了。这是你是长者啊，说的这个话了啊，那时候我有东西送你啊，你过来拿一拿啊。那如果你是晚辈，那你去不去拿？不去，他已经说了，好像对不起他。去拿了啊，那是不是就好像我自己就缺这个东西啊？这个就很难为情了。所以这个要考虑到啊，对方他的感受了啊，所以赐人东西啊，赐给人东西就不能说，请他来拿啊，我们要送过去给他。与人

0: 这个就不一样了吧。这并不是无边的话，无都是查的书录下来的。与人就是上下种种平等的，把东西送人，不问所欲。这个在《礼记》你念过，吾也说过，你把这些东西送人，不必问你要什么东西。若受真的那个人说我要什么什么，有这个脸吗？这都是不近人情。你送人，不管他要不要，不管他用不用，你就给他送了去啊。比如一把扇子，你送他一把扇子，谁家没有扇子？你不必问他有没有，他有两把、十把也不多，各尽其道啊。那么这一段雪露老人讲了，与人就是说，你要送给人东西啊，你就不要问他你要什么啊，你缺什么啊，不要问。如果接受赠送的这个人，他说我要什么要什么，那有这个脸吗？啊，这个，他也不好意思说啦。啊，所以送人呐，你不能问人家你要什么东西啊，你问了这个是不近人情啊。所以送人呐，东西不管他要不要，不管他用不用，你要送就给他送过去。啊，那雪露老人举出像扇子一样，那谁家没有扇子？那这个就不必问他你家里有没有扇子啊。如果他有，你要送他就送他，不必问啊。他有两把十把也不多啊，各尽其道。那送其他东西也是一样啊，以此类推。好，这个第二条啊，次人不约来取，与人不问所欲，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有惠政，第三，真人物品必谦必敬。真人物品，这是当面给他，要是给长者，那就是献了，就奉献的献。赠送一个普通人，也要必谦必敬。中国人懂谦虚，真人都会说我这东西很薄，就是薄礼啦，不是什么厚礼，薄礼。吾在台湾待多年了，人们送东西也说薄品，请笑纳。台湾人是哪里人呢？这里是这一套，那里也是这一套，要怎么解释？不用解释。在台湾有郡名，有言语，有文字，有风俗，都是中国的，都是大陆的。有念过书，就用不着解释。我给大家说一桩事情，大家也就不必再考察了。例如台湾省下有县，台湾有这一套，日本没有这一套。这一套是哪里来的？你查书看看，这些事情都是在大陆的一些情形。像姓张的、姓王的郡名，他不晓得，他就找他的老根，姓王的，吾大概知道是天水，姓李的很简单，都是陇西。日本人也

0: 不是有姓李的吗？可没一些陇西的。这个还需要解释吗？要解释，就是不读书之过也。这都不是现在的事情。这一条，这个写如老人啊，也给我们讲啊，赠送人家的物品啊，那个这个态度必须要谦虚，要恭敬啊。那这个送东西给人呐、啊，态度不能傲慢啊。那么送人再厚的东西啊，也要说薄品啊，薄礼请笑纳啊。那不能给人家说，哎，我送这个东西是很好的 啊很名贵的啊，不能这样讲。再好的东西也要说这个是薄品啊，这个是礼节，态度上啊必须要谦虚，要恭敬。也讲到我们台湾啊这些风俗啊，这些民情言语文字都是中国大陆来的啊。那么有念过古书的人就不用解释啊。现在很多人啊这个在台湾很多人说不承认啊，那不承认也都是大陆来的，祖先就是大陆来的啊，这个一定啊不能忘本。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血如老人的常理几要讲记，由馈赠第四，真人物品外必用包裹，婚嫁庆寿例外。真人物品外必用包裹啊，就是要赠送别人的一些物品啊，外面啊必须用包裹啊，就是包装了啊，这个包装啊有专门包装的纸啊，把它包起来啊比较好看啊。啊，这个你看台湾也是这样啊，在日本啊，那他们送人东西啊，日本人送人东西不是很多，但是他那个包装啊特别的精美。你送人东西的包装啊不叫人看见，这是礼貌。啊，这个是我们一般送人啊，那我们台湾啊也有这样的啊，那特别我们到日本去啊日本人啊，他这个送人的这个礼物啊，他一定啊包装。而且那个包装的啊非常精美。但有例外，婚嫁庆寿是例外。啊，这个例外啊就是说结婚啊，就是结婚啊娶亲啊，或者是嫁女儿啊，或者是有吉庆的事情啊，或者是做寿啊，这是例外的。有不同的啊，这个就是不同的一个情况啊。那婚嫁庆寿啊，那个例外啊，这个婚嫁庆寿啊，一般我们在台湾传统啊倒是让大家看得见的啊。你看人家送礼仪，奠仪就是一个红纸套、白纸套送进去，也没包起来藏着，那个事情是可以公开的。不止一个人如此，一律都是公开的，平素就不行。

0: 处真物，那可得包啊，就是要包装了。这一条啊，我们也必须要注意啊，这个就是一般呢 不是在这种婚嫁庆寿这个情形啊，我们送礼啊都必须包装啊。那如果婚嫁庆寿啊，那是例外啊。那个可以公开。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由馈赠第五，平素真物，坐有他客，须闭观听，远来即出物，可不闭。坐有他客，譬如你上人家家去，人家上你家来，譬如吾今天还有客人在，李某某来了，我有点东西要送你，坐有他客，你就不能送，你要送那个人很难堪。那么这一段雪庐老人讲啊，平常我们赠送礼物给人，这个座上啊还有其他客人，那么你就不能送，你要送啊只送一个客人，其他的客人啊那就很难堪了。你譬如有生疏的客人上吾那去，从远道来，这没法子，他要走不得不送。他有几位客人，吾就预备几份礼，你若不拿出来只给这一位，那几位脸色会很难看，这无非是礼貌。那么这个就是说你送礼啊，客人有好几个了，那你就要预备好几份，每一个人都一份。那如果你只给这一位客人，其他的客人没有，那其他那几位啊会觉得很奇怪，怪怪的，怎么只送他一个人呢？所以这个是礼貌。那如果你只能送一个，那你再怎么样也要回避回避。你就把这个要送的这人啊说，嗨，我有话跟你说，先别把东西拿出来，请他到别的地方去。我有一件东西要送给你，请你等等。就避开啊其他客人，就给了这个客人，那样可以。这个你送东西不要叫别人下不了场，这是必须回避，不让别人看。这个你送东西给人也不要叫人下不了台啦。所以你只有准备一份要送给其中一个客人要叫他到后面，不要让其他人看到，就拿给他，这是叫送人。假如人家送东西不给我，你也不必看，他送他的东西，你在这里装不懂，还能不懂吗？就是要装不懂，这都是世故人情。那么这里这一段是讲我们到人家家里做客了，那主人送东西没有送给我，我们也不必去看说，那你送什么东西呀？他送他的东西你就这里装不懂了，装没看到，也不要给人家难堪，这是

0: 们到人家家里，前面讲是人家到我们家里来，我们送。那是我们到人家家里去啊，别人送的啊，但没有送给我。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啊，我们就装不懂了，装作没看到了。但是有一层例外，远来其出物的客人可以不必回避。你譬如我们这儿有客人，忽然在外头又有客人来了，哪来的呢？外国来的，或者日本来的，他要走，送他东西，可以不必回避，这是例外。只送给远来与头一回见面的客人，对在座其他客人不要紧，这个讲得下去，可以不必回避。那么这一段雪庐老人又讲，这个有一层是例外的，就是远来的、远道来的，以及初次见面的客人啊，那只送他一个，这个可以不必回避。譬如我们这里有客人，忽然又外头又临时又来了一个客人，那从哪里来呢？从外国来的，从日本或者是从欧美来的。那来了，他要走了，那我们送他一个东西，可以不必回避。这个只送给远地来的跟头一回见面的客人，这样啊，对在座其他平常比较熟悉的客人呢、就没有关系了，就不要紧了。这个讲得下去啊，那大家呢也不会见怪啊，这是例外。好，第五条啊，平素憎恶坐有他客，须闭观听，远来及出物可不避。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有馈赠。第六，受赠先略千词后受，称谢一日须往拜。人家送我们东西，先得略词，你得听明白，不是坚持。略就是说我不敢当，这样就行了。你要是坚持啊，那么坚决的推辞啊，那别人送我们的礼物，那意思是说不是我贪图人家东西，人家送我东西我不要，我不要啊，那这个是坚持了啊，坚决啊推辞。另一人则说你拿着，你拿着，拿着，那这个送的人呢、啊、就是说你拿着，你就拿下来啊，这很不好看，则列为一词，就是如此礼尚往来。后来你再想个法子把礼物接过来，说声多谢多谢啊，就是人家这个好意啊送我们礼物啊，我们要啊，这个烈烈的啊，说这个谦虚推辞的话啊，然后再接受，就是说，哎呀，我不敢当啊，哎呀，给你送这么好的礼物啊，这样就可以了啊，那不要啊，坚决去推辞了啊，坚决推辞啊，就是好像啊不领情啊，不是我要贪图人家东西啊，那这个送的人呐、啊。他一直要送啊，我们一就是坚决推辞，那这个就很不好看了啊。所以烈烈啊讲一个谦虚推辞的话，这样就可以啊。那这个你就把礼物接过来啊，那说一声多谢多谢啊，谢谢，这样就好了。

这是我们接受礼物啊，这是一个态度，这样就可以了。一日啊，隔一天两天呐、啊，要去回拜，回拜也可以送东西，或是接风洗尘，这个可以看情形啊。这个回拜啊，那人家赠送礼物。

0: 送一些东西过去。啊，或者是接风洗尘啊，这个请吃饭啊，那这个可以看是什么情形啦、啊，啊，自己斟酌。要是这个人住在这不走了，你收他东西，过了一天拿了东西回了他的礼，这请客就不必了。啊，如果这个人是住在这个地方啊，不是马上走，不走了。他来送礼啊，你收他东西啊，过了一天拿了东西回他的礼啊，就是再回送一个礼给他，那这个请客就不必了，就不必请客啊，有回送一个礼给他就可以啊。这个说他来了啊，他是住在这啊，不是马上就走了，他有送礼来，你收下他的礼物啊，过了一天呐、啊，再拿个礼物回他的礼啊，回送。那在这样的情况啊，就不必去请客啊。所以这个请客啊，送回礼啊，这个斟酌情况。好，第六条，受征先略，谦辞后受，称谢。一日须往拜，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五十二页啊，五十二页倒数第三行，五十二页倒数第三行。好，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啊，我们对一对地方。若犯蛔虫咬心，取骨乳末汁半身，做三七遍，服及菜。重则一生，从如利所出来。好，我们今天呢、从这段看起啊。那么这一段呢啊，跟前面呢、这几段一样啊，都是属于治病的啊，治病的。那么这一段呢，这个病是蛔虫咬心啊。这个蛔虫我们大家都知道啊，现在呢我是不太清楚啊。以前呢、我记得小时候啊，大人啊都会给小孩啊吃一些蛔虫药啊，那么让这个蛔虫啊排便的时候呢排出来。那么以前小时候常常看到了别人排这个蛔虫啊，有的很大啊，很长的啊，那排出来呢还在动。那有一些虫呢很小啊，那么蛔虫呢在这个肠胃里面这个也会造成身体的这个不适啊，不舒服。那么这里是蛔虫咬心了啊，那个虫啊就咬那个心脏了啊，那这个就很严重了啊，那个心被咬坏掉了，那人就有生命危险啊。所以在以前常常听大人就是叫小孩吃蛔虫药。那么我那个小时候呢，就几十年前有这个药很普遍那么再早当然也有这些药不过跟我们现代的药也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蛔虫咬心在古时候就有而且呢在印度也有那可以说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呢都有这个问题都有蛔虫所以佛当年出现在世当然印度地区也是有这个问题人这个肠胃里面会长这个蛔虫那么有的蛔虫呢是非常的长的那么这里取的这个药材是骨乳末汁半身这个小字的注解有注解白马尿也就是白马的尿那么用桶子去装装半身这个是容量的一个

量这个水的的一个容器。这个现在呢去找这些资料也都不难找啊。马半生的白马尿。那么要找这些容器呢，当然很简单了，现在这些都很方便。但是呢，要去找白马的尿如果在我们台湾恐怕也不太好找啊。在台湾可能也不太好找。那么你要去那个人家赛马场或者有特别养马的地方而且要找那个白色的马在台湾是不太好找。那么大陆上也要看地方南方也比较少，北方就多了北方你像这个新疆甘肃那我曾经去骑过白马那个白马呢，这个又高又壮差一点摔下来这个那个地方就有。那么云南也有，云南的马呢比较小，但是跑得快。北方的马呢高大壮，那云南的马它比较小但是呢速度快。那么云南那个马它跑那个山路那特别厉害。那北方的马呢它适合跑那个平地，各有特色。那么这个是讲这个药材是白马尿那以前听我父亲讲那个皮蛋一般皮蛋都是浸那个马尿的就是用那个泥土把它涂在那个鸭蛋涂起来还有那个米糠把它裹上去然后呢浸那个马尿听说以前制造那个皮蛋是这样做法，现在怎么做我们就不知道那么取这个白马尿呢，半身咒三七遍，就是念大悲咒念三七二十一遍，服即菜，服就是喝下去喝这个马尿那么再念二十一遍的大悲咒，那这个蛔虫就排出来了。重则一升如果比较严重的呢，那么加一倍一升的马尿。也是念三七二十一遍大悲咒，从如利所出来这个利呢就是黑黄色黑色呢 混合黄色的那个叫利，所呢就像绳索一样以前呢我看到别的小孩排那个蛔虫有的真的很长真的一条出来还会动，就像绳子一样绳索一样那么那个像绳索黑黄色的那种绳索呢，虫就这样排出来了那么这个是取白马尿那么念大悲咒二十一遍，喝下去这个蛔虫就从肠胃里面呢，这个排出来了这个病就好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患疔疮者，取灵索液捣取之，咒三七遍，立着疮上即拔根出利菜。这个疔疮还有包括那个疔这些种类呢也非常多。那么这里用这个疔疮来一个代表疔疮。那么疔这个患这个属于皮肤病的属于皮肤病。那天上个月我们到广州大佛寺做三时训练做圆满那慈师把那个脚

我不记得右脚还是左脚啊？他说叫我跟他皈依，我说怎么跟他的脚皈依？就他那个裤管拉起来啊，就两颗眼睛了，啊，两颗眼睛啊。那么我给他看一看啊，可能是这种钉。我说你去找啊，那个民间那个青草店啊，那个什么钉什么钉啊，种类很多。你去问他买那个草药啊，去服就好了啊。啊，那么那这个两颗啊，就像眼睛一样啊，就是那个钉啊。那么这个钉啊，要有个尝试。那个钉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啊，还没有出笼啊，你不能给它挤破啊。特别是在如果长在人中啊，长在这个人中的钉啊，或者长在脸上任何部位的钉啊。它有一个头出来，但是还硬硬的，啊，你不要给它硬挤，挤破了，那可能就有生命危险。啊，那现在医学比较发达呢，有很多人呢，患了这个钉，他都去开刀啊。其实那个钉也用不着开刀，啊，那开刀这个可以治疗，但是治疗的并不是很理想，啊，开刀了总是有个疤痕。那这个开的不好啊，可能也是会比较麻烦啊，所以这个钉啊，最好也不要动到刀那么换这个钉呢，最好就让它这个钉啊成熟了，它化成脓啊，把那个脓挤出来就好。啊，这是一个常识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过去曾经有人呐、啊，把这个钉还没有成熟就把它硬挤挤破了，啊，结果钉破人也死了，啊，那个。很厉害的啊！那么这个疮要长脓的啊，那个疮的种类也非常多啊。那么我父亲以前呢、啊，他也长过那种好像蜂窝的那种疮啊，那个背部啊，就一动一动，好像那个蜜蜂啊，蜜蜂那个蜂窝啊，一动一个动的。啊，那也是用民间那种，偏方啊去治啊，但是那种偏方治啊，又是杀生啊，要取那个蚂蚁窝啊，蚂蚁窝呢，然后把它烧成灰啊，那个蚂蚁都赶走啊，把它烧成灰啊，然后涂上去啊，真的呢，一下就好了啊，那个。那种疮啊，那么这个钉跟疮种类非常之多，非常多。那包括呢那个缨啦啊那些，这个比较属于民间这个青草店啊。那如果放这个钉疮啊，问那些比较年老的人呐、啊，他们都知道啊。现在年轻的我们就不知道了，年轻的他现在都学现代的医学啦、科学啦，不学这个传统的。所以这些可能也会失传了，因为大家年轻人不愿意学了啊，那老的死了，那就失传了。那么这里讲取灵锁钺啊，这个灵锁钺也没找到资料啊，这个灵锁钺到底是哪一种树叶，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如果你犯钉疮啊，就像慈师看那个两个钉啊，我就叫他去青草店去问就知道了。结果他去青草店问了，结果人家就跟他讲了，啊，就好像给他讲什么什么牛头钉还是什么钉啊，啊，忘记了啊，那就服一服那些草药啊，现在就快好了，啊，所以你有患这个钉疮啊，现在我们台湾这个卖青草的。也有啊，在松山饶河街的万华那个什么，那个广州街那个地方啊，都是卖这些青草的啊。那么这个我们去那个青草店啊，问他们这个用什么药草来敷这个疮，应该很多有这样的药草啊。所以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这个灵锁叶是什么样的叶，我们也不知道到哪里找，我们就叫青草店去买就可以。那么买来这个青草啊，啊最重要。

要还是念咒啊？你念咒念三七遍，那么把这个青草这个叶啊捣汁啊，用那个捣汁的这个东西把它捣汁啊，把它或者现在也有那种这个打果汁的啊，果汁机啊，那个也可以啊，反正把它弄成汁啊，念咒啊，念三七21遍，那么滴在那个窗口上，啊，滴上去啊，啊，即拔根出离尘，这个根就是那个脓的根了，啊，那个就脓啊吸出来啊，啊，利菜就是立刻啊，那么它就啊，这个疮就好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患盈遮眼中，古汝达趋，律取之，作三七遍。夜卧左眼中即菜。啊，这个蝇是苍蝇啊，啊，苍蝇。那么我们台湾的苍蝇还小啊，在大陆上啊，这个我们到云南去啊，那个苍蝇啊比较大啊，也比较厉害啊。那苍蝇啊，如果咬到我们这个眼睛了啊，这个眼睛呢也会受伤。那么如果被苍蝇去撞到这个眼睛了啊，特别澳洲啊那个珀斯那个地方，听说那个苍蝇是最多啊，嘴巴一张开了，苍蝇就不知道跑几只进去了啊。啊，那这个被苍蝇撞到了，被它刺到了啊。那这个几率就很大啊，那眼睛当然啊也会受伤啊。那现在呢，这个眼药水啦、眼科医院啊就很多了，现在也是很方便啊。那在古时候呢，没有这些啊，所以在古时候呢，就取呢古鲁达区这个印度话啊。那么下面这个小字有翻译，叫新驴石也。力取之，作三七遍，夜卧左眼中即财。啊，这个新驴屎，这个驴子啊，长得跟马一样，啊，但是比马小，啊，那是驴子啊，像马啊，但是比较小。我这次到鸡足山去啊。啊，上山去上课上完，上山去金顶啊，那个鸡翅啊，我本来要运动啊，爬楼梯上去，那鸡翅，哎呀，那个厦门一个鸡翅啊，很好意，就请了一批驴啊给我做，我说爬那个山路啊，那个驴啊，哎呀，爬那个山路啊也很辛苦啊，因为它那个路啊弯弯曲曲就这么小啊，那不是那个大马路啊。那个山坡，那弯来弯去的，曲曲折折的，啊，碰到树了，我头要都要低低的啊，啊，是比较不用走路，但是也蛮辛苦的啊。啊，那么驴呢，就一面走一面吃草，啊，一面拉尿拉大便的。那刚刚拉出来的那个叫新驴屎啊，刚刚拉出来的啊，还很热的哈，还有温度的啊，那这个刚刚拉出来那个屎啊，把它拿来沥汁啊，为什么那个驴跟马、牛、羊它都吃青草啊，所以它那个大便啊也不会怎么臭啊，因为都是青草植物。啊，那么那个石呢，给它拿来呢，啊，因为它也有湿度啊，所以就把那个用那个布啊，沥那个汁啊，就是那个驴的大便那个汁啊，念大悲咒念三七遍，晚上躺的时候呢，把那个驴的大便汁啊，点当做眼药水啊，点在眼睛当中，那就好啦。啊，我看现在呢。叫人家去用这个，恐怕很多人他不敢去点了啊，他干脆去
西药行啊，买个饮料水去点了 啊。

所以你去需药房啊，买原料水也可以了啊，但是呢，你还是要念大悲咒，念3-7遍，那个原料水点下去，可能效果就更好啊。现在呢，也不一定叫你一定要去拿那个熏梨石啊。你在台湾到哪里去找熏梨石？你坐飞机坐到云南，然后再坐8个小时的车到鸡足山，然后要等它大便。啊，要熏的，然后再来荔枝，我干了，也有困难啊。如果在当地的人，那当然可以啊。当地那些白族的人啊，养这些驴啊，在载人啊，赚钱啊，载这些货物啊，赚一些钱啊，在当地的可以啊。那么古代这个印度啊，跟我们中国这个像云南鸡足山啦、还有西藏啦、蒙古啦。这个地区的很多都是游牧民族，那么游牧民族他们养的这个牛啦、羊啦、马啦、驴啦、骆驼啦，就是这些嘛，所以在他们那个环境当中，要取得这个东西是很方便的。那在我们南方啊，在台湾那就不是那么方便了所以我们读到这个经文要知道变通要知道变通那它主要是要念这个咒。那这个药物你要看当地有没有不然呢，你在台北市，你到哪里去找一头驴呀？你都去哪里找？动物园我看都未必找得到，是不是那找得到，人家也未必愿意把那个屎药给你肯定花钱买人的，人家都还不一定要给所以我们。学习这个东西要知道变通在哪个地区如果在这个有这个驴的很多的地区，像鸡足山那个地方，那就很方便嘛。我那天骑那个驴我看那个2-3头驴，就是一路走，一路吃草，一路小便，一路大便，那个就很方便那你不是在那个地方你就不方便了在我们台北市就不方便了。所以你这个买一些传统的那种民间偏方也可以也可以那么这个被苍蝇蛰眼中了，一定是花蛾嘛。那花蛾呢，它这个驴屎呢，它是吃那个青草，那个青吃草嘛，那草本身它就是一种天然的药物嘛。那这个水果啦，青草啦，都有它那个消炎的作用。以前我记得大概40年前了，有一次我患那个眼病这个两个眼睛肿起来。不晓得是角膜炎还是什么炎，这两个眼睛肿起来呢，肿的眼睛都睁不开了，像眯眯眼一样。一见到光就痛，一直流眼流，整个肿的眼睛都张不开了。那个时候呢，1、20岁也没有去看眼科。那我父亲呢，他也有知道一些偏方。那偏方是什么呢？香蕉皮香蕉皮，那个，然后就买一些香蕉，然后香蕉吃掉，然后那个香蕉皮呢，用里面那一层那一层香蕉皮剥起来，里面那一层不是外面那一层，里面香蕉吃掉里面那一层，那香蕉皮呢贴在这个眼睛上，然后布把它绑起来，真的绑了3天好了，没有看眼科。这眼睛那个花眼那肿的就叫眯眯眼这个秘方免费公布给大家使用香蕉呢，一方面可以吃香蕉，一方面可以治眼睛花眼，很有效那这个如果被这个苍蝇咬到这个花眼呢，可能也可以因为我们现在去找那个熏梨石不好找嘛。在这个地方不好找，那么其他的代替的。

方子也可以。那主要啊，你要念大悲咒啊，念三七遍。那么夜卧左眼中，夜卧他为什么讲夜卧呢？像我父亲叫我用那个香蕉皮呢，一包上去绑起来你就看不到路了。那最好的时间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包着嘛，啊，晚上要睡觉了就不用这个张开眼睛啊，那就没关系。啊，那这个呢应该也是一样，要用布啊包起来，然后绑起来。那晚上睡觉躺着的时候呢，那你把它包在眼睛啊，那么第二天啊就好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患腹中痛，或请滑水，或应陈盐三七颗，咒三七遍，服半生即菜。啊，那么这个请滑水或这个盐啊，啊，这个井滑水是井水，那现在我们在这种都市里面要找这个井水也不容易。啊，这个井水呢，它是泉水，地下的泉水。啊，那么地下的泉水呢，在以前啊，我小时候都吃井水。啊，我们家后面啊，有挖一口井。啊，我小时候呢，就要去井里啊提水，那个时候还没有自来水。啊，大概我七八岁的时候。啊，那么要用那个水桶啊，一个小水桶啊，然后绑个绳子，然后丢下去，然后拉起来，在旁边放个大水桶啊，有时候用提的啊，用手提的啊。那我母亲去买一个水缸啊，然后每一天啊，我们放学回家呢，就要提水，要烧那个灶，要洗米，要扫地。啊，那我母亲种菜呢，要拿菜去卖啊，八九岁就要做这些工作啊。啊，所以以前那个井水啊，那个没有污染啊，啊，没有污染，所以那个可以做药啊。那特别那个端午节啊，午时那个井水啊，我母亲常常都是取那个端午节午时的井水啊，把它装一些起来放啊，那么在。如果需要用药啊，用那个水去煎啊，配那个药啊，啊，效果也特别好。那么这个井水或应陈盐三七颗啊，啊，这个盐啊，这个我们一般啊讲粗盐啊，现在这个细盐没有粗盐好啊。如果要用啊，还是那个比较没有用那个化学加工制造过的那个白盐，那个粗盐啊，就是那个农会比较卖啊，专门卖给这个务农的人啊，这是粗盐啊。那么我们要腌一些什么菜的哈，买粗盐啊也比较好啊，去农会买应该可以买得到。那三七颗啊，那个粗盐啊就一粒一粒的，一颗一颗的。那现在那个细盐啊，就像粉状一样，很细。啊，那个粗盐啊，它大概有这么大啊，大概的这个小指啊，这个指尖啊，啊这么大啊，一颗一颗的。啊，那么或应陈盐三七颗啊，三七二十一颗啊，这井滑水呢，或这个。盐啊，然后念这个大悲咒念二十一遍，那么服半生啊，这个肚子痛啊，它就好了啊。那么这个肚子痛好啊，啊，就是把那个肚子里面那个不好的脏东西把它排泄出来啊，用这个水啊给它排泄出来。那么腹痛啊，总是吃坏东西了啊，吃的东西不干净了。不卫生啊，啊，那么这些会造成腹痛啊。那么这个也是种排毒的啊，一个偏方啊。那么念咒啊，求观音菩萨加持，效果就更好了。
再看下面，若犯赤眼者，即眼中有奴肉，即有异者，取奢奢靡液啊，奢奢靡液叫枸杞液啊，这个枸杞很普遍啊。宝力取之，咒三七遍，尽清前一宿，更咒七遍，左眼中即菜啊，这个赤眼啊，就是我们眼睛有疾病啊，这个赤啊，就是花眼啊，眼睛啊有病了 啊，以及眼中有奴肉，奴肉就是说那个眼睛啊长肉，那个在西藏最明显啊。西藏你去看那些西藏的人啊，他离那个太阳很近啊，他海拔高啊，那个紫外线强啊，照的那个眼睛啊厚厚的一层一层肉啊，让它包起来了，都几乎看不见了啊。所以2003年老和尚才送两部机器啊，专门在开这个奴肉的啊，把那个切除啊，让他这个眼睛啊恢复光明啊。那么意就是好像东西挡着啊，你就看不见了。那古时候呢，没有这些科技啊。啊，那么这个偏方是什么呢？奢奢靡靡枸杞液啊，现在我们这个中药啊，枸杞很普遍啊。那枸杞我们常常买来吃啊，中药铺都有啊。那么这个东西很普遍啊，那要找这个枸杞液当然也不难找啊，在中药行啊应该可以买得到。那么这里说倒绿取之啊，那最好就是去产地啊，有人种这个枸杞的地方啊，你就给他买那个叶子啊，买叶子啊。那现在一般人啊，如果这个奴肉有异呢，大部分是什么青光眼啊这一类的啊，角膜炎啊这一类的，都是去开刀，现在开刀的技术也很好啊。如果开刀开不好呢，那这个方子呢啊，倒也可以试一试啊，用枸杞叶倒立取之，也是念大悲咒21遍啊。那么念完之后呢，再进青钱，这个青就青铜钱啊，古时候那个铜钱都是青铜做的，像清朝啊那时候那个铜板啊，在民国也有，现在呢可能不晓还有没有啊，那个青铜钱啊，现在没有了，可能要去古董啊，卖古董店啊，卖那古时候那个古钱啊，啊那个青铜钱啊，买一个青铜钱啊，那么放在这个汁里面啊，浸一个晚上啊，那么第二天呢，再念7遍的大悲咒，左眼中即菜啊，再把它敷在这个眼睛啊，那这个赤眼有奴肉以及有异，它就好了。那么古时候呢，这个治眼疾好的呢，啊，在这个《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里面呢，也有一个公案啊。这段公案呢，我念给大家听听啊。图说啊，那么这个是有一本书说，台州僧楚涛病目，常诵大悲咒。啊，这个台州就是浙江台州，浙江省啊，浙江啊杭州比较有名啊。那么再来就台州温州啊，这属于浙江省啊。那么有一个出家人啊，叫楚涛啊，病目啊，他的眼睛有病，常诵大悲咒啊。那么他常常啊念诵这个大悲咒，梦大事传记啊，那么他诵大悲咒呢，也诵得有感应啊。有一天呢，做梦啊，梦到观音大士呢，传他一首偈：每晨取净水一杯，念7遍，以洗目无不获全。
啊，这个观音大士给他

讲啊，啊，传他给他讲啊，我传你一首偈，那你每天早上啊，就拿一杯净水，那这个偈子啊，你就念七遍，啊，那么念完之后呢，把这个净水拿来洗眼睛，那你这个眼睛的疾病啊，不管什么样的疾病都会好，啊，不管哪一种病，啊，都会好。那下面呢，就说出这首偈，啊，说救苦观世音，是我大安乐，以我大方便，灭我依痴暗，贤解诸障碍，无明诸罪恶，出我暗室中，使我视物光，我今说习法。灿眼视罪状，普放净光明，愿睹微妙相。啊，那么这个咒，啊，这么一段，啊，传之多厌，啊，那这个楚涛啊，他把梦中这一首偈啊，那就是流传出来，那有眼睛有疾病的人呢，啊，就照他这个偈子去念。啊，然后取一杯净水洗眼睛，啊，很灵验，啊，怎么这个眼疾都治好了，啊，那么这个是治眼睛的啊，啊，有这么一个公案啊，啊，我们再翻到54页啊，54页，若犯夜未不安恐怖。出入惊怕者，取白线作锁，作37遍，作21节细相，恐怖即除，非但除怖，亦得灭罪。那么前面呢？啊，我们看到都是治病的，啊，这个眼病啦，或者身体各方面的疾病，啊，举出几个例子。啊，那么前面举出几个例子呢？就是包括我们身体啊。所有的病痛啊，内科外科都包括了啊，内科外科都有啊。啊，观音菩萨呢，他是全部都包医的、包治的啊。那他不是只有内科啊，或者外科啊，或者只有眼科啊，或者现在医生呢分得很细啊，心脏科啊、肿瘤科啊，观音菩萨呢，那不管你什么科。他都可以治，啊，那么那个是讲身体的疾病啊，身体的疾病啊，从我们头顶到脚底啊，你身体所有的疾病啊，观音菩萨都可以帮忙的。那么这一段开始呢，是讲这个心理的病啊，你看啊。若患胃液不安恐怖，出入惊怕。啊，有的人啊，他一到晚上啊，他就很不安了，他就很恐怖。

只能说多念佛。他我有在念呐、啊，也有念头机在念呐、啊，啊，也还是这样啊。我就说我就没办法了啊。那么大家如果遇到有人问你这个问题啊，你劝他念佛，他说还是会这样的、啊，那就劝他用这种观音菩萨这个方法啊，看行不行啊，就念大悲咒。啊，念大悲咒，啊，就晚上啊不安恐怖，啊，那么出入惊怕，那么容易呢惊吓，啊，容易惊吓。那么这个特别是小孩子啊，小孩子啊，那么都会比较看到一些我们一般大人看不到的。那小孩子看到了，有的小孩子会吓到啊，他会害怕啊，就哭啦啊，所以在民间呢、啊，都会找那个会的那些道士啦啊，或者那个台语叫先生骂啦啊，那些啊，以前呢、啊、小时候常常听我母亲都是找那些啊去收精啦，收精啦，就收精啊，就是。小孩啊，受到惊吓，要收惊啊，让他安心啊，不要恐惧啊。这个民间啊，现在可能还有啊，但是可能不多。那么这一类的呢，啊，现在如果这一类的你送到医院，你未必能治得好啊。那医生他也没有办法治啊。所以这个需要求菩萨来加持啊。那么有这种情况，要取白线做手啊，那个线呢、啊，买那个白色的。那这个线呢，就是我们织布的线，或者比较粗的，只要白色的线啊。那么把它做成好像绳索一样的。那么它这里也没有讲多粗了。啊，反正你就可以做成一条绳索，啊，这个你到那个啊，人家卖这个丝线的店去买啊，这个都能买得到啊，啊，买白色的线，啊，做这个绳索，做三七遍，也是念三七二十一遍的大悲咒，做二十一节细项，啊，二十一节就是一条线。那这条线呢？你看，打一个结，打一个结啊，就这一条线呢、啊，给它打结，打二十一个结，啊，打二十一个结。那么打了二十一个结呢，那么再把这一条白色的绳索啊，细就是绑在脖子上，啊，绑在脖子上，啊，那这样啊，恐怖即除，啊，这样那些。患这个胃液不安、恐怖、出入惊怕呢，这个情况它就消除了。那不但呢消除恐怖呢，亦得灭罪啊，那还可以消灭这个罪业啊，那可以说一举两得啊，啊，一举两得。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家内横起灾难者，取石榴枝。寸节1,800段，两头涂苏络蜜，一昼一烧，尽1,800遍。一切灾难悉皆除灭，要在佛前作之。啊，这个是家内横起灾难者，啊，这个家庭里面呐、啊，这个横起灾难就是说，当发这个横起就是很多意外的事情发生，啊，那么庄严他那个花莲那个家里呀、啊，啊，他母亲在的时候啊，啊，家里呢也常常。发生一些横起的灾难，啊，他的侄子啊，
车祸了。

那个这个侄女啊，也被冤亲债主附身了，啊，他的哥哥也是在电厂啊，被电死了，啊，那这个二姐自尽了啊，那这些呢都是恒起，啊，那么他们家里就用个道家用的那种石头啊，去把那个绑起来。啊，那么这些事情啊，在我们古今中外都有啊，有一些家庭呢、啊，的确呢，他那个特别多这些灾难啊，这个横起啊，那么这个情况啊，要取石榴枝啊，这个石榴是一种树啊，你去找那个植物科啊。啊，找那个植物百科全书，啊，这个字典也有。啊，我对这个植物不是很熟悉啊，对这个植物方面呢，啊，不是认识的很多啊，可以说几乎没什么认识的。啊，有的人对这些树木花草啊，他认识的多啊，知道那是什么树啊，但是石榴枝呢也很普遍啊，很普遍。我们问一问啊，知道的人啊，那我们要取得就不难了啊。那么你取这个石榴枝呢，寸节1800段，啊，1008段，啊，寸就一寸啊。如果用我们台尺的一寸大概这么长啊，那么一寸一寸的啊，有1800段啊，要1800段啊，那么每一段呢、啊，就有两头嘛啊，两头涂苏络蜜啊，这个苏络蜜呢，就是我们现在讲那个砌石这一类的啊，卤苏啊、砌石这一类的，那么或。沾那个蜜，涂那个蜜，那么一咒一烧啊，就是念一遍大悲咒，那么就烧一段，啊，烧一段，就是烧一节了，烧一段，1800遍啊，然后就是1800段啊，就念1008遍的这个啊大悲咒。那么这样练完之后呢，一切灾难悉皆除灭，但是呢，要在佛前做事，你要在佛堂前面来做这个法才可以，啊，家里有供佛啦，佛堂啊要打扫干净啊，那么在佛前呢、啊，这样念咒，这样烧，啊，这个家内这个横起灾难啊，这个它就消除了。啊，那这个现在呢，很多人啊，他家里啊，看到很多啊，看到很多。那么这些方法呢，我们都可以供养给需要的人，啊，我们可以供养给需要的人。啊，有些家庭里面呢，他灾难特别多的啊，我们可以给他提供啊这个方法啊，念大悲咒。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段，若取白菖蒲，这白菖蒲也是中药的一种，咒37遍，细着右臂上，一切堕处、论意处，皆得胜他。啊，这个是讲在法院呐、啊，这个诉讼的，啊，在法院诉讼的。啊，那么最近呢，在温州乐清有个居士啊，他上海买个房子，啊，要做一个公司啊，买一些管线，啊，那个大楼啊，楼下呢，那个房子的主人啊，去告他啊，告他呢破坏他那个天花板，啊，去告他，

那么我是给他讲啊，这个最好能和解了啊，民事和解就好啊，去法院告啊，最好能和解啊。那如果对方不愿意和解，我们就求佛力加持啊，希望能化解啊，希望能化解。那么这里讲啊，我们一切堕处论意处皆得胜他，堕处就是说。斗争的处所啊，论义呢，就是议论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辩论啊，像现在选举快到了，那个开辩论会啊，我那开那个辩论会呢，都是啊，都是在吵架的啦啊，在吵架的啊。那么这个古人呢、啊，他这个论义啊，他也有一个规则啊，一个规则啊，主要啊是真理越辩越明啊，主要是让事实真相啊明朗。辩论的目的在这里。那如果不是这样呢，只是求一个争强好胜，那辩到最后呢，那就谁也不服输。啊，那就不按规则了，啊，那就乱讲了，就乱讲，啊，那现在呢，那个选举呀、啊，我们看到都是在乱讲，啊，真正事实的讲的不多，啊，讲希望的比较多。那我们这个堕处论义处啊，我们能避免就避免，啊，尽量避免跟人家斗，啊，跟人家去辩论，啊，这个。没有意义的事情啊，我们也不需要去做啊，甚至遭受人家的毁谤啊，我们也不要理会啊。那不要理会呢，就是最好的方法啊，不理。那么这里讲这个堕处论义处啊，这是人家告到法院去了，那法院来调你去问啊，那你没办法了啊，这个也是没办法的。那一般人都是请律师啦，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啊，像最近这个机事啊，他遇到这种情况啊，如果对方呢都硬跟他和解，跟他赔钱，这个种种方法他不能接受，一定要上法院，那只好求佛力加持，那求佛力加持呢，也是希望化解。啊，那么皆得胜他，就是你取这个白菖蒲啊，念大悲咒念3七21遍，那么绑在这个右背上啊，绑在右背，那你到那个斗争处了、论立处了，那跟人家辩论了，你都会赢啊，都会胜利啊。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取奢侈迷业啊，就是前面有讲过苟取业啊，枝柯寸竭啊，这个枝啊，就是那个苟取那个树枝，还有那个叶子树枝啊，那这个树枝呢，就是也是切一段一段一寸一寸的啊，两头。吐真牛酥，白蜜牛酥。啊，这个真牛酥、白蜜牛酥就是那个牛奶啦，啊，牛奶制成起司啊。我们现在讲起司这一类的，啊，奶油啊这一类的啊。那么奶油呢，有的有加蜜啊，加这个蜂蜜啊。啊，一昼一烧，近1800段。日别30，时别1800遍，满7日，昼思自悟通智也。那么这一段呢，是讲开智慧的，啊，讲开智慧的，啊，就是取这个枸杞叶啊，这个树枝啊，那么一寸一寸的给它，也是，1800段啊，1008段啊，就是1008节。

啊，那么一咒一烧，啊，一咒一烧就是说念一遍大悲咒，那就烧一段，啊，尽1008段，啊，1008段，这个枸杞汁啊，啊，就烧1008段，啊，日别30，时别1008遍，满7日。啊，六别三十就是4个小时啊，4个小时啊，在古代印度呢，这个一昼夜呢分为60啊，昼三十，夜三十。那日三十啊，就是早上6点啊到下午6点啊，那这个是日三十。啊，就是早上啊6点到10点，那10点到下午2点，那下午2点到下午6点，啊，这个叫日别三十，啊，那就是4个小时啊，要烧1800段，那就是4个小时要念1008遍的大悲咒，哦，这个速度要很快啊。要练得很熟啊！好，我们现在一般练的4个小时，能不能练1008遍？这个要练得很快啊，速度要练很快啊。那一面练呢，一面烧啊，这个要练得很熟悉的。那如果练这个六别三十啊，十别1008遍。啊，分3个时段那么这样念满7天，啊，就一天呐，12个小时啊，就念5000，这个叫3000多遍了，一天念3000多遍的大悲咒，哦，那这个时间也是相当长啊。一般大悲咒我们念一遍下来，大概要最快也要2分钟吧，啊，一遍呀，2分钟、3分钟，我们可以来试看看。我们洒净的时候都会念啊，念几遍，大概要2、3分钟啊，念得很熟的，可能1分钟可以念一遍啊。啊，那么这个地方讲1008段啊，那么一坐一烧啊，这个也。不一定说念咒你要念到那么多了啊，有的人他念得比较慢，那他不可能念那么多啊。那可以说，在这个时间里面呢，你都是在念咒啊，都在念咒。所以这个呢，莲池大师呢，我在竹窗随笔啊，也有看到莲池大师哦，他有写了一条啊，就是昼夜10万声的弥陀圣号。一天呐、啊，念10万声啊，那一天念10万声阿弥陀佛啊，昼夜24小时，晚上都不要睡觉了。那莲池大师呢，听到古人说，哎呀，一天念10万声佛号，他真的就去念了。那么他念呢，他说呢，连吃饭啦、上厕所啦这些时间呢、通通在念，这样24小时下来呢，他说不足10万遍。啊，他练很快，他外面练很快，不止10万遍，他都大概练9万多。他说，全部的时间24小时都不停，像练活计一样，而且速度很快，练九万多遍，不足10万遍。啊，他说，包括这些啊，上厕所什么都在默念的啊，上厕所、洗澡啊都不能出声念，但是心里可以默念，他真的计数。啊，莲池大师那个时候还可能没有计数器，那用念珠计的啊。莲池大师说计过说九万多，很快啦。啊，他说这个古人讲10万声佛号啊，大概是取那个圆满数吧。啊，他说我念得这么快啊，给他仔细的数啊，

二十小时都不停的练了、啊，才九万多，不足十万。啊，所以后来莲池大师给我们讲啊，然后应该是古人啊讲啊，这个昼夜啊都不断的念，啊，十万啊是一个圆满的一个数字，啊，那不一定啊说一定念到十万声，因为如果有的人他念得很慢呢，像我们现在那个四字是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二十小时能念十万声，我不相信，啊，这个可以计数嘛，啊，恐怕念一个月都还念不到十万声，啊，那你那个念很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的只有听到陀陀陀陀陀那样，都还不足十万声，那你说念十万声这个是不太可能啊。这莲池大师有试验过啊，所以我看了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啊，也知道哦，十万声啊，取个圆满数啊。那么黄念祖老居士讲啊，啊，老和尚讲经最近也常讲，就是黄老居士呢要往生前呢、啊，每天念十六万声，说莲池大师那个十万声都念不到了，十六万声怎么念呢、啊？啊，那么十六呢，他也是。密宗的表法还是代表一个圆满数、啊、那么这里讲一千八这个也是一个数、啊、比如说这个念珠一千一百零八它是一个数、啊、代表个圆满。那么就是说你白天这个三十啊都在念咒，就是不间断、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念咒啊，那么你一时练不到这么多啊，这个三时练一千八段啊也可以啊，或者呢啊没有练到这么多啊，有的人练的速度比较慢嘛，他没有办法练那么多嘛啊，那么这个是一个他是讲了一个标准啊，满七日啊，就是说你练这个咒满七天呐、啊。这个念咒的咒师自悟通证，他自己他就通达就开智慧了。那这个道理呢啊，就是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你心专心念经、念咒、念佛，都是同样道理，就是修戒定慧啊，三学啊，同时完成啊，研修啊，戒定慧。啊、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地方 我们要知道这个道理、啊、我们、要修这个方法也可以、啊、那这个七天呢就像我们等于打佛七一样、啊、比如说我们打佛七呢、啊、弥陀经讲若一日到若七日一心不乱、啊、跟那个道理是一样的，那练这个咒是用这个方法来达到一心不乱，那你达到一心不乱你就开智慧了嘛、啊、你念佛也开智慧，念咒也开智慧，念经也开智慧、啊、都一样的道理、啊、原理原则都一样、啊、就是这个方法上、啊、不一样。那么方法上呢，个人的根器不一样、啊、个人可以采用适合自己根器的，那么在预定的这个期间里面、啊，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欲降服大力鬼神者，取阿力士家财、啊、这个小字有注解，木犯子也，咒七七遍，火中烧，怀虚图疏落密，要须与大悲心向前坐之啊、那么这一段呢是讲要降服这个大力鬼神、啊、大力呢我们顾名思义、啊、看到这个名称呢，这个鬼神呢有大势力、啊、这个 鬼神福报大、啊、所以他有大势力、
啊，就像我们这个

人间一样啊，这个有福报的人啊，他有权有势啊，有大势力。那么你要降服啊，降服就是说降服啊，那么为你来办事啊，要他来帮忙啊，要降服啊。那么要取阿利色迦财木幻子啊，这个木幻子是一种数字啊，有一些在经典上有木幻子经，就是做念珠的木幻子。啊，那么在几年前啊，这个物业法师、物业师啊，他送我一串木幻子的念珠啊，那串我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啊。他有一张说明书，就是木幻子取自佛经的啊。他给他讲，师兄啊，这一串啊是木幻子啊，很好的啊，做念珠。那么要降服大力鬼神可以找这个啊。那么现在呢，既然有这个念珠做出来，我想也能找得到这个东西啊。那么找到这个木幻子呢，咒七七遍，就是四九遍啊，念大悲咒念四九遍。那这个木幻子啊，这个数值就在火中烧啊，但是还要涂上这个苏洛蜜啊，就是那个奶油啊，啊，这个奶油啊涂上去啊，那么涂上这个奶油，涂在这个木幻子，然后再去烧。那这里呢，这个木幻子啊，啊，这个如果是这个树枝，不是那个树枝啊，那就像木材一样一段一段啊，你就取一段去烧。那么必须呢，在大悲心向前，这个大悲心就千手千眼，这个大悲心啊。那这部经呢，它就是要用这个千手千眼的，最少要四十只手的啊。这个大悲心观世菩萨像，那一般我们供的观世菩萨像都是一般的，跟一般佛像一样。那么你要念大悲咒呢，取这个千手千眼啊，就跟这个经讲的、啊、比较相应啊，比较相应啊，所以有供一般的观音像、啊、还有特别供这个千手千眼的，或者最少四十只手的，这个都是念大悲咒的啊，念大悲咒的时候用的啊。那这是在大悲心向前啊来做这个法啊，念这个咒，那么就能够降服大力鬼神了、啊。再看下面一段，若取葫芦遮那啊，牛黄是也。这小字注解，牛黄现在中药铺都有啊，一大两，着琉璃瓶中啊，琉璃瓶就是玻璃瓶啦、啊，透明的玻璃瓶，自大悲心向前做180遍，徒身点耳，一切天龙鬼神、人及非人，皆须欢喜也。啊、你去中药铺买牛黄，买 一大两，那放在这个玻璃瓶当中、啊、那放在这个千手千眼大悲心观世音菩萨圣像前面，念大悲咒108遍、啊、那么把这个牛黄啊，你拿来呢涂在身上啊，点在这个额头啊，那么这一切天龙鬼神、人及非人、啊、看到你啊，都会非常欢喜啊。那欢喜啊，当然他就来保佑你，来护持你。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啊，在56页第一行啊，若有身被枷锁者，取白鸽粪，咒108遍。涂于手上，用摸且所，且所自脱也。啊，那么这个是身呐、啊，啊，这个身体啊被枷锁了，锁住了。啊，这个古时候呢，犯罪了，用个木板啊，那两。

个手套进去，脖子套进去，啊，那用脚啊，用那个锁链锁着，啊，那脖子跟手啊，用那个枷呢，木板做的套进去，啊，那个叫枷锁。那么这个被加上这些枷锁呢，一般就是犯罪的。啊，或者呢，被这个强盗土匪抓去呢，也会被绑起来啊，这些枷锁加在身上。那么，如果被这个枷锁加在身上了，不得自由啦，啊，就很不自由啦。那么要取白鸽粪啊，就那个鸽子白色的粪啊，念大悲咒念108遍，那么涂在手上啊，摸这个枷锁，枷锁。他自己就脱落了，啊，不用钥匙去开啊，他就掉了，啊，就像现在手铐一样，啊，手铐脚镣啊，啊，用这个白鸽粪，那这个可能要别人去帮他取了啊。如果一个人被枷锁锁住了，他还能去拿白鸽粪吗？我看也没办法，啊，这个是别人啊帮助他的。那么在这个《观音感应录》里面，古时候呢有人被抓去了，关在牢狱里面，上了枷锁。那当然啊，他也不可能去取白鸽粪来念大悲咒啊，他就是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啊，念啊，到半夜，哎，那个枷锁自然就开了啊。那个狱卒啊很奇怪，哎，怎么打开了，哎，再把它锁上去啊，他们念又开了啊，那到天亮呢啊，再锁上去念又开了啊。后来呢，这个官啊，官府啊，知道这个事情啊，知道这个事情啊不寻常啊，就把他给释放了啊，就把他给释放了啊。那么这个在这个《普门品》里面呢 啊讲的就特别多了啊。那么这个有罪无罪啊，那么无罪被冤枉的啊，念观音菩萨有感应啊；有罪呢，被判罪的念观音菩萨也有感应啊。有罪呢，如果你忏除业障，自心求菩萨加持啊，忏悔改过也会有感应啊。那么佛法呢，允许人家忏悔啊，允许忏悔啊。如果自己不忏悔，那就没办法啊。如果愿意忏悔，愿意回头，愿意改过啊，有罪菩萨呢也会这个帮忙加持啊，让他这个业障啊消除啊，得到自由。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有夫妇不和，状如随佛者，取鸳鸯尾于大悲心向前咒108遍，代笔及终身欢喜相爱敬啊。那这一条也现在也要多多推广啊，那离婚率太高了这个夫妇啊不和啊，状如水火，那大家就想一想啊，那是会有什么结果啊？离婚呢、啊、谁怕谁啊，就这样嘛，是不是这样？不和嘛啊，已经状如水火了嘛，那结果会怎么样啊？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就是离婚了 啊。那么离婚好不好呢？当然不好嘛。古时候离婚是很不得已的事情啊，是天大的事情。现在好像很普遍啊，这个夫妇啊，稍微一言不合就要离婚了啊。那离婚呢，会造成这个家庭的不和谐。对家庭啊造成冲击，如果有儿女呢，那就直接伤害到儿女这种心理了。那么家庭出了问题，必定影响到社会啊，社会必定影响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要影响其他的国家，就影响整个世界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过去讲经常讲啊，他说他选择住的地方啊，要选择那个离婚率比较低的地方，比较安全。如果那个地方啊离婚率很高啊，那个肯定很不安全。为什么呢？因为那些

夫妇啊，如果有儿女啊，那些儿女的成长啊，就很不健康了，可能他那个思想言行会很偏激，因为家庭父母的离异不幸福，造成儿女心理的伤痛，人家思想会很偏激，啊，可能会做出呢让人想不到的事情，所以很危险。啊，这个也是现在呢社会呢这个不安的一个主要因素，离婚率太高了，啊，所以离婚呢，并不是好事啊。那么离婚当然起因是夫妇不和，不和的原因很多。啊，不和的原因很多啊。那现在呢？啊，然后上推广这个《弟子规》啊，大家来学《弟子规》了，在大陆上推广，在很多地方推广啊。有一些夫妇呢，已经濒临这个离婚的边缘了。哎，学了传统文化，他不离了啊。啊，这个有啊，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他。不学传统文化，啊，他还是要离婚，啊，那这个像《弟子规》这个是显教啊，明显来教化，来个说明道理，让他明白了啊，那就不离了。那有些人呢，你明显的跟他讲，跟他讲，他讲不通的啦，他也不会接受，那不会接受呢，就用密教的方法啊，这个属于密教的方法。都用念咒啊，求菩萨加持给他回向啊，叫他们呢，这个两个夫妻啊，头脑清醒一点啊，就是用求佛力加持了啊，头脑清醒啊，哎，想通了，他就知道，哎，这个一时冲动啊，不要离婚了啊，所以这个是密教的方法啊，如果这个显教不通呢，我们就用密教的方法。啊，那么看到夫妇不和呢，状如水火呢，取那个鸳鸯尾，啊，鸳鸯啊，那种动物，它那个尾巴，啊，鸳鸯是一对的，那个尾巴呢，取一对，那这个鸳鸯尾就表示夫妻啊。那么在大悲心向前呢，咒1008遍，啊，在这个鸳鸯尾呢，在大悲千手千眼大悲心观世音菩萨圣像前呢，念咒念1008遍，那戴在身上，给他放在那个夫妻他们身上，啊，一个人戴一个啊，那戴了之后呢，即终身欢喜相爱敬，终身就这一辈子啊就很欢喜啊，就是相敬如宾啊，有这个效果。啊，那这个方法呢，我们要多多的来推广啊，希望啊，这个离婚率啊，不断的降低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若有被虫食田苗及无果植者，取净灰、净沙或净水，咒37遍，善田苗、四边虫及退散也。果树间咒水洒者，树上虫不敢食果也。啊，现在呢，啊，我们常常听到寺院道场啊，或者学佛的同修人，他种这个五谷啊，这个杂粮啊，种菜、种水果。这个念大悲咒啊，水去洒。那么以前我是听说这个妙通寺啊的广钦寮上的女众道场啊，那个我就去那边受戒的啊，他们有种菜。那么种菜呢，当时我就听说广老都是教他们念大悲咒，用大悲咒水去洒那个菜园，不洒农药。那么菜一样啊，长得很好啊，虫啊不吃。那么现在很多人呐、啊，用念佛念咒这个方法啊，像齐树平老菩萨他在山东庆云啊种那个麦田啊，麦田呐、啊，
有一次呢，那个。

的麦啊，几乎快被虫吃光了。那有很多人说要不要撒农药啊？啊，祈祷菩萨他坚持不撒，啊，说吃就让他吃，啊，我们就念佛，啊，就在那个麦田啊那边带大家念佛，诚心的念，啊，念个几天呢，啊，虫都走了，不吃了，啊，有做光碟出来，啊，这是现代的。那么另外就是也是在几年前，马来西亚古晋。啊，这个利野仙庄啊，那个李金有居士的高尔夫球场，那个他也盖了一栋这个古晋报恩念佛堂啊，然后上请我去那里做住持啊，请悟人师去做当家啊，我是挂个名啊，在那做住持。那他那个高尔夫球场啊，也有种一些菜。那么李金有他。那个高尔夫球场啊，就是说要上去打球的，没有肉吃了。啊，那个土著啊，原住民啊，都打猎，那个猎枪他会用高价给他收买，那请他们在他那个球场工作，发薪水给他，就吃素。啊，去打球的到他山上去都要吃素，啊，他山上有种菜。啊，包括那个以前马哈蒂当首相的时候呢，他那个上面有一个直升机的停机坪，啊，那个首相啊要去打球都坐直升机上去，啊，包括首相去呢也是吃素，呵呵，没有肉吃，啊，那他种那个芦笋啦，种那个菜啦，也都不撒农药，那么第一年种呢，那几乎被虫吃光了。啊，后来这些工人就说：“这个要不要撒农药啊？”啊，问这个李金柳，问老板要不要撒农药？啊，他不要撒，我们大方一点，让他吃，吃到最后他会不好意思啊。啊，第二年呢，果然呢，吃了一半，啊，第三年呢，吃了这个三分之一，啊，那到了第四年呢，吃了。留90%给人吃了，他们这些虫啊，只吃10%。啊，后来我上去的时候呢，他们带我去呢，这个芦笋啊长得这么高，啊，他说悟道法师啊，你看呢，是现拔可以现吃的，没有农药的，都不用洗的，很干净，一摘下来啊，就可以吃了。啊，那么在。这个不撒农药，我们在这个经典里面呢，也找到了依据了啊！你看这一段就是佛早在3000年前啊，就告诉我们，你种这些东西，你不需要撒农药了。那古时候呢，我小时候，我母亲种菜，他们那个时候也没有发明农药，也没有撒农药，也没有化肥啊，都是自然肥的。啊，那么有时候呢，这些植物难免会有一些虫害。啊，虫害。那古人呢？他怎么处理呢？就是念佛、念咒、做好事，那这些虫他会不会来吃的？那么这个五谷会遭到虫害呢，也是表示人类呢有造了很多罪业，啊，才会闹这个虫害的问题。啊，所以我。这边若被虫食田苗及五果子，就是这些植物啦、五谷杂粮这些啦，啊，快被虫吃光了。那么你就取净灰或者净沙啊，沙就是干净的沙，在海边啊拿干净的沙啊，或者呢你去香店啊买人家擦香那个灰啊干净的，或者取净水，念大悲咒念3七21遍，你就把它撒在这个田苗。啊，这个周围啊，四边都给它撒，啊，给它念大悲咒，给它撒，四边虫即退散也，啊，这虫它就自动它就避开了。果树兼咒水撒者，树上虫不敢食果啊。那个水果啊，你这个大悲水啊撒在那个水果树，那虫它就不敢去吃那个水果，不敢去咬。

啊，那这个很多人啊，念这个咒啊，诚则灵啊，诚则灵啊，就有感应。啊，这个很多人呐、实验过啊，真的很有效。那么我们在经典上在这部经里面呢，也找到了这个经典的依据。在经过这么多人的实验，那么我们肯定佛讲的真实不虚不需要撒农药那这样对大家身体健康都有帮助。因为撒农药呢，撒下去，菜种起来，到最后呢，残余的农药还是会留在这个蔬菜水果上面到最后人拿来吃呢，还是自己毒自己你要杀生，也是伤害到自己所以我们学佛的人给社会大众做个榜样希望社会大众特别在务农的这些人劝他们不要撒农药这样真正能自利利他特别现在呢，有一些人这个他没有这个道德自己吃的呢不撒农药那卖给别人这农药撒得特别多那真没良心这个老上常讲谋财害命要赚人家的钱又要人家的命这个很不道德这个果报都不好这个我们可以用大悲咒水来取代这个农药好，那么这里刚好是一个段落那么下面呢经文就是佛讲四十种求愿的那么四十之首我们现在看到四十之首的观音，就根据这一段经文造的举出四十桩事情但是当然生活当中你所希望要求的不止这四十桩很多，这是一个代表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五十二页啊，五十二页倒数第三行，五十二页倒数第三行。好，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啊，我们对一对地方。若犯蛔虫咬心，取骨乳末汁半身，做三七遍，服及菜。重则一生，从如利索出来。好，我们今天呢、从这段看起。那么这一段呢，跟前面呢、这几段一样啊，都是属于治病的啊，治病的。那么这一段呢，这个病是蛔虫咬心啊。这个蛔虫我们大家都知道啊。现在呢，我是不太清楚啊。以前呢、我记得小时候啊，大人啊都会给小孩啊吃一些蛔虫药啊，那么让这个蛔虫啊排便的时候呢排出来。那么以前小时候常常看到了别人排这个蛔虫有的很大很长的那排出来呢还在动。那有一些虫呢很小。那么蛔虫呢在这个肠胃里面这个也会造成身体的这个不适不舒服。那么这里是蛔虫咬心了那个虫啊就咬那个心脏了那这个就很严重了那个心被咬坏掉了，那人就有生命危险。所以在以前常常听大人就是叫小孩吃蛔虫药。那么我那个小时候呢，就几十年前有这个药很普遍那么再早当然也有这些药不过跟我们现代的药也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蛔虫咬心在古时候就有而且呢在印度也有可以说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呢都有这个问题都有蛔虫所以佛当年出现在世当然印度地区也是有这个问题人这个肠胃里面会长这个蛔虫那么有的蛔虫呢是非常的长的那么这里取的这个药材是骨乳末汁半生

这个小字的注解有注解，白马尿也，啊，就是白马的尿，啊，那么用桶子去装啊，装半身，啊，这个是啊容量的啊一个量这个水的啊的一个容器，啊，这个现在呢啊去找这些资料啊也都不难找啊。马半身的白马尿，啊，那么要找这些容器呢当然 很简单了，现在这些都很方便，但是呢要去找白马的尿啊，如果在我们台湾恐怕也不太好找啊，在台湾啊可能也不太好找，那么你要去那个人家赛马场啊或者有特别养马的地方啊，而且要找那个白色的马啊，在台湾是不太好找。那么大陆上也要看地方啊，南方也比较少，北方就多了啊。北方你像这个新疆啦、甘肃啦啊，那我曾经去骑过白马啊，那个白马呢，这个又高又壮啊，差一点摔下来啊，这个那个地方啊就有。那么云南也有，云南的马呢比较小，但是跑得快。北方的马呢高大壮，那云南的马它比较小，啊，但是呢速度快。那么云南那个马它跑那个山路，那特别厉害，啊。那北方的马呢，它适合跑那个平地。各有特色。啊，那么这个是讲这个药材是白马尿啊。那以前啊听我父亲讲啊，那个皮蛋啊，一般皮蛋啊都是浸那个马尿的啊，就是用那个泥土啊把它涂在那个鸭蛋啊，涂起来啊，还有那个米糠把它裹上去啊，然后呢浸那个马尿啊，听说以前制造那个皮蛋啊是这样做法，那现在怎么做我们就不知道了。那么取这个白马尿呢，半身咒三七遍，就是念大悲咒念三七二十一遍，服即菜，服就是喝下去啊，喝这个马尿啊，那么再念二十一遍的大悲咒，那这个蛔虫就排出来了。重则一升啊，如果比较严重的呢，那么加一倍啊，一升的马尿啊，也是念三七二十一遍大悲咒，从如利所出来啊，这个利呢就是黑黄色啊，黑色呢混合黄色的啊，那个叫利，锁呢就像绳索一样啊。以前呢我看到别的小孩啊排那个蛔虫啊，有的真的很长哦，真的一条出来啊还会动，就像绳子一样啊，绳索一样啊。那么那个像绳索啊黑黄色的那种绳索呢，虫就这样排出来了啊。那么这个是取白马尿啊，那么念大悲咒二十一遍，喝下去啊，这个蛔虫就从肠胃里面呢这个排出来了，这个病啊就好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患丁疮者，取灵索叶捣取之，咒三七遍，立着疮上，即拔根出立菜啊。这个丁疮啊，还有包括那个鹰啊，这些种类呢也非常多啊。那么这里用这个丁疮来一个代表啊，丁疮。那么丁啊，这个患这个属于

皮肤病的啊，属于皮肤病。啊，那天啊，上个月我们到广州大佛寺做三时训练啊，做圆满了、啊。那慈师把那个脚啊，我不记得右脚还是左脚啊，他说叫我跟他皈依，我说怎么跟他的脚皈依？就他那个裤管拉起来啊，就两颗眼睛了啊，两颗眼睛。啊，那么我给他看一看、啊、可能是一种钉。我说你去找啊，那个民间那个青草店啊，那个什么钉什么钉啊，种类很多，你去问他买那个草药啊，去服就好了啊。啊，那么那这个两颗啊，就像眼睛一样啊，就是那个钉啊。那么这个钉啊，要有一个尝试。那个钉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啊，还没有出笼啊，你不能给它挤破啊。特别是在如果长在人中啊，长在这个人中的钉啊，或者长在脸上任何部位的钉啊，它有一个头出来，但是还硬硬的啊，你不要给它硬挤，挤破了那可能就有生命危险啊。那现在医学比较发达呢，有很多人呢、啊、换了这个钉，他都去开刀。其实那个钉也用不着开刀、啊、那开刀这个可以治疗，但是治疗的 并不是很理想、啊、开刀了、啊、总是有个疤痕、啊、那这个开的不好、啊、可能也是会比较麻烦、啊、所以这个钉、啊、最好也不要动到刀、啊、那么换这个钉呢，最好就让它这个钉、啊、成熟了，它化成脓、啊、把那个脓挤出来就好啊，这是一个尝试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过去曾经有人呐、啊，把这个钉还没有成熟，就把它硬挤挤破了，啊，结果钉破人也死了，啊，那个很厉害的。啊，那么这个疮要长脓的，啊，那个疮的种类也非常多。啊，那么我父亲以前呢、啊，他也长过那种好像蜂窝的那种疮，啊，那个背部啊，就一动一动，好像那个蜜蜂啊，蜜蜂那个蜂窝啊，一动一个动的，啊，那也是用民间那种偏方啊去治，啊，啊，但是那种偏方治啊，又是杀生啊，要取那个。蚂蚁窝啊，啊，蚂蚁窝呢，然后把它烧成灰，啊，那个蚂蚁都赶走啊，啊，把它烧成灰啊，然后涂上去，啊，真的呢，一下就好了，啊，那种疮啊，啊，那么这个钉跟疮种类非常之多，非常多，那包括呢那个鹰啦，啊，那些。这个比较属于民间这个青草店啊，那如果放这个钉疮啊，问那些比较年老的人啊，他们都知道啊。现在年轻的我们就不知道了，年轻的他现在都学现代的医学啦、科学啦，不学这个传统的，所以这些可能也会失传了。因为大家年轻人不愿意学了啊，那老的死了，那就失传了。那么这里讲取灵锁液啊，这个灵锁液也没找到资料啊，这个灵锁液到底是哪一种树叶，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如果你犯钉疮啊，就像慈师看那个两个钉啊，我就叫他去青草店去问就知道了，结果他去青草店问了，结果人家就跟他讲了啊，就好像给他讲什么什么牛头钉还是什么钉啊？啊，忘记了啊。那就服一服那些草药啊，现在就快好了。啊，所以你有换这个钉疮啊？现在我们台湾这个卖青草的也有啊，在松山饶河街啦、万华那个什么那个广州街那个地方啊，都是卖这些青草的。啊，那么
这个我们去那个青草店啊，问问他们这个用什么药草来敷这个疮，应该很多有这样的药草啊，所以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这个灵熟叶是什么样的叶，我们也不知道到哪里找，我们就叫青草店去买就可以。那么买来这个青草啊，最重要还是念咒啊，你念咒念三七遍，那么把这个青草这个叶啊导汁啊，用那个导汁的这个东西把它导汁啊，把它或者现在也有那种这个打果汁的啊，果汁机啊，那个也可以啊，反正把它弄成汁啊，念咒啊，念三七二十一遍，那么滴在那个窗口上啊，滴上去啊。啊，即拔根出立斩，这个根就是那个脓的根了，啊，那个就脓啊吸出来呀，啊，立菜就是立刻啊，那么它就啊，这个疮就好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患盈遮眼中，古鲁达屈。绿取之做三七遍，夜卧左眼中即菜。啊，这个蝇是苍蝇啊，啊，苍蝇。那么我们台湾的苍蝇还小啊，在大陆上啊，这个我们到云南去啊，那个苍蝇比较大啊，也比较厉害啊。那苍蝇啊，如果咬到我们这个眼睛了。啊，这个眼睛呢也会受伤。那么如果被苍蝇去撞到这个眼睛了啊，特别澳洲啊，那个博斯那个地方，听说那个苍蝇是最多啊，嘴巴一张开了，苍蝇就不知道跑几次进去了啊。啊，那这个被苍蝇撞到了，被它刺到了啊，那这个几率就很大。那眼睛当然啊也会受伤。那现在呢这个眼药水啦，眼科医院啊就很多啦，现在也是很方便。那在古时候呢没有这些。所以在古时候呢就取呢古鲁达屈这个印度话。那么下面这个小字有翻译叫心驴食也。力取之做三七遍。夜卧左眼中即菜啊，这个心驴屎，这个驴子啊，长得跟马一样啊，但是比马小啊，那是驴子啊，像马啊，但是比较小。我这一次到鸡竹山去啊，上山去上课上完，上山去金顶啊。那个鸡翅啊，我本来要运动啊，爬楼梯上去。那鸡翅，哎呀，那个厦门一个鸡翅啊，很好意，就请了一批驴啊给我做。哦，我爬那个山路啊，那个驴啊，哎呀，爬那个山路啊也很辛苦啊，因为它那个路啊弯弯曲就这么小啊，那不是那个大马路啊，那个山坡那弯来弯去的，曲曲折折的。啊，碰到树了，我头要都要低低的啊！啊，是比较不用走路，但是也蛮辛苦的啊！啊，那么驴呢，就一面走一面吃草，啊，一面拉尿拉大便的。那刚刚拉出来的那个叫心驴屎啊，刚刚拉出来的啊，还很热的哈。啊还有温度的啊，啊那这个刚刚拉出来那个屎啊，把它拿来滤汁啊。为什么那个驴跟马牛羊它都吃青草啊，所以它那个大便啊也不会怎么臭啊，因为都是青草植物啊。那么那个屎呢给它拿来呢啊，因为它也有湿度啊，所以就把那个用那个布啊滤那个汁啊，就是那个
鲤鱼的大便那个汁啊，念大悲咒念三七片，

晚上躺的时候呢，把那个梨的大便汁啊，点当做眼药水啊，点在眼睛当中，那就好啦。啊，我看现在呢，叫人家去用这个，恐怕很多人他不敢去点了啊，他干脆去西药房啊买个眼药水去点了啊。啊，所以你去西药房啊买眼药水也可以了啊，但是呢。你还是要念大悲咒，念三七遍，那个眼药水点下去，可能效果就更好啊。啊，现在呢，也不一定叫你一定要去拿那个熏梨石啊。你在台湾到哪里去找熏梨石？你坐飞机坐到云南，然后再坐8个小时的车到鸡足山，然后要等它大便啊，要熏，然后再来荔枝。我看了，也有困难啊。如果在当地的人，那当然可以啊。当地那些白族的人啊，养这些驴啊，在载人啊，赚钱啊，载这些货物啊，赚一些钱啊，在当地也可以那么古代这个印度啊，跟我们中国这个像云南鸡足山啦、还有西藏啦、蒙古啦、这个地区的很多都是游牧民族啊。那么游牧民族他们。养的这个牛啦、羊啦、马啦、驴啦、骆驼啦，就是这些嘛。啊，所以在他们那个环境当中，要取得这个东西就很方便的。那在我们南方啊，在台湾那就不是那么方便了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个经文要知道变通要知道变通那它主要是要念这个咒。那这个药物你要看当地有没有不然呢，你在台北市，你到哪里去找一头驴你都去哪里找？动物园我看都未必找得到，是不是那找得到了，人家也未必愿意把那个死药给你肯定花钱买人的，人家都还不一定要给所以我们学习这个东西要知道变通在哪个地区如果在这个。有这个驴的很多的地区，像鸡足山那个地方，那就很方便嘛。我那天骑那个驴我看那个两三头驴，就是一路走，一路吃草，一路小便，一路大便，那个就很方便啊。那你不是在那个地方你就不方便了在我们台北市就不方便了所以你这个买一些传统的那种民间偏方也可以。也可以那么这个被苍蝇蛰眼中一定是花蛾嘛。那花蛾呢，它这个梨屎呢，它是吃那个青草，那个青吃草嘛，那草本身它就是一种天然的药物嘛。那这个。这个水果啦，青草啦，都有它那个消炎的作用。以前我记得大概40年前了，有一次我患那个眼病，这个两个眼睛肿起来，不晓得是角膜炎还是什么炎，这个两个眼睛肿起来呢，肿的眼睛都睁不开了，像眯眯眼一样，一见到光就痛，一直流眼流。整个肿的眼睛都张不开了，那个时候呢，1、20岁也没有去看眼科。那我父亲呢，他也有知道一些偏方，那偏方是什么呢？香蕉皮啦，香蕉皮，那个，然后就买一些香蕉，然后香蕉吃掉，然后那个香蕉皮呢，用里面那一层那一层。香蕉皮剥起来里面那一层不是外面那一层，里面香蕉吃掉里面那一层，那香蕉皮呢贴在这个眼睛上，然后布把它绑起来，真的绑了3天好了，没有看眼科这眼睛那个花眼那肿的就叫眯眯眼这个秘方免费公布给大家使用香蕉呢，一方面可以吃香蕉，一方面可以治眼睛花眼，
很有效啊。

那这个如果被这个苍蝇咬到啊，这个花园呢，可能也可以啊，因为我们现在去找那个新历史不好找嘛，在这个地方不好找啊。那么其他的代替的方子也可以。那主要啊，你要念大悲咒啊，念3、7遍啊。那么夜卧着眼中，夜卧他为什么讲夜卧呢？像我父亲叫我用那个香蕉皮呢，一包上去绑起来，你就看不到路了。那最好的时间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包着嘛，啊，晚上要睡觉了就不用这个张开眼睛啊，那就没关系。啊，那这个呢，应该也是一样，要用布啊包起来，然后绑起来。那晚上睡觉躺着的时候呢，那你把它包在眼睛啊，那么第二天啊。就好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患腹中痛，或请划水，或应成盐3、7颗，做3、7遍，服半生即菜。啊，那么这个请划水。或这个盐呐，啊，这个井滑水是井水。那现在我们在这种都市里面要找这个井水也不容易，啊，这个井水呢，它是泉水，地下的泉水，啊，那么地下的泉水呢，在以前呐，我小时候都吃井水，啊，我们家后面呢有挖一口井，啊，我小时候呢就要去井里啊提水，那个时候还没有自来水。啊，大概我7、8岁的时候，啊，那么要用那个水桶啊，一个小水桶，啊，然后绑个绳子，然后丢下去，然后拉起来，在旁边放个大水桶，啊，有时候用提的，啊，用手提的，啊，那我母亲去买一个水缸，啊，然后每一天呢，我们放学回家呢，就要提水，要烧那个灶，要洗米，要扫地。啊，那我母亲种菜呢，要拿菜去卖啊，8、9岁就要做这些工作啊。啊，所以以前那个井水啊，那个没有污染，啊，没有污染，所以那个可以做药啊。特别那个端午节啊，午时那个井水啊，我母亲常常都是取那个端午节午时的井水啊，把它装一些起来放啊，那么在。如果需要用药啊，用那个水去煎呐、啊，配那个药啊，啊，效果也特别好。那么这个井水或应成盐3、7颗啊，这个盐呐、啊，这个我们一般呢、啊、讲粗盐啊，现在这个细盐没有粗盐好啊。如果要用啊，还是那个比较没有用那个化学加工制造过那个白盐，那个粗盐呐、啊，就是那个农会比较卖啊，专门卖给这个务农的人啊，这是粗盐啊。那么我们要腌一些什么什么菜的哈、哦，买粗盐呐、啊、也比较好啊，去农会买应该可以买得到。那3、7颗啊，那个粗盐呢、啊，就一粒一粒的，一颗一颗的。那现在那个细盐呢、啊，就像粉状一样，很细。啊，那个粗盐呢、啊，它大概有这么大啊，大概的这个小指啊，这个指尖呢、啊，啊，这么大啊，一颗一颗的。啊，那么或应成盐3、7颗啊，3、7、21颗啊，这井滑水呢，或这个。盐呐、啊，然后念这个大悲咒念21遍，那么服半生啊，这个肚子痛啊，它就好了啊。那么这个肚子痛好啊，就是把那个肚子里面那个不好的脏东西把它排泄出来啊，用这个水啊给它排泄出来。那么腹痛啊，总是吃坏东西了啊，吃的东西不干净了。不卫生了啊，那么这些会造成腹痛啊。
那么这个也是种排毒的啊，一个偏方啊。那么念咒啊，求观音菩萨加持，效果就更好了。再看下面，若犯赤眼者，即眼中有奴肉，即有异者，取奢奢靡液啊，奢奢靡液就枸杞液啊，这个枸杞很普遍啊。倒立取之，咒三七遍，静清前一宿，更咒七遍，左眼中即菜啊，这个赤眼啊，就是我们眼睛有疾病啊，这个赤啊，就是花眼啊，眼睛啊有病了啊，以及眼中有奴肉，奴肉就是说那个眼睛啊长肉，那个在西藏最明显啊。西藏你去看那些西藏的人啊，他离那个太阳很近啊，他海拔高啊，那个紫外线强啊，照的那个眼睛啊厚厚的一层肉啊，让它包起来了，都几乎看不见了啊。所以2003年老和尚才送两部机器啊，专门在开这个奴肉的。把那个切除啊，让他这个眼睛啊恢复光明啊。那么异就是好像东西挡着啊，你就看不见了。那古时候呢，没有这些科技啊。啊，那么这个偏方是什么呢？奢奢靡液、枸杞液啊。现在我们这个中药啊，枸杞很普遍。啊，那枸杞我们常常买来吃啊，中药铺都有啊。那么这个东西很普遍啊，那要找这个枸杞叶当然也不难找啊，在中药行啊应该可以买得到。那么这里说倒立取之啊，那最好就是去产地啊，有人种这个枸杞的地方啊，你就给他买那个叶子啊，买叶子啊。那现在一般人啊，如果这个奴肉有异呢，大部分是什么青光眼啊这一类的啊，角膜炎啊这一类的，都是去开刀。现在开刀的技术也很好啊，如果开刀开不好呢，那这个方子呢啊，倒也可以试一试啊，用枸杞叶倒立取之，也是念大悲咒21遍啊。那么念完之后呢，再进青钱，这个青就青铜钱啊，古时候那个铜钱都是青铜做的，像清朝啊，那时候那个铜板啊，在民国也有，现在呢可能不晓得还有没有啊，那个青铜钱啊，现在没有了，可能要去古董啊，卖古董店啊，卖那古时候那个古钱啊，啊那个青铜钱啊，买一个青铜钱啊，那么放在这个汁里面啊，浸一个晚上。啊，那么第二天呢，再念7遍的大悲咒，左眼中即菜，啊，再把它敷在这个眼睛啊，那这个赤眼有奴肉以及有异，它就好了。那么古时候呢，这个治眼疾好的呢，啊，在这个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里面呢，也有一个公案。这段公案，我念给大家听听。图说啊，那么这个是有一本书说，台州僧楚涛病目，常诵大悲咒啊。这个台州就是浙江台州，浙江省啊，浙江啊杭州比较有名啊。那么再来就台州温州就属于浙江省。那么有一个出家人啊，叫楚涛啊，病目啊，他的眼睛有病，常诵大悲咒啊。那么他常常啊念诵这个大悲咒，梦大事传记啊。那么他诵大悲咒

候呢，也算得有感应。有一天呢、啊，做梦啊，梦到观音大士呢，传他一首偈：每晨取净水一杯，念七遍，以洗沐无不获全。啊，这个观音大士给他讲啊，啊，传他给他讲啊，我传你一首偈，那你每天早上啊，就拿一杯净水，那这个偈子啊，你就念七遍。啊，那么念完之后呢，把这个净水拿来洗眼睛，那你这个眼睛的疾病啊，不管什么样的疾病都会好，啊，不管哪一种病，啊，都会好。那下面呢，就说出这首偈，啊，说救苦观世音，是我大安乐，以我大方便，灭我愚痴暗，贤解诸障碍。无名诸罪恶，出我暗室中，使我视物光。我今说习法，忏掩世罪状，普放净光明，愿睹微妙相。啊，那么这个咒啊，这么一段啊，传之多厌啊。那这个楚涛啊，他把梦中这一首偈啊，那就是流传出来。那有眼睛有疾病的人啊，就照他这个偈子去念啊，然后取一杯净水洗眼睛啊，很灵验啊，怎么这个眼疾都治好了啊。那么这个是治眼睛的啊，啊，有这么一个公案啊。好，我们再翻到54页啊，54页。若犯夜未不安恐怖，出入惊怕者，取白线作锁，做三七遍，做21节细相，恐怖即除，灰淡除怖，亦得灭罪。那么前面呢啊，我们看到都是治病的。啊，这个眼病啦，或者身体各方面的疾病，啊，举出几个例子，啊，那么前面举出几个例子呢，就是包括我们身体啊，所有的病痛，啊，内科、外科都包括了啊，内科、外科都有啊，啊，观音菩萨呢，他是全部都包医的、包治的啊，那他不是只有内科。啊，或者外科啊，或者只有眼科啊，或者现在医生呢、啊、分得很细啊，心脏科啊，肿瘤科啊，观音菩萨呢，那不管你什么科，他都可以治啊。那么那个是讲身体的疾病啊，身体的疾病啊，从我们头顶到脚底啊，你身体所有的疾病啊，观音菩萨都可以帮忙的。那么这一段开始呢，是讲。这个心理的病啊，你看啊，若患胃液不安恐怖，出入惊怕啊，有的人啊，他一到晚上啊，他就很不安了，他就很恐怖啊。这个我也常常遇到同学，哦哟，他晚上啊不敢一个人睡觉了。或者晚上了睡觉了，他就很不安，好像什么东西啦，有人跟他讲话了，哎呀，什么问题都有了，啊，这个我遇到很多，啊，遇到很多我也没办法啊，只能说多念佛。他我有在念呐、啊，也有念佛机在念呐、啊，啊，也还是这样啊，哦，我就没办法了啊。那么大家如果遇到有人问你这个问题啊，啊，你劝他念佛，他说还是会这样的，那就劝他用这种观音菩萨这个方法啊，看行不行啊，就念大悲咒啊，念大悲咒啊，就晚上啊不安恐怖啊，那么出入惊怕，那么容易呢惊吓。
啊，容易惊吓。

那么这个，特别是小孩子啊，小孩子啊，那么都会比较看到一些我们一般大人看不到的。那小孩子看到了，有的小孩子会吓到啊，他会害怕啊，就哭啦啊。所以在民间呢，都会找那个会的那些道士啦啊，或者那个台语叫先生骂啦哈，那些啊，以前呢，小时候常常听我母亲都是找那些啊去收精啦，收精啦，就收精啊，就是小孩受到惊吓，要收精啊，让他安心啊，不要恐惧啊。这个民间啊，现在可能还有啊，但是可能不多。那么这一类的呢？啊，现在如果这一类的你送到医院，也未必能治得好。啊，那医生他也没有办法治啊，所以这个需要求菩萨来加持啊。那么有这种情况，要取白线做手啊，那个线呢，买那个白色的。那这个线呢，就是我们织布的线，或者比较粗的，只要白色的线，啊，那么把它做成好像绳索一样的。那么它这里也没有讲多粗了，啊，反正你就可以做成一条绳索。啊，这个你到那个啊，人家卖这个丝线的店去买啊，这个都能买得到啊。啊，买白色的线，啊，做这个绳索。做咒三七遍，也是念三七21遍的大悲咒，做21节细项，啊，21节就是一条线。那这条线呢，你看打一个结，打一个结啊，就这一条线呢，给它打结，打21个结，啊，打21个结。那么打了21个结呢，那么再把这一条白色的绳索啊。系就是绑在脖子上，啊，绑在脖子上，啊，那这样啊，恐怖即除，啊，这样那些患这个胃液不安、恐怖、出入惊怕呢，这个情况它就消除了。那不但呢消除恐怖呢，亦得灭罪，啊，那还可以消灭这个罪业，啊，那可以说一举两得啊。啊，一举两得。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家内横起灾难者，取石榴枝，寸截1800段，两头涂苏络蜜，一昼一烧，尽1800遍。一切灾难。悉皆除灭，要在佛前作制。啊，这个是家内横起灾难者。啊，这个家庭里面呐，这个横起灾难，就是说，昙花，这个横起就是很多意外的事情发生。啊，那么庄严他那个花莲那个家里啊，啊，他母亲在的时候啊，家里呢也常常发生一些横起的灾难，啊，他的侄子啊车祸啦，啊，那个这个侄女啊也被冤亲债主附身啦，啊，他的哥哥也是在电厂啊被电死了。啊，那这个二姐自尽了啊，那这些呢都是横起啊，那么他们家里就用个道家用的那种石头啊，去把那个挡起来啊。啊，那么这些事情啊，在我们古今中外都有。

有一些家庭呢、啊、的确呢他那个特别多这些灾难啊，啊这个横起啊，那么这个情况啊要取石榴枝啊，这个石榴是一种树啊，你去找那个植物科啊，啊找那个植物百科全书啊，这个字典也有啊，我对这个植物不是很熟悉啊，对这个植物方面呢、啊，啊不是认识的很多啊，可以说几乎没什么认识的啊。有的人对这些树木花草啊，他认识的多啊，知道那是什么树啊。但是石榴枝呢也很普遍啊，很普遍。我们问一问啊，知道的人啊，那我们要取得就不难了。那么你取这个石榴枝呢，寸节1008段，1008段啊，寸就一寸啊，如果用我们台尺的一寸，大概这么长啊，啊那么一寸一寸的啊，有1008段啊，要1008段啊，那么每一段呢、啊、就有两头嘛啊，两头涂苏洛蜜啊，这个苏洛蜜呢就是我们现在讲那个气死这一类的啊，乳苏啊气死这一类的，那么或沾那个蜜，涂那个蜜，那么一咒一烧啊，就是念一遍大悲咒，那么就烧一段啊，烧一段啊，就是烧一节了，烧一段，近1008遍啊，然后就是1008段啊，就念1008遍的这个啊大悲咒啊，那么这样念完之后呢，一切灾难悉皆除灭啊。但是呢，要在佛前做持，你要在佛堂前面来做这个法。才可以啊，家里有供佛啦，佛堂啊要打扫干净啊，那么在佛前啊这样念咒，这样烧啊，这个家内这个横起灾难啊，这个他就消除了啊。那这个现在呢，很多人啊他家里啊，我看到很多啊啊，看到很多，那么这些方法呢我们都可以供养给需要的人啊，我们可以供养给需要的人啊。有些家庭里面呢，他灾难特别多的啊，我们可以给他提供啊这个方法啊，念大悲咒。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段，若取白菖蒲，这白菖蒲也是中药的一种。咒3-7遍，细着右臂上，一切斗处论意处，皆得胜他。啊，这个是讲在法院呐、啊，这个诉讼的，啊，在法院诉讼的，啊，那么最近呢，在温州乐清有个居士啊，啊，他上海买个房子，啊，要做一个公司啊，买一些管线啊，那个大楼啊，楼下呢，那个房子的主人啊，去告他啊，告他呢破坏他那个天花板啊，去告他啊。那么我是给他讲啊，啊这个最好能和解了啊，民事和解就好啊，啊去法院告啊，啊最好能和解啊。那如果对方不愿意和解，我们就求佛力加持啊，希望能化解啊，希望能化解。那么这里讲啊，我们一切斗处论意处，皆得胜他。斗处就是说斗争的处所啊，论意呢就是议论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辩论
啊，像现在选举快到了，那个开辩论会，啊，我看开那个辩论会呢，都是，啊，都是在吵架的啦，啊，在吵架的啊。那么这个古人啊，他这个论义啊，他也有一个规则啊，一个规则，啊，主要啊是真理越辩越明啊，主要是让事实真相啊明朗。辩论的目的在这里。那如果不是这样呢？只是求一个争强好胜，那辩到最后呢，那就谁也不服输啊，那就不按规则了啊，那就乱讲了，就乱讲啊。那现在呢，那个选举啊，我们看到都是在乱讲啊，真正事实的讲的不多。啊，讲希望的比较多。那我们这个斗处论义处啊，我们能避免就避免啊，尽量避免跟人家斗啊，跟人家去辩论啊，这个没有意义的事情啊，我们也不需要去做啊，甚至遭受人家的诽谤啊，我们也不要理会啊。那不要理会呢，这是最好的方法啊，不理。那么这里讲这个斗处论义处啊，这是人家告到法院去了，那这个法院来调你去问啊，那你没办法了啊，这个也是没办法的。那一般人都是请律师啦啊。啊，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啊，像最近这个机事啊，啊，他遇到这种情况啊，啊，如果对方呢都硬跟他和解，跟他赔钱，这个种种方法他不能接受，一定要上法院，那只好求佛力加持，啊，那求佛力加持呢，也是希望化解，啊，那么皆得胜他，就是你取这个白菖蒲啊，念大悲咒念三七二十一遍，那么绑在这个右背上，啊，绑在右背，那你到那个斗争处了，论义处了。啊，跟人家辩论啊，你都会赢啊，啊，都会胜利啊。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取奢奢靡靡啊，就前面有讲过枸杞叶啊，枝柯寸节啊，这个枝啊，就是那个枸杞那个树枝，啊，还有那个叶子树枝。啊，那这个树枝呢，就是也是切一段一段，一寸一寸的啊。两头涂真牛酥、白蜜牛酥啊，这个真牛酥、白蜜牛酥就是那个牛奶啦啊，牛奶制成气势啊。我们现在讲气势这一类的啊，奶油啊这一类的啊。啊，那么奶油呢？有的有加蜜啊，加这个蜂蜜啊，啊，一昼一烧，近一千八段，日别三十，时别一千八遍，满七日，昼思自悟通智也。那么这一段呢，是讲开智慧的，啊，讲开智慧的，啊，就是取这个枸杞。叶啊，这个树枝啊，啊，那么一寸一寸的给它，也是，一千八段啊，一千零八段啊，就是一千零八节啊。那么一咒一烧啊，一咒一烧就是说念一遍大悲咒，那就烧一段啊，近一千八段啊，一千零八段这个。枸杞枝啊，啊，就烧一千八段啊，日别三十，时别一千八遍，满七日啊，日别三十就是四个小时啊，四个小时啊，

在古代印度呢，这个一昼夜呢分为六时啊，昼三时，夜三时。那日三时啊，就是早上6点啊到下午6点啊，那这个是日三时啊，就是早上啊6点到10点，那10点到下午2点，那下午2点到

1008遍的大悲咒，哦，这个速度要很快啊，要练得很熟啊。好，我们现在一般练的4个小时，能不能练1008遍？这个要练得很快啊，速度要练很快啊。那一面练呢，一面烧啊，这个要练得很熟悉的。那如果练这个六别三十啊，十别1008遍。啊，分3个时段，那么这样念满7天，就1天12个小时就念5000，这个就3000多遍一天念3000多遍的大悲咒，哦，那这个时间也是相当长啊。一般大悲咒我们念一遍下来，大概要最快要2分钟吧，一遍2分钟、3分钟，我们可以来试看看。我们洒净的时候都会念念几遍，大概也要2、3分钟念得很熟的，可能1分钟可以念一遍那么这个地方讲1008段那么一坐一烧这个也。不一定说念咒你要念到那么多了有的人他念得比较慢，那他不可能念那么多那可以说，在这个时间里面呢，你都是在念咒都在念咒。所以这个呢，莲池大师呢，我看《竹窗随笔》也有看到莲池大师他有写了一条就是昼夜10万声的弥陀圣号。这一天念10万声那一天念10万声阿弥陀佛昼夜24小时，晚上都不要睡觉了。那莲池大师呢，听到古人说，哎呀，一天念10万声佛号，他真的就去念了。那么他念呢，他说呢，连吃饭啦、上厕所啦这些时间呢，通通在念。像24小时下来呢，他说不足10万遍。他练很快，他外面说练很快，不止10万遍，他都大概练9万多。他说，全部的时间24小时都不停，像练活计一样，而且速度很快，练九万多遍，不足10万遍。他说，包括这些上厕所什么都在默念的上厕所洗澡都不能出声念，但是心里可以默念，他真的计数。莲池大师那个时候还可能没有计数器，用念珠计的莲池大师说计过说9万多，很快了。他说这个古人讲10万声佛号大概是起那个圆满数吧。他说我念得这么快跟他仔细的数这24小时都不停的念才9万多，不足10万。所以后来莲池大师给我们讲然后应该是古人讲这个昼夜都不断的念10万是一个圆满的一个数字那不一定说一定念到10万声，因为如果有的人他念得很慢呢，像我们现在那个数字是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24小时能念10万声，我不相信。这个可以计数嘛？恐怕练一个月都还念不到10万声。那你那个练很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练的只有听到陀陀陀陀陀那样，都还不足10万声。那你说念10万声，这个是不太可能这莲池大师有试验过所以我看了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也知道10万声取个圆满数那么黄念祖老居士讲

老和尚讲经最近也常讲，就是黄老居士呢要往生前呢、啊，每一天念16万声。说莲池大师那个10万声都念不到了，16万声怎么念呢、啊？那么16呢，它也是密宗的表法，还是代表一个圆满数、啊、那么这里讲1800啊，这个也是一个数、啊、比如说这个念珠1108。啊、它是一个数、啊、代表个圆满。那么就是说你白天这个三时啊都在念咒，就是不间断、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个念咒、啊、那么你一时念不到这么多、啊、这个三时念1800段、啊、也可以、啊、或者呢、啊、没有念到这么多啊、有的人念的速度比较慢嘛，他没有办法念那么多嘛、啊、那么这个是一个他是讲了一个标准、啊、满7日、啊、就是说你念这个咒满7天、啊、这个念咒的咒师自悟通证，他自己他就通达就开智慧了。那这个道理呢、啊、就是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你心专心念经念咒念佛都是同样道理，就是修戒定慧、啊、三学、啊、同时完成、啊、研修、啊、戒定慧、啊、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地方、啊啊、我们要知道这个道理啊、我们、要修这个方法也可以、啊、那这个7天呢就像我们等于打佛七一样、啊、比如说我们打佛七呢、啊、弥陀经讲落一日到落7日一心不乱、啊、跟那个道理是一样的。那念这个咒是用这个方法来达到一心不乱，那你达到一心不乱你就开智慧了嘛、啊、你念佛也开智慧，念咒也开智慧，念经也开智慧，都一样的道理，原理原则都一样、啊、就是这个方法上、啊、不一样。那么方法上呢，个人的根器不一样、啊、个人可以采用适合自己根器的，那么在预定的这个期间里面、啊、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好，我们再看下面这段，若欲降服大力鬼神者，取阿利色迦财、啊、这个小字有注解，木犯子也，咒7遍，火中烧，怀虚图疏落密，要须与大悲心向前坐之、啊、那么这一段呢是讲要降服这个大力鬼神、啊、大力呢我们顾名思义、啊、看到这个名称、啊、这个鬼神呢有大势力、啊、这个 鬼神福报大、啊、所以他有大势力、啊、就像我们这个人间一样、啊、这个有福报的人、啊啊、他有权有势、啊啊、有大势力。那么你要降服、啊、降服就是说降服啊，那么为你来办事、啊、要他来帮忙、啊、要降服、啊、那么要取阿利色迦财木幻子、啊、这个木幻子是一种数字、啊、有一在经典上有木幻子经，就是做念珠的木幻子、啊、那么在几年前、啊、这个物业法师物业师、啊、他送我一串木幻子的念珠、啊、那串我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啊、他有 一张说明书，就是木幻子取自佛经的、啊、他给他讲师兄、啊、这一串、啊、是木幻子、啊、很好的、啊、做念珠。那么要降服大力鬼神可以找这个、啊、那么现在呢既然有这个念珠做出来，我想也能找得到这个东西、啊、那么找到这个木幻子呢，咒7遍，就是49遍、啊、念大悲咒念49遍，那这个
这个木患值啊，这个数值就在火中烧啊，但是还要涂上这个苏络蜜啊，就是那个奶油啊，啊这个奶油啊涂上去啊，那么涂上这个奶油，涂在这个木患子，然后再去烧。那这里呢，这个木患子啊，啊这个如果是这个树枝，不是那个树枝啊，那就像木材一样一段一段的啊，你就取一段去烧。那么必须呢，在大悲心向前，这个大悲心就千手千眼，这个大悲心啊，那这部经呢，它就是要用这个千手千眼的，最少要四十只手的啊，这个大悲心观世菩萨像。那一般我们供的观世音菩萨像都是一般的，跟一般佛像一样。那么你要念大悲咒呢，取这个千手千眼啊，就跟这个经讲的啊比较相应啊，比较相应啊，所以有供一般的观音像，还有特别供这个千手千眼的，或者最少四十只手的，这个都是念大悲咒的啊，念大悲咒的时候用的啊。那这是在大悲心向前啊来做这个法啊，念这个咒，那么就能够降服大力鬼神了。再看下面一段，若取葫芦遮那啊，牛黄是也。这小小字注解，牛黄现在中药铺都有啊，一大两，着琉璃瓶中啊，琉璃瓶就是玻璃瓶啦、啊，透明的玻璃瓶，至大悲心向前做180遍，徒身点耳，一切天龙鬼神、人及非人，皆须欢喜也。啊，你去中药铺买牛黄，买 一大两，那放在这个玻璃瓶当中，啊，那放在这个千手千眼大悲心观世音菩萨圣像前面，念大悲咒108遍，啊，那么把这个牛黄啊，你拿来呢涂在身上啊，点在这个额头，啊，那么。这一切天龙鬼神、人及非人、啊、看到你啊，都会非常欢喜啊。那欢喜啊，当然他就来保佑你，来护持你。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啊，在56页第一行啊，若有身被枷锁者，取白鸽粪，做180遍。涂于手上，用摸且所，且所自脱也。啊，那么这个是身呐、啊，啊，这个身体呀、啊、被枷锁呢锁住了。啊，这个古时候呢犯罪了，用个木板啊，那两个手。套进去，脖子套进去，啊，那用脚啊，用那个锁链锁着，啊，那脖子跟手啊，用那个枷呢，木板做的套进去，啊，那个叫枷锁。那么这个被加上这些枷锁呢，一般就是犯罪的，啊，或者呢被这个强盗土匪抓去呢，也会被绑起来啊。这些枷锁加在身上，那么如果被这个枷锁加在身上了，不得自由啦，啊，就很不自由啦。那么要取白鸽粪啊，就那个鸽子白色的粪啊，念大悲咒念180遍，那么涂在手上啊，摸这个枷锁，枷锁它自己就脱落了啊，不用钥匙去开啊，它就掉了。就像现在手铐一样，手铐脚镣啊，用这个白鸽粪，那这个可能要别人去帮他取了啊。如果一个人被枷锁锁住了，他还能去拿白鸽粪吗？我看也没办法啊，这个是
别人啊，

助他的。那么在这个观音感应录里面，古时候呢，有人被抓去了，关在牢狱里面，上了枷锁。那当然啊，他也不可能去取白鸽粪来念大悲咒啊，他就是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啊，念念念念啊，到半夜，哎，那个枷锁自然就开了。啊，那个狱卒啊，很奇怪，怎么打开了？再把它锁上去。啊，他会念念念念，又开了。啊，那到天亮呢？啊，再锁上去，念念又开了。啊，后来呢，这个官呐、啊，官府啊，知道这个事情啊，知道这个事情啊不寻常啊，就把他给释放了，啊，就把他给释放了。啊，那么这个在这个《普门品》里面呢、讲的就特别多了啊。那么这个有罪无罪啊，那么无罪被冤枉的啊，念观音菩萨有感应啊；有罪呢，被判罪的念观音菩萨也有感应啊。有罪呢，如果你忏除业障，自心求菩萨加持啊，忏悔改过也会有感应。那么佛法呢，允许人家忏悔，啊，允许忏悔啊。如果自己不忏悔，那就没办法啊。如果愿意忏悔，愿意回头，愿意改过，啊，有罪，菩萨呢也会这个帮忙加持啊，让他这个业障啊消除啊，得到自由。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有夫妇不和，状如随佛者，取鸳鸯尾于大悲心向前咒1008遍，代笔及终身欢喜相爱境啊。那这一条也现在也要多多推广啊。那离婚率太高了，这个夫妇啊不和啊，状如随佛，那大家就想一想啊，那是会有什么结果啊？离婚呢、啊？谁怕谁啊？就这样嘛，是不是这样？不和嘛，啊，已经状如随佛了嘛，那结果会怎么样啊？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就是离婚了。啊，那么离婚好不好呢？当然不好嘛。古时候离婚是很不得已的事情啊，是天大的事情。现在好像很普遍的。啊，这个夫妇啊，稍微一言不合就要离婚了。那离婚呢，会造成这个家庭的不和谐，对家庭啊造成冲击。如果有儿女呢，那就直接伤害到儿女这种心理了。那么家庭出了问题，必定影响到社会。啊，社会必定影响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要影响其他的国家，就影响整个世界。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过去讲经常讲啊，他说他选择住的地方啊，要选择那个离婚率比较低的地方，比较安全。如果那个地方啊离婚率很高啊，那个肯定很不安全。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夫妇啊，如果有儿女啊，那些儿女的成长啊就很不健康了，可能他那个思想言行会很偏激，因为家庭父母的离异不幸福，造成儿女心理的伤痛，人家思想会很偏激啊，可能会做出呢让人想不到的事情，所以很危险啊。这个也是现在呢社会呢这个不安的一个主要因素，离婚率太高了啊，所以离婚啊并不是好事啊。那么离婚当然起因是夫妇不和，不和的原因很多啊，不和的原因很多啊。那现在呢啊，老上推广这个弟子规啊，大家来学弟子规啦，在大陆上推广，在很多地方推广啊，有一些夫妇呢已经濒临这个离婚的边缘了，学了传统文化他不离了啊，这个有啊，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他不学传统文化，他还是要离婚。

啊，那这个像《弟子规》，这个是显教啊，明显来教化，来个说明道理，让他明白了啊，那就不离了。那有些人呢，你明显的跟他讲，跟他讲，他讲不通的啦，他也不会接受。那不会接受呢，就用密教的方法啊，这个属于密教的方法，都用念咒啊，求菩萨加持给他回向啊，啊，叫他们呢，这个两个夫妻啊，头脑清醒一点啊，啊，就是用求佛力加持了，啊，头脑清醒啊，哎，想通了，他就知道，哎，这个一时冲动啊，不要离婚了啊。啊，所以这个是密教的方法啊。如果这个显教不通呢，我们就用密教的方法啊。啊，那么看到夫妇不和呢，状如水火呢，取那个鸳鸯尾啊，鸳鸯啊那种动物，它那个尾巴啊，鸳鸯是一对的，那个尾巴呢取一对，那这个鸳鸯尾就表示夫妻啊。那么在大悲心向前呢，咒1008遍。啊，在这个鸳鸯尾呢，在大悲千手千眼大悲心观世音菩萨圣像前呢，念咒念1008遍，那带在身上，给他放在那个夫妻他们身上，啊，一个人带一个啊，那带了之后呢，给予终身欢喜相爱敬，终身就这一辈子啊就很欢喜啊，就是相敬如宾呐、啊，啊，有这个效果。啊，那这个方法呢，我们要多多的来推广啊，希望啊这个离婚率啊不断的降低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若有被虫食田苗及无果植者，取净灰、净沙或净水，咒3-7遍，善田苗、四边虫及退散也。果树兼咒水洒者，树上虫不敢食果也。啊，现在呢，啊，我们常常听到寺院道场啊，或者学佛的同修人，他种这个五谷啊，这个杂粮啊，种菜、种水果。这个念大悲咒啊，水去洒。那么以前我是听说这个妙通寺啊的广清老和尚的女众道场啊，那个我就去那边受戒的啊，他们有种菜。那么种菜呢，当时我就听说广老都是教他们念大悲咒，用大悲咒水去洒那个菜园，不洒农药。那么菜一样啊，长得很好啊，虫啊不吃。那么现在很多人啊，用念佛念咒这个方法啊，像齐树平老菩萨，他在山东庆云啊种那个麦田啊，麦田啊，有一次呢，那个麦啊几乎快被虫吃光了。那有很多人说要不要撒农药啊？啊，齐老菩萨他坚持不撒啊，说吃就让他吃。啊，我们就念佛啊，就在那个麦田啊那边带大家念佛，诚心的念啊，念个几天呢 啊虫都走了，不吃了啊，有做光碟出来啊，这是现代的。那么另外就是也是在几年前，马来西亚古晋啊，这个立野仙庄啊，那个李金友居士的高尔夫球场，那个他也盖了一栋这个古晋报恩念佛堂啊，老和尚请我去那里做住持啊，请悟人师去做当家啊，我是挂个名啊，在那里做住持。那他那个高尔夫球场啊，也有种一些菜。那么李金友他那个高尔夫球场啊，就是说要上去打球的。没有肉吃了，啊，那个土著啊，原住民啊，都打猎，那个猎枪他用高价给他收买，那请他们在他那个球场工作，发薪水给他，就吃素。
啊，去打球的到他山上去都要吃素，啊，他山上有种菜，啊，包括那个以前马哈蒂当首相的时候呢，他那个上面有一个直升机的停机坪，啊，那个首相啊要去打球都坐直升机上去，啊，包括首相去呢也是吃素，没有肉吃，啊，那他种那个芦笋啦，种那个菜啦。也都不撒农药，那么第一年种呢，它几乎被虫吃光了。啊，后来这些工人就说：“这个要不要撒农药啊？”啊，问这个李金柳，问老板要不要撒农药？啊，他不要撒，我们大方一点，让他吃，吃到最后他会不好意思啊。啊，第二年呢，果然呢、啊、吃了一半，啊，第三年呢、啊、吃了这个。哦，三分之一，啊，那到了第四年呢，啊，吃的留90%给人吃了，他们这些虫啊，只吃10%。啊，后来我上去的时候呢，哎，他们带我去呢，这个芦笋啊长得这么高，啊，他说悟道法师啊，你看呢、啊，是现拔可以现吃的，没有农药的，都不用洗的，很干净，一摘下来啊，啊就可以吃了啊！啊，那么在这个不撒农药，我们在这个经典里面呢，也找到了依据了啊！你看这一段就是佛早在3000年前啊，就告诉我们，你种这些东西，你不需要撒农药了。那古时候呢，我小时候我母亲种菜，他们那个时候也没有发明农药，也没有撒农药，也没有化肥啊，都是自然肥的。啊，那么有时候呢，这些植物难免会有一些虫害，啊，虫害。那古人呢，他怎么处理呢？就是念佛念咒做好事，那这些虫他会不会来吃的？那么这个五谷会遭到虫害呢，也是表示人类呢造了很多罪业，啊，才会闹这个虫害的问题。啊，所以这边若被虫食田苗及五果子，就是这些植物啦、五谷杂粮这些啦，啊，快被虫吃光了，那么你就取净灰或者净沙啊，沙就是干净的沙，在海边啊拿干净的沙啊，或者呢你去香店啊买人家擦香那个灰啊，干净的，或者取净水，念大悲咒念3721遍，你就把它撒在。这个田苗啊，这个周围啊，四边都给它撒啊，给它念大悲咒，给它撒。四边虫即退散也啊，这虫它就自动它就避开了。果树兼咒水撒者，树上虫不敢食果啊。那个水果啊，你这个大悲水啊撒在那个水果树，那虫它就不敢去吃那个水果，不敢去咬。啊，那这个很多人啊念这个咒啊，诚则灵啊，啊诚则灵啊就有感应啊，这个啊很多人啊实验过啊，真的很有效。那么我们在经典上啊啊，在这部经里面呢、啊，也找到了这个经典的依据啊，在经过这么多人的实验，那么我们肯定啊佛讲的啊真实不虚。不需要撒农药，那这样对大家身体健康都有帮助。因为撒农药呢，撒下去，菜种起来，到最后呢，残余的农药啊，还是会留在这个蔬菜水果上面啊。到最后人拿来吃呢，还是自己毒自己啊。你要杀生，也是伤害到自己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啊，给社会大众啊做个榜样啊，希望社会大众啊，特别在务农的这些人啊，劝他们啊不要撒农药啊，这样啊真正能自利利他啊。特别现在呢，有一些人啊，这个

没有这个道德啊，自己吃的呢不撒农药，那卖给别人呢，那农药撒的特别多啊，那真没良心呐。这个老上常讲啊，谋财害命啊，要赚人家的钱又要人家的命，这个很不道德啊，这个果报啊都不好啊。这个我们可以用大悲咒水来取代这个农药。好，那么这里刚好是一个段落啊。那么下面呢，经文就是佛讲40种求愿的啊。那么40只手啊，我们现在看到40只手的观音，就根据这一段经文造的举出40桩事情啊。但是当然生活当中，你所希望要求的不止这40桩啦，很多，这是一个代表。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

太上感应篇，诸位同学及网络前的同学，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

本第43页，第一行第二句，会弄师父，抵触父兄。这个会这个字啊，上面啊两个土，下面一个心。怒这个字呢，上面一个奴隶的奴，下面一个心。会是怀恨在心里啊，没有表现出来啊，但是私底啊恨师父啊，这个叫会啊。这个怒就是对老师呢发怒啊，就是当面啊，这个发脾气，这个会怒。那么对师父会怒是无礼之至，这个很失礼啊。这个事情在现代啊，非常普遍的，在过去了很少。现在很多特别在学校啊，这个老师也不敢教学生了这个老师啊，如果打骂学生呢，还要被告告到法院去那么做父母的人也不明理。因此啊，现在的老师啊，我们常常听到就是学生很好教也不能教。也讲不得也不能说他的过失。如果呢这个老师处罚学生啊，那学生还要报复现在这个真的是无法去教导了。所以念到这一句啊，再看看现前这个时代跟以前实在是差别太大。有一次啊，我在还不是很远在今年我们去出这个台北健谈国际青年活动中心那么跟这个主任跟他交流桃园刘言带我去那么到我去的目的就是给他讲，我们这个都是办公益的算便宜一点这个目的就是在这里。而去了呢，就跟他谈的也很投机那么他也很感慨他现在呢，学生在大学教学生的教授都要看学生脸色因为上课学生不来。教授就问了学生呢，怎么不来听课呢？学生回答说：“你自己要检讨检讨你讲的怎么样那你说这个怎么去教导他说叫老师自己检讨检讨那这个还算好的那像这里讲会怒师父他甚至对师父就发脾气了
甚至被骂

矮顿啦啊。那这个有罪过啊，这个现在的法律定的啊，实在讲啊，如果没有根据感应篇去定法律啊，我看那个法律问题都很大，定的都是恶法啊，以恶法取缔善法，那这个社会怎么会好？啊，这个对师父啊要尊重啊，不能够无礼啊。纵然有时候啊也会被冤枉啊，那也不要生气。啊，这个是做学生的一个态度。下面是抵触父兄啊，父就是父亲、父母、双亲，啊，不孝双亲，不敬兄长，啊，这个抵触了。这是啊，不孝啊，不敬。不孝不敬啊，对父母要尽孝啊，对兄长要尊敬啊，所以《弟子规》啊教的就是教这个啊，兄友弟恭。所以前面积善章讲忠孝有悌啊，这个兄弟啊要友爱。这个弟对兄要尊重，啊，兄啊也要友爱弟妹，啊，这个弟妹啊要尊敬兄姐，啊，这样啊才是正确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强取强求啊，啊，这个强啊。就是用强硬的手段啊，强硬的手段，在乞求之间呢，他用强权啊，不讲情理法啊，强权，这个当然是有地位、有势力的人啊。那么他才能用这种手段去强取强求，好亲好夺，好呢就喜欢了，啊，喜欢去侵占别人，啊，喜欢去夺取别人的财物，啊，名利地位，啊，用奸计暗取啊，或者呢明显的。恃强豪夺，掳掠致富，巧诈求迁，为求财富而掳人劫夺财物，这是抢夺啊！他这个富有啊，就是掳掠啊，劫夺而来的。啊，我记得啊，以前啊，很早以前啊，看过一部美国的电影啊，那么那个电影啊，演的就是有一个人他发财了啊，那么他发财了，他讲啊，他就靠。一支那个枪啊，去抢银行啊，就发财了啊。那么像这一类的，就是属于掳掠致富啊，去抢夺的，那不是正当手段。现在这个掳掠致富啊，有很多方面。不但用武力，用很多种手段，

像一般的这种经济啦，啊，这个经济犯罪，啊，这些都属于这一类的，啊，经济犯罪。下面这一句是巧诈求钱，不脚踏实地，以奸巧弄假的手段

实在啊，也是不得受用。但是我们这个世间啊，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总是有这样的事情啊，用奸巧、欺诈啊这种手段啊，来求得升官发财啊，这些啊失命啊都会记过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赏罚不平，易乐过节。这个赏罚呢，偏私不公平啊，该赏的、该罚的啊，这个当中啊不公平。所以赏罚要公平啊，人心呐、啊，他才服。啊，这个伦理里面讲，孔子的学生呐、啊，就请问孔子，说我们以德报怨如何啊？啊，对别人呐、啊，对我们有怨，啊，加害我们，我们以德报怨。这样怎么样呢？啊，那这个是菩萨的行为了啊。他来害我们啊，我们不但呐、啊、不以怨报怨啊，还以德报答他那个对我们的怨啊。啊，那么学生问孔子说：“这样怎么样呢？啊，好不好呢？”啊，孔子讲了。那么对你有怨的人，你以德报他；那对你有德的人，你用什么报他？啊，那对你有怨的人，你以德报他；那么对你有德的人啊，你用什么报答他？这个就是赏罚不平了。那个对你有德的人，他心就不平了嘛。啊，所以孔子怎么说呢？啊，以直报怨。啊，不是以怨报怨啊，以直报怨啊。那直是什么呢？正直的直啊，就是他该得到的处罚就处罚，不要超过啊。比如说呢，他跟你有怨啊，但是他犯了罪啊，可以判七年，也可以判五年啊。但是呢，你现在、欸、好啊，你就是对不起我啊，现在呢多判你一点。啊，那就超过了。那实际上可以判五年啊，你给他判七年啊。啊，所以孔子讲啊，直就是根据他的啊，也不要因为他跟你有怨你就过分一点啊，也不要呢都去处罚他啊，要公平啊，啊也没有超过啊，没有超过公平。啊，这样啊，人心才服了啊！不然那个对你有德的人，那你用什么报他？啊，你以德报怨，那对你有德的人啊，对他就不公平了。啊，所以孔子讲啊，以直报怨啊。那么在《伦理讲记》啊，
协助老人也举出一个例子，

就日本侵略中国，啊，当时啊，中国的政府对他就是以德报怨，啊，也不他不用他赔偿，啊，他的人员呐，啊，也都把他送回去，啊，不用他割地赔偿，啊，那日本对中国怎么样呢？他来杀人侵占啊！啊，我到日本去呀，啊，那日本比较有良心的人啊，看到我都会给我说对不起，对不起啊，造成你们的苦难啊，那这个还算不错的了啊。那么，如果依照孔老夫子啊，他的以慈报怨。就是报的你也不要太超过啊，他给到怎么样的赔偿你就给他赔偿啊，也不要超过啊，也不要不及啊。所以学儒老人讲啊，那么你以德报怨他也不会感恩你啊，啊，一天到晚找中国麻烦，到现在还不是在找麻烦吗？他有没有感恩中国以德报怨？没有啊。所以这个还是圣人讲的啊，比较中道啊，比较中道。所以这一句啊，赏罚不平啊，道理也很深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逸乐过节啊，这安逸享乐，放纵不节制，超过了啊。这个放逸享乐。不节制，这个都是有损福报的啊。人啊，不能太安逸啊，人应该啊要多修福啊，多为人服务啊，多修福啊，不要贪图安逸享受。啊，我在台北，我现在牙齿不好啊，牙周病很严重，牙齿掉光光了啊。那么给一个王医师看啊，他也是信佛的啊，两个老夫妻很好，七十几岁了啊，一个小小的诊所，我现在给他看啊，给人家做牙齿啦、看啦都不用钱的啊，那我只能送一点法宝给他。有时候送一点礼物，啊，他的技术也还不错啊。那他给我讲啊，他说有他认识一个牙医师啊，也是技术很好的，啊，他五十几岁就退休了，啊，退休了，移民到美国去，啊，去享受清福。他给我讲啊，他去了没几年就死了啊。他说，这个，他说这个啊，大概啊，他不再为人服务啊，就这个阎罗王啊，就请他早一点回家了啊。啊，如果他那个技术啊，再多为一些像我这种牙周病的人服务，他就会延长寿命啊，因为这个。人间需要他嘛？他讲这个啊，我听听也不无道理呀。啊，他这个赚了钱，有了钱了，移民到国外去享受啊，他的福报啊，享尽，路尽人亡啊，人就死了。啊，这《感应篇》讲啊，算尽则死啊。啊，没有病也会死啊！啊，不是说有病才会死啊。这个逸乐过节，现在呢是非常普遍的，啊，过度了啊！现在我们打开电视啊，看那个娱乐节目啊，太多了，
以前

那么多的娱乐节目，没有。而且呢，大家都年轻人呐、啊，都是去玩。啊，现在呢，我到国外去啊，到处看啊，旅游点啊，年轻人很多。啊，年轻人很多，都是去旅游。啊，年轻人他会赚钱吗？应该是不是他赚的，是他父母赚的，来供养他。啊，他们就去玩。那玩呢、啊？用这些还是用他自己的福报，还是他过去自己过去生业的福报？那么这一生呢、啊，不懂得继续修福，那福报啊，提早享受，啊，享完了，那就算尽则死啊，啊，路尽人亡。那么这个我们中国老祖宗讲的这个教育啊，是年轻啊要修福造福，享福是在晚年啊，晚年啊这个老了，啊，那身体不行了，啊，这个退休下来，啊，再去享福。现在年纪轻轻啊，就享福了，啊，啊，现在呢，我看这个小孩子啊，都在做商务舱。那年轻人做商务舱的很多啊，十几岁的啊，那这个都是损福报啊，纵然他家有钱啊，还是损福报。那父母啊不会教育，那就让这个儿女啊逸乐过节了啊。现在年轻人啊，年轻身体好，那么有钱啊。到国外读书啊，他自己知道怎么玩啊。现在一个手机就可以玩遍天下了啊，啊，他很会玩的啊。啊，如果玩的超过了，就是此地讲的逸乐过节啊。这个也是要常常去劝导啊，劝导年轻人啊，多修福。再看下面，苛捏其下，恐吓于他呢。对部属庸人啊，刻薄残暴。这个也是自古以来都有这种事情。啊，对部属庸人啊，很刻薄。啊，对他呢，虐待，苛刻虐待。啊，过去在台湾呢、啊，我也看过报纸啊。现在呢，啊，本地的人没有人要去给人家做佣人了。现在在台湾是找不到佣人了啊，哪有佣人没有？现在都找什么外劳嘛？找外劳，找菲律宾的啦、越南的啦、印尼的啦，啊，这些外劳。那有一些老板啊，对外劳很不好，啊，也有外劳很不好啊，这个两方面都有啊，这个双方面都有这种情况。那么对部属佣人啊，刻薄虐待，这个他的事业啊也做不好，事业做不好啊，应该啊

对他的部署要好啊，那下面的人才能够尽心尽力啊，为他来做事啊，他这个公司他的事业才会越来越好。早上跟大家讲的这个天福的李先生啊，他做事业成功也有他的道理。他对他下面的人啊都很好，很优厚。因此啊，他成功是有他的道理。这些啊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恐吓于他，这个恐吓就是虚张声势，使他人啊害怕、恐惧啊，恐吓，这个是有罪过的。现在呢，这个恐怖分子啊，全球都受到影响。都受到影响啊！只要啊，在网络上发布一个信息啊，来恐吓恐吓啊，恐怕大家都不能睡觉了啊，大家就坐立不安了啊！现在这个是最厉害的啊，这个是恐吓于他啊。那另外呢啊，我们一般。社会上也常见到这种情况啊，接到恐吓的信啊，恐吓威胁了啊，这些事情啊也时有所闻啊，造这些啊都是罪业。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怨天尤人，喝风骂雨。这个两句也是很容易犯的啊，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啊，一面呢就怨恨别人啊，甚至啊怨恨天啊，老天没有长眼睛啊，怨天尤人。自己命运不好啊，怪天怪人啊，甚至啊连老祖宗都怪了啊。以前啊，我年轻的时候16岁啊接触到佛法啊，就开始念佛了啊。那个时候啊我母亲在台北市万华啊那边卖菜啊，还有租小说啊，昨天我讲过了啊。那么我们租的那个矮房子啊，那个非常简陋的啊，就是那种木板房子啊，上面是个瓦房啊，现在那些都拆掉了，那以前那个很简陋的。那么一间小房子啊，用个木板隔间隔了两个房间啊，租给两家人啊。我们一家隔壁一个卖肉包子的啊，我们卖菜他卖肉包子的一家，就一个木板。那过年过节啊，我们兄弟又多啊，十几个啊，都叠在那间房间里面。啊，好像叠木头一样啊！睡觉了，我那个脚都放到我弟弟的腿上。啊，我弟弟啊特别不好睡，他的腿都放在我肚子上啊。啊，我们是这样睡的啊。这过年的时候啊，大家兄弟去外面工作回来，就挤在一个房子。啊，就一个小房子啊，隔壁的那个房间就是他家啊，这个房间就我家，其实就是

隔壁一个房间啊，就有个木板而已。那房间下来就是一个小小走道啊，那摆两个小饭桌啊，他们一家我们一家啊，那吃饭啊就是像这样啊，隔壁这样看着啊，那是你家吃我家啊。然后墙壁啊，隔壁这个卖肉包子是信基督教的，他吊个十字架啊，那就同一个墙壁嘛，啊我吊一尊阿弥陀佛啊，啊我每天就啊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这卖肉包子的啊，他有一个儿子跟我同年啊。有一天他就给我讲啊，他说那个阿弥陀佛了，都被你炒的炒还了。啊，他给我讲啊，他说，我问你啊，如果有一个人一天到晚叫你的名字，你烦不烦啊？阿弥陀佛都被你叫烦了啊。啊，那个他不知道啊，念佛不是念给佛听的啊，是我们修自己一心不乱的啊，这个他不懂啊。但是他们信基督教啊，他们那个时候我为什么会去听老和尚讲经呢？那时候只有听那个收音机啦，啊，那个时候法师啊，我听的法师都是住在南部啊，那个时候。台北坐到高雄啊，要坐一天，要坐一天。大概现在呢，飞到啊，大概飞到南美洲去了啊。那以前呐、啊，就坐一天呐、啊，坐火车，那没站停，没站停的啊。所以去一趟啊不容易啊。所以我16岁皈依啊，是皈星云法师啊。那个时候还没有佛光山，在高雄的寿山寺。用什么皈依呢？通信皈依。那个寿山寺当时啊出了一个刊物，叫做《觉世行刊》，觉悟的觉，世界的世，行就是十天，叫一行，就十天出一版。啊，我就订了一份。啊，这个找这个佛教的信息。那么这个卖肉包子的、啊、他们信基督教啊，他们每天礼拜天啊，啊他们夫妻两个就带着孩子啊，他带了两个孩子，我们要去教堂啊听牧师讲道啊，去做礼拜听牧师讲道。哎呀，我听了就很羡慕，人家基督教每一个星期天都有牧师讲道啊，他们肉包子的他们每个星期都去听道，我们佛教都没人讲到啊，那个时候心里很羡慕啊，但是有感念啊啊，那一期啊《觉世行刊》寄过来啊，我一打开哦，台北市龙江街莲柳念佛团啊，净空法师讲《楞严经》哦，我就赶快找我弟弟啊搭公车啊，两个去听了，去听经啊，大概我们两个年纪最小，都是老菩萨。啊，我16岁，我弟啊，我19岁，我弟弟16岁啊，那个时候，啊，我们两个最年轻的，啊，还有一个老居士啊，大概70几岁了，啊，面貌啊很慈祥，啊，那些都是大陆过去的老居士，啊，他看到我们哇，怎么这么年轻来学佛啊，真难得，啊，就给我一本，给我弟弟一本。什么书呢？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啊，所以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呢，我印象非常深刻啊。那个台北莲柳念佛团啊，有一个李继华居士，他就是去讲讲经讲一讲，就坐着沙发就走了。以前我们老和尚啊讲过经啊，所以啊，听经的因缘啊，也是从。给这个基督教的一个启发了。那么这个卖肉包子的 啊，我们隔壁跟了同年这个邻居啊，他的父亲啊以前在做矿工，后来做卖肉包子。那我问他为什么信基督教呢？啊，我们民间不都信神吗？拜神啊。

啊，他的父亲啊，卖肉包子的就给我讲啊，他说家里穷啊，啊，为什么穷呢？就是祖先的关系啦，没有保佑他发财，所以他不拜啦，啊，越拜越穷，啊，他都怪祖先，怪祖先呐，他穷啊，怪到祖先头上，啊，那个时候台湾呐，就是如果你去信基督教，祖宗牌位拿去教堂烧掉，可以换一袋面粉。所以我们小时候啊，听大人讲说面粉教，面粉教啊，就是这个原因了啊，就是你祖宗牌位拿去烧掉，然后就可以换一袋面粉。啊，那么他念祖宗，改信了基督教，那还是穷啊！我看他如果不穷，怎么会住在跟我们隔壁呢？啊，那个就像难民营一样的啊，那还是穷啊！啊，所以这个怪啊，都怪到祖天、祖先头上去了。啊，这个就怨天尤人。那么在伦理里面讲啊，圣人啊，他遇到不好的遭遇，他也不怨天不尤人。圣人教我们的啊，你遭遇到不幸的事情啊，不怨天不尤人啊。这个偶遇祖师啊，他讲啊，敬言无好丑，好丑起疑心，一人除敬不除心啊，智人除心不除敬啊。所以君子啊，树富贵在富贵，树贫贱在贫贱，树夷狄在夷狄，树患难在患难，君子树位而行啊。所以孔子啊，你像圣人，他有没有遭到不如意的事情？有啊。那孔子的儿子都比他早死。还有啊，在陈绝粮啊，啊，在陈蔡之间啊，七天啊，没东西吃。啊，他的众弟子啊，大家饿得都爬不起来了。啊，那子路啊，心理上就有一点不舒服了啊，就问老师了：君子也有穷的时候吗？那孔子讲啊：君子固穷啊，小人穷斯滥矣啊。啊，意思就是说，君子也会穷。啊，但是君子遇到穷，不怨天不尤人，不做坏事。小人啊，富贵也不行，穷也不行。啊，富贵有钱啊，乱花钱。啊，乱花钱。啊，前面讲的逸乐过节啊，穷的时候啊，怎么办呢？为非作歹啊，他就干坏事了啊，就不安本分了啊，甚至去偷去抢了啊。所以君子固穷，小人穷是滥矣啊。小人啊，富也不行，穷也不行。所以圣人啊，不怨天不尤人，圣人也是有遭遇不如意的时候啊。啊，那这个是世间圣人，那我们出世间的圣人，释迦牟尼佛有没有遭遇不如意的？有啊。你看提婆达多啊，一直要把他害死啊。啊，还有啊，这个马麦之暴啊，三个月没东西吃啊，马麦之暴，吃马吃的那个，还有头痛三天，还有腰痛啊，也有啊，啊，这个果报的啊，这因果啊，这个不是
不是无缘无故啦，你过去生造的业的因果大家都要去受的啊。那么佛菩萨圣贤啊，他为什么不怨天尤人？他明了因果了，他知道啊，这个是自己造的业，现在呢要去承受啊，也怪不了别人啊，只有反省自己啊。所以君子啊，不怨天不尤人，遇到不如意不得意，他也不怨天不尤人。所以孔子也是教大家了啊，这个自己有道德学问，人家不认识你啊，不重用你，心里啊也不要不舒服啊。重要的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别人。别人不知道我们没有关系，重要我们要认识别人，认识人啊，你才知道怎么去用人，所以孔子一生他也遭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那活菩萨遭遇的就更多了。下面讲喝风骂雨，这个风雨不调顺就喝责怒骂，这个也不对啊，这个就是有灾害啊。我们现在讲自然灾害啊，这个灾害啊也是众生造恶业感召来的嘛啊。这个感应篇开头不讲嘛，祸福无门，为人自造。那为什么风不调雨不顺呢？大家造恶业嘛，造十恶业造多了，那感应的外面环境就是风不调雨不顺。如果大家造善业，那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嘛。那么遇到啊这个风雨不调顺啊，那要怎么办呢？大家呢要去修忏悔法啊，要去忏悔了啊，要去反省啊，要去思过改过了啊。过去皇帝啊遇到什么旱灾啦、水灾啦、天灾地变啦，那个皇帝啊本来吃饭是100道菜，一到有灾难就不能吃那么多了，就吃一半就好了，甚至一半都不能吃啊。那要去做什么呢？斋戒沐浴，去闭关，反省思过，看自己哪里做错了，哪一个政策不对，去思过。去忏悔发现错误啊，赶快改过来那么他这个就风调雨顺了所以遇到这个灾害来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要去忏悔反省的时候不能去怪这个怪那个自己制造的你不能怨天尤人不能喝风骂雨要反省自己这个问题啊才能解决如果不反省自己啊，不回头啊，反省改过继续造恶业，那灾难是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我们再看下面斗和争讼
望足

这个斗和争讼，这个就是拨弄是非啊，使人打斗啊，诉讼打官司，他在这个当中啊取得利益啊，这也是造罪业啊，斗和争讼。现在这个打官司啊，啊，如果有良心的律师啊，他希望啊，这个官司啊很快解决。啊，如果遇到那个没有良心的啊，那么他，你打得越久越好，他才有钱赚嘛。啊，那官司打不完的，打到倾家荡产，那官司还没了结。在社会上也很多这种情况啊，所以孔子也不赞成啊诉讼啊，能够了就了了啊，不赞成啊去打官司啊。有时候啊打官司啊，是在讲啊，为了一口气吞不下，这样打官司的啊，打到倾家荡产的，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做这个事情啊，也是造业啊，不到没有好处啊，都有损害啊，而且双方损害。那这个斗和争讼啊，有人啊去从中去挑拨啊，挑拨这个是非。这个在佛法讲属于两舌啊，两舌的恶业啊，口业当中啊，两舌的恶业，妄族朋党啊，这个在伦理里面讲啊，君子勤而不党啊，啊，跟大家合群啊，但是不会结党派。君子勤而不党啊，跟大众啊合群啊，但是不结党派。这里只讲啊，解释啊，盲目加入不法的盟帮会社，随身护合啊，这个就是帮派啊，社会上啊有一些不法的帮派啊，不如法的帮派。啊，这个妄啊，就是不真实啊。那些帮派啊，都是不好的啊，不好的帮派。那么这个去追逐啊，跟他们参加他们那个团体啊，闹事，这些也都是。争权夺利了啊，或者呢做一些犯法的事情。所以这个党这个字啊，也是要慎重啊。不能有私心的。不能有私心啊，有私心呐、啊，就变成一党之师了啊。所以在这个政党里面呢、啊，也就是怕这个私心啊，有一党之师啊，做事就不公啊，对人民呐、啊、就是伤害了。在社会上啊，这个勾结这些帮派啊，这些党派啊，那这个是造罪业的。所以我们要记住《论语》讲的“君子勤而不党”，不要去附和啊。

盲目的参加这些不法的党派。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用妻妾语为父母训，这采纳妻妾不合道理的话啊，那这里重点就是不合道理的，因为妻妾语啊有合理跟不合理的啊，如果合理的，当然你要采纳嘛。啊，这里只讲的注解讲不合理的，不合道理啊，不合道理，当然你不能听他的啦。啊，但是有些人他就是听妻妾的话，那违背父母的教训，啊，父母的教训是对的，妻妾讲的话是错的，啊，那么用这个错的来违背那个对的，啊，就是用妻妾以为父母信。那这个当中啊，也都是要学习的啊，就是哪一些合理，哪些不合理啊，我们自己要明白。那这个标准就是在经典啊，经典里面讲的就是个标准啊，因为妻妾父母啊，总是还是凡夫嘛。啊，凡夫啊，他讲的话呢，也不一定完全都是对，啊，也不一定完全都是错，啊，对跟错啊，总是以经典来做标准做对照。啊，所以这一句啊，我们也要啊明白这一点啊，凡事啊合理的。那么有时候呢，父母讲的有一些不明理的父母啊，他讲的不一定是合乎道理的。啊，那么妻妾讲的话是合乎道理的，这个时候啊，就是像《弟子规》讲的啊，做儿女啊，也有劝谏父母的责任。啊，父母啊，有一些错误的啊，要提醒他啊，也要啊劝谏啊。当然，劝谏的态度啊，柔无声，怡无色了啊，就是说这个态度啊，不能很强硬的啊，不能再像教训儿女一样的啊，态度也要温和啊，要劝谏。啊，如果不听再劝。那么对朋友啊，对朋友劝啊，啊，在伦理上讲啊，就是三次。啊，比如说这个朋友有什么不对，我们劝他呢，劝三次，三次他不听啊，第四次就不要再讲。啊，再讲啊，他就讨厌你了。他就嫌你啰嗦了，啊，他就会啊疏远你了，啊，疏远你，啊，我们不要以为啊，哎呀，我都是好心好意啊，我们是好心好意没有错，但是他听得心里很不舒服，啊，所以劝一般朋友啊三次，事不过三。不要欠超过三次啊，他就嫌你啰嗦了啊，他不喜欢跟你在一起，那所以三次就好了啊。那对父母不一样哦，父母不能说欠三次不听就算了啊，父母你要不断的欠哦。啊，为什么呢？这个父母有错误啊，啊你。不能陷父母于不义啊！啊，所以你要常常提醒他了，啊，只是说提醒的态度啊要好一点。啊，说态度不好，父母他也明明知道不对，他也不接受啊。啊，或者你给他没面子，他下不了台。啊，明明知道错，他也不接受。啊，
啊，这些啊都要注意。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从各方面啊去理解啊，才知道、啊、怎么来修这一条。那么这个妻妾仪啊，为父母姓啊，这个自古以来啊，婆媳要和谐的就很少了，婆媳要和谐的很少，因此啊，这个妻妾啊，在丈夫的旁边啊，就讲一些违背父母的话了。啊，是这样的情况啊，那所以自己啊也要明理啊，不能感情用事啊，要理智的去处理这个事情。所以读了《感应篇》啊，也是提醒我们。我们再看下面，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这个得心忘故啊，就是。喜新厌旧啊，这个是特别讲到啊人事方面啊，人与人方面的。那么人呐 啊俗话讲啊，衣服要新啊，人要旧，这表示啊人心厚道。不要交到新的朋友啊，旧的朋友就不要了啊，那显得啊这个心很刻薄，喜新厌旧啊，不念旧啊。如果一个人啊常常念旧啊，那这个人啊他心就比较厚道啊，不刻薄啊，比较厚道。那厚则在福啊，厚就是有福报。所以我们有了新的朋友啊，旧的朋友也不能舍弃啊，啊也不能忘记啊，不能啊得心忘故啊，这是做人的道理。口是心非啊，那么口是心非啊，就是。很会讲，啊，讲的都是对的，但是心里啊，都是错的，啊，口中讲的很好，啊，那心里啊，不是那么一回事情，啊，心口不一了，心里想的。跟口中讲的不一致啊，所以我们对人啊也要听其言观其行啊，这个听他讲的啊，还要看他怎么做啊，他讲的跟他做的啊相不相应，一样不一样。如果口是心非啊，那这个是不对的啊。那别人呐、啊，是不是口是心非，我们暂且不论。最重要啊，要反省我自己是不是口是心非。第一个啊，反省自己啊，先不要去管别人啊。如果我们患了这个毛病，要赶快改过来。啊，不能够口是心非。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贪墨遗财，欺罔其上啊。贪墨遗财，啊，贪污钱财，欺罔其上，啊，就欺瞒他的上司。啊，在一个公司行号啦，或者。政府机关啊，办事
啊，这个贪这个钱财。

这个有时候啊，管理钱财的人啊，他得到这个方便啊，那么这个贪这个财物啊，那欺骗啊他的上司，欺瞒啊，这个都是有因果的啊，这个因果有因果报应的。再看下面这一句：造作恶语，忏悔平人。啊，这个恶语啊，捏造不利人的坏话，啊，这个是故意啊去制造的，啊，这些坏话，啊，去损害人。忏悔平人呢，啊，就造谣诽谤，啊，去造谣诽谤啊，平白无辜的人，啊，这叫忏悔。啊，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口的恶业，啊，造恶口的业。我们再看下面，毁人称职，骂神称正，啊，毁坏别人的名誉和人格，自以为正直，啊，以毁坏别人啊名誉人格啊，那么来显示自己的正直啊，啊，过去我们老上常讲啊，这个有一些人啊，为了自己出名啊，他就找一些有名的人去骂啊，找一些有名的人去骂，啊，骂的人感觉他哦，他很正直，这样的人他都能挑出他的毛病来骂啊，哦，他显得他很正直啊，要得到啊社会大众对他的尊重。那在佛门也一样啊，找那个有名的法师啊来骂，他就出名了，啊，专挑那个有名的来骂，啊，表示他很正直，啊，这样的人他都骂啊，别人都不敢骂啊，只有他敢骂啊，哦，他显得他很正直。啊，过去台湾有一个法师啊，写登报纸啊，骂我们老上啊，啊，我没有看到，是一个同桃园的一个同修看到，把那个报纸拿给我看啊，说悟道法师啊，我们要不要再写一篇骂回去啊？我说这个事情啊，老上讲经常常教我们啊，不要跟人家骂来骂去啊，人家骂就让他骂啊，啊，这个居士啊也是很好意的啊。我说啊，这个报纸啊，我拿去新加坡给师父看，啊，看师父要不要骂回去。师父对我说，要骂回去啊，我们再来写一篇啊，给他骂回去。啊，后来我都拿到新加坡去了，给师父看，啊，报告师父，人家骂你，报纸在这里。那师父也都没看了，就放在旁边啊，让他骂，让他骂，他骂累了他就不骂了哦。然后我就给这个居士讲，我说，师父说啊，让他骂，他骂累了他就不骂了啊。啊，后来呢，好像没有再登了啊，大概也是累了啊。所以有一些人，他的确是这样的啊，这个就是真的。啊，专门挑那个有名的，没有出名的法师他还不骂啊，专挑那个有名的。啊，这种叫做毁人称职。那人骂的还不够啊，那是连神他也骂了啊，骂神称正哦。你看啊，神他都敢骂了啊，你看他有多正直呢啊。啊，那个神，你骂啊，毁谤。

人都是自己造罪业。啊，实在讲啊，你骂的那个人啊，他如果不受你影响，啊，对他就没有什么损害了。啊，在42章经讲啊，啊，好像啊，那个人啊，吐痰啊，像天。啊，你吐上去啊，那一口痰还是掉下来，掉到你身上啊。啊，逆风扬灰，啊，你逆着风啊，拿了一把灰啊，你要甩过去啊，但是那个风吹过来啊，那个灰尘还是吹到你自己身上。啊，这个佛在啊42章经就是用这个啊来比喻啊，用恶口去骂人啊。啊，这个不但是骂人啊，这里说骂神啊。42章经啊，是说那个经文是讲有人骂佛啊，啊，那骂神还不够啊，有人骂佛，佛都他都骂了啊，指着佛的鼻子骂啊。那骂完之后啊，佛就讲了啊，他说啊，请问啊，哦。如果你送礼给别人啊，别人不收你这个礼，你怎么办呢？他说人家不收，只好带回去啦啊。那佛就是给他讲，他说你刚才骂的那些我都没有接收呢，那你就带回去了啊。啊，刚才骂的那些脏话，那你就自己带回去了。他说我这边都没有接受啊，你自己带回去，啊，就是自己造的那个罪业。啊，所以这里是讲骂神，在42章经是讲骂佛啊。啊，佛都有人去骂啊，佛在世的人都有人指着他鼻子骂。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人家指着我们鼻子骂，啊，你就心平气和了。佛都有人骂，那我们算什么啊？啊，那只要啊，关键就是我们要学佛啊。跟佛一样，你不要去受他影响啊！如果受他影响啊，他造罪业啊，我们也造罪业了啊。那么这个都是属于造业、造罪业的事情啊。这个失命都会记过啊。下面讲气顺孝逆，背亲相疏。这个两句就是违背常理啊，我一般讲违背常理啊，离弃顺天理的事，去效法逆天理的事。现在这个时代啊，很多这种情况啊，顺天理的事情啊，他放弃了，他不要啊。啊，那么去效法那些逆天理的事啊，这桩事情啊，就是我们现在呢，这个中国人啊，背弃老祖宗啊，背亲相疏，背弃老祖宗这种传统文化的教导，不要了。啊，去向外面学习啊，啊，自己老祖宗讲的通通不信，啊，通通是糟粕啊，啊，没有一样是好的，啊，这个就是这里讲的气顺孝逆，背亲相疏了，啊，那么祖宗。我们从一个常理来想，也能想得通。啊，父母对儿女，啊，天下父母心啊，那天下父母心，父母对儿女，不爱护儿女吗？
那祖宗不

爱护子孙吗？啊，他希望他的子孙都很不好吗？啊，我们从这个基本心态去思考，答案你就出来了。

是希望子子孙孙都很好。那么，当然啊，是凡夫也是有错误的啊，因此啊，要有圣贤活菩萨的经典做标准啊，圣贤活菩萨经典做标准啊，啊，那么合乎这个经典的，那就是对的嘛，啊，就是好的嘛，啊，所以不可以一概而论啊，把那个错误的改革掉啊，好的也改革掉啊，那就像现在那个癌症啊，去做化疗一样嘛，坏细胞杀掉，好细胞也杀掉啊，那好细胞杀掉，那也活不了啊啊，所以革命啊，是要革除那个不好的啊，好的要保留嘛啊，不好的去掉嘛，是这样才对嘛啊，不是好坏通杀，那也活不了啊，所以这个革命啊，都不革自己的命啊，都在革别人的命啊，把别人的命都革掉了啊，自己都不革啊，自己革什么命呢？自己内心那个贪嗔痴，那个要革除，是革那个命的，就儒家讲的格物。自知成立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个格物啊，就是现代话讲叫革命了、啊。物就是物欲，内心的贪嗔痴物欲啊，是要把那个革除啊，革除那个才有用啊啊，你自己这个心中充满贪嗔痴，充满物欲。啊，自己这个物欲啊，不革除啊，专门去革别人的啊，把别人的生命都革掉了、啊、那也没有用啊，也解决不了问题啊，啊，而且问题更来越来越复杂啊，所以这个革命啊，第一个啊，革除自己啊这些。贪嗔痴的烦恼、啊、所以这一句啊，这个意义也非常深广啊，气顺孝逆啊，顺乎天理的他 不接受，偏偏啊他要放弃啊，去效法那个逆天理的事啊，比如说孝顺父母是顺天理，不孝父母是逆天理，他偏偏去相信那个逆天理的背亲相疏，这个至亲骨肉反而背离，向外人啊献殷勤啊，这个都是罪过啊。

应该啊，自己人啊，要多亲近啊，对外人呢、啊，也要交流，互相帮助，啊，由内而外，啊，这样才对啊，不能违背常理，背亲相疏。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此天地以正彼怀。因神明而见伟事，这个彼怀啊，就是这个彼就是鄙陋不好的啊，存心不良啊，自己那个存心不好啊，反而啊叫天地来给他作证啊，证明他那个心是好的啊，实际上啊。他是错的，

因神明而见伟事，啊，那么做那个污秽的事情，啊，还请神明啊来鉴察，啊，鉴察那些他那做的那些不好的事情，啊，这个也是要记过的啊。施以后悔，假借不还，啊，那么施舍财物啊。以后又懊悔，啊，这个布施以后就不要后悔了，啊，我们做好事，布施财物就不要后悔，啊，如果布施后悔啊，也有果报。在安世全书啊引用佛经讲的公案，啊，有的人啊他早年发财了，到中年以后就破产了，就财务就没有了，啊，那这个是什么因果呢？在经上讲啊，他过去生修布施，布施之后啊又后悔啊，所以他会先得到财富，后来啊，财富又没有了，啊，就是施以后悔啊，所以这个当中也有因果，你布施啊，有布施的果报，啊，你会得到财富，啊，但是你后面又后悔啊，你得到财富又会失去了，啊，如果你布施。不后悔啊，那么就不会失去了。那么我们在佛门修福也是这样的态度啊。像过去新加坡有个坛禅老和尚啊，他在城隍庙卖香卖烛，自己省吃俭用，赚的钱呐，都拿到大陆啊来修庙。那修庙啊。他是净施，净施就是他布施啊，他就不再去过问了，啊，他只是把那个钱交给寺庙的负责人啊，住持说：“我这个是给你修庙的啊，这个钱是给你修庙的，啊，钱交给你啊，责任就是你的了啊，你要负因果，啊，后面我就不管。”啊，交给他就他的事情了，因果就是他的了。啊，你这边修的功德你是圆满的，啊，后面呢，啊，他怎么做是他的因果。啊，因为跟他讲清楚了嘛，交代清楚了嘛，啊，所以他这个态度啊，也得到我们老和尚啊，在讲经当中对他的赞叹。啊，还有早年呐，啊。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家啊，老和尚还没有华藏图书馆，到处借地方讲经，啊，借台北车站啊一个李业壁讲堂啊讲经啊，那时候我去听经，那时候老和尚也有在印经了，啊，印经啊，大家就凑钱呐，啊，啊，这个10块20块啊，大家凑去印经。那有一次啊，有印一部经。啊，那以前印经啊，后面都有征信录啊，某某人出多少钱啊，10块5块啊，名字都打上去啊，早期这样啊。那么印经印多少钱，印几本啊？那剩下零钱剩下多少啊？那时候印经啊，好像剩下台币10几块啊，大概40年前呐，啊，台币10几块啊。那么。这个其中有一个也出钱的人啊，哦，他就很在意这个，哎，那个10几块去哪里了？啊，一直追问啊，问来问去也问不出一个所以来。啊，后来就是问师父了啊，那师父啊讲经的时候就讲了，他说那个10几块啊就被我吃掉了，他说那10几块我吃掉了。啊，还有啊，我们那个主管有个出家众啊，

叫悟超啊，已经往生了，往生几年了，啊，九十几岁才往生的，是河南人，啊，是老兵，七十几岁才出家的，哎，非常执着啊，啊，他印的经啊，他都一定要查这个经到底印了多少，送到哪里去啊，啊，有一次啊，他放不下了，那就被老和尚给他骂了一顿了啊，那很执着的啊。那就给他讲了、啊、如果你不放心别人印，那你就干脆自己印嘛，自己送嘛。啊，你要交给人又不相信，那你不是自己自找麻烦吗？啊，所以布施就不要后悔了。下面这一句讲啊，假借不还呐、啊。给人家借钱呐、啊，他是不还钱的，他是故意不还的，打算不还的，这个叫假借不还。那社会上有没有这种人？有，借钱呐、啊，他不还的。那如果别人给我们借钱，他不还，那我们怎么办呢？告到法院去。

所以以前啊，那是那我出家了，我弟弟那个时候啊有赚一些钱啊，他的舅子要给他借钱啊，我就给我弟弟讲，不但给我弟弟讲，我弟弟是比较能够放下的啊，那给我弟媳妇讲，说你们兄弟啊借钱借的啊，你要衡量啊，你借给他对你的经济有没有影响啊，如果有影响啊，你就不要借啊，如果没有影响，那你考虑可以借给他，那借给他呢，他有还也好没有还也好，没有还你就当作布施啊，啊如果啊他没有还，你要去跟他讨债，我说你们兄弟姐妹会破坏感情，我就变成仇人了啊，你现在呢他还不起这个钱，你去给他要债，他没面子，他就翻脸。这事情很多啊，啊，所以你钱借给人啊，这个要考虑清楚啊。啊，他不还怎么办？去讨债。啊，就变冤家对头啊，所以啊这个有钱要借人啊，就考虑自己能力方面啊不受影响，那也不要去给人家担保啊，担保啊你要帮人家还钱，他不还你要还啊，要衡量啊自己的能力能不能做到啊，不要勉强啊，勉强啊这个都不对。那么我们给人家借钱啊，那可不能不还啊，不要以为我们不还就占便宜了，从因果论来讲没有占便宜的啊，这辈子没还啊，来生要还的啊，如果来生在人道还那还好啊，不要跑到畜生道去还那就麻烦了啊。我们有没有听过这个俗话讲，哎呀啊，如果这个钱给你借了没有还你啊，来生做牛做马还给你啊，那是真的，那你愿意做牛做马吗？啊，所以这个都有因果的啊，啊，那不是开玩笑的啊，所以我们欠人的要还。

别人欠我们了，你不要去讨。好，这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下节课再继续来学习。阿弥陀佛。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净宗同学修行所则常理举要》第86页，从第五行五这里看起，坐立必正，不请听，不华笑。坐立必正，不单单是自己在家里，在人的家里坐着、站着，多少要有一点端正啊！这个是坐立必正啊，那不能坐得歪歪斜斜的了啊。不请听啊，请听是什么呢？这个聋子听不见啊，那可以原谅了啊，因为他的耳朵聋了，听不见你讲什么啊，必须请听

请听，就是靠近啊。你既不聋啊，人家谈话的时候啊，你都做出请听这个样子的，那很不礼貌了啊，总是要对着人啊的脸啊，你又不是听不见啊，为什么要请听啊？这个请听的倾斜的听啊，人歪边呐 啊斜斜的听啊，这个是不礼貌了啊，那又不是听不见，所以跟人家谈话呢，总是要看着对方了。请听斜视都是失礼啊，看人呐、啊、用斜着看，这个失礼啊。请听啊，啊甚至倾斜啊，倾斜着听啊，这个都是对人失礼的啊。两个人对面谈话，眼睛往别处去，是斜看啊，就是斜视的。啊，这是我们两个人面对面，你在跟我讲话，啊，或者我跟你讲话，啊，但是呢，眼睛是斜着看其他地方，啊，这个叫斜视，啊，这个对人很失礼，啊，你跟这个人讲话，那你眼睛你要看着他，对着他讲，你是跟他讲的，啊，不能呢，眼睛看其他地方，然后再跟他讲话啊。凡是斜视啊，心必不正，头在这里，往眼往那里看，都是奸盗邪淫这些事啊。这个动作啊，就是心不正了、啊。心不正呢，讲话呢，就是眼睛会斜视。啊，一面讲一面斜着看其他地方。看唱戏的小丑插花脸，他才有这些毛病。啊，这个在演这个京剧啊，唱小丑的，那小丑他的表演的就有请听啊、斜视这些动作。啊，这个表演啊。不正当的人啊，就表演这个角色啊，那个小丑啊，那擦这个花脸啊，那他才会表演这些毛病。曹操不好，他是大白脸。曹操唱戏也是头对着人的脸看啊，不是斜视。后来的戏，曹操变了样子，穿上女人衣服，那是唱戏的故意骂曹操了。那这个是唱戏的人啊骂这个曹操了啊，实际上曹操他并不是那个样子啊。这个是在骂啊骂那个曹操。不华笑啊，别我们到人家家里去啊，不能高谈阔论这个样子，那又是高声说话，又是大笑，对人不恭敬啊，讲话很大声哦，讲了很多理道理理论啊，高谈阔论啊，那讲完了又大笑了。那我们到人家家里去，我们去拜访人了啊，这个要避免啊，是这样的举动啊，是对人啊不恭敬啊，对人失礼啊，所以到人家家里去啊，我们不要啊去高谈阔论啊，也不要在那边大声啊华笑啊。我们再看第六，不邪一切动物上堂，就是不要带你的宠物啊到人家里去了。

从前很少有这种事，这是多少年的规矩，没有带动物上堂。今日之下很多，现在人都是玩养狗。狗虽然是君子，我也喜欢狗，我可不让狗往屋里去，我恭敬它。为此狗主忠信，孔子主忠信，狗最忠最信，又讲信用又忠诚，我比不了狗，狗是我的老师，我换他做朋友觉得很光荣。现在的养狗也就另当别论了。那这个一段呢，写如老人讲这一条就是我们到人家里去不要带动物到人家的课堂去了。也指出现在呢，现在人都玩养狗那个哈巴狗啦那个很多很多品种。那么狗呢是君子。为什么李老师说狗是君子因为李老师他自己也属狗他喜欢狗。因为狗这个他是主忠信他对主人很尽忠讲信用。这个主人家对他再不好这一家的主人再穷他都不会离开这个主人。那其他动物就不一样了它是狗你不管怎么打它它还是忠于主人。所以写如老人讲狗是君子因为狗呢它主忠信对主人尽忠有信用。有信用有忠诚。所以写如老人讲我也比不了狗。那狗是我的老师要向他学习。他和这个狗做朋友很光荣。那现在呢西洋的狗就不知道了那是不是我们一般传统那个狗就不知道了。人人玩养狗。养狗必得上朋友家去或是牵着或是抱着。不问男子或女子你爱狗是你在家里头。你的狗上人的家里去人家里面未必爱你喜欢狗但是你去别人家里拜访。那一家主人他未必他喜欢狗。那么人家屋里他是客厅。他没有写着这个狗厅那个不是狗的客厅啦是人的客厅啦。不写狗厅也行。写动物他家那不是变成动物园了吗你凭着什么牵着你的狗上人的家里去还坐在人家沙发上有人问狗坐沙发有什么关系狗吃得好在家里吃面包吃牛肉比人吃得还好比人吃得好还是狗狗有狗的待遇人有人的待遇不一样。所以不能把人跟狗这个待遇混在一起了。别让狗上堂
或者出门时啊不带狗啊，说的还是一样的事情啊，这个是讲这桩事情的啊。总之啊，你喜欢宠物就在你家里啊，你就不要带到人家里去了啊。但现在的人啊不学这个常理啊，但也不懂啊，往往啊自己抱着狗就进到人家客厅了啊。我们再看第七，主人室内之信件文书概不取看啊。这个是去人家家里拜访啊，那个主人啊他室内啊，那桌上啊，而且信件啊文书啊，我们一概不拿来看啊。那不是主人拿给我们看，我们绝对不要啊，自己去把它拿来看啊。到人家里去，有些人只有客厅，那有文书什么的啊，那是家里方便的。若有人家不方便呢，睡的也是在这间，办公也在这间，这个房间是宿舍、餐厅、书桌啊，那在一起了。那他当然啊，那你到他家去，他的房间啊，都摆了两张椅子，一个小茶几，那个也是客厅啊，那房间就客厅啊。啊，我们现在如果去住过旅馆啊，就知道了啊。旅馆一般进去，主卫是很大的，客厅跟房间分开。啊，如果一般的标准房啊，它大概你一进去，那就是床铺啦，啊，那另外摆两张椅子啦，啊，或者有三四张，啊，一个小茶几，啊，那这个就是房间、客厅都在一起啦，啊，那这个还有一个桌子，写字的桌子，那当然啊，它有一些信件、文件，当然你进去。那他桌子上啊，都摆那些东西。那看到那些东西啊，千万不要自己去拿来看啊，对人很失礼。有一种主人一来了，客人不管看什么书、什么信，赶紧就收起来。看的书就是普通看的书，不看他就合起来，这是受教育的。没受过教育的，他就一切不管的招待客人。有什么主人就有什么客人。观友而知其人。这一段啊，雪庐老人讲了，有一种主人他看到客人来了，他正在看书啊，或者看信啊，他赶紧收起来啊。那这样的人啊，雪庐老人讲啊，是受过教育的啊，他也学过这个常理啊。看到人来了啊，那书合起来了啊，或者收起来了啊，或者是信件啊，那收到抽屉了啊，他不摆在桌上。那么有一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啊，受过教育那不是说他学历很高哦，啊，这里讲的跟学历是没有关系的哦，啊，学历很高不一定有受过教育哦，啊，这个教育啊是指这个常理啊，道德仁义礼。这个是教育啊。
那么没受过教育的

我们讲比较具体一点，没有学过常理的，那他就不管了，看我人来了，书还是放在那里，他没有合起来，信件还是摆在那里。这样的主人啊，他教的客人大概啊，那个客人一来啊，他给他翻一翻看一看啊，所以有什么样的主人，他就是什么样的客人啊。所以观友知其人啊，就是说看看他平常结交什么样的朋友啊，他结交的都是比较好的朋友还是比较不好的朋友啊，那你就知道这个人好不好了。如果常常跟不好的朋友往来，那这个人一定不好啊。如果常常跟好的人往来，那这个人就必然是好的。所以观友知其人，观之看，看看啊，他平常都跟什么样的人来往啊。看主人桌上有一封信，你们没有学过法律，人家的信你要过来拆开看看，你查查法律上，这是犯刑事处分的。那这个就严重了。私人的信件啊，你别人不能给他拿来拆开来看。那这个人家如果告到法院去啊，那个还是会被判刑的。因为私人的信啊，有一些他是有不方便啊给人看的。那些书信。除了一种情形呢，就是说像以前我们敬老和尚常出国，那有同修写信给他呢，大部分都是来问问题的。来问问题啊，那师父不在了就交代我，凡是收到来信啊都帮他打开，那么看看啊信里面有什么事情啊。如果一般啊问这个佛学问题啊，就交代我直接代替他老人家呢给他回复。如果要找师父上人个人的事情，我就把这个信件转过去。以前呢传真转过去。那除非呢这个信的主人他有交代你代替他看。如果不是啊，那你到人家家里去，你千万不要啊看到人家一封信你们拆来看看。那这个是对人家是很失礼啊。总而言之啊，骗子之志在桌上摆着，我们走到那儿绝不看。诸位有的当公务员，从前当公务员，个人有个人的书房，办财政与办司法的不在同一个屋内，或是与办教育同一屋，个人有个人的屋子。现在大部分都是大中小公开的办公室，那只想办公室啊。起初公务员，现在公司行号是一样，比较大的那个人个人的办公室，那有一些是开放式的大家在一起，那大家在一起个人还是有个人的桌子啊。那现在呢，大部分是大中小公开的一个办公室。那除非呢这个他的当的这个职位比较高，那才有一个房间。不论在一个屋子或是一个房间，劝你们诸位，你办你的公事，你跟他虽然办一样的公事。

公式，但它的公式我们不看，这个大家务必要学。即使它不在那里，我们也不管，绝不看，因为人家他办他的事情啊，我们不是我们办的啊，你不要去看，也不要去管。有规矩的同事看了还马马虎虎就算了，假若同事不规矩，出去泄露公司的秘密，泄露有罪啊。可是这公事你也看了，你看了，你没出去说，没出去说，但你可看了，那你就洗不清了，有官司打了。人家桌上的公事，多么好的朋友也不动手，这一点大家要学明白，就是不要看，不要去看了，这是规矩了。这个公家呢有公家的秘密啊，那个泄密啊它是有罪的。那如果你看了他这个机密的文件啊泄露出去了，那虽然不是你泄露的，可是你就嫌疑啦，因为你看过啊。啊，你这个嫌疑就避免不掉了，这个就自找麻烦了。好，我们再看下面第八，谈话应答必固忘。不论跟什么人谈话，与张三谈话，你的脸就看张三，对着他。李四又跟你说话，你的脸再看李四。张三在说，你再回来，你必得这个样子的。那么张三跟你说，李四跟你说，啊，你这样子啊，转来转去不麻烦吗？麻烦没法子，那两个人就这个样子。你碰见懂你的，你在那里正在说着话，他不插嘴。现在就有不懂理的人，这儿谈子还没说完，他就插嘴。你不敷衍他，就得罪他。他有未尽之词还要说，你就得敷衍他。眼前人就容易得罪了。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谈话应答必固忘啊，这个应答的对应啦、啊，人家给我们说话，我们对他这个回答啊，回答就是说你要看着他啦，那你不论跟什么人讲话呢，你的脸就要看这个人啊，你跟张三讲，你要看着张三，跟李四讲啊，看着李四啊，如果同时跟两个人或三个人、五个人谈话。那现在对哪一个人讲啊，或者哪一个人问你事情，那你回答他，那你要脸要看着他了啊，你不能脸看着别人然后再跟他讲啊，那这个就对人不恭敬。那这当然啊，这个时候就是你头要转来转去啦啊，跟这个讲转到这边，跟那个讲转到那边嘛。啊，那必定要这样的啊，那麻烦啊，麻烦也没办法啊。这个跟讲经不一样啊，你在谈话了啊。那讲经，你说你针对前面啊这个大众啊，但是讲经啊，有时候也要照顾一下全场的听众啊，有时候啊。眼光也要巡视一下。那么这个是讲在客厅啊，你在谈话啊。那有一些人比较懂礼貌呢，就是说你们两个人正在讲话，他会

讲完，他有话他再讲。那有些人呢，你讲到一半了，他突然他就插进来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也要去敷衍他啦。你不去敷衍他，不去应付他呢，那你不理他，那你就得罪他了。我讲话你都不。

没有讲完呢、啊，啊，你要敷衍他，啊，不然啊，这个眼前的人啊，很容易啊，去得罪他了。天下事就怕眼前人，这是谚语。眼前人有什么怕呢？仇家都在眼前人上，街上的人仇人很少，除非是太保看着你不顺眼，那个事情是很少。你要看好对方的脸，送客行礼都得看人。我常留心，有些人送客时送到门外，眼看着别处说再见再见啊，这个就得罪人了。得罪人再解释，就不如不得罪人。解释就真正能以解释得开吗？这个天下事就怕眼前人啊，眼前就读你现在你面前的人啊，这是谚语啊。你面前这个人有什么好怕的呢？因为啊，结冤仇，仇家都是眼前人，都是跟眼前的人在结冤仇。眼前人就是什么？我们住在一起啊，常常面对面啊，眼前的人啊。那眼前的人啊，常常会起冲突啊。那你大家看看啊，那你跟街上那个不认识的人，你会跟他结冤仇吗？那些人来人往，你会跟他结冤仇吗？但是很少啦。这里指出啊，除非像那个太保一样啊，以前啊，我比较年轻的时候，那个社会上常常听说啦，你在街上啊，你看他一眼啊，或者他看你不顺眼啊，他刀子拿出来就捅你。那除非是碰到那样的啊，如果一般呢、不会去结那个仇啊。但是呢，遇到这种太保这个事情也是很少了。那么眼前的人就多了。所以你跟眼前的人讲话呢，你要看着对方的脸呐、送客人行礼啊，也都要看着人。所以雪露老人讲啊，送客行礼都得看人。这个雪露老人他留心呐、留心就他留意啊，看看有一些人在送客的时候呢。他眼睛没有看着客人呐、那个眼睛看到旁边去啊，然后嘴巴说再见再见哦，也这个我们常常看到，那这就得罪人了那就怎么这样在送我呢？都不看我一眼得罪人了。那得罪人你再去解释就不如不得罪人。那这样的事情啊，解释能解释得开吗？也很难啊。诸位必须看中国历史啊。为什么呢？我说能以解释得开这一句，在唐朝史书上有一位武将得罪文人，他是个好人，得罪了坏人，皇帝出来调解这位糊涂皇上是昏君，邪正不分调解了这个武将，倒是坦坦然想皇帝都跟我们和解了
那就算了。

啊，过了一个时间，心里就没有什么了。后来这位武将要为他的儿子与文人的女儿结婚，向文人求婚，那一位文人拒绝了，武将这才明白，哎，我们武人好办事，受过气就没事了。这个文人啊，肚子里面啊，勾勾叨叨的。那这个是讲出一个历史上一个公案了。这个武将啊，我们一般讲啊，这个当将军的啊，他是比较豪爽的。啊，那有什么过节说开了就好了。啊，但是这个文人啊，他这个就没有那么容易释怀啊，念念啊，记恨在心里啊。啊，所以他儿子要跟他这个文人的女儿结婚啊，那文人他就不答应了。啊，那这个就是一个障碍了。啊，这提出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公案啊，让我们啊知道啊，你得罪人了，你在解释啊，也不是啊完全能够化解啊。念的书通达了，才是君子；念的书不通达，就勾勾叨叨。念这些书反而成为小人。啊，那么以上讲的这个公案啊，那个文人不是比武将有修养吗？文人圣贤书读得多啊，那怎么文人呢反而那个心量啊比那个武人还小呢？那这里雪露老人说明了，你书你要念通达了才是君子啊。啊，什么叫通达？啊，很会讲，很会写，啊，讲得头头是道，那是不是通达呢？啊，不是。啊，你要真正啊体会到内心啊，去把它做到。啊，在生活当中啊，你去落实，那才叫君子啊！啊，像孔夫子讲“忠恕之道，终身可行”。忠就是不变心，恕就是原谅别人。啊，你常常啊，怀着这个心啊，一生都行得通。啊，那么上面讲那个公案啊，那个文人如果书他读通了，他就不会气那个恨了嘛。那反而还不如那个武人啊，书读的少啊。那武人都已经算了，那还不如那个武人啊，心里勾勾叨叨的啊，那个念念不忘啊，那个仇恨啊，那变成小人了啊，所以。雪茹老人讲啊，念一些书啊，念到最后反而成为小人。啊，所以念的是圣贤书没有错。啊，念是念啦，啊，但是没有去做到啊，没有真正体会，没有真正去做到啊。啊，书念的再多啊，还是小人，啊，做不了君子。诸位想学好，看历史就有好处，就知道啊，盛衰兴亡，该办不该办。你心里要是存着一肚子鬼头鬼脑，不看历史还好，看的历史，你就成了《战国策》的策士了，啊，变成勾勾叨叨的人。害人的方法进步了，
学历史就是这么一种情形，还是在乎人呐、啊？这个是写如老人啊，那么劝我们同修啊，我们想要学好啊，看历史啊就有好处啊。为什么呢？知道呢，每一个朝代它为什么兴盛，它为什么衰败啊，它为什么会灭亡，哪些事该办，哪些事不该办，哪些事办得对，哪些事办得不对啊。你看这个历史啊，过去印光祖师讲啊，二十五史就是一部因果记录啊，记录这个善恶因果的啊，朝代他兴盛，那有他的因嘛，他才会那个果嘛。衰败灭亡也有他的因，也有他的果。凡事离不开因果了。那么你看了这个历史啊，你就往好的方面去学啊，人家呢错误的避免，好的你吸收啊，那你就。对你就很大的帮助了。啊，如果呢，你那个心态不对啊，你心里要是存着一肚子的鬼头鬼脑，那什么叫鬼头鬼脑呢？啊，勾心斗角啦。啊，都是想一些计谋啊，要得到好处啊，处处啊要想去算计人，这个就鬼头鬼脑。对人啊不真诚啊，如果你是这样的心态啊，不去看历史还好了啊。存这种权谋之心的人啊，历史看得越多，那就越不好啊。为什么？他学坏了。他的好的不学，但是学了变成啊，在《战国策》里面啊，那个测试啊，测试的鼓动啊，两国去起争端、去战争啊，然后他这从中他得到利益啊，他心里就变成勾勾道德，那心里就是勾心斗角了啊，都是一肚子都是权谋啊。啊，这个出谋划策啊，都是自私自利，为自己的利益啊。那害人的方法也进步了，算计人的方法也多了啊。所以同样是学历史，正面反面不一样的结果啊。学历史就是这么情形。还是在乎人啊，就是你人怎么去学啊，你怎么去看啊，你怎么存心啊，你存的心对不对 啊如果你心里勾勾叨叨就自私自利啊，就想到自己的利益啊，然后啊都是计划，这怎么去算计别人啊，去夺取啊别人的利益啊，那这个就学坏了啊，那这个还不如不看呢 啊害人还比较少啊，看呢越多害人的越多了啊。现在我们看到整个世界上不都是像这个战国策的测试吗？国与国之间啊勾心斗角啊，所以我常常在这个网络新闻上呢看点这是时事新闻啊，国际间我们读了这个圣贤书再来对照，那真的就是勾心斗角啊，都没有道义，只讲利。
我们再看第九

上堂生必阳啊。从前房子是大门二门，大门进去一直到二门才是住宅，你敲了门进了大门，二门也进了，上屋里去这个时间很长，里头的人有时候不知道外头有客人来了，屋里还有不方便的事情，你是访客，没有主人领着你，当然不进门。假若是开着门敲门也没有人回应，你到这个地处就要止住，再招呼招呼，再不应那就干脆退出来。那这个是讲啊，我们到人家里去了啊，那我们声音呐、啊，那必定要上扬啊。那么上扬呢，啊，让屋子里面的人哎知道有人来了啊，外面有客人来了。那这里讲古时候啊，啊，那个是就像古时候那个大宅院啊，它有它房子是大门二门。啊，你进入一个大门啊，经过一个中庭啊，然后再进入第二个大门。那第二个大门啊，进去才是住宅。啊，那么你进了大门，二门也进了，啊，上到屋子里面了，那这一段走路的时间就比较长啊。大家如果去看过古代啊那个大宅院，哦，在台湾。应该也还有啊，大陆比较多啊，比较有钱的人家呢，那个院子很大。那你走进去，当然就一段时间了。那么里面的人有时候不知道外头有客人来了啊，那住在里面的一些他们的家人呐 啊不知道。那屋子里面呢？可能还有一些不方便让外面客人看到的事情。那你是一个访客啊，当然啊，主人要带着你啊，那不带着你，你不要进门了啊。如果这个进了门啊，门是关着，那你要敲门，敲个三下。那敲门啊，也没有人回应。那你走到这里就要停下来了啊，那么停一阵子再招呼招呼啊，再敲一敲啊，敲个三次啊，如果再不回应，那就干脆就退出来了啊，就不要继续敲了啊。那可能它里面有一些不方便的事情啊，我们不便进去。啊，这个在沙弥利于啊，啊，有讲到啊，沙弥利于是在这个侍师啊，就是对师长啊，啊，师长在疗房啊，那你轻轻去敲门，那门没有开，啊，敲个三下，啊，没有回应啊，如果你有事情啊，顶多敲个三次。一般呢、啊、敲一次啊三下他没有回应，那你就先退下来，那等一下再看看啊。啊，不要啊急着要进去啦。啊，过去啊有一次我到新加坡啊，啊这个那是住在旅馆啦， 啊也有同修啊，啊我在睡午觉啊，那么他啊，去找我啊！那他知道我住在哪一间呢？啊，那这个我看他那个门都快被他敲破了，敲了很久啊！啊，那有时候呢，那你人在洗手间里面呢、啊？

在讲外面敲呢，你又不能马上出来啊。啊，这个我也常常碰到啊，你只有你一个人啊，那你也不能马上出来去跟他开门呐、啊。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说啊，当然有不方便的啊，你就先等一下再来啊，啊，不要啊，急着一时就要进去啊。所以这里讲啊，招呼不回应，那就先退下来。生必阳啊，你上屋子里去啊，这时候主人也跟着啊。那么必得说几句话，或者晃晃声音啊。怕屋内有泥子，夏天衣服不整齐，他不知道客人来了。你这一说话，他就赶快预备。预备不及呢，啊，他就上里面啊去回避。啊，这个都是世故人情。这一段是给我们说明为什么要生必阳啊？啊，为什么你进到人家家里，那明明主人带我们进来啦？那还有什么问题呢？有问题啊！他这个家里不是主人一个人呐、啊，啊，可能有他的家人，那、啊、特别是女眷。那你要进去的时候呢，啊，那比如说跟主人寒暄呐、啊，讲话大声一点呐、啊，高一点呐、啊，啊，目的就是哎，要让里面的人听到了。那可能啊，如果是夏天，这个屋子里面刚好有泥子啊，啊，他这个衣服穿得不整齐，啊，那客人进来啊，啊，他对客人也失礼，啊，如果他不知道客人来啊。那你冲进去，那不是很尴尬吗？啊，如果你先一说话呢，那他就赶快准备了，啊，都准备来不及，他会去回避的啊，啊，他跑到里面房间去回避，啊，这个都是要考虑到啊人家的情况啊，这是世故人情。虚礼上讲，进门的功夫。不要看这个书好，那个柜子不错。现在的人不在乎这个了。从前男人他跑到人家家里去看女人，这是大坏事，不是奸就是盗。这么一进门啊，就说这里好，那里如何？人家会想。啊，你是来探路这一套吗？啊，你看区里进人家里规规矩矩，哪里也不看。啊，到人家家里去啊，不要东看西看啦，啊，看看他什么书啦，他那个柜子啦，啊，这里怎么样，那里怎么样啦？啊，这个很失礼啊。啊，人家会想，那你到我家来是要来探路吗？啊，要准备来偷东西吗？啊，所以在区里讲啊，我们到人家里去啊，要规规矩矩，哪里也不看，啊，不要跑到人家家里面啊，东看西看。那除非主人招待啊，你去参观什么的啊。啊，如果主人没有招待啊，那你千万不要自己跑到这里看那里看。那人家当然心里会有疑问啦、啊、那你到底是为什么啊，我也没有请你看，你怎么自己一直看呢？啊，我们再看第十，户开亦开，户合亦合，有后路者合而勿睡。你上人家家里去，门要是掩着，有主人迎接你，就不用你做主。假如没有主人，也得看情形。门关，你也得关。其次，你要是坐在屋里，或可外头还有事情，你要到外头方便，
你就不要多管闲事。

门就让它开着。要是人家的门是关着的，你出去时门开了，还得将它关回来。啊，回来你还是再开门，进门的时候啊，还得把门再关起来啊，因为它本来是关着的。啊，那开你就跟着开啊，关你就要跟着关。有后路者，譬如公众地处三两个人来，你第一个人进来，后头还有人啊。我看过这个样子的，有人没人，他一进门便把门关着，一进来就坐下，什么事情也不管，这是不对的啊。人家门开着，你故意把它关起来，这是多管闲事啦。多事。假若后头还有人啊，不知后头的人懂规矩不懂规矩，你可以进门啊，在旁边先将门啊稍微淹一淹，留点空隙啊，让后来的人看见啊，你等他，这是礼貌啊。但这个有后路者啊，就是可能有同时两三个人来啊，要进去，那你第一个进来，后面还有人啊，那这个你不能不管啊。这写如老人讲，他也看过这样的人啊，他这一进去门就把他关着了，那门原来是开着 啊，他就是多事啊，就把他关起来啊，那就不管后面的人了 啊，他一进来他就就坐下去了。那后面还有人啊，你稍微淹一淹啊，不要把它关上啊，就等他啊，让后来人看到你是等他，这是礼貌啊。那这个在外国啊，人家上洗手间那个现在那个门有弹性的，会弹回来。那洋人啊，他有一个礼貌很好啊，这个我们要写。啊，他如果先出来，哎，看到你后面有人要出来，哎，他会先按一下啊，让你出来。那不会说，他一出来他就放手，然后门再弹回来。那你后面的刚好要出来啊，那就碰到了。啊，这个我们要写。女子协会互和议和，若进门就把门关起来，后头那一个人就不高兴，你是不要他进去的意思。门若是关着的，后头那一个不懂礼貌的话，你没关门，后头他也不管，认为那我管这个干什么，那就不行了。啊，就门合你合，门开你就开。合而勿睡啊，睡就是从前啊什么样子啊，就是还是什么样子啊，就照原来的样子。如犯罪，有既遂犯，有未遂犯。后来的人关了，那很好；若是不关呢，你等着他们进来再关，这就是你的礼貌啊。看着他们后头的人啊，有没有动手关门啊？若他们动手了，你也不要多事啊。人家懂得，他就会关门；他们不懂，你知道。再过去啊，关起来，你得先开头啊，那这个也是礼节啊，这个也是要注意。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学习到这里啊，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下面啊，我们明天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西方却止，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请大家翻开经本啊，第80页。啊，那么我们上一次啊，学习到这个四上德曰啊，投寄突当知足，念无常断爱欲，南无阿弥陀，念念恒相续。好，我们上次啊，我们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个一段啊，我们再复习复习，这是对上德的开示。那么投寄突啊，这个是对上德讲，如同出家众啊，都剃个光头啊。那么佛在世的时候啊，在经典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劝这个出家的弟子啊，常常摸摸头啊，摸这个头是做什么用意呢？啊，就是要知足啊，特别佛在一教经。一教经里面、主要针对出家弟子的开示、就是要少欲知足、

那么当然啊，在家弟子啊，也是要知足常乐啊。一个人能够知足啊，的确啊，活在这个世间，他是很快乐的啊，不管有钱没有钱啊，甚至啊贫穷啊，向人讨饭。只要他能知足，没有欲望，他也过得很自在。这个我们在儒家，孔老夫子弟子当中，颜回，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颜回啊，根据这些书上的记载，那么他家庭啊经济非常不好，在当时啊可以说很贫穷了，非常贫穷，连舀水的这个器具啊都买不起，吃饭的。这个餐具也都买不起，都用竹子去编，非常非常简陋简单，那么住的地方也不好，那个条件非常差的，那么一般人看到他这种生活环境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一般人看到了都会很忧愁的，但是颜回呢，他却过得非常快乐，虽然物质生活非常缺乏，但是精神生活非常充实。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精神生活更为重要。物质生活有钱有财富不见得快乐。那么经济比较差的他如果能知足，他就能长乐，这是古来圣贤活菩萨示现给我们看。那么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出家修苦行，成道之后呢，物质生活可以说过得最低限度了。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一个钵吃饭的去向人讨饭。那么我们在中国社会对这个乞丐大家都知道乞丐是最贫贱的最没有财富，什么都没有也没有地位，向人要饭。那佛当年示现在世间出家在僧团里面带着弟子天天去要饭，去托钵。那么住的地方住树下，连个房子都没有。现在说还要搭个帐篷连个帐篷也没有住在树下。一棵树住一个晚上。

丹佛啊，它的物质生活可以说比一般乞丐还差了啊！一般的乞丐呢，可能啊还有多一点啊，比一般乞丐还少啊！一般乞丐啊，还有个破房子可以住，连个房子都没有啊，住树下啊！但是呢，佛与这些弟子啊，这些出家弟子啊，物质生活降到最低水平啊，但是精神生活非常充实啊，非常快乐啊，可以说快乐无比啊，得到啊大自在、大解脱、大安乐。啊，无忧无虑，没有牵挂，没有烦恼。啊，所以佛啊，我们世间人看了，哎呀，过那种日子怎么过呢？啊，但是呢，他过得非常自在，非常快乐。啊，我们一般人呐，想象不到的。啊，也不知道啊，他们真实的享受啊，这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在讲席当中常讲啊，方东美教授劝他学佛，啊，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那么从佛陀示现的这种情况来看，那么学佛最高的享受呢，并不在物质生活啊，而是在精神生活啊。他没有烦恼，就是最高的享受。我们世间人啊，包括出家人啊，有庄严的道场，有徒众啊，在家居士啊，有事业啊，有家亲眷属。啊，未必过得快乐。啊，实在讲啊，有烦恼就没有快乐。啊，心呐、啊，贪嗔痴慢啊，这些烦恼。啊，有这些烦恼在，钱再多也不快乐。啊，地位再高也没安全感，患得患失。忧虑牵挂的事情啊，太多了。啊，这是无法跟真正一个修行人来相比的。念无常，断爱欲。啊，这是我们学佛啊，示众弟子，大家都要常常念无常。啊，如果我们没有时时刻刻提起这个无常观呐，我们对这个世间真的是放不下。所以佛门网课啊，都要念普贤警重记。啊，我们佛期期间呐，啊，也每一天晚上都有念这首偈。那么这首偈念了之后啊，我们要在生活当中啊提起关照时时刻刻提起啊，人生无常，世间无常，人命无常啊，常常念这个啊，这个念就是观念啊，你的心念啊，常常观察我们现前啊，这个世间一切都是无常的。啊，佛在大乘经给我们讲啊，刹那变化。
啊，我们净老和尚最近讲大经。

喝住。常常引用《华严经》，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这一段经文。佛问弥勒菩萨呢，一坛子，我们这个只谈一下，一坛子有几个念头。那么弥勒菩萨回答了，一坛子有32亿100千念。32亿乘以百千，就32兆。那么有人给老和尚讲一秒钟他可以弹到7次一弹指是32亿100千念，就32兆320兆那么这个乘以七就2100兆次的生灭那么快。那么快我们的确我们感受不到我们也观察不到不但我们凡夫观察不到就二乘全教菩萨也观察不到。那么明心见性以后的菩萨呢，要第八地不动地这样的菩萨呢，他才观察得到那么快速的生灭念头。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就用现在近代的以前老式的那个电影幻灯片现在都是用数码了数据用幻灯片。那么古式的那个电影胶卷就是一秒钟转24张快速的转动1秒钟24张，那么打在荧幕上我们就看在荧幕那些人物都在动如果那个机器停下来了那只有那些胶卷都静止的，一张一张都是独立的都不动的。那么我们看到动是24分之1秒。所以他老人家呢常常用这个来形容比喻他说24张他是连续的接着一张接一张好像画卡通影片这样一张接一张。那么如果23张都把它涂黑黑的留一张那么那个一秒钟转24下那一张我们也看不清楚就只能看到一道光一闪也就没有了。那么24分之1秒我们都看不到了你看这个2100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灭我们怎么会感觉得到呢感觉不到。那么这是讲这个无常生灭它的快速刹那在变你捕捉不住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可以从这个比较粗的比如说佛在小乘经典讲的就比较粗粗就是说我们一般感官当中我们感觉得到感觉得出来那这个是我们可以体会的我们看看这个世间这个世间的人事物可以说时时刻刻都在变化。那么我们看到比较明显的呢，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实际上是刹那都在变那么累积一段时间我们一般凡夫就可以感觉到有变化了
有很大。

那么特别啊，这个人命无常啊，这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感受到的。啊，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情，啊，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间呐，啊，的确感觉的一切都是无常。啊，今天上午啊，我到第一殡仪馆啊，去给这个戏子拱北殿啊，这个苏总干事啊，去给他送别啊，他今天告别式。那么去年他的哥哥啊。这个周董啊，98岁，7月15往生的。那么今年呢、啊，他这个弟弟90岁啊，今年3月往生。那么他们兄弟啊，可以说在我们世间来讲，算是长寿的啊，90、98了，都长寿。啊，但是呢。还是无常，啊，活到120岁呢，还是感觉都很短暂的。那何况啊，现在50、60岁走的也很多。啊，前天我还没有回来啊，一个台湾的、啊、一个以前嫁到新加坡的啊，也曾经当过。我们敬老的护法啊，后来得了癌症啊，回来台北住啊。我3月去大陆啊，3月17号晚上啊，我还去找18号啊，把那个《来佛二圣永思集》啊，这个书跟光碟送给他看啊。第二次去看他啊，第一次啊，他给我讲啊，来日无多了啊。啊，我就请他看看这个啊，念佛啊，求生净土啊，所以第二次去看啊，3月19我就到大陆去啊，上个月啊，好像4月12号就往生了，好像前天呢、啊，我还没有回来啊，做告别式啊，庄慈师他们去参加他们那个告别式。啊，所以房前路上无老少，啊，年轻走的也很多，啊，的确啊，人生无常。那么人如果常常想到无常啊，就很自然啊，对这个世间会放下，啊，如果忘记了，又放不下了。啊，人真的想通了，真的就会彻底放下。那么放不下呢，就是这个无常啊，我们对这个无常啊，那个感受还没有深入啊。虽然知道无常，但是那个根呢、啊、不深啊，所以也就还是会放不下。啊，所以印光祖师他写一个死字，写一个死，啊，劝我们念佛人呐、啊，啊，要贴在这里啊，贴在这里，啊，贴在这里了，每天照镜子都看到死啊，啊，我就要死了，你想那么多，有意义吗？啊，如果人一想到那这一口气断了，你在世间。做的再怎么轰轰烈烈，也跟你都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啊，你有多少钱、多少财富、多少地，就没关系了。啊，那么想，如果能想到这个无常啊，

这个我看富贵人家呢，他心都心呐、啊，纵然没有完全凉透，大概凉了一半以上了啊。那事业做这么大，你一口气不来，那跟你都没关系了。啊，你想它的意义在哪里？它的价值在哪里呢？想到这里呀、啊，真的毫无意义。啊，所以有一些比较有智慧的人啊，不为自己，为社会大众。啊，佛啊，劝我们啊，为众生，不要为自己。啊，不为自己啊，我们随时走，什么时候走都可以，因为不是为我嘛，啊，跟我就没关系，是为众生，为大家。啊，那么如果为自己呀，有一念为自己想，那就很痛苦了，啊，你就会执着了。啊，一切为众生。啊，事情能做得成，众生有福报；做不成啊，众生福报还不具足。啊，等到以后啊，福报具足了，那么自然呢，能做得成。啊，所以为众生做，尽心尽力，功德就圆满。啊，那么有很多好事啊，也不一定在我们的手上完成。啊，可能啊，在我们手上是开头，啊，以后的人呢、啊、去完成，啊，我们做个抛砖引玉的工作，啊，这样啊，我们就得自在了，啊，所以做好事，啊，弘法利生，啊，做这些利益众生的事情，还是不能放在心上。啊，要提得起，要放得下，啊，有因缘，啊，我们时时刻刻啊，为众生来做奉献，啊，尽心尽力，功德就圆满，啊，不一定说，哎呀，一定要在我的手上完成，啊，我一定要做到怎么样怎么样，啊，这就攀缘了，就放不下了。啊，如果我们万一寿命到了，你要怎么样，也都落空了。啊，所以我现在啊，有很多同修啊，提供弥陀村的用地了啊，办这个传统文化了，啊，办讲经教学啊，种种这个事业很多可以做。啊，我们现在一口气在啊，有因缘。我们就尽心尽力啊，来帮助大家。啊，能帮助多少啊？完全随缘，不攀缘。啊，最重要啊，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是第一优先的。啊，第一优先的。啊，如果现在阿弥陀佛来了啊，那我先选择去西方啊，这个先就让给别人做了啊。去西方再来啊，那就比较符合啊佛的教导了。啊，这个无常啊，我们要常常提起啊，印主啊写个死字啊，贴在额头上啊。那么印主讲啊，这个事好得很。啊，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常常提醒啊，也是很容易忘记。啊，这个要啊深入去提起关照，那么才会有感受、有感觉。啊，不然呢、啊？你看那个殡仪馆一天到晚在烧死人的，他有没有无常观呢、啊？我看麻痹了啊，他看久了习惯了，他看麻痹了。那一点感觉也没有，还是放不下，那就不行。啊，所以关键呢，在于我们这个念头啊，要
觉悟啊，要觉悟啊，要警觉心啊，啊，断爱欲啊，念无常断爱欲啊，如果无常观能够观起来啊，那么爱欲自然能断。那么这个两句它是有关联的啊，比如说念无常，你能念无常就能断爱欲，那么你能断爱欲就能念无常啊，有相关的。那么这个四句啊，就是我们在经上常看到的啊，在《无量寿经》讲的发菩提心，这个发菩提心是什么意思呢？菩提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是觉悟智慧的意思。啊，我们简单讲啊，就是你这个心啊，觉悟了。那怎么叫觉悟呢？这里讲的，当知足，念无常，断爱欲，那你就觉悟了。啊，如果不知足啊，也不知道无常，爱意断不掉，那还没觉悟啊，还在迷惑颠倒啊，对这个世间的一切还是放不下，那就没有觉悟啊。在弥陀经叫信愿啊，无量寿经叫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就是信愿的心。信愿的心就是发菩提心啊，信娑婆的确很苦啊，信娑婆世界呢是无常的啊，愿呢愿力放下娑婆世界，愿力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信愿呢就是菩提心啊，你真信切愿啊，这样念佛，那么一定往生西方啊。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给我们讲啊，能不能往生关键在信愿之有啊。但是在偶遇大师那个时代啊，讲信愿之有，大家就知道什么意思了。现在的人啊，讲信愿之有，我有啊，我都信啊，我也愿意往生啊，啊，不往生还来学佛，还来打佛七吗？啊，那这个没有把这个信念啊搞清楚啊。啊，所以过去我常常跟同修分享，我说信念啊，你现在身体还很健康啊，讲不算啊，等你生病的时候啊，你真放得下吗？啊，你生病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阿弥陀佛啊？啊，想去西方啊？啊，还是呢？哎呦，不行哦，赶快看医生啊！啊，希望啊多活几年呐、啊，佛最好现在不要来啊！啊，我现在还不想走，那这个就是没有发愿嘛！啊，这个一般人呐、啊，他也不懂。但是真正要往生西方的人都不能不懂啊，不懂你糊里糊涂的啊，念佛念到最后还是不能往生，还在怪佛菩萨呢，怎么都不灵呢？啊，这个就有罪过了啊，要怪我们自己啊，没有把这个经义搞清楚、搞明白。那么古时候那个时代的祖师大德啊，我们看他的注解。就知道了，当时他那个社会形态啊，意识形态啊，以及学佛的情况，从注解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那么在那哪一个时代的注解，当然就是针对那一个时候的人，那一个时候的同学来讲。啊，所以我们看到古注拿到今天呐、啊，这个原理原则是不变啊，但是呢，在解释上啊，

针对现前这个时代。啊，所以这个讲经说法也不容易，要气理气机。啊，要观察听众啊，他有没有真听懂？啊，讲个信念呐，听的人好像懂了，实际上啊，他没懂。啊，没懂啊，就要补充注解，补充解释。啊，一定啊，要讲到他听明白、听清楚。啊，这样对大家才有帮助。啊，所以信念呐，就是发菩提心。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信念若有若无啊，实在讲啊是没有了，啊根本就不想去西方，啊根本就不想去西方，啊那么心里所念的啊，说我在念佛，佛有在念，但是你夹杂很多世俗的那种妄念。啊，对这个世间事啊，你还是看不破，还是放不下，还是很多不平，心很不平。啊，那么这样啊，念佛啊，跟这个《无量寿经》经题讲就有违背啊，《无量寿经》讲啊，清净平等觉，就是我们念佛的心态啊，用清净心来念，平等心来念。觉悟的心来念，啊，那么用这样的心来念，你就会得定，你就能开智慧。啊，如果我们心不清净、不平等，啊，也没有觉悟，这样念佛会得到福报，啊，会得人天福报，啊，但是得不到念佛三昧，得不到定。啊，为什么呢？心还有烦恼，还有不平，啊，还有是非人我，啊，这一些放不下，这样念佛啊，能得一点的福报，啊，但是讲人天福报啊，是要修五戒十善的，啊，不想往生，啊，但是是一个好人，啊，心呐、啊、没有贪嗔痴，啊，这样念佛啊，可以得人天福报。啊，如果有贪嗔痴夹杂这个烦恼啊，念佛啊，还是要到三恶道。啊，嗔恚心堕地狱啊，你心不平啊，生气。啊，这种嗔恚心呐、啊，跟地狱道相应啊。虽然念佛呢，将来念念念还是到地狱去。啊，如果贪心起来了，念佛到鬼道去。愚痴心念佛啊，到畜生道去；好胜心念佛啊，到阿修罗道去。我实在讲啊，人天善道啊，都不可靠啊！啊，人天善道修五戒十善啊，这样念佛，想得人天福报啊。不过堕三恶道啊，念佛的人堕三恶道，比没有念佛的人堕三恶道那要好啊。啊，比如说念佛的人堕地狱呢，那么堕在地狱呢，那比较好一点的。啊，地狱啊，也有比较苦，比较别那么苦的。那鬼道也是一样啊，鬼道也有福报的鬼啊，啊，那个恶鬼是最苦的啊，没得吃。啊，但是呢，有福德鬼，啊，那么他福报很大。啊，都在轨道啊，在轨道当中，啊，在轨道当中享福，啊，像我们在经上看到的，这有财鬼，啊，甚至有的当鬼王，啊，当轨道的领导，当鬼王，啊，大鬼王、小鬼王、阎罗王，都是有大福报。那么有财鬼啦，就有财富；少财鬼呢？就是财富比较少，无财鬼呢，就是没有财富，啊，那个恶鬼是最可怜的，连吃都没得吃。
所以念佛啊。

如果有贪心呐、啊，这样堕在鬼道啊。但堕鬼道比一般的鬼啊，没有念佛的鬼当然要好啊。如果愚痴心，什么叫愚痴呢？是非善恶啊，他不能分辨啊，他头脑不清楚啊，善看作恶，恶看作善，他是非颠倒，他没有能力分辨啊，颠倒了。啊，那么颠倒啊，念佛就到畜生道啊，到畜生道呢，也享福报啊。那畜生道啊，我们看到啊，很多猫啊、狗啊，那福报很大啊。有的人甚至他的生活啊、享受啊，人还不如他啊，人还不如畜生，他福报大。那么这些我们都要知道啊。那么你看呐、啊，南无阿弥陀，念念恒相续啊，这一句啊，我们看起来还是没几个字，很简单，但是呢，有很深广的道理在。啊，一个人能够知足啊，能念无常，能断爱欲，他的心就清净了。啊，这个心清净啊，这样念佛啊，念念恒相续，相续就是不间断。南无阿弥陀佛，念念恒相续就不间断。啊，所以这个念佛啊，我们每一天呐、啊，这个念佛这个念这个字啊，你看呐、啊，这个字上面一个金，下面一个心。金心啊，金就是现在啊，你现在这个心有佛，那么这个心怎么叫有佛呢？除了阿弥陀佛这一念，其他的念头都没有啊，这个叫念佛啊。啊，如果念佛不能相续。啊，这个念念恒相续啊，就是一念接一念啊，它就是不间断。但是我们念佛功夫没有成就之前，常常间断。啊，念念念念，我们打佛七啊，念念念念啊，在念佛堂啊，念念念念相续啊，啊不错啊，等一下走出佛堂啊，看到一件不如意的事情。发一顿脾气啊，那个念佛啊就间断了啊，念嗔恚了，念贪心了，念依痴心了，念傲慢心了，念这个怀疑心了，念邪见的心了啊，六大烦恼都起来了啊。我们如果没有冷静的去观察呢，不知道自己那个心念啊非常复杂的。啊，但是归纳起来就是不出这个六大烦恼。啊，所以过去有个同修说，他一个奶奶念佛50年，90几岁得老人痴呆症。啊，问了这个问题。啊，吃素50年，啊，念佛50年，结果90几岁得老人痴呆症。他就很纳闷了、啊，为什么这样？他吃素吃了50年，佛念了50年，怎么结果是老人痴呆？啊，如果我们没有深入经教啊，的确无法去解释这个问题。啊，我们常常听经，啊，对经教有一点概念啊，我们就知道啊，为什么？啊，就刚才讲啊。老人痴呆，痴就是愚痴嘛，愚痴啊，痴呆就是愚痴的心感应的啊，就是是非善恶、嗔妄邪正，他把它颠倒了啊，他的认识他知道的错了啊，我们现在讲认知错了，把那个错的当作是对。

对的啊，这个麻烦了啊，那医治很麻烦啊，都出生到期了啊。那么为什么我医治呢？不学圣贤之教那么学了佛啊，不听老师善知识的指导，那很容易啊，学到最后啊，就愚痴了，没有智慧。所以我们在同修当中也看到这种情况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例子那么这个有一般不明理的人他就质疑那个念佛怎么会变成这样呢？他对念佛就那个信心他就降温了他信心就降温了。那是不是佛不灵呢？问题是我们没有真正知道念佛什么叫念佛？问题出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知道念念阿弥陀佛不夹杂这些贪嗔痴慢的烦恼，那怎么会老人痴呆呢？当然不可能一定是像经上讲的得到一心不乱所以这一首偈虽然很短但是我们真正能这样修这个就成就了。那么最近我们老和尚我刚才问了这个来佛二圣永师集听说送了一箱来销路很好，都被请光了这是好事前天我也请台北寄两箱到日本去结缘那么海贤老和尚他20岁出家，他师父什么也没教他他一个字也不认识他的师父就教他念了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教他一直念下去他就老老实实的念念了92年。那么他也不会做经忏佛事不认识字嘛也不会做早晚课当然也不会念什么经也不会念什么咒就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那除了念佛之外呢，他就是种菜种田种这个五谷杂粮开荒垦地每一天工作。寺庙呢很小不起眼住4个人他天天种菜垦荒种地种粮食。那么除了自己小庙自己吃的多余的就是跟附近的这乡村这些人结缘布施供养给这些人92年就是做这些工作就是只会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也没有什么头衔，什么都没有那么活到112岁往生前3天还能爬树这个光碟我们老和尚劝大家说一天看3遍看1年大概你对念佛信心就坚定了念佛求生净土信心就坚定。那么现在听说这个光碟重新在整理流通出来我们大家呢多花一点时间来看老和尚说一天看3遍现在有很多人一天看3遍还有人一天看5遍的那看5遍的呢是比较迫切想赶快去西方的所以加强那么这个世间无常我们

总是要知道啊，我们总要放下的，啊，不放下也得放下了。啊，唯有念这句佛号啊，念念恒相续，这句我们可以带走的。啊，这句佛号啊，可以带我们到西方净土去。那到西方净土就不是无常了啊，那是恒常啦，永恒啦，长春不变的永恒。啊，这一句是真的，啊，这个世间一切都是假的，啊，包括我们自己这个身体也是假的，啊，通通要放下，那么这个叫断爱欲，啊，那么能够知足念无常断爱欲，啊，这句佛号啊，一直念下去，啊，没有一个不会往生，个个都能往生。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首。视而知曰：勤则不病，不勤则病。勿谓树叶，其报甚近。持护弥陀，烁烁清净，可以永年，况乃却病。啊，这个对耳知的开示啊，勤则不病，不勤则病啊。那么这个是讲病这一方面的。那么这个病啊，有心病，有身病。我们现代人啊，可以说身心都病了。那么身体的病啊，啊，还是由心生的，啊，病由业生，业由心生，啊，总出不了啊自己的业力、业障，啊，出不了自己的心，啊，所以身体的病呢，还是跟心有关系。啊，那么心病，身体也就跟着病了。啊，所以这个病啊，是身心两方面的。啊，那么勤则不病，不勤则病。啊，这个勤这个字啊，就是勤奋。啊，勤奋的人他就不会生病，不勤奋的人啊，他就生病。啊，这个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都可以观察得到。啊，一个很懒惰的人啊，懒得动的人啊，啊，要好吃懒做啊，那这样的人啊，这身体肯定不好。啊，他都不愿意动。啊，你像老海贤老和尚啊，天天这样去种田种菜啊，只有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你看他身体那么好啊，活到112岁，那个还能爬树啊。好，我们不要说120岁啊，啊，我现在像我现在60几岁啊，哇，这个爬树是还可以啦啊，但是有一些人啊，跟我一样年纪的，那身体不如我的，哦，还是不少。啊，这个人还是要动啊，佛动佛动啊，要佛就要动。啊，那么这个勤啊，是对于这个我们生活当中啊，对于工作啊的勤奋。那么在事业上的勤奋啊，在道业上的勤奋修行啊，一个勤劳的人啊，他不容易生病

惰、好吃懒做的，那很容易生病。吃又吃得很多，又不愿意动，也不愿意做事，这个人呢就病了。特别现在这个，听说有啃老族的，啃老族的就是每天躲在房间看电脑，然后吃他老爹，吃他老爹的，叫啃老族，不愿意动，那这样啊，身体肯定不好。那么这个他对这个不好的方面呢，倒很勤奋对好的方面呢不勤奋所以就一定要生病。下面讲勿谓树叶其抱甚尽勿谓就是说你不要一直讲，哎呀，过去生这个业障。过去生当然有了，但是呢，我们在反省我们这一生所作所为其实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现世报的很多了，现前不要说这一生几十年前造的业，就是最近几个月几天前造的业都会有。果报了，那么一般讲人一生40岁以前那么跟过去生有关我们的遭遇跟过去生有关，40岁以后那么跟我们这个40年怎么修的就有关系了，不能完全推到说前生这一生也要负责任这一生我们40年到底修了些什么？影响到40岁以后的生活环境包括这个身体。所以其报甚尽这个报很近我们现前如果能够像了凡四训颜了凡先生这样去反省检点自己的过失就会发现哎呀，不要完全推到前身我们这一生做的就是很多不好的不好的想法，不好的习惯眼前的很最近的。你去反省一下，你就会得到答案了。那么像现在我四高我反省的结果吃出来的，这个吃出来就是给人家请客那么这个因缘也是。跟自己业障有关自己的业力。你看97年之前17年前我是很瘦的，我怎么吃都不会胖的。所以过去韩馆长给我讲他说你有吃的本钱，我是吃的最多的，但是怎么吃都不胖。最胖是55公斤。我176公分55公斤，那少的时候是50公斤，那么瘦瘦长长的，就像竹竿一样，没有肚子的，没有啤酒肚，没有。那么是什么时候开始胖呢？1997年韩馆长三月往生。那5月呢，我们去美国达拉斯打佛区回来那么老和尚就叫我跟他回家乡他说离开家乡50年了，没有回去过就回去那个时候跟悟宏师也一起去
哦，那这个。

回到家乡啊，沿路给那个请客啊，那个大陆那个油啊，就像水一样，油就是汤，汤就是油。那一趟啊，吃下来啊，回来哎，发现我怎么肚子啤酒肚出现了啊，胖起来了啊，所以现在呢，已经体重增加到70公斤了啊，所以有同学说这样刚好配合你的身高啊，但是呢。配合身高是刚好，但是四高也跟着来了啊，四高啊，而且这个味精啊，因为在外面吃啊，吃味精，那我能活到现在没死就算不错了啊。30年前呢、啊，我刚出家那一年，跟果清律师啊，去简道文居士、日常法师啊，去看李炳南老居士，一到台中啊，李老师就不能吃味精啊。啊，以前小时候我父母也很反对吃味精啊，那个化学的东西，吃了对身体不好啊。所以李老师讲啊，说一个人啊，如果常常在外面馆子吃饭，身体一定不好。那我想一想，我出去外面大家都要请客啊，啊请客呢，那个餐馆啊没有味精，他都不会做。啊，有一次去大陆啊，庄严他一直在交代那个餐厅的厨房啊，不要加味精，不要加味精。那煮出来我们吃的还是有味精啊。他说我叫你不要加味精，他说没有啊，我没有加味精啊，但我只有加味素啊，哈、啊，然后加味素，味素那不是一样吗？那现在呢，好、啊、没有味精了，高鲜酱油，哇，那味精更重。啊，那到日本去也是一样，那么日本啊。吃的那个胃那什么昆布味精啊，那个也是吃的肾脏都不好啊，那又不动啊，吃咸的又不动啊，又不让它流汗啊，夏天啊要流汗，然后现在是夏天啊，不能开冷气的，是要让它流汗的，那流汗了你那个咸分才排出来，才不用去洗肾。现在喜盛为什么生意这么好？大家知道吗？就是冷气嘛。啊，这个自然界呢，一年四季夏天就是要你排汗的啊。这个3个月要你排的，你拼命不排，把它冻结起来，那你肾脏当然会坏掉了。啊，以前我小时候哪有什么在喜盛的，盐分都不够了，还有在喜盛。啊，那个夏天啊，工作汗流的缺盐啊，还要到医院去打那个盐水针呢。啊，怎么会洗肾？不会的啦。现在人吃的又咸，又不动，又不流汗，啊，又不爬楼梯，要坐电梯，啊，出门坐车，不骑脚踏车，不走路。啊，在房子里面怕热，要吹冷气。啊，所以现在喜盛生意那么好，这是果报啊。原因就是吹冷气，不想动。你看呐、啊，勤则不病，不勤则病。啊，你勤劳的去爬山、爬楼梯，啊，你什么药都不用吃。啊，现在人呐、啊，一天到晚去找医生呐、啊，这很冤枉，啊、很冤枉啊！但是现在人都依赖医生啊，所以医院呢、啊、越开越多，越开越大间，啊，医院呢、啊、现在都人满为患，很可怜啊！所以来学佛啊啊，那么这个什么病都能治啊啊，这一点不假。啊，所以不要一直怪我们宿业啦，过去生怎么样？你这一生做的怎么样啊？你先检讨这一生的，啊，过去生都忘记了，先检讨这一生，啊，这一生你发现了、啊，你再推到前生，啊，那你就可以连接起来了啊，就可以连线了啊，那么过去生带来的习气啊，接到这一生，啊，从这一生啊，观察我们的毛病习气。那么你就可以推到前身，啊，所以其报甚近。

慈护弥陀，烁烁清净啊！这净就是见的意思啊。古代啊，诸侯啊，秋天觐见天子的礼仪啊，那么这个是比喻啊，我们见佛啊，见佛。那么也就烁烁就是平缓的啊，亲自来见弥陀。那么怎么见呢？念佛就是见佛啊，念佛就是佛光铸造的时候啊，我们不念佛把佛忘记了，那佛光还是在照，我们接收不到。那么我们提起这句佛号，佛光就接上了啊，我们就接受到佛光啊，来给我们铸造啊。所以烁烁啊，就是说很平缓呐、啊，啊，不要间断。那么我们如果常见弥陀，可以永年呐、啊，就是永年就是长寿啊，我们寿命会延长，况乃切病啊？何况说这个治病呢？啊，就是避免这个病疾病啊，避免病痛。那么念佛的确，它能够治病啊，因为阿弥陀佛无上医王啊。当然能治病啊！不但我们身体这个病能治啊，就是我们这个生死大病都能治了，那何况身体这个病？那么现在呢？问题出在于啊，我们对佛信心不够，这个信啊，信心不够。啊，如果有100%的信心啊，无病不治啊，生死大病都能治啊，那身体这些病跟这个生死的大病那比起来，那是小病啊！啊，你这个身体再严重的病也是小病，关键啊在个人这个信心问题啊。弥陀经讲信愿行嘛，华严经讲信为道源功德母。那怎么治好的呢？信心治好的啊，对佛有信心，那佛就帮得上忙啊。啊，你对菩萨有信心，菩萨就帮得上忙。啊，那么看你对什么有信心啊。那么有的人他对神有信心。啊，你看这个，我带了几本啊，上一次去台中看江老师啊，江老师他们住的对面就是宝生大帝，啊，那个大道公啊，大道公是医生，啊，那么从好像是宋朝时代的，从福建啊。那个地方传到台湾来，大道公啊，他医生。那么宜兰以前有一个劝善的李老先生啊，他劝善也常常提起啊。那个老先生不晓得现在还在不在啊？以前啊，我年轻的时候大概15、16岁啊，那个时候我们跟我母亲到万华做生意啊，我们搬到那边去租房子。那么我们住在那个环河南街啊，租那个矮房子。那晚上啊，我都出来逛街啊，那条长广州街啊，就是龙山国小那条，到龙山寺啊，那条街很热闹的，那都路边啊都有人摆的卖药的啊，卖膏药了这些。那
有一个李老先生呢，他就劝善啊，铺个布是道

士啊，应该礼道士啊。好像最近这些年呢、啊，我在华视上有看过他在电视有讲。那以前呢、啊，他都讲劝善的。那么我年轻的时候就也是很好奇，哎，看他摆个香炉，然后在那劝善。啊，拿那个什么麦寮啊，借尸还魂那个报纸哦来劝善啊，人流这个

行呢，啊，他说四十几岁的时候啊，他在宜兰病得快死了，啊，吃什么药看什么医生都没有用，啊，他就病得都不能动了，他就叫他们家人呐、啊，把他抬到他们宜兰那个庙很多，啊，他讲哪一间庙忘记了，啊，他抬到一个庙，他说到那个庙啊去洗。给那个神呐、啊、许愿，啊，他说呢，如果我这个命该绝啊，那么请神明赶快责备，让我赶快死，啊，他求速死啊，赶快死，啊，如果他该受这个业报啊，该短命，那求神给他责备啊，叫他让他早一点死。啊，他说，如果他这个病能好，身体能恢复健康，啊，他就发愿啊，劝人啊断恶修善，劝善啊。啊，那所以奇怪呢，他说去神庙许了这个愿呢，回家那不吃药，病就好了。那好了呢，他说那这个要还愿哦，啊，就要去劝善了。那么以前劝善呢、啊，你也不能随便讲啊。以前那个戒严时期呀、啊，啊，那你要讲什么要申请的啊。后来他去参加万国道德会，那么做讲师，啊，所以他可以在路边呢讲啊这个劝善、那么这个就是。他是道士啊，那么他们对神有信心，那变好了啊。所以你对什么有信心啊，那个对象啊，那个境界就能帮助你。那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啊，信基督教的啊，那他对天主有信心。啊，那天主就能帮得上忙啊。那么我们念佛人呐、对佛有信心，佛就帮得上忙啊；对佛没有信心呢，那佛呢帮不上忙啊。问题啊，在我们自己信心问题。那么你看东北刘树云居士啊，那个得到红斑狼疮。那么到北京那个协和医院啊，治的都不像人了、又给他下错药、打错针，啊，那医生给他讲你随时会死的啊，他就不治了啊，就回家啊，听经念佛啊，然后上那个无量寿经光碟，一天听10个小时，啊，一片1个小时的，啊，重复听10遍。那所以奇怪呢，他也没有吃什么药，病就好了。再去检查，痕迹都找不到。啊，因为这些都有病历在。那的确是这样。啊，这个是治病啊，啊，治病。那么我们念佛啊，100%的信心的确不用看医生啊。那如果信心还不够，可能还要看一个医生啊。修行啊，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啊，医药啊还是需要啊。所以在我们在大陆有些道场啊，他们是修得很好啊，要求啊这些。在家出家的同修在道长生病啊，不准看医生，不准看医生。那么我听到这个事情啊，我就说，如果他信心十足啊，的确不用看啊；如果信心还没有到啊，还是要看啊，或者修行功夫还不到位，你就需要。
因为呢

这个出家众啊，佛在四世供养里面啊，其中有一条就是医药啊，有医药啊这个项目。那么这个项目呢，主要是说你修行功夫还没有达到那个层次，你这个身体的病痛啊，有时候还是需要啊世间的这医药啊来做一个补助啊，当然啊是自心为主。治这个身为辅助啊。那么今天有一个居士啊，这个张志超啊，张志超居士啊，拿了一本《静坐法集要》啊，问了这一本书啊能不能流通啊。那么这本书啊，它前面的部分是严了凡居士著的，那么民国啊，蒋维桥居士啊。他把这个静坐的这些心得要点啊，那么写在后面啊。这本书啊，我很早就买过了，我在家的时候就买过。他这个是重新排版打字啊。那么以前的书名啊，它原来是木刻版的啊，木刻版的啊，它的书名叫《静坐须知》。啊，静坐须知。那现在这个书名是《静坐法集要》，啊，书的名称改了，啊，但是内容是一样，啊，重新排版打字，啊，以前我在佛教书局买的，哦，在家的时候买的，30几年前买的，叫《静坐须知》。那么这本书可以流通，啊，这本书是没有问题，啊，虽然不是专门。提倡念佛，也有提到念佛，啊，还有打坐静坐。那么这个因是指啊，静坐法啊，他是把这个讲这个高血压啦这些病啊，没有吃药，就用静坐治好的。那静坐呢，的确啊，对调理身体啊有帮助。啊，但静坐啊，这个姿势要。正确啊，还有你坐的坐垫啊，那个斜度要正确，姿势正确啊。静坐呢，对我们调理身心有很大帮助啊。特别现在那个美国啊，有一些道场啊，他们没有做什么法会，他们就是办静坐。那么有一些西洋人啊，他们也。很喜欢去参加这个静坐，啊，去那个地方啊，就是静坐2个小时，啊，对他身心的调整有很大的帮助，啊，平常啊忙忙碌碌的啊，这个心啊静不下来。啊，那么一个礼拜啊，如果有1天2个小时啊，让这个心沉静下来，啊，的确是有需要的。啊，所以这个书啊，可以多看看参考。那么对我们念佛啊也有帮助，啊，对念佛也有帮助。啊，我们念佛啊，行住坐卧都可以念。啊，那么坐的时候啊，这些。注意的事项啊，包括这个调饮食各方面的这些是也需要了解啊，对我们念佛功夫的提升也有帮助啊，所以这个书是可以流通的啊。那么总是身安则道隆啊，我们这个凡夫啊，身体如果不健康啊，总是对修行啊。会有妨碍啊，除非我们功夫啊，一定相当到一个程度，不受影响啊。功夫还没成就之前啊，还是会有影响啊。所以调理身心、调理饮食、调整生活习惯啊，这些啊，都是我们念佛修行的补助啊。这个书可以看看。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首偈：事成大心。

因曰：“老不撇脱，死定多耷。而你赛完，可以一跃。其乐非遥，勿次隔绝。”啊，那么这一段呢、啊，是对陈大兴居士的开示。对陈大兴居士开示啊，说老不撇脱，死定都大啊。这个撇脱就是丢开、抛弃啊。我们一般常讲的放下了。那么这个觉明妙行菩萨呢，啊，在当时啊。可能这个当时这个术语啊，讲这样大家比较听得明白，叫撇脱啊，啊撇开了，啊脱就是脱掉，啊抛弃放下的意思。那么这个人老啊，就是人老还放不下呢，死定都大啊。那要死的时候啊，一定啊，啊，会很多牵肠挂肚的事情啊，这个放不下啊，不干脆啊，会绕一些冤枉路啊。我们一般讲啊，拖泥带水啊，拖泥带水，放不下。那我们看看呢、啊，啊，一定要回头关照我们自己啊，我们是不是放下了？啊，这个老啊，在《礼记》讲是70岁叫老。那现在呢，我早上听我弟弟讲啊，现在65岁啊，就是老人了啊，坐公车可以优待。啊，我要再等2年啊，因为他算足岁的，我要再等2年啊。那么现在呢65岁就老了。那么如果我们看到前面那个念无常啊，哎呀，现在呢30-40岁往生的也不少啊。啊，我前上个礼拜去龙潭啊，这个刘林长夫妇陈国顺居士夫妇请我去龙潭喝咖啡。陈国顺的居士是在龙潭乡公所管理那个灵骨塔的啊，他说现在啊生意很好啊。我说哇，怎么生意好？都很多人死啦、啊。我说都几岁的、啊？哦，都年轻的很多啊，20几、30几、40几的很多啊。哦，我说啊，这么多啊，那么年轻就死了，无常啊。啊，所以一个觉悟的人呐、啊，啊，不要等到老他就真放下了。啊，那么不觉悟的人呢，老了他还是放不下，放不下。啊，那么我常常啊想到啊，那个拱北殿啊，周老董98岁了放不下，啊，到最后还是要放下。啊，以前他也很有心啊找我去啊，但是呢。我看看他放不下，我也不敢勉强。啊，如果他真能放下呢，我想啊，帮一点忙啊，放不下，他就不能勉强。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现实啊，这个生活当中啊，周围的这些人事物，的确是这里讲的这种情况。儿女债完了、啊、可以一跃啊，是在讲儿女都是债啊。啊，过去这个香港寿爷老上的光明讲堂啊，一副对联：夫妻是缘，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看到这副对联啊，就要觉悟了，儿女都是债。来讨债的，有还债的，啊，这个债呢，讨完了，那就结账结清了，啊，
你

心呢就可以放下了，可以愉悦。啊，是这个意思。极乐非遥啊，物质隔绝。极乐世界呢，离我们不遥远。啊，自己不要呢，把它阻隔了，自己呀、啊，去把它阻隔起来。啊，中弘国师在三十七念讲啊，啊，十万亿尘不隔尘呐、啊，啊，十万亿佛国度呢，不隔微尘呐、啊，就在眼前，就在现前，啊，不是很遥远的啊，所以极乐非遥，极乐不是很遥远，就在当前。啊，我们不要自己啊，把它隔绝了。啊，隔绝是什么？对这个世间放不下，就隔绝了。啊，你放下呢，极乐就现前了。啊，所以我们千言万语还是这句话。啊，天天提起这句话是有需要的。啊，不断天天提起，时时刻刻提起。啊，为什么时时刻刻提起？因为没放下，没放下就要提起，放下呢就不用再提了。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就了。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啊，那么下面呢是沈元辉居士的开示啊，我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啊再继续来学习。好，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此地，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我们明天晚上见，阿弥陀佛。

是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他真正不理睬啊这些冤家债主，没多久他就离开了。助念的人多，助念的人以真诚清净心慈悲心念佛，磁场殊胜，这些恶道鬼神他也不敢接近。助念的人少又没有诚意，恶道鬼神啊就能够得其便啊，他就能趁虚而入。找不到人助念，用念佛机只能说比没有好一点。最好是有人去念啊，那个不一样啊。那么这个助念啊，这桩事情也是看因缘啦。啊，有的人他三更半夜就往生了啊，连自己家人也都没在旁边，那也没有办法找到人及时去助念啊。所以有的人他临终啊，有很多人助念，有的人甚至人家不知道啊。这个说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啊。那么助念，助念的人主要去提醒他念佛了啊，提醒他念佛。那么念佛机啊是一个补助啊。那实在讲啊，我们自己啊不要等到临命中，平常我们就要用这个念佛机啊，每天晚上睡觉啊，我们心里就跟着念佛机念佛。平常自己都要给自己助念啊。啊，所以我自己常也是晚上都一定有念佛机啊。啊，我也常常想到那个睡到三更半夜往生了，那谁来给你助念啊？那这个时候啊，那就要靠念佛机了啊。你平常养成这个习惯啊，如果哪一天啊要往生了，那么自自然然我们听到念佛机的佛号声了，我们就跟着念啊。所以关键啊还在自己啊。那么别人来助念啊，这个因缘不一样啊。有的真正懂得去助念的莲友来助念，这个当然效果是更好了啊。如果遇到一些不懂助念方法的莲友来啊，那可能是添乱了啊。那特别家属啊，有很多人学佛啊，这个家属请那个道场的居士来助念啊，这个家属又请另外一个道场居士来助念，念的调也不一样，佛号声音大小也不一样，方法也不一样，那这样的助念啊，那效果是太差了。甚至得反效果啊，反而扰乱了这个临终人他的正念啊。所以人来助念啊，这个是个人因缘不一样啊。那么总是我们平常啊有因缘啊，多帮助人家助念，当然有因必有果啊，将来自己要往生啊，来助念的人就殊胜了啊。那么念佛机这个补助啊也是不能缺少啊。一生行善的人，临命终时遇到这些状况，决定堕三恶道，何况造恶子，临终之人生前造作种种的恶业，那就更糟了，主命鬼王地藏菩萨来也帮不上忙啊。死生是大事，死了以后往哪一道去啊，这个是非常严肃的问题啊。啊，我一般讲往生往生啊，你往哪一道去出生呢 啊往哪一道去生呢？善因善果，恶因恶果，决定不差。
果报现前已否？

在于缘具不具足，缘具足果报就现前啊。所以这个因果，因果啊，具足的讲是因缘果报啊，因呢、啊、要这个缘啊，这个缘具足了，那个果就现前，果现前就要报了。我们助念诵往生是帮助一个人去做佛啊，没有一桩事善事比送人去做佛这桩善事更大的，所以我们要全心全力照顾临终之人，时刻提醒他要战胜这些恶道鬼神冤家债主啊，让他得到、啊、阿弥陀佛顺利啊接引往生西方。即使造作忤逆十恶的人，遇到这样的正善缘，他也能往生。在《净土圣贤录》记载，唐朝张善和是个屠夫，一生啊杀牛无数。临命终时，看到很多牛头人来向他讨命，第一项现前了，他喊救命。正好有一位出家人从他家门口经过，啊，这师父啊听到他里面有人这个喊救命啊，进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事情，啊，就看到张善和啊，啊，给这个出家人讲啊，啊，他一生杀牛啊，现在看到很多牛头人要向他要命了，啊，你有什么办法救救我？那这位师父就立刻点一把香，叫他拿在手上。啊，叫他赶紧念阿弥陀佛，求生求阿弥陀来接引往生西方。啊，如果你不发愿念佛，求佛来接引往生西方，那必堕地狱啊！啊，那这个时候着急了，太恐怖了！啊，拼命念佛啊，念了十几声呐、啊。他说牛头人不见了，阿弥陀佛来了，啊，他就跟佛往生了，啊，那么他这个缘好啊，啊，那这个真的就是个人的因缘了，啊，这个所以弥陀经讲啊，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你有善根有福德有因缘少了还不行。还要多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 啊那么善根多他不怀疑啊，啊福德啊他真正接受念佛啊，欠他念他就念了啊，所以这个善根啊是信愿啊，福德是念佛信念行，他在临终这么短暂的时间啊，一念至十念，念佛时间就一念至十念，这个时候啊信念行啊记住了，那就是多善根多福德啊，那么在街上啊多因缘，这个时候有人来提醒啊，这个时候没有人提醒他，也不能往生啊，也肯定要堕地狱了啊。而且遇到的这个人，他是懂得修净土的啊，如果不是修净土的，那遇到他也是对他没有帮助啊。啊，所以张善和他临终如果没有遇到这位善知识啊，那决定堕地狱。地狱罪报受满之后，还要变牛去还命。你杀一头牛，你就偿一次命。那一生杀多少牛，你要偿多少次命。杀害任何众生都要偿命的，杀再小的动物，杀一只蚊虫、蚂蚁都要偿命。我们这一生得人生可不能骄傲，不能仗着这个身形的势力去残害小动物。转眼之后

就变成他们的神啊，他们也会到人道来啊，那变我们被他杀害啊，所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所以佛啊禁止杀生。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尊，如是阎浮提，男子女人，临命终时，神识昏昧，不辨善恶，乃至眼耳更无见闻。命中弥留之际，神志不清，记忆力丧失，认不得家亲眷属，甚至不省人事。纵然遇到善知识，也帮不上忙。这是业障深重。四诸眷属当须四大供养，转读尊经，念佛菩萨名号，如是善缘，能令亡者离诸恶道，诸魔鬼神悉皆退散。此地的关键是大供养，就看家亲眷属肯不肯做。有许多得老人痴呆症的，实在讲很多都是富贵人家啊。那如果他有很多财产，那老了得到这种病了啊，他的家亲眷属啊忙着争财产啊，那个儿孙啊忙着争财产，那谁去给他修大供养啊？那你要遇到那个像光目女、婆罗门女这个孝女、孝子贤孙才会帮你修啊！如果这些儿女都是冤亲债主，那他忙着争财产都来不及了，他那管你什么呢？死活都没有人问所以老人很可怜留那些钱给儿女，那儿女也不管他死活给他送到老人院去，那算是不错的了那这些儿孙想尽方法争夺财产，这个人他就很可怜了那家属不给他修复，那死了之后就到三恶道去了。家亲眷属如果是明理的人，那么想要救他就要把他的财产拿出来修大供养

那这个是孝子贤孙呐、啊，那才会帮他修啊。如果遇到这个不孝子孙呐、啊，不但不帮他修啊，可能就增添他的罪业了。所以经中告诫我们啊，在本经啊，佛告诫我们，人呐、啊，要趁着活着的时候。自己赶快修了，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你活的时候啊，你自己修，分分即获，每一分的利益都自己得到，啊，那才能避免啊晚年得这样的病苦，啊，要自己修，最好啊自己修。所以这个钱财啊，是五家共有啊，不要以为这个是我的啊。五家第一家国王就是现在讲政府了，政府一家了啊。再来呢，水灾一家了啊，一个水灾呢，把你的财物淹没了。火灾一家了，啊，一把火可以把你的财物都烧光。

再来盗贼啊，强盗小偷啊，人家抢你的，偷你的啊，最后一家是败家子啊，不孝子孙啊，他五家都有啊，那这个你钱，你这一口气一断，就不属于你的了。啊，属于你儿孙的了，属于他们的。啊，属于他们，他如果是孝子贤孙啊，来给你修大供养，那你福报得七分之一，你的钱啊，他帮你修，你得七分之一。如果这些儿孙不孝，不帮你修，那你一分也别想得到。啊，所以佛劝我们啊，你在世啊，要赶快修啊，分分几祸啊。啊，所以儿女朋友靠不住啊，真正靠得住的是自己。趁着自己健康的时候，全心全力修大供养。那大供养要怎么修？修供养要有智慧，要亲近善知识，明白佛所讲的宇宙人生的大道理，十法界一正庄严的现象。你就晓得大供养应该怎么修。具体而言，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个供养就大了。离苦是离三恶道，离六道轮回，离十法界。得乐，真正之乐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道场当中每一天讲经两个小时，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念佛堂每天十二个小时念佛，帮助人离苦得乐。那么办这个事情是大供养了。国内外的天灾人祸，我们全心全力救灾，这也是修大供养。能舍财修福。财源滚滚而来，财布施得财富，法施啊，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整个佛法归纳起来就是一个布施。只要肯修善因，决定得善果，依教奉行，你的前途是一片光明。遇到再大的艰难，再大的灾难，你能安稳的度过，不会失去清净自在，这是学佛现前所得到的利益，往后的利益更是殊胜，果报必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要赶紧修大供养，真正有智慧有福德的人能抓住机会，成就自己无量无边的智慧福德。转读尊经啊，是读诵大圣经典啊，天天读经才不迷惑啦啊，一天不读经那就真的面目可憎啦啊，天天读啊，我们才不会为外境所动。读经就是聆听活菩萨的教诲啊！读一次啊，给我们提醒一次啊！这是读经的主要目的。念活菩萨名号，这个就是持名念佛。这个持名念佛在四种念佛当中是最殊胜、最稳当、最方便、最快速、最有效的修行方法啊。那么这个就是一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一心称念就得清净心，清净心生智慧，有智慧才能修一切善业，如是善言能令亡者离诸恶道啊，这是帮助亡者修福。

修福啊，回向给王子，使临终之人啊，脱离恶道，升到三善道。啊，王子的冤家债主，或者是恶道鬼神，啊，因为他有这么大的福，而暂时退避，啊，不来找麻烦了。啊，退避他等待下一次机会。你在糊涂没人帮忙的时候，他就又来了。啊，诸位要晓得，跟一切众生结的冤没完没了，谁肯轻易饶过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决定不跟一切众生结冤仇。遇到对我们恶意诽谤、陷害我们的众生，要以真诚恭敬心、忏悔心对待，不能有一念报复的心理，否则这个冤结啊，结得更牢了，生生世世啊，冤冤相报，报来报去，没完没了，不如完全接受，毫无怨言，对这些恶人不但没有恶意，我们还有敬意，这个冤结就化解了，这笔账啊，一笔勾销，好事，所以我们印光祖师教我们，遇到这些横逆的事情啊，我们要做还债想啊，就是我们过去欠他的吧，还给他了，事情就没有了，不跟任何人结冤仇。以德报德，以德报怨，我们在菩提道上就减少许多障碍，在世间从事种种事业也会减少阻碍，成功的机会也就多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尊，一切众生临命终时，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或大圣经典一句一句，我观如是被人除五无间杀害之罪，小小恶业，何堕恶趣者，行即解脱。临命终时，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临终之人神智清楚，才能办得到。神智清楚，又有善知识在旁边帮助，临终之人决定不会堕三恶道。堕三恶道都是糊里糊涂去的，这个堕了三恶道，绝对不是说你这个神智很清楚，这样去堕三恶道，都是糊里糊涂啊，才会堕三恶道。哪有神智清醒的人去做恶鬼、做畜生？但是如果平时心地不善，尽是做损人利己的事，那临终必定神智迷惑颠倒，堕三恶道。这一段也是我们助念理论上的依据。我们讲助念实在讲就是地藏经，以及地藏经这是我们的依据，就是在这一句经文。人在临终的时候，我们怎样帮助他？临终关键的时刻很短，要有最有效的方法。无论他这一生学佛或不学佛，甚至反对佛教的、诽谤佛教的，临终他重病躺在床上，他做不了主我们做主，我们念阿弥陀佛，让他听，给他种善根。一生不信佛，绝大多数到临终他会相信。这个时候告诉他念佛的好处，他能听到一佛名、一菩萨名，利益最大。

啊，念佛啊，或者念菩萨啊，这个名号。那么临终过去呀，我们也遇到过，我也遇到过。啊，早年二十几年前呐，在我们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呐，这个法律顾问呐，肖律师的太太，那么这个他公公啊，要往生前呐，住在台大医院。问我怎么办？我说助念呢、就拿个阿弥陀佛的像啊，挂在他那个床前面呢、劝他念佛，跟着阿弥陀佛往生西方。结果他请了一尊阿弥陀佛像去了，掉了。劝他公公念佛，他公公看到阿弥陀佛说害怕了，叫他念佛往生了，就是叫他去死了啊。他不敢念了。后来再来问我怎么办呢？我说那就放观音菩萨吧。那给他讲啊，那观音菩萨呢，这个消灾免难呐、帮助你身体恢复健康啊。那他肯定要接受，叫他死他不接受啊。后来就放了一尊观音菩萨的调啊，说那尽量那观音菩萨也可以。后来他接受念观音菩萨了，念观音菩萨消灾免难嘛，那这个很需要那叫他往生哦，他不想所以有时候我们遇到这种状况也要变通变通你看到佛会害怕，他就看到菩萨嘛，你不怕就好了。所以念一佛名、一菩萨名都可以这个临终让他听到一句佛号或者一句菩萨的名号，这个利益最大。那下面讲大圣经典一句一句这个就你不要去找哪一部经了这个关键时刻放下万缘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无论什么境界现前你就给他讲《金刚经》的一句经文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些什么相来，你都不要理会，一概不要理睬。你只要念佛，佛现前你才跟他去，其他的你通通放下，这才是真正帮助他。纵然他一生造极重罪业，因为这个善缘罪报不会现前。除五无间杀害之罪，五无间罪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这个罪太重了，鬼王也帮不上忙。造作五无间罪业，临终若神志清醒，能忏悔念佛，还是能往生。造作恶业之人，只要临终还有一口气没断，都有救。劝他真正忏悔，念佛求愿往生，没有一个不得度。净宗法门不可思议，一生造小小的恶业，何堕恶趣者？堕畜生、恶鬼、地狱。因为你修善，这些罪业行即解脱。行是时间很短。所以闻佛名号的功德不可思议所以我们临终助念这个经典的根据就是根据这一句。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440页，最后一行啊，我们从经文看起。佛赞鬼王：善哉善哉，汝等给予阎罗能如是永护善男女等，无意告梵王帝释，令未复汝。那么这段经文啊，佛听了鬼王啊前面的报告，非常欢喜。那么就对这些鬼王赞叹了啊，那么连续赞叹了两个善哉善哉，赞叹鬼王们发心护念这些善人。鬼王发心来护念善人，那么佛也奉劝这个大梵天王刀立天主来护卫这些鬼王们，这是善有善的果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那么护卫善人，自己也得到护卫了得到天主天王的护卫，知道修善的好处你也肯去做了因为人没有不希望得到好处的都是不要坏处，要得到好处。要想得到好处，那就必须修善；不想得到坏处，都就必须断恶那么只要断恶修善坏处就不会有了，只会得到好处，没有坏处了。佛法里面因果的事情讲得很透彻，欠债一定要还钱，欠命一定要还命，连极小的动物都不可以杀，它有生命，它也有嗔恚心，你杀它，将来它有势力的时候一定杀你。佛说因缘会遇时，果报凡自受这个因缘果报成熟了，遇到了，那过去我们杀他，又被他杀回去，你骗别人也会遭遇别人来骗你，你欺负别人一定遭遇别人欺负你，什么样的因一定得什么样的果报。我们明了这个道理，为什么不做好人？为什么不多做好事？做好人做好事必定得到好的果报。我们再看下面经文，

周氏以时会中有一鬼王，名曰祖命。伯佛言：世尊，我本月圆，主圆福人命，生死死时我皆主之。我本月圆啊，这个月圆呐 啊就是我前生业力的因缘。主命鬼王他所管辖的职务是专门管理照顾阎浮提人出生与死亡的事物。啊，就是我们一般民间常讲的生死簿。啊，生死簿。啊，他管这个。啊，管人出生，管人什么时候死亡。啊，掌管这个职务的。啊，就像我们人间啊，还有户口啊，啊，那人出生要去登记啊，那死了也要去登记啊。由此可知，人从生到死，与天地鬼神有密切关系。啊，现在人读了这些经文，都认为啊，这是迷信啊，没有科学根据。啊，不管你信与不信，还是要受鬼王的管辖。所以佛在经上讲的都是一个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就是你信是这样，不信他还是这样。啊，不会因为你信了才有，那你不信就没有。啊，你信有，不信也有。在我本愿甚欲利益，自是众生不会我意，自令生死俱不得安。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在鬼王啊，在主命鬼王他的本愿啊，他本来发的愿，那他发什么愿呢？都是想利益众生啊，帮助众生啊。啊，但是众生怎么样呢？不能体会主命鬼王的意思了。啊，不能理解主命鬼王的意思。鬼王很想帮助众生，那众生不了解啊。那不了解，那么必然啊，自令生死俱不得安。啊，生也不安，死也不安了。啊，这是鬼王想帮助，但是不知道啊，怎么跟鬼王配合了。啊，说人在出生死亡之时，主命鬼王总是要帮助。啊，希望啊，生者死者都能得到安稳。啊，生也这个安稳的出生。死亡了，啊，也安详的去世。啊，然而呢，一切众生不懂得鬼王的意思，啊，到最后啊，搞得生死都不得安稳，生也不安，死也不安。那什么是鬼神的意思呢？鬼神啊，欢喜看到人修善，啊，很厌恶人。啊，厌恶众生造恶，啊，一念为善，多得鬼神拥护。佛菩萨赞叹，啊，就是一点点小善，啊，天地鬼神都拥护，佛菩萨都赞叹。那何况你修的是大善，啊，那当然啊，得到佛菩萨赞叹。鬼神的拥护了。

关键啊，在人要懂得断恶修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以故？是阎浮提人出生之时，不问男女，或欲生死，但作善事，增益社宅，自令土地无量欢喜，永护子母，得大安乐，利益眷属。这个出生之时，小孩刚生下来的时候，不问男女，不管是男孩或女孩，或欲生死，小孩还没出生，在怀孕期间，但做善事，增益社宅。家里生小孩是喜事，应当做善事，增益这一家的光辉，来增长利益啊，这一家那么让这一家呢就更好因为生的小孩是好事啊，是喜事啊。那么你为这个小孩啊来做好事做善事，那当然就增长了这个利益了。那么鬼神看到这一家人生小孩做善事，那么他就很欢喜来拥护你了我们俗话讲保佑了来保佑你平安。主管这一个地区的土地公我们现在呢在台湾还是到处可以看到土地公庙。那么在大陆闽南地区也有，那没有台湾这么多。那其他地区没有这些土地公庙，那难道他就没土地公了吗一样有你在中国外国通通有。那什么叫土地公呢你这个地球离不开土地你只要有土地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有当地的土地神在管理了所以这个地区的土地公还有其他的鬼神你看山神、地神、川泽神、苗架神、树神、月神、空神那这个神可多了这些鬼神看到你做善事，那么他就会保佑你母子平安或与生下圣物杀害，取诸仙位，供给产母，及广去眷属，饮酒食肉，歌乐弦管，能令子母不得安乐。这个是讲不懂鬼神的意思，造作罪业了。那这个我们看现代那造这个罪业的人那可多了这个不学佛法不学佛他肯定不懂那不懂他就必定造这些罪业特别是杀生这一条家里生小孩那么杀生取诸仙位供给产母那杀生杀佛的佛的新仙那么来供给给这个生产的母亲这个我们民间最常看到的杀鸡杀鸭了你一生产哇那要补那补那就杀鸡了杀鸭了那么

取这个各种鲜味啊，杀生的啊，来给这个生产的母亲吃，造这个杀生的罪业。那么造这个杀生的罪业啊，就是让这个母子啊，与这个被杀的众生结下冤仇了。这比

这个母子的身上了。一般人知道啊，产后要进补啊，那个生产啊，这个母亲身体这个很虚啊，那么要需要补。那实在讲啊，不一定要肉食进补，素食供养产母决定健康。这个现在呢，有很多人做过这个实验的，那说明啊，你没有肉食的进补，素食一样是可以让这个身体健康。那不但健康啊，也会更好。如果用素食来供养产母，这个母子身心健康，那么他心安，又能得到活菩萨鬼神的护佑，母子都得到安稳，这个孩子啊，以后啊也不会啊很多问题，比较好养。那如果杀生，那就得到的是反效果了。杀生是造罪业，决定不能杀生。广聚眷属啊，亲朋好友啊，到这个家里来道贺，免不了杀生庆祝啊。在这个民俗啊，那可能这个娘家呢，听到哇，女儿生产了啊，那呢，买了两只鸡啊，送过去了活的啊，然后就杀了。那么不但杀生呢，还庆祝饮酒食肉如果这个家庭啊，他的经济比较好的，比较富裕的，那么就歌乐弦管还举行宴会请戏班唱戏庆祝了。那么一个杀生一个这样歌乐弦管那这个举行这个宴会来庆祝这个生孩子。那这样会怎么样呢？能令子母不得安乐那你在那边欢乐，在那边杀生吃肉，鬼神看到他生嗔恨心那个鬼神他毕竟还没成佛跟我们一样贪嗔痴那看到你造恶业，他生气那不保佑你了。那活菩萨是不会生气。佛说他想保佑，那你自己造这个业障，你去障碍主，他保佑不了那么另外呢，被杀的众生将来也要讨命甚至到这个阎王那边去告状了你这个阳上的这些母子家人可能就不平安了。如果我们明了因果报应的道理，吃他半斤还他八两，那了解这个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那真的我们就不敢再杀生吃肉了因为你吃他将来要还给他嘛吃他多少就要还多少谁也占不了便宜。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决定不敢再吃众生肉了。何以故？是惨难时，有无数恶鬼及魍魉精魅，欲食腥血，是我早令设宅土地，灵其呵护子母，使令安乐而得利益。这个魍魉精魅是妖鬼，他们喜欢吃这个

腥血腥味啊，血腥的。那么这个生产呢、啊，那这就有这些腥血了啊。那这个时候啊，这个生产的时候啊，就无数的恶鬼以及魍魉精魅啊，要去吃这些腥血的。他们喜欢这个啊，那这些魍魉精魅如果来了，那这个母子就不平安了。那么主命鬼王啊，知道这种情况啊，早就命令土地公啊，这个所管辖的小鬼灵体啊，他们来保护啊母子平安了啊，来保护啊，不让这个恶鬼魍魉精魅啊来靠近这个产母啊，这个是。主命鬼王啊，派这个当地的土地神啊，这些小鬼灵体啊，来保护母子平安的，啊，使他们得到这个安乐利益。如是之人见安乐故，便和射虎达诸土地，欢为杀害，聚集眷属。那一般人他不懂啊。啊，看到哇，这个生产啊，母子平安啊，啊，看到安乐了啊，那大喜事啊，啊，家里啊这么一个喜事啊，那就应该来庆祝庆祝啊，啊，那也要答谢诸土地啊，啊，一般人也知道啊，要。报答这些神明啊，啊，感谢神明来保佑啊，那这个母子平安。那怎么答谢呢？杀生，欢为杀害，啊，杀生吃肉，啊，聚集眷属庆祝欢乐。那就造业了。啊，所以生产的时候啊，母子平安，那应当啊要修善来答谢鬼神佑护，这样才合理啦。那怎么可以用杀生啊造罪业啊来答谢呢？啊，那这个是对鬼神是大不敬啊。所以聚集眷属杀生庆祝，那这样做就错了。但是现在社会上啊，干这种错事的人那太多了，那也没办法，因为他没有学佛，他也没听过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也没有读过这个经啊。纵然啊有家属学佛了，劝他，他也未必会接受啊，认为这些都是迷信。那就没办法了。鬼神享用的跟我们人间不一样，不可以用酒肉来供养鬼神。上天有好生之德，杀生祭祀是造作大罪业，得不到天地鬼神的佑护啊。那反而啊造成啊这些家亲眷属的罪业啊不安了、啊。以事之故犯殃自受，子母俱损啊。以事之故就是因为以这样的一个缘故啊，因为是这样的一个缘故。啊，所以患殃自受，你就患了灾殃了，那自己要去承受了，自作自受了。啊，子母俱损，子母都受到损害。那么造作这些罪业啊，
会招引许多

恶鬼上门作乱，母子得不到安稳了。啊，我们看看小孩啊，啊，常常啊，都真的是不平安啊，常常哭啦、闹啦，啊，种种的。啊，还有小孩啊，他能看到鬼神，啊，他不会讲话啊，看到鬼神，他就惊吓了。那这些啊，就是跟这个家人啊不懂啊，那么造这些杀生。这些罪业所招感来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又阎浮提临命中人不问善恶，我欲令是命中之人不落恶道，何况自修善根，真我利故。主命鬼王很慈悲啊，不问临终之人生前是作善或作恶，时刻留意帮助这些作恶的人啊，免受三恶道报。主命鬼王啊，大慈大悲啊，啊，就是尽量啊帮助这些在阳间呐、啊、造恶业的这些人呐、啊，就。尽量啊，避免他不受三恶道的果报。如果临终之人生前修一点善根，那么就越更能够增加啊，增添鬼王帮助的力量了。那鬼王等于是说，他更有理由来帮助他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啊，啊，我们啊，必定啊，要常常啊，提醒自己，啊，提醒我们的家亲眷属，啊，遇到有缘的人呢、啊，也要跟他讲。我们再看446页啊，第一行从经文看起。是阎浮提行善之人，临命终时，亦有百千恶道鬼神，或变作父母，乃至诸眷属，引接亡人，令落恶道。何况本造恶子？临命终人在病重的时候，会跟旁边的人说。他看到什么人来了，他所看到的这些人都是已经过世的家亲眷属，是不是真的自己的家亲眷属？不是，而是他的冤亲债主啊，冤家债主啊，这些冤家债主啊，过去被杀害的啊，那现在呢？你临命终了，他变现了你的家亲眷属的模样啊，来接引你落恶道，他来进行报复啊，引诱他到恶道啊。那么下面这一段，我们敬老和尚也特别提醒啊，我们助念最要紧就是要把住这个关口。只要病人说他见到什么人啊，啊，什么亲人啊，立刻提醒他，不要理他。啊，你跟着我们念佛，啊，一定要等阿弥陀佛现前，跟阿弥陀佛走。啊，如果不是阿弥陀佛，无论什么人现前一概不理睬，啊，不要跟他去。临终开示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他真正不理睬啊，这些冤家债主，没多久他就离开了。助念的人多，助念的人以真诚、清净心、慈悲心念佛，磁场殊胜，啊，这些恶道鬼神他也不敢接近。助念的人少，又没有诚。

你恶道鬼神呐、啊，就能够得其便，啊，他就能趁虚而入，找不到人助念，用念佛机只能说比没有好一点，啊，最好是有人去念，啊，那个不一样，啊，那么这个助念呐、啊，这桩事情也是看因缘呐。啊，有的人他三更半夜就往生了，啊，连自己家人也都没在旁边，那也没有办法找到人及时去助念，啊，所以有的人他临终啊，有很多人助念，有的人甚至人家不知道，啊，这个说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啊，那么助念。助念的人主要去提醒他念佛了，啊，提醒他念佛。那么念佛机啊是一个补助，啊，那实在讲啊，我们自己啊，不要等到临命中，平常我们就要用这个念佛机啊，每天晚上睡觉啊，我们心里就跟着念佛机念佛。平常自己都要给自己助念呐、啊，啊，所以我自己常也是晚上都一定有念佛机啊，啊，我也常常想到，那个、睡到三更半夜往生了，那谁来给你助念？啊，那这个时候啊，那就要靠念佛机了，啊，你平常养成这个习惯，啊，如果哪一天呢、啊？要往生了，那么自自然然，我们哎，听到念佛机的佛号声了，我们就跟着念啊。所以关键呐、啊，还在自己啊。那么别人来助念呐、啊，这个因缘不一样啊。有的真正懂得去助念的莲友来助念，这个当然效果是更好了啊。如果遇到一些，不懂助念方法的莲友来啊，那可能是添乱了啊。那特别家属啊，啊，有很多人学佛啊，这个家属请那个道场的居士来助念啊，这个家属又请另外一个道场居士来助念，念的调也不一样，佛号声音大小也不一样，方法也不一样，那这样的助念啊，那效果是太差了。啊，甚至得反效果，啊，反而扰乱了、啊、这个临终人他的正念，啊，所以人来助念呐、啊，这个是个人因缘不一样啊。那么，总是我们平常啊，有因缘呐、啊，多帮助人家助念，当然有因必有果啊，将来自己要往生呐、啊，来助念的人就殊胜了。啊，那么念佛机这个补助啊，也是不能缺少啊。一生行善的人，临命终时遇到这些状况，决定堕三恶道。何况造恶者，临终之人生前造作种种的恶业，那就更糟了。主命鬼王、地藏菩萨来也帮不上忙。啊，死生是大事，死了以后往哪一道去？啊，这个是非常严肃的问题啊！啊，我一般讲往生，往生啊，你往哪一道去出生呢、啊？啊，往哪一道去生呢、啊？善因善果，恶因恶果，决定不差。啊，果报现前与否？在于缘具不具足，缘具足，果报就现前啊。所以这个因果，因果啊，具足的讲是因缘果报啊，因呐、啊、要这个缘啊，这个缘具足了，那个果就现前，果现前就要报了。我们助念送往生是帮助一个人去做佛。
没有一桩善

是比送人去做佛这桩善事更大的。所以我们要全心全力照顾临终之人，时刻提醒他要战胜这些恶道鬼神、冤家债主，让他得到阿弥陀佛顺利接引往生西方。即使造作忤逆十恶的人，遇到这样的正上缘，他也能往生。在《净土圣贤录》记载，唐朝张善和是个屠夫，一生杀牛无数。临命终时，看到很多牛头人来向他讨命，地相现前了，他喊救命。正好有一位出家人从他家门口经过，这师父听到他里面有人这个喊救命进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事情。就看到张善和给这个出家人讲他一生杀牛现在看到很多牛头人要向他要命你有什么办法救救我那这位师父就立刻点一把香叫他拿在手上。叫他赶紧念阿弥陀佛，求生求阿弥陀来接引往生西方。如果你不发愿念佛，求佛来接引往生西方，那必堕地狱那这个时候着急了，太恐怖了。拼命念佛念了十几声他说牛头人不见了。阿弥陀佛来了他就跟佛往生了那么他这个缘好那这个真的就是个人的因缘这个所以弥陀经讲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你有善根有福德有因缘少了还不行还要多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那么善根多他不怀疑福德他真正接受念佛见他念他就念了所以这个善根是信愿福德是念佛信念行。他在临终这么短暂的时间一念至十念。念佛时间都一念至十念。这个时候信念行记住了。那就是多善根多福德。那么在街上多因缘这个时候有人来提醒这个时候没有人提醒他也不能往生也肯定要堕地狱而且遇到的这个人他是懂得修净土的如果不是修净土的那遇到他也是对他没有帮助所以张善和他临终如果没有遇到这位善知识那决定堕地狱地狱罪报受满之后还要变牛去还命你杀一头牛你就偿一次命那一生杀多少牛你要偿多少次命杀害任何众生都要偿命的杀再小的动物杀一只蚊虫蚂蚁都要偿命我们这一生得人生可不能骄傲不能仗着这个身形的势力去残害小动物转眼之后就变成他们的身他们也会到人到来那便我们被他杀害所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所以佛禁止杀生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尊如是阎浮提男子女人临命终时

人是昏昧，不辨善恶，乃至眼耳更无见闻。命中弥留之际，神志不清，记忆力丧失，认不得家亲眷属，甚至不省人事。纵然遇到善知识，也帮不上忙。这是业障深重。四诸眷属当须四大供养，转读尊经，念佛菩萨名号，如是善缘，能令亡者离诸恶道，诸魔鬼神悉皆退散。此地的关键是大供养，就看家亲眷属肯不肯做。有许多得老人痴呆症的，实在讲，很多都是富贵人家。那如果他有很多财产，那老了得到这种病了，他的家亲眷属啊，忙着争财产，那个儿孙啊，忙着争财产，那谁去给他修大供养啊？那你要遇到那个像光目女、婆罗门女这个孝女、孝子贤孙才会帮你修啊！如果这些儿女都是冤亲债主，那他忙着争财产都来不及了，他那管你什么呢？死活都没有人问了，所以老人很可怜了。留那些钱给儿女，那儿女也不管他死活。给他送到老人院去，那算是不错的了。那这些儿孙想尽方法争夺财产，这个人他就很可怜了。那家属不给他修福，那死了之后就到三恶道去了。家亲眷属如果是明理的人，那么想要救他，就要把他的财产拿出来修大供养。

那这个是孝子贤孙呐、啊，那才会帮他修啊。如果遇到这个不孝子孙呐、啊，不但不帮他修啊，可能就增添他的罪业了。所以经中告诫我们啊，在本经啊，佛告诫我们，人呐、啊，要趁着活着的时候。自己赶快修了，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你活的时候啊，你自己修，分分即获，每一分的利益都自己得到，啊，那才能避免啊晚年得这样的病苦，啊，要自己修，最好啊自己修。啊，所以这个钱财啊，是五家共有啊，不要以为这个是我的啊。啊，五家第一家国王就是现在讲政府了，政府一家了。啊，再来呢，水灾一家了。啊，一个水灾呢，把你的财物淹没了。火灾一家了，啊，一把火可以把你的财物都烧光。再来盗贼啊，强盗小偷，啊，人家抢你的，偷你的，啊，最后一家是败家子了，不孝子孙了，他五家都有，啊，那这个你钱。你这一口气一断，就不属于你的了，啊，属于你儿孙的了，属于他们的。

啊，所以他如果是孝子贤孙啊，来给你修大供养，那你福报得七分之一，你的钱呐、啊，他帮你修，你得七分之一。如果这些儿孙不孝，不帮你修，那你一分也别想得到。啊，所以佛劝我们呐、啊，你在世啊，要赶快修啊，分分几祸啊。啊，所以儿女朋友靠不住啊，真正靠得住的是自己。趁着自己健康的时候，全心全力修大供养。那大供养要怎么修？修供养要有智慧，要亲近善知识，明白佛所讲的宇宙人生的大道理，十法界一正庄严的现象，你就晓得大供养应该怎么修。具体而言、啊、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个供养就大了。啊，离苦是离三恶道，离六道轮回，离十法界。得乐，真正之乐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道场当中每一天讲经两个小时，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念佛堂每天12个小时念佛，帮助人离苦得乐。啊，那么办这个事情是大供养了。啊，国内外的天灾人祸，我们全心全力救灾，这也是修大供养。啊，能舍财修福，财源滚滚而来，财布施得财富。法师啊，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整个佛法归纳起来就是一个布施。只要肯修善因，决定得善果，依教奉行，你的前途是一片光明。遇到再大的艰难，再大的灾难，你能安稳的度过。不会失去清净自在，这是学佛现前所得到的利益，往后的利益更是殊胜，果报必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要赶紧修大供养，真正有智慧有福德的人能抓住机会，成就自己无量无边的智慧福德。转读尊经啊，是读诵大圣经典啊，天天读经才不迷惑啦啊，一天不读经那就真的面目可憎啦啊，天天读啊，我们才不会为外境所动。读经就是聆听活菩萨的教诲啊，读一次啊，给我们提醒一次啊，这是读经的主要目的。念佛菩萨名号，这个就是持名念佛。这个持名念佛在四种念佛当中是最殊胜、最稳当、最方便、最快速、最有效的修行方法。啊，那么这个就是一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一心称念就得清净心，清净心生智慧，有智慧才能修一切善业。如是善言能令亡者离诸恶道。啊，这个是帮助亡者修福。啊，修福啊，回向给亡者，使临终之人啊，脱离恶道，升到三善道。啊，亡者的冤家债主，或者是恶道鬼神，啊，因为他有这么大的福，而暂时退避，啊，不来找麻烦了。啊，退避他等待下一次机会。

你在糊涂没人帮忙的时候，他就又来了。诸位要晓得，跟一切众生结的冤没完没了，谁肯轻易饶过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决定不跟一切众生结冤仇。遇到对我们恶意毁谤、陷害我们的众生，要以真诚恭敬心、忏悔心对待，不能有一念报复的心理，否则这个冤结结得更牢了。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报来报去，没完没了。不如完全接受，毫无怨言。对这些恶人，不但没有恶意，我们还有敬意。这个冤结就化解了。这笔账一笔勾销。好事。所以我们印光祖师教我们，遇到这些横逆的事情我们要做还债想就是我们过去欠他的吧，还给他了，事情就没有了。不跟任何人结冤仇，以德报德，以德报怨，我们在菩提道上就减少许多障碍，在世间从事种种事业也会减少阻碍，成功的机会也就多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尊，一切众生临命终时，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或大圣经典一句一偈，我观如是被人除五无间杀害之罪、小小恶业、何堕恶趣者，心即解脱。临命终时，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临终之人神智清楚才能办得到。神智清楚，又有善知识在旁边帮助，临终之人决定不会堕三恶道。堕三恶道都是糊里糊涂去的，这个堕了三恶道，绝对不是说你这个神智很清楚。这样去堕三恶道，都是糊里糊涂才会堕三恶道。哪有神智清醒的人去做恶鬼、做畜生？但是如果平时心地不善，尽是做损人利己的事，临终必定神智迷惑颠倒，堕三恶道。这一段也是我们助念理论上的依据。我们讲助念实在讲就是《地藏经》，依据《地藏经》这是我们的依据，就是在这一句经文。人在临终的时候，我们怎样帮助他？临终关键的时刻很短，要有最有效的方法。无论他这一生学佛或不学佛，甚至反对佛教的、毁谤佛教的，临终他重病躺在床上，他做不了主我们做主，我们念阿弥陀佛，让他听，给他种善根。一生不信佛，绝大多数到临终他会相信。这个时候告诉他念佛的好处，他能听到一佛名、一菩萨名，利益最大。念佛或者念菩萨这个名号。那么临终过去我们也遇到过，我也遇到过。早年二十几年前在我们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这个法律顾问萧律师的太太那么这个他公公要往生前住在台大医院问我怎么办，我说

哦，助念啊，啊，就拿个阿弥陀佛的像啊，挂在他那个床前面啊，劝他念佛，跟着阿弥陀佛往生西方。啊，结果他请了一尊阿弥陀佛像去了，掉了。啊，劝他公公念佛，他公公看到阿弥陀佛说害怕了，啊，叫他念佛往生了，就是叫他去死了啊，啊，他不敢念了。后来再来问我怎么办呢？啊，我说那就放观音菩萨吧。啊，那给他讲啊，那观音菩萨呢，这个消灾免难啊，帮助你身体恢复健康啊。啊，那他肯定要接受，叫他死他不接受啊。啊，后来就换了一尊观音菩萨掉。啊，说那天天那观音菩萨也可以。啊，后来他接受念观音菩萨了，哎，念观音菩萨消灾免难嘛，那这个很需要啊，那叫他往生哦，他不想啊，所以啊，有时候我们遇到这种状况啊，也要变通变通啊，你看到佛会害怕，那就看到菩萨嘛，你不怕就好了。啊，所以念一佛名、一菩萨名都可以啊。这个临终啊，让他听到一句佛号或者一句菩萨的名号，这个利益最大。那下面讲啊，大圣经典一句一句啊，这个就你不要去找哪一部经了啊。这个关键时刻啊，放下妄言呐，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无论什么境界现前呐、啊，你就给他讲《金刚经》的一句经文了、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那些什么相来，你都不要理会，一概不要理睬。啊，你只要念佛，佛现前，你才跟他去，其他的你通通放下，这才是真正帮助他。纵然他一生造极重罪业，因为这个善缘呐、啊，罪报不会现前。除五无间杀害之罪，啊，五无间罪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这个罪太重了，鬼王也帮不上忙。造作五无间罪业，临终若神志清醒，能忏悔念佛，还是能往生。造作恶业之人，只要临终还有一口气没断，都有救。劝他真正忏悔、念佛、求愿往生，没有一个不得度。啊，净宗法门不可思议，一生造小小的恶业，何堕恶趣者？啊，堕畜生、恶鬼、地狱。啊，因为你修善，这些罪业啊，旬即解脱。啊，旬是时间很短。所以闻佛名号的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临终助念呐、啊，这个经典的根据就是根据这一句。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由馈增第七。

0: 也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是熟人或是我们的长辈，是的东西不可辞，长者是，你说我不要，这是大毛病。吾给你说，这是礼记上的。从前有君主的时候，当皇帝送你东西，你说我不要，我不要，这行了，这得要砍头。那么这一条啊，现在人也很多人不懂。那我自己啊，也曾经在年轻的时候啊，那时候在家也犯过这个毛病，但自己不知道。有一次啊，我去我三舅家里，我三舅啊，来个红包要给我，送一个红包给我。当时我心里想啊，他是长辈，我是晚辈，怎么可以拿他的红包呢？硬把他推回去了。那后来啊，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听经啊，那个时候啊，有印这个常理纪要，还有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席当中也讲过，长者赐不敢辞啊，就长辈啊赐给我们东西啊，我们不能推辞。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啊，都要把它收下来。不能说我不要。所以那个时候啊，我自己还以为自己做得很对。以为啊，我三舅啊，他是长辈啊，我怎么可以收他的红包呢？把他推回去了。后来才知道啊，这个是失礼的。这个长辈呢，他一番的心意啊，那我们不接受啊，把他推辞掉啊，这个是大毛病啊，这个是失礼啊。所以我自己啊，年轻的时候啊，不懂事，也曾经啊有这么一次的经验啊，就是自己以为做的啊是很对的，其实是失礼的啊。所以没有学习这个常理纪要，的确啊，对这个人情世故啊，这个礼节啊不懂，这非常重要。那么这一条喜如老人也指出啊，这个长者赐的东西啊不能推辞。好，由馈赠啊只有七条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虚庆调。雪庐老人前面有讲一段话，婚丧嫁娶这四个字就只有一个丧是凶礼，婚嫁娶算吉礼，这是家家必发的礼，不论古时候今日都有这个礼。吉礼和凶礼这两种礼比较起来，丧礼又属于必得行的礼。为什么呢？这是天下的大事，你们都念过书知道，国家有国家大事，我们普通人还有什么大事吗？就是丧事。父母之丧是大事了，没有再大过这个事了，这个大家当然懂了。譬如一家有三代，头一代谈不上父母

0: 之伤。他有父母就算不上这个第一代，头一代下面有二代，二代还有三代，三代对于二代就有父母之伤，也是大事。这个无多少说说，不能详细讲。第一代对于第二代，儿子一死了，老子也有伤福，这个大家也不懂，不懂的咱就不讲啊。这个地方啊，这个父母之伤，那还有这个白发送黑发的这个儿子先死了啊，儿子先死呢，这个做父亲的啊，他也有伤苦啊，但是这个大家比较不懂了。那雪茹老人讲这个不懂啊，这里就不讲了。丧礼必须举行，父母之伤大事嘛，婚礼今日之下可以看情形，国家提倡节俭，不举动也可以，一举动劳动亲友就会送礼，至亲至友送礼还无所谓，你给至亲至友撒了帖子，邻里乡长要不给他撒帖子，有时会怪你，这个好麻烦的。你要是不寄给他帖子，他说你看不起他；你要寄上帖子，他说我们够不上交情，这是打网。这话你得听明白。所以说，小姐出嫁，照理是不出帖子；儿子娶媳妇，出帖子与否的斟酌情形。这一段啊，是讲这个啊丧事啊，这个是必须举行的啊，这是大事啊。但是这个结婚呢、婚礼啊，看情况啊，嫁女儿啦、娶媳妇啦，这个就看情况了。要不要送帖子啊？要斟酌了。这个照理啊，这个嫁女儿不出帖子，那么娶媳妇呢，要不要出这个帖子啊？这个也得斟酌情形。下面是讲拜寿啊，最讨厌的是拜寿，你活了这么大年纪有什么可贺寿呢？你对于社会有何功德呢？要是你做的事情不错，大家怕你死，多活一年，给社会上多尽一年的义务也还罢了。你对社会没有好处并且有害，你活一天你是害群之马，多活一天有何庆贺之处？庆贺什么呢？今日之下庆寿比过去更坏。怎么更坏呢？现在的风气，婚丧出帖子要钱，做寿要钱是不好意思的，其实是送钱更好，他却不要金钱，出帖子要找大家做诗，他做主考官，大家限期交卷，现在大家连字都认不得，何什么诗？做白话诗还有人不会的，这不是要命吗？现在兴这个，吾情愿拿几百块钱，吾不愿意交这个卷。现在这个事情最讨厌，你一个人待在家里面，要什么人做上几首诗，你坐在那儿，要大家给你和诗，你在那等着，劳动若干人，大家心神不安，这是最伤德的事。那么这个是做寿啊，这个雪茹老人讲啊，当时啊，这个庆寿啊，那个风气啊，这个出帖子啊，向人要钱是不好意思， 啊，其实啊，要钱啊，送钱呐、啊，啊还好。那么有的人呐、啊，他却不要钱，啊，出个帖子啊，请大家给他做个诗。啊，现在人呐、啊，假如老人讲字都不认识，何什么诗？连白话诗都不会啊，所以写如老人讲这个最讨厌这个啊，情愿拿几百块啊，不愿交这个钱啊，这个是弄得大家心神不安啊，很伤道德的事。五五给你说，做寿本来就五五辞礼。小说上有讲，今日之下我们少干，大可不必，万万不必作诗、真话、真文，这个不必。在学校考试很受苦了，你何必当主考，要大家的命？把话说完了。那么，写作老人呢、啊？这些话也是有感而发啊。当时啊，有这些事情啊，那像这个就不必要了啊。这个做寿啊，本来就没有这个道理了啊。这个是在这个庆调啊前面啊，写如老人呢、啊、先讲了这一段话，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须庆调第一，参加吉礼，不谈衰伤话，不欺荣，不提气。参加吉礼，这个吉礼指的有好几条，大家听明白，祭祀是这些礼节的第一条礼，所以叫吉礼。再有一种结婚出嫁也在吉礼之中。再一种现在很流行，古时候是徽礼，什么东西呢？做寿都归于吉礼一类。庆调有应办可以不办，这里说的是应该办的礼。参加吉礼或者嫁娶或者做寿，请你去，你参加吉礼到那里谈话，得说吉祥话，得说好话，这叫人情世故。他们今天结婚，你在那儿说某人家人口今日不好，去年儿子结婚，到了第二年儿子就死了，你原来是说别家，可是人家家里现在正在办这一套，在办这个喜事，你这套是瞎祝词，还是故意在咒骂呢？或者谈得不高兴，自己在那里唉声叹气说倒霉真糟糕，人家在那里行吉礼，你说谁倒霉谁糟糕，谈着谈着自己在那儿哭了，人家也没叫你来吊孝，这都是不近人情啊。那这个就是参加人家呢吉礼啊，你不要讲那些不吉祥的话啊，不好的话啊。吉礼啊是好事啊，应该啊说吉祥话，说好话啊，那些不好的话不吉利的话啊，不要在那个场合说了。学这些东西无非是世故人情，今日之下世故不懂，人情也不懂，世故人情都不懂，能给国家办事无此道理。好在无是百无禁忌，要是无有禁忌那就不得了了。上无那去，有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千奇百怪的一些人，不是越忙越会遇上这些怪事。那雪庐老人讲啊，那去找他的人很多啦，认识或者不认识，奇奇怪怪的人很多。他老人家越忙啊，越遇到一些怪人怪事。不谈衰伤话，不欺荣。什么叫欺荣啊？皱眉头，很衰伤的样子，这个样子也不行。人家是喜事，大家遇见就笑，愁眉不展也不行，这个要懂。你愁眉不展得跑到旁边去愁眉不展，别跑到礼堂内愁眉不展啊，那这个都是世故人情啊，这个要懂啊。人家在办喜事啊，那我们如果愁眉不展啊，就蹙人家的眉头，让人家心里不舒服啊，所以这个不谈衰伤话，也不欺荣，不皱眉头，不提气啊，也别在那里哭泣，有什么伤心的事情啊，不要在人家办喜事啊这个场合哭泣啊，在那边的伤心，这个要记住。你要不然主人看见你这个样子，你临走时主人不送客，这还是好的。你前脚走，后脚人家就骂你，真伤气。今天碰见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出门就该死，你自找的。如果主人看到这样你要走了不去送，不送客这还是比较好了。 啊，那更糟糕的，你前脚走了，后面呢、啊，人家就骂你了，啊，那这个就是自己啊，去给人家造成了、啊、别人的不舒服困扰，所以这个礼节啊，必定要懂啊，在吉礼这个场合啊，不说衰伤话啊，也不要那个表情啊，皱眉头。啊，哭泣啊，讲一些伤心话，在这样的场合啊，这些都要避免。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茹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虚庆调第二，居丧不参加吉礼，只送遗物。居丧不参加吉礼，什么叫居丧？譬如我们家有丧事，从前胡丧有年限，中国是三年，后来官场中为了还要办公等等，减成27个月，作为三年。这27个月都在丧中。再缩短一步，分大小丧，这个无不讲，一讲大家就麻烦了。总而言之，27个月，现在大家也不讲了。年一年限，大家也不讲了。这个是雪茹老人在这一条讲在中国过去。

去做官的啊，如果父母过世了，要辞掉官职，回家守孝三年啊，叫丁忧。那这个分大小伤了啊，这个大小伤，这个父母的伤势是最大。哦，那这里啊，写书老人呐、啊，他就不讲那么详细，因为现代人呐、啊，对这些都没有概念了。父母之丧几年呢？从前无上学，民国十年前还这个样子，什么样呢？从前规矩，父母死了，求守丧面，居丧时胡子不修饰，脸也不洗，就跟监牢内贼寇一般。若缩短居丧时间，以100天守父母之丧。从前清朝时，居丧期间100天内，头不许不剃，胡子也一概不许剃。100天内，头发留得很长。民国是整个剃光头。光头在居丧时也尽让他长去。民国十年前百日之内居丧，连胡子加头发还这个样子都可看出来。五四运动以后就变了，今日之下更认不出来。从前居丧认得出来，看百日之内穿的衣服，衣服样式有变化，衣服是粗的布匹，连下布都不许穿。那么这是过去啊，这个父母之丧啊。哦，这个台湾早年还有，啊，现在比较少看到了啊，现在人也不懂这些了啊。这个父母过世呢，不能剃头的，也不能剃胡子。那么在清朝那个时候啊，是居丧期间100天头不剃不洗，胡子也不能剃啊，所以100天啊，这个头发就留得很长。到了民国初年啊，是整个剃光头。那剃光头啊，就是在100天之内啊，就让它一直长啊，也不剃。所以在民国十年前啊，还是这个样子啊。到后来啊，这个五四运动啊，打倒孔家店以后啊，这个礼俗就变了。那现在呢，这个你看不出啊，啊，他是在居丧了啊。现在人啊，死了父母啊，那好像没什么事情。所以过去啊，啊，这个头不能剃，胡子不能剃啊，穿的衣服也不一样了啊，穿孝服了。把居丧说出来，只可凭良心用事了。从前人在居丧时不参加吉礼，亲戚朋友他家有吉礼，他当然给我们帖子，人家是恭敬我们，不参加怎么办？只送遗物，人情世故。他家有喜事，你家遭了不幸，我送你去，外皮包了个包，吉礼，所以送了红包，红套上旁边写上字字，你家有喜事吉礼，我们依从他，这一条我们要记住。自己家里如果有丧事啊，父母过世了啊，这个要凭良心来办事了。啊，这个从前人呐、啊，在居丧期间呐、啊，啊，亲友有这个喜事吉礼啊，不参加，他送给我们帖子，我们呐、啊，送个遗物，送礼物过去，啊，或者包个红包啊，送过去啊，那我们不去参加那个吉礼，就是送礼物。啊，就可以了。啊，要包上这个红包啊，因为人家是办喜事。现在人虽然不

0: 在乎这个不能居丧100日，可是在49日以内没有满期就不参加吉礼。现在人啊就在乎这个了。不能居丧100天啊，最起码在49天以内啊还没有满期啊也不要去参加吉礼。人家结婚满堂红啊，你穿了一身素，给人啊不吉祥的感觉。从前在家庭之中，女子只要有丈夫，不管你长得多么丑，早晨起来洗脸后胭脂粉必得抹上，这是一定的。但不是今日之下为漂亮而化妆，为的是丈夫与父母。你要是脸上没有这个胭脂，或许丈夫不挑剔，公婆看了就不高兴，叹气说：哎，什么事，我还活着呢。听这句话想想吧，到这还听不懂，那还有什么办法？现在你得看情形，人家办婚礼，你居丧还是在七七四十九天之内不参加比较好，但啊，礼还是要送。好，那么这一条这个庆调第二，居丧不参加吉礼，只送一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虚庆调第三，珊瑚不入宫门，不关吉礼。珊瑚不入宫门，宫门指各机关公家地处，不能以私会公。珊瑚不是你平素穿的素衣服，而是披的麻衣，要进入宫门只可在门外等。地铁进去说某人在此卸了，不能进宫门。宫门是公家的，胸壶不能进宫门。不关吉礼，那儿有吉礼，你披麻衣不但不能去，连观看都不许。那么这一条啊，就是庆调啊，第三条，珊瑚不入宫门，不关吉礼啊。你家里有丧事，穿的这个是珊瑚，不入宫门啊，公家机关呐、这个地方啊，你就不能进去了啊，因为这个宫门是公家的啊，所以这个胸壶不能进去。啊，如果有事啊，在外面等啊，或者地铁子进去，这样就可以了。那么也不关吉礼啊，就是人家那边有喜事啊，那你家里有丧事，你披的是麻衣啊，或者这个父母过世啊，还在百期之内啊，这个或者现在的缩短时间呢，七期啊，还没满期。啊，这许多老人啊，再把这个时间降到满期了啊，这还没有过49天呐、啊，在这个49天之内也不参加人家呢那个喜事啊，那个不但呐、啊、这个不能去参加呢，连去看都不许啊，都不能去看啊，这个是常理，也非常非常重要。现在人、啊、也不懂这些了、啊、现在人几乎 连这个父母之丧 父母死了好像没什么事情一样 这个是

0: 很不合乎啊这个常理啊，所以这个我们学习啊，在这个当中啊，还是啊要遵守啊这一条，就是三福不入宫门啊，你披着这个居丧的衣服啊，不能进去公家里面啊，在公家机关呐、啊。啊，比如说市政府、县政府啦，啊，这个区公所等等啊，这些公文不进去，啊，人家办喜事也不去参观，不去参加。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
1: 须庆调立誓，贺婚在众宾前辞不邪念。那么这一条啊，是说祝贺人家结婚啊，在大众宾客面前啊讲话啊，不要开玩笑。譬如咱们出席祝贺人的婚礼，说些开玩笑的话。自古以来，这种风俗流行很久，是一种迷信啊。那么这写儒老人讲啊，这是一种迷信啊，好像啊，这个祝贺婚礼啊，必定要说说开玩笑的话。还有晚上送入洞房时，新郎白天行礼照应客人，晚上必得陪伴郎送进去，都有规矩的。你看京戏龙凤配，刘玄德上洞房还要周瑜送他，送到相当地处，刘备不让他走，周瑜说：“你看那来了一个人。”刘备往那一看，周瑜就趁机偷跑了。这都有规矩的。伴郎把新郎送进去，就得退出来，就可关门休息了。但有闹房的风俗，要是不听不闹，子孙不忘，这是一种迷信。原来婚没有女字旁，是在黄昏行辞礼，这到后来改了，改时辰，多半是在白天。在台湾有三天不婚大小的谚语，白天行完了礼，亲友不婚老少，三天可进去看看啊。这个台湾啊也有这些风俗。国家要是懂这个，不必撒传单。台湾人不是中国人，难道还是日本人吗？是美国人吗？这是废话，越说越倒霉。他讲的话，供的祖先与神位，一律都是内地。他说的北方土话、济南土话都是那的，看看古韵，懂得反切音，自然就明白了，用不着说废话。你譬如台湾人供的魁星、哪吒三太子、诸葛亮、关公，这些都是台湾供的，这些是哪里来的？

0: 怎么没供伊藤博文，所以不学无术就难以讲话了。那么这段写儒老人呢、也讲到现在台湾呢、说他不是中国人，但是他讲的话供的祖先这些风俗习惯拜的神明，那是从哪里来的？通通是中国大陆内地来的所以这个讲这些话那就是对祖宗大不孝的。白天不论大小可以随便看新娘，赞叹几句，要不是这天结婚，长辈不可以跑入晚辈房间去，屋子都不入。你没看京戏《凤还巢》，太监做和事佬，到门口不进去，因对方是晚辈的缘故。现在吴还上学，京戏就是吴的老师，多亏看了京戏，他教了我。若不是结婚日，平素上人家去看女人，这是谁？那是小孩子，或是他的女人。平常进去看别家的女人，说长得很漂亮，哪里好哪里好，你在那赞叹，吾给你说这是大毛病，小心。现在已经不在乎了，要是从前，你要是说上三句，就给个耳光，滚出去。这些话不是你应该说的，她漂亮关你什么事？这是邪念，邪念是古时候说的话。雪庐老人讲这个到人家家里去这个如果不是结婚这个日子到人家说人家家里女人漂亮那这个是大毛病，这个要避免。今日之下，结婚礼堂里来宾赞叹几句，双方父母都在场。介绍人要如何介绍？如在那儿介绍说，这对新人在赤坎楼公园在那儿干什么？你叫那两人不知羞耻，老人家如何坐得住？老人不在乎吗？其实是你不在乎。这个一段这个雪庐老人就是讲今日之下结婚礼堂来宾赞叹几句就是来宾赞叹几句话，双方父母都在场。介绍人要如何介绍这个是现在人患了一些毛病。昨天5月30日星期日这个是雪庐老人讲当时他在讲这个长命解药那个时候的日子。卓文君生日，只有卓文君不兴这一套，两个人偷偷的离开了父母。后来他们收场很好，这是当街扯皮条。京戏上的司马相如说话很庄严，却上花脸。他做了一篇《长门赋》，《长门赋》是扯皮条的一篇文章。要是五选文选，五都勾掉了。司马相如做了官，回去见他的父母摆架子，父母都不敢惹。卓文君还在那头一扭不理这个。司马相如这小子真是不忠不孝，没有一点好。全世界就只有台北给他盖情人庙。这一条就是台湾的奇耻大辱。这要怎么个提倡礼教法？现在人只要到美国，虽不做官，没有得博士，也不认父母，父母不敢惹他，只得说软话。那么这些话呢，也都是 写入老人啦、啊，看到现在这种情况啊，有不合乎礼教了，啊，都违背这个礼教，社会上做的这些事情啊，都是违背礼教的，那怎么去提倡礼教？特别讲到现在人啊，只要到了美国啊，那就瞧不起父母了，啊，不认父母了，父母也不敢去惹他了。啊，虽然呢、啊，不做官，没得博士，也不敢惹他。父母啊，只得对儿女啊说软话。啊，这个现在的情况，慈不邪念，在礼堂上当着人家的父母面前开玩笑，叫人家怎么下台？啊，这是指现在而言。就是人家结婚了、啊，有一些人讲了开玩笑啊，那、特别有的人开得过头了。结婚之后离开礼堂，你说几句玩笑话没有关系啊，不能在礼堂内亵渎，不能在礼堂里面亵渎，男女都在场啊，你是在唱淫戏吗？啊，那这个是不可以啊，这个要避免。所以现在呢，台湾的确啊有一些流行这个啊，在大陆也有，这个是啊不合乎这个常理，一定啊要遵守常理。好，那么第四条，贺婚在众宾前持不邪念啊，人家结婚，我们去祝贺，在大众宾客面前呢、啊，讲话不要。玩笑，我们这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虚庆调第五临伤不孝。这条是说啊，我们莅临参加人家的丧事，我们现在讲啊，参加告别式，不要在那个场合笑，说的是丧事，不论是上他家里去或上殡仪馆，只要灵柩所在之处就算临丧，到那里不要笑。这还不会吗？人家死了人无问你死人是好事还是坏事，当然说的是普通话，不能说特别的，总是要表示人情，临伤不孝。这一条在现前特别要跟大家提醒了因为现在我们常常参加一些同修父母家属过世的告别式，同修大家见面在那个场合都笑容满面的，这是不合乎理。人家办丧事去参加到他家里他家有设灵堂或者到殡仪馆去上香都不能笑。这一点我们这个同修之间大家互相提醒。人家呢家里死人了我们去笑嘻嘻的那好像意思说这个死得好死得好。这个不合乎人情不合乎常理。这一点我们要大家多多来提倡。特别现在的人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请大家翻开经本第56页最后一行。

56页最后一行啊，我们从佛告阿难啊这里看起。那么下面呢啊，这个一大段经文啊，就是讲了40种啊，讲了40桩事情啊。那么这些事情啊，都是我们现前生活当中啊，众生的需求啊。那么这里举出40桩事情啊，就是以40只手来代表啊，来代表啊，我们众生啊要求的愿望啊，要求的事情，要解决的问题啊。我们请看经文，佛告阿难。啊，这个时候呢，佛又告诉阿难尊者啊，也是告诉我们大家。接着往下看，若为富饶种种珍宝之具者，当以如意珠手。那么这个是第一段第一条啊，大家呢有看过啊40只手的观音菩萨。啊，一般呢，我们有看到呢，那个1000只手的啊，千手千眼啊，1000只手1000个眼睛。那么又比较少的呢，有40只手的。啊，那么这个千手千眼40只手都是出自于这部经啊。那么40只展开就是1000只啊，这个后面经文会讲到。啊，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所求的事情太多了，啊，没有办法呢，全部啊一一的在经文里面呢讲出来啊，所以经文呢，它只能举出几个例子啊，做一个代表。那么我们根据这个例子啊，以此类推啊，举一反三，那么就知道呢，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愿望。所有的问题，那么在这个经啊，在这部经里面呢、啊，都可以得到解决啊。啊，那么这个第一段呢，啊，若为富饶种种珍宝之具者，当以如意珠手。那么这个现在呢，也有经啊印出来啊，把这个40只手啊，那个手印。啊，就是根据大藏经啊那个手印啊有印出来单行本流通。那么这个就是念咒或者念菩萨圣号啊，那你要求什么愿望啊，你就观想啊这只手的手印啊，这个手印就是它的表法，它代表啊的意思啊。那么拿一个珠，如意珠，那如意珠就是什么呢？如人的意啊，意思就是说你需要什么，那就有什么。那是不是真的这样呢？当然是真的啊！如果不是真的，佛不会讲啊。佛经上有讲到，都是事实真相。那么佛不是随便讲啊，他有理论依据的。有理论依据，为什么你要得到种种富饶、种种珍宝都能得到呢？为什么能得到？啊，这个道理啊，在《大乘经》讲了很多。啊，在《六祖坛经》啊，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呢，讲了五句话，那其中一句就是：“何其自性能生。”何其自性啊，能生万法。他说什么叫自性呢？那自性每一个众生大家都有。那什么叫自性呢？他这些万事万物都是他生的。那你有自性，那这些万法都是你的自性所产生的。那你说你有哪一样东西你得不到？

你自己生的怎么会得不到？那现在我们为什么得不到呢？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生的嘛。啊，那这个《妙法莲华经》啊，佛有一个比喻，比喻什么呢？比喻啊，我们众生啊，就像一个很有钱的富家子弟，他不知道他家很有钱，他不知道，那流浪在外面啊，去给人家要饭，去给人家打工，啊，一天呢，赚一点钱啊，糊口。啊，他不知道，他只要回家呢，那他要什么就有什么，他不知道。啊，很冤枉啊，在外面啊，啊，在打工，啊，这个受苦，啊，所得的又很有限，因为他不知道他家呢，这个财宝无量。那哪一天呢，他知道了，啊，他觉悟了，哎，他一回到家里，哇，什么都现成的，都有了。都不缺乏了。啊，这是比喻我们众生啊迷失的自信。那迷失之后呢，那变成什么呢？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啊，有时候呢更苦，还堕到三恶道第一道去受苦受难。啊，不知道自己这个自信啊有无尽的珍宝，无尽的财富。啊，那么佛在华藏世界，啊，阿弥陀佛示现这个极乐世界，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都是你自信有的。啊，所以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那一定可以往生嘛。这偶益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讲，你自信的极乐世界，那你怎么不能生呢？啊，如果你自己不知道，啊，你不相信，那就没办法了。那你相信了，那你自己的怎么会得不到呢？当然可以得到嘛。明了这个原理，这个道理，没有一样你求不到的，因为这一切都是你自信变现的嘛，心现事变的嘛。啊，所以佛讲这些经啊，啊，不是夸大啊，因为它有理论依据。不是随随便便讲的啊！如果随便讲了，不是真实的，那变成妄语了。那佛怎么会打妄语呢？他教我们不要打妄语，他自己在打妄语，骗人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深信。那么这个一段呢，就是这部经啊，也偏重在密教部。那密教呢，比较讲求的是三密相应，身口意三密相应。那么三密当中，以这个意密啊、观想啊是主要的，啊，身密、口密呢，都是要达到这个意密、观想，啊，那么你观想成就了啊，你观想什么东西，它就有什么东西出现。那一切法从心想生嘛，这个《观无量寿佛经》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这个后面呢，都是哪一只手，哪一只手，你就观想那一只手啊！你要求什么，你就观想那一只手啊。那么这个原理呀，啊，我们跟我们这个净宗这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第一观到第十二观，包括第十三观啊，观想观相啊，那个原理原则都一样啊。所以净宗跟密宗啊，这一点呢，啊，有相同观想。啊，所以过去啊，有人说，那我想钱怎么钱没有来啊？因为你没有认真想。老和尚讲经常讲啊，你没有认真想，你认真想，不要说钱啊，这些珍宝都会出现。啊，那么想要专要定，啊，要成就三昧，那就现钱了。所以在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啊，我也看了莲池大师写了一个故事。啊，他说古时候有一个人啊，修道的，但不是学佛的，修道家的。那这个人呢，观想那个昆仑真人呢，啊，观想那个仙，他每一天就望着那个昆仑山啊，观想啊，这个真人啊要现身给我看。哦，他很专心的观想。那有一天，那个昆仑真人真的就现在的面前了。

啊，跟他修仙了，成仙去了。啊，莲池大师啊，后面就做个结语，他说如果用他那种心态啊，他观想真人修仙，仙还在六道里面，如果他观想极乐世界呢，那肯定往生西方去做佛了。啊，所以你心想什么，就有什么。啊，你想做佛都可以做佛。啊，那你想要做佛都能做佛了，那你想要得到这些珍宝，那有什么困难呢？啊，大家想一想，那这个不是大事嘛？啊，真的可以得到。啊，但是呢，啊，你心要专啊，要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这样才有效果。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种种不安求安稳者，当以绢索索啊，绢是丝布啊，索像绳索一样的啊。这个种种不安，这个种种就是很多方面的、啊、方方面面，反正你不安的啊。那么最近我们四楼啊，听说小偷来翻抽屉啊，我们四楼的义工啊，大家都很害怕，如果他拿刀来啊，万一被砍了啊，就会很恐怖啊。那如果大家念观音菩萨呢，这也就没有问题了啊，就没有问题啊。那么这个生活上种种不安，就是很多很多问题，很多麻烦，让你很困扰的，很不安稳的，让你身心啊不得安宁的啊，事业啦种种方面的啊，像我那个长庚医院的啊，这个叶居士啊，他们一个医院的一个主任还问了一个问题啊，现在那个台寿啊，那个六亲啊常常出问题啊，他问我说有没有看报纸，我说人家有买我就看，没有买我就没看啊。啊，那他们那个这个总裁问说这个要做什么啊？那透过他们来找我，要怎么办？我说我只会做30C，其他我也不会。我说大概你们那边是做那些，我听说是那个化工的啊，化学工业的，可能污染海洋啦，啊，众生死了很多。都没有超度，所以那众生啊来找麻烦啊，让那工厂啊常常出问题啊，出问题呢，附近的居民就抗议啊，抗议政府就勒令停工，那一停工那可不得了啊，那个损失啊都算几百亿的啊，再停下去就导电了啊，那这个也是不安呐啊，也是不安呐。啊，那么如果修这个观音法，念大悲咒啊，求观音菩萨呢，那么观想这个见所所，这个问题也可以排除啊，这是一个方法啊。啊，那么这个方法呢，要学习的啊，学习三密相应、口持咒、身结印啊、意观想啊，三密相应啊，当然这个也有它的一定难度。所以，我们念佛人当然啊，用念佛的方法是比较方便一点啊，用持名念佛啊比较方便一点啊。所以这个啊，他们啊，明天早上又要打电话来找我，要跟我约时间啊，要来跟我谈，要问我说，看看你们那些那个负责人有没有信心啊，有没有诚意呀？啊，你那个功德主，你要有诚意。如果你那个功德主，你老板都不相信，那活菩萨也帮不上忙啊！你老板要相信嘛，哦，你老板是关键人物嘛。啊，你老板不相信，活菩萨想帮也帮不上。我是这样跟他讲，哦，啊，那你真相信，那活菩萨那真的帮得上忙吗？啊，那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化解的嘛，都能够处理。那么这些理论方法都在经典里面，都在经典里面，那么遇到这些问题啊，知道来佛门啊求解决，这个不好的事情也变好，他才会来学佛嘛。

啊，不然呢，他平常没有问题的时候呢，你叫他来听经，没用啦，没用就是没空，我很忙，没空啊，有遇到问题啊，没空也得有空了嘛，对不对？就这样啊，所以我们这个。啊，有的人家要找我们了，我又很，不管谁来找我，我总是哎呀，尽量去帮助人家，啊，实在啊，我也是忙得不得了，啊，实在讲啊，我们这样讲经啊，常常停，就是一直要去做法会啊，那无法度啊，我实在讲经比较轻松嘛，1个半小时就够了，又做法会规工，而且我兴师动众，很多人去布置，吼，那当然工作量比较大嘛，啊，一天我讲个，不要说讲1个半小时，我讲4个小时，对我来讲都很轻松，因为做法会起码要8个小时，那再过几天要到香港，连续做7天了，从早上到晚上10几个小时，很累的，啊，但是不能叫累啊，我们要为众生服务啊，所以实在讲啊。我并不是爱做法会，实在是没办法的，大家要求啊，不是我爱做法会，我比较喜欢讲经，因为比较轻松嘛，啊，事情比较少，反正就我一个人，经文拿上来我就跟大家讲，这样讲完也就没事了嘛，这样多轻松。啊，你做法会还要法器人粮，还要义工哦，那动用很多人力、物力、财力。事情很多不是我爱做所以这个事情啊，大家也要明白啊。但是众生有这个需要啊，我们也要满他的愿啊，不然呢，我们就不慈悲了就满他们的愿所以现在这个依照本经呢，如果你有种种不安，要求安稳那么你观想这个见所所念观音菩萨圣号。或者念大悲咒，那这个不安菩萨会帮你化解。那么我们现在做法会这个效果会比较快、比较大，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大家都会嘛，会念佛大家集体来修当然你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嘛，那你人多了，当然它力量就大，效果就大了。所以我建议他们做法会做法会。他们我看那些他们也不会念我看还是我们要找一些同修居士练过3系念的去帮忙可能要租个游览车下去帮忙念想帮助他们化解这些问题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腹中诸病者，当以宝钵所。那么腹中诸病就是肚子里面，诸病就是所有的病，不管你什么病。那么观音菩萨呢，他有一只手拿着钵，那个宝宝钵。大家有没有看到药师佛药师佛呢？他也拿一个像钵一样的，其实那个是药罐那你肚子里面不管什么病你就观想这个宝钵所念观音菩萨念大悲咒那么腹中所有的病就会好了不用吃药就好了。若为降伏一切魍魉鬼神者，当以宝剑所。这个魍魉鬼神就是有一些邪神邪鬼来干扰，来干扰。那么，如果为了这个处理这个问题那么应当观想这个宝剑所观音菩萨那一只手拿着宝剑那一只手你就想那一只手。那么念菩萨圣号或者念大悲咒，不会念咒的念观音菩萨圣号，观想这个

见所啊，这个可以降服一切亡羊鬼神。若为降服一切天魔神者，当以拔折罗手啊。那么这个每只手呢都有图案啊，这个现在有专门印出来啊，流通的啊，这个现在呢不难得到啊，大家如果需要啊，可以去找啊，因为我有一本好像放在山上啊，放在双溪山上啊。那么这个是降服一切天魔神啊，那天魔神啊比这个亡羊鬼神要高了啊，力量要大了啊，所以必须啊观想这个拔折罗手啊才能降服。若为摧伏一切怨敌者，当与金刚储存。啊，这个怨就是冤亲债主，冤家对头，敌是敌人。啊，那么摧伏啊，就要观想这个金刚储手。啊，金刚储手。啊，这个比如说一个国家啦，啊，常常有敌人来侵犯啦，啊，或者个人啦，有这个冤家对头啦，啊，常常来找麻烦的啦。那么你要念观音菩萨啊，然后呢观想这个金刚储手，那么这个怨敌啊就摧伏了啊，就不会再来找你麻烦了啊。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若为一切处部位不安者，当与施无畏手啊。若为一切处部位不安者。现在啊，我们整个地球上啊，可以说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啊，现在呢，这个2012啊，这个美国这个电影啊，在09年啊，全球播映以来啊，那很多人啊，都在担心这个玛雅的预言。201212月21日啊，这个地球上啊，会有大灾难啊，银河对齐。啊，这个银河的黑洞啊，对准太阳，太阳对准地球啊，那个引力很大啊，会造成啊，这个地球上啊，可能轻的方面啊，会造成这种卫星啊，这些通信设备啊，受到破坏啊。那么这些通信设备破坏呢，这个卫星设备破坏掉了，你飞机啊就导航就没有了啊，飞机导航就要靠没有这个电脑导航啊，没有卫星来导航啊，就要靠你两只眼睛去看啊，大概那个也如果有雾大概看不清楚了啊，不知道会飞到哪里去啊。那船在大海航行也指南针不准了啊，就方向没有了。那这个是轻的灾难啊，会造成啊全球啊交通的大混乱啊。那么严重的呢，就引起火山爆发、海啸、地震啊。那这个是大严，就像那个电影演的那个啊，跑都来不及啊。那严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大型的一个灾难啊。所以现在人呢、啊，在09年雪梨有一个国际性的科学家的会议啊，那么我们敬老和尚也派钟博士啊去参加那个会议啊，那个会议啊，这些科学家呢，有一半的人相信2012，有一半的人不相信。啊，那么有一半的人他还是相信了、啊、有这个事情啊。那么有这个事情啊，美国科学家布莱登啊，他也讲了啊，就是其实那个时候呢，也是人类的一个转捩点啊。如果人大家都能够断恶修善，多做好事啊，因为啊这个预言啊，让大家发心来做好事，放弃这个邪恶的心理。那这个世界呢啊，将来呢前途了比现在更好啊。那他这个道理啊。

佛讲的跟经典讲的就相应了，就相应了。啊，那么现在问题是人类他能不能转得过来啊？问题啊，要看我们这个地球上人类他这个心，他能不能改变啊？能不能改恶为善啊？问题啊，在这个地方啊，如果能够改恶为善，当然这些灾难呢、啊，它就化解了。因为灾难、啊、是我们人、啊、造恶业感应的嘛、啊。如果大家都修善业，那怎么会有灾难、啊、这个世界就像天堂一样了。那么有灾难就是造恶业 导致的。那么现在全球呢，这个天灾人祸，气候不正常啊，地震、火灾、水灾、风灾啊，这个火山爆发啊，这个旱灾啊，瘟疫、传染病啊，战争啊，那种种天灾人祸呢，都会造成啊，我们一切处部位不安啊，一切处就不管你到哪个处所，你都让你感到没安全感啊，特别现在。全世界都在惶恐啊，恐怖分子，我、哦、加上恐怖分子本来就很恐怖了，再加上个恐怖分子，那更恐怖。所以现在走到哪里呢，都没安全感啊。所以现在整个世界人类呢，就是富而不乐，贵而不安啊，有财富，但是生活不快乐；有钱呐、啊，但是生活过得并不快乐。贵有地位啊，做大官啊，在社会上有崇高地位的，很显贵的，那么他没有安全感啊。所谓富而不乐，贵而不安，现在呢，我们整个地球上人类呢是处在这种不安的状态之下。那么这个不安能不能解决呢？啊，吃安眠药是暂时可以麻痹一下睡觉，一醒过来药退了又开始不安了，啊，这个问题还是存在。啊，那么这个，如果我们个人啊有这个问题，啊，我们应当念观音菩萨或者念大悲咒啊，观想观音菩萨那个施无畏手，啊，那只手的手印。那如果你不会观想啊，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一直念啊。那么观音菩萨呢，他是施无畏者啊，他是布施给一切众生啊，无畏的。所以《无量寿经》释迦牟尼佛啊，也告诉我们：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啊，你遇到任何的恐怖、急难，急就紧急的啊，人呐、啊、没有办法来帮忙的。这个时候你要求菩萨来帮忙，啊，菩萨呢会及时啊来帮助你化解这个灾难，得到解脱。那关键呢、啊，你要有信心呢、啊，你要相信呢、啊，啊，如果你不相信呢，那菩萨就帮不上忙啊。啊，若为眼暗无光明者，当以日精摩尼手。啊，这个眼睛有疾病的，眼暗就是眼睛瞎了。那眼睛瞎了，能不能复明呢？啊，在我们一般人想起来很难呐、啊。一个人眼睛瞎了，他怎么能复明啊？但是自古以来啊，的确有一些人他眼睛瞎了，他又恢复光明。啊，我们在06年呐、啊。啊，我们道场也制作了于静义工一照神记啊，这个电视的连续剧。那于静义工呢，他这个还没有改造命运之前啊，命运啊困苦潦倒啊，生九个儿子呢，死了七个，一个失踪，剩下一个女儿啊，生了九个儿女啊，一个失踪。死了七个，

下一个女儿。啊，那么他的太太啊，受到这种打击啊，哭儿女啊，哭到眼睛瞎掉了。那一般呢、啊，这个眼睛瞎掉了，要在复明啊，很难了、啊，那完全看不见。啊，后来呢，他遇到灶神给他指点啊，那么他也念观音，每天在观音菩萨面前呢、啊、磕头，磕到流血。啊，后来改造命运呢，他失踪的儿子找到了。啊，回来啊，填他母亲的眼睛，哎，他母亲眼睛又恢复光明了。那自古以来啦，啊，这个例子的确有。那么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的这是一种修行方法啊，啊，你眼睛看不到啊，可以观想这个日精摩尼手。那眼睛看不到的呢，他也看不到那个日精摩尼手长得怎么样。啊，但是呢，你可以用想象的。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楞严经讲啊，这个眼睛瞎了，眼睛这个有毛病了，看不到了，是这个眼睛的问题啊。但是能够见的那个见性啊，它没有受到损害，它是不生不灭的。我们这个能够见到的。是那个性在见啊，没有那个性啊，没有见性，那你有眼睛你也看不到啊。那么我们现在啊，为什么看到这个外面的这些景象呢？啊，有很多条件的啊。第一个，你眼睛是好的，好像这个机器啊，好的没故障啊，眼睛瞎掉就好像机器故障一样啊。那继续故障了，你修好了它又能用嘛，就眼睛你恢复了它就又能看了嘛。好，那么我们现在能看的是不是只有眼睛好就能看，我们还要借过很多条件啊。所以佛在楞严经也讲了这桩事情啊，佛的弟子就有疑问啦、啊。啊，那佛说呢，这个见性啊是不生不灭的，见性是不生不灭的啊。那么我们这个身体啊会有变化，但是我们那个性它没有变化啊。我们六根的根性它不生不灭，它没有变化。你身体有变化，那个性没有变化。那佛讲到这个眼睛瞎啦，这个说还有见性吗？啊，佛的弟子就问佛这个问题。那我们眼睛好好的，能看到东西，有见性啊，见性的作用啊。那眼睛瞎了，他什么都看不到啊，啊，他那个见性还有吗？还存在吗？问了这个问题啊。啊，那么佛就请弟子的去找一个瞎子来啊，找瞎子来问，问那个瞎子，说你现在眼前看到什么？瞎子说，我看到一片黑暗。那佛就给弟子讲说，那个就是他的见性嘛，他见到黑暗，他不是什么都见不到。啊，那佛弟子这个又有疑问啊，那见到黑暗，那什么都看不到，那怎么能算是见性呢？怎么证明他见性没有丧失掉呢？啊，那佛他问这个问题，那佛又反过来问弟子啊，说那你现在眼睛好好的，那你凭什么你可以看到外面的东西？啊，佛就跟他讲，如果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没有灯光，你能见吗？你能看到东西吗？啊，给你送到那个地下室，黑黑的，也没有阳光，没有月光，没有星星的光，没有点灯，那你看到什么？那个佛弟子想一想，那跟瞎子一样，看到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我说那就对了嘛。啊，你现在眼睛好好，还不是要借用这些光，你才能见。不然你也是什么都看不到，不是跟那个瞎子一样吗？那说明见性啊，他没有失去啊。啊，你这些修复了、啊、这些条件再给他，他又能见啦、啊。原理就是在这里，这个没有迷信的啊。不是，如果你不懂这个大经大论这道理，你看到这个经哦，你肯定说这个佛教最会讲神话的啊，其实不是啊，他有理论依据的，而且在你的身体里面指出来给你看。

啊，这个在楞严经啊，这个一问一答啊，那这些啊，这个佛弟子啊问的问题啊，我们现在的人啊要问的问题，在3000年前人家都问出来了，只是我们没有去念经典，不知道啊。其实啊，我们现在人想到的问题，问的问题呢，都是重复问的，古人早就问了，啊，问题也早就解决了，啊，我们去读了这个经典呐、啊。学习了这些经典，我们就明白了啊。所以你眼睛暗了，没有光明，你要重复光明，没问题啊。你观想这个日精摩尼手，就恢复光明。那么在古来，这些求观音菩萨感应的这个也不少。我们再看下面58页。若为热毒病求清凉者，当于月经摩尼手。啊，这个热毒啊，我们一般讲就是花炎呐、火气。啊，那么这个毒发作呢，那全身发热，啊，好像火在烧一样啊，那个花炎。那么这个是热毒病。啊，热毒病呢，一般我们现在啊，有这个医药啦，医院很多很方便，那么一般就是用一般的治疗方法就可以。那么菩萨讲的这些呢，就是说我当我们很不方便的时候，啊，你没有医院的时候，啊，像我们在古晋报恩念佛堂啊，那个是在东马。啊，在那个海拔1000多公尺的高山，啊，那我们那边办佛期啊，有很多老菩萨去，啊，那个悟人师，我说，哎呀，你在办这个佛期呀，啊，如果3更半夜有人生病怎么办？这里也没有救护车，啊，也没有医院，啊，有一次呢，有一个老菩萨去念佛啊。突然3更半夜呢、啊，心肌梗塞。那个开车到山下，你要开1、2个小时啊，而且呢，那种疾病啊，那也没有办法让你拖那么久啊，可能你都还没有送到医院的人就死了啊，所以悟人师呢被吓得赶快去求菩萨了。这个时候就要求菩萨了啊！那求菩萨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时候，没有救护车，在荒郊野外，你自己一个人啊！那这个时候你不求菩萨，求谁啊？你人都达不都没办法帮得上忙了嘛！啊，这个时候就要求活菩萨帮忙嘛！啊，那活菩萨有神通啊，他能帮得上忙啊，但是你要跟他配合啊。你要相信啊，你不相信他就没办法啊。你看虚云老和尚这个朝五台山啊，从上海朝到五台山朝3年啊，那个冬天呐、啊，冰山雪地啊，病了3次，几乎差一点就被冻死。旁边也没有人，就他一个人，到哪里找救护车啊？救护车也来不及了。那文殊菩萨呢来帮忙啊，化作一个乞丐来帮助他，啊，照顾他，啊，所以我们求菩萨呢，其实菩萨都是常在我们左右，啊，在我们左右，你随时他都可以及时来帮忙的，但是你不要把菩萨忘记了，啊，遇到急难的时候呢，要喊阿弥陀佛啦，那。观音菩萨啦，那他就相应了啊。那如果你急难的时候，他尖叫了，他把菩萨给忘记了，那这个就产生障碍啊，产生障碍啊。所以我们遇到有急难的时候啊，第一个反应啊，第一个念头啊，先念佛念菩萨，这样就对了啊。其他你就不管了啊，你也不要想，啊，菩萨会不会来啊？哇，这个，那你又产生一个疑问了，就自己又心理造成障碍。
啊，其实菩萨他没有障碍，啊，是我们自己啊，你有怀疑，你自己造成障碍，啊，你没有怀疑，那一点障碍都没有，啊，真帮得上忙，要配合，啊，啊，希望大家多多跟菩萨配合，啊，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啊、那么这个是求清凉啊，那么你观想夜精摩尼所啊，你就遍体清凉啦。若为龙官一职者，当以宝宫所哦。那这个也有很多人需要升官发财嘛，啊，龙官一职就升官发财啊，就是调升啊，升级啊，啊，这个世间人呐、啊，在特别在官场上的 啊，那么他们啊都很期望啊。啊，能够升官啊！那么求菩萨，我们要知道呢，佛法是教育，不是迷信啊。我们不能用啊八戒贿赂菩萨那种心态去求，那个是没有感应的啊。那么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求才有感应呢？啊，要接受佛菩萨在经典上给我们的教导。依教奉行，如理如法去求，那没有一样求不到啊！你看这个了凡四训就是最明显的嘛。啊，了凡那个云谷禅师是没有教他念大悲咒，是教他念准提咒。那准提咒也是观音菩萨化现的啊，念什么咒都可以，原理原则都一样啊。那么你要求升官啊，发财啊，那么。这个宝宫所啊，这个是用观想的方法啊，用密宗的方法啊。那个观音菩萨呢，有一只手啊，拿着一个弓箭啊，宝宫所啊，一个弓，他那个弓啊没有箭啊。若为诸善朋友早相逢者，当以宝箭所啊，箭就是他有加箭的 啊，前面这个只有弓啊，那个弓。啊，那这个是箭，一支那射的那支箭，宝箭。那么什么叫诸善朋友早相逢呢？啊，善友啊，他对我们有帮助啊。《弟子规》讲啊，善人要长时间来亲近，恶人啊，啊，你要敬而远之啊。因为善人啊，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向他学习啊。啊，所以跟诸善朋友啊，越早相逢，对我们就越有帮助。啊，那么我们求善知识，求好的善友，啊，也可以求菩萨来加持啊，让我们早一天呐、啊，啊，跟这些善友啊相会啊，对我们修学啊，这个学业道业啊，都会有很大的帮助。若为身上种种病者，当以阳之所啊。若为除身上二脏烂者，当以白服所啊。那么这个两段啊，啊，都跟身体有关系的啊。你这个身体有种种病啊，啊，这个菩萨呢，这个杨柳枝啊，你观想这个杨柳枝，杨枝净水。这个身体上种种的病痛啊，它就没有了啊。如果身上有恶障难啊，这个恶障难呢、啊，我们一般讲啊，那个业障啊，那这个业障啊，比那个病更麻烦啊。这个叫一般呢、啊、叫业障病。那是业障病怎么来呢？造十二业来的啊，那个。吃药看医生都没有效，那也不是冤亲债主，自己造恶业造得太重，所以造成的障碍。那这个要忏除业障啊，要知道啊啊改过啊，那么发愿啊改过自新啊，那么观想这个白福所，那身上这些恶业障啊，它就排除了。若为一切善和眷属者，当以扶贫守

啊，这个眷属啊能够和善啊，大家能修六合敬。那么我们要观想胡平手啊，现在呢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常讲啊，修六合敬啊。那么这些眷属啊，往往我们都是碰到的都是冤亲债主啊，那怎么弄也不和啊，哎，他是来找麻烦，他来报复的，怎么会和呢？

平手，就能满你的愿了。若为辟除一切虎狼财报诸恶兽者，当以旁牌手啊。这个是特别在深山啊，古时候啊，这个交通不便，特别出远门啊，比较有钱的人骑马骑轿，那经济比较差的呢，都是要走路啊。那走路呢，翻山越岭，那么在经过这些森林啊，难免遇到一些虎狼财豹诸恶兽啊，这个诸恶兽就包括所有的凶恶的野兽啊，那咬人啊都会咬死人的啊，都有生命危险。那么如果你要经过这些险路啊，那么先观想这个观音菩萨这个旁牌手啊，念观音菩萨圣号，那这些虎狼财豹这些恶兽啊，他都会回避啊，不敢啊来伤害你啊。观音菩萨会派一些鬼神啊啊去驱赶这些恶兽。那么你路过啊这些山林啊啊就会平安了啊，就不会遇到这些虎狼财豹这些恶兽。那么现在是交通比较方便啊，但是现在有一些人啊喜欢爬山的啊，喜欢爬山的人啊，那可能这个旁牌手啊啊这个也有需要啊，多做观想。若为一切实处好离观难者，当以虎跃手啊。观难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这个算命讲啊，犯官府啊，官府就是官司缠身啊，在法院啊诉讼啊，犯了这个官府啊。那么这个我们要观想这个虎跃手啊，一只虎头啊，观想这只手，念观音菩萨圣号，那么这些观难啊都可以得到和解了啊，能够处理。若为男女仆食者，当以玉环手啊。那么这个是男女啊仆食啊，有的求男求女啊，这个在观音三经里面都有啊。那这个包括儿女啊，或者夫妻啊，儿女这些都包括在里面啊，包括这些仆食啊，你的佣人啊，有的没有男的希望生男的，没有女的希望生女的啊，这个都可以求菩萨啊。所以这个观音菩萨呢也有一个像啊，叫送子观音啊。那么这些要求这方面的啊，叫观想这个玉环手啊，一只手环啊，玉环手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啊，就能满愿。若为种种功德者，当以百莲花手啊。这个种种功德，这个功德啊跟福德不同，功德是定慧啊。啊，修定有功，开智慧是德。那么这个修这个功德啊，种种种种就很多种啊，很多种啊修功德的方法啊，你得到种种的功德。这个功德啊是属于定慧啊。那么你要得到种种的功德啊，必须观想白莲花手啊。这个莲花佛法里面啊，用莲花来表

疗法呢也很多啊，特别我们修西方净土啊，西方极乐世界呢又叫莲花世界啊，那个世界通通是莲花。那么我们这个世界啊，娑婆世界这个地球上也有莲花，在我们娑婆世界地球上的莲花呢，它是生长在污泥啊，污泥啊，那个泥土啊是脏的，有污染的，它那个根部啊长在这个污泥啊，那么它那个颈部呢是生长在水当中啊，那个花呢浮在水上面。那么佛常常用这个莲花呢来表法，那个污泥呢表示六道污染啊，六道生死轮回是污染啊，那个在那个污泥上面的清水啊，表现了四圣法界。那莲花呢浮在这个水面上啊，表示超越十法界一真法界啊。另外的意思啊，就是出污泥而不染，它是生长在污泥，但是它那个花长出来呢没有受到污染，很洁白的。那么我们修种种功德啊，就是出污泥而不染啊，你在任何的环境任何的处所啊，不受污染，那你穿衣吃饭做什么通通是功德啊，穿衣吃饭也是功德啊，吃饭也不受污染，穿衣也不受污染啊，待人处事皆无也不受污染，那些你整个生活都是叫功德啊，要懂这个意思。那如果不懂这个显教的道理啊，那看到这个密教的，那我们也搞不懂。啊，所以白莲花手啊，它是代表啊，出污泥而不染啊，它是洁白的。那么我们在所有的环境当中啊，都不受污染，那当然啊，你就得到种种的功德嘛。啊，你整个生活都是功德。再看下面，若为欲得往生十方净土者，当于青莲花手。啊，这个观想啊，青色莲花。啊，观音菩萨有一只手啊，拿的是青色莲花。啊，前面呢是拿的白色的莲花。啊，它表法不一样。啊，代表的法不一样。那么我们要往生十方净土啊，十方净土呢就是十方世界都有佛的净土，十方世界都有佛，每一方都有佛，那么有佛就有净土啊。那么十方世界啊，这个佛的净土啊，除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外呢，起码它是净土的标准啊，起码是四圣法界的方便有余土啊，方便有余土啊，方便有余土就超越六道了啊。一般呢，啊，诸佛的净土啊，它最低标准是方便有余土啊，那么再提升高标准就是十报庄严土，一真法界，出十法界了。那长极光净土是回归到长极光了啊，那是圆满究竟的净土。那么每一尊佛都有四土，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长极光净土。那么除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其他十方诸佛的凡圣同居土啊，都不能算净土啊。为什么呢？凡圣同居土有圣人居住，也有凡夫居住，有六道啊，有三恶道啊。那你有三恶道都不能算净土啊，起码要方便有余土啊。那不但没有三恶道，六道也没有了啊，它超越六道了，那算是净土。

那么只有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它称净土，它没有三恶道，只有人天两道。而且这个人天两道跟十方世界的人天道又不一样啊，十方世界的人天道呢，它还在六道，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的人天道啊，它超越六道了。你说它是人，它超越六道了啊，你说他不是人，因为他烦恼没断，他还是人的身份啊。所以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特色就在凡圣同居土啊。其实啊，上三土所有诸佛净土都一样，方便有一土要断见思惑，十八庄严土最少要破品无明啊，长吉光净土要无明破尽了 啊那十方净土都一样，都是这个标准啊，西方极乐世界也不例外。那、啊、但是西方极乐世界它最特殊的就是凡圣同居土啊，那这个十方诸佛都没有的啊。那烦恼一品没有断，他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他还是人天的身份啊，因为见思惑没有断，你不能称他为阿罗汉嘛啊，他还是人啊，或者是。修的比较好是天道的天人的身份、啊、那么在十方世界呢，人天还在六道里面呢、啊，没出轮回 啊但是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他是人天的身份，他出轮回了，这个不可思议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呢，它的特色就在凡圣同居土啊。那么这个我们前面也念到这个经文啊，观音菩萨呢也是帮助我们往生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啊，我们才有份 啊说真的，你要往生到阿弥陀佛以外的净土，我们释迦牟尼佛这个娑婆世界也有净土啊，但是你没有断见思惑，你去不了 啊我们现在是住在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圣人跟凡夫共同居住的世界，圣人看得到我们，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上面就是方便有余土阿罗汉圆觉菩萨住的，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住的四圣法界啊，这是释迦牟尼佛也有净土啊。那其他十方诸佛都有他的净土啊，那跟释迦牟尼佛的净土是一样的，最起码要断见思惑啊，你才能生到他的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是相似的净土，那十法庄严土才是真正的净土。那么这个地方啊，如果我们修行到这个断见思破无明啊，那么你要往生到十方任何一个净土你都可以去，没有障碍。那如果我们修行啊还没有断见思，没有破无明，那我们求观音菩萨，你观想这个青莲花手啊，那观音菩萨一定会把我们带到阿弥陀佛那个凡圣同居土啊，一定是这样嘛。你去到那边呢、啊、你就脱离六道啦，不但脱离六道，脱离十法界啦啊，那个地方容易去啊，那肯定是这样的嘛啊。换作我们带众生，我们也会这么带嘛啊。你带他的能力程度可以达到的地方嘛、啊、这个就方便了，不但方便了，而且究竟圆满了，所以十方共赞。那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等于往生十方诸佛的世界啊。我们看弥陀经无量寿经啊，你只要到了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任何一尊佛的净土你都可以去，随时可以去啊。所以这个西方净土啊才会得到十方诸佛的共同推荐赞叹。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大智慧者，当以宝镜守啊。那么菩萨拿一个宝镜啊，你观想那个宝镜，你就会得大智慧了。

若为面见十方诸佛者，当以紫莲花手。面见就是我们现在啊，现前啊，你想要见十方一切诸佛，不管你想要见哪一尊佛，都可以满你的愿。你只要观想啊，观音菩萨这个手拿的那个紫色的莲花那只手啊，那比如说你要见阿弥陀佛，你可以见啊；你要见药师佛也可以见啊；你要见燃灯古佛也可以见啊。那啊，任何一尊佛、一切佛，你都能见啊。那么能够见佛，必定闻法啊。那么闻法呢，就开智慧啊，自己啊成佛啊，也就很快了。若为地中伏藏者，当以宝阙手啊。伏藏啊，就是埋伏在地下的宝藏。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地下面啊有很多宝藏，但是这个宝藏啊现在似乎都被挖光了啊。这个地球上的资源啊有限啊，像现在这个金银七宝啊比古时候就少很多了，不见了，而且质量也比较差，各方面啊品质上都比以前差啊。不要说什么就是饮水啊，这个四大天王啊这个四天王啊，在中国唐朝道仙律师啊那么这个四天王啊每一天都供一餐饭给道仙律师吃，所以他不用煮饭，不吃人间烟火，吃天人供养的饭菜。那么四天王天一天我们人间五十年啊，所以四天王天的天人啊，释迦牟尼佛出世灭度他们都看到啊，那天人他寿命还很长。那么道仙律师常常问天人，释迦牟尼佛当时在印度什么情况，天人都会跟他讲啊。那么有一次呢，道仙律师听到这个四天王的天人啊跟他讲啊，说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那个恒河那个水啊舀起来喝啊，比唐朝那个时候啊那个乳酪是个奶制品最营养的，醍醐酥酪还要营养，就喝那个水比那个乳酪还营养。那我们想一想啊唐朝那个时候的乳酪那多营养，不要说唐朝了，我记得小时候五十年前啊喝的水都比现在好多了啊。那说明什么？地上这些宝藏啊都一直在流失掉，都隐藏起来了，不见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众生造恶业啊。如果众生修善业呢，那这个地球上啊哇他那个七宝就一直增加了，一直出现了啊，地球上的资源呢就一直生长出来啊。那么我们希望得到地底当中的宝藏啊，你要观想宝阙手啊，观想观音菩萨的宝阙手，那么你为地中伏藏的这些宝物啊你可以得到啊。地上的宝物还很多，但它隐藏起来啊。以前我小时候常常听大人讲故事啊，我父亲有一些朋友啊常常到我家来喝酒啊，喝了酒就会讲故事啊。小孩子我喜欢听故事啊，在旁边听大人啊讲故事啊。他说那大人讲啊，以前那个龙吟啊会飞的啊，而且说有福报的人啊他会得到，那没有福报的呢，那个金吟啊他会跑掉，会消失掉，他就得不到啊。常常听这些故事啊，后来学了佛了才知道怎么一回事啊。那这些故事啊也是真的，但是这些大人呢他只知道听说有见到知道这个事情，但是他知道所以然，知道当然了，不知其所以然，知道说诶有这个事情是这样，但是为什么会这样他不知道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啊，佛在经上讲的最清楚啊，给我们说明，你众生造恶业呢这个七宝都不见了啊，你修善业诶他又出现了

啊，所以以前我小时候听大人讲故事，在基隆啊，现在还有那个仙洞，那个仙洞就是一个缝，每次有同修来啊，大陆的同修来，我就带他们去钻那个仙洞，那一个缝啊。那听我父亲讲啊，以前那边古时候啊，清朝时候那个地方会出米的，啊，那个庙现在供观音。啊，那个庙啊，庙就是你善男信女去朝拜啊，你一百个人啊，他那个米就流一点点、一点点这样流出来，你一百个信徒去啊，哎，他刚好，啊，也不增也不减，刚好。啊，你300个人去，他就有300个人，啊，但是你看他流出来就是那么一点点，那你10个人，他也不会太多，就10个人。有一天这个庙公啊，看这个庙的起了贪心了啊！哎呀，这么一点点，他就拿锄头啊，给他挖大，想什么挖挖一点那个米啊，大量的让它流出来啊！就他那个锄头一挖呢，那个米就不再流出来了，都没有了，以后要去买米吃了。那这个故事呢，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我们尚且不论啊，但是呢，这个也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啊，人动了一念贪心啊，这个中国的文字啊，它有很深的含义啊，那个贪跟那个贫啊，就差那么一点啊，贪心是贫穷的因，贫穷是果报，贪心是因啊，你人不贪，他就不会贫了。啊，所以这个地中的福藏啊，你要断贪心，念观音菩萨啊，观想宝阙所，那它就会出现了。啊，你不能用贪心去求，啊，要用清净心去求，那就有感应了。若为仙道者，当引五色银手。那仙道就是修仙的，像我们中国道家呢，求长生不老。像我现在接这个拱北殿这个儒释道三教的请我去当住持他这个正殿就是供李洞宾、李先祖那他就修仙的，道家修仙。那古印度呢，这个婆罗门教啦，很多外道都是修仙的，修仙就是他修长生不老，他这个法术啊，方法也很多。那么能不能满愿呢？有的人他想求长生，那菩萨也满他的愿。菩萨呢，活菩萨永远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活菩萨呢，他并没有勉强众生。你还不想做佛呢？你想先做仙，那也满你的愿。那他教你啊，怎么去做仙，那能满你的愿嘛。到哪一天呢，你想做佛了，你想做佛的，佛再来教你做佛的方法。你现在只想做仙先教你做仙的方法。能不能满念呢？能满念。你观想五色云手，那么你修仙道就可以成就了。但是呢，要修仙呢，要修善这个要根据道家太上感应篇讲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那这个道家呢，修仙的法术很多种，包括印度啊，这些瑜伽这些都修仙的，它有很多法术，但是呢，基本的共同条件是修善。你要修个地仙呢，要累积300善，天仙要1300善。那你现在呢，要来观这个观音菩萨的五色银手，起码你要修个300善嘛，不能对观音菩萨也不好交代。所以我们也要知道这个道理你要修善，然后来观想求菩萨加持，那菩萨就能帮忙，就有感应。若为生梵天者，当与君持手。这个梵天呢，就是升到世界天了要观这个君持手。

若为往生诸天宫者，当以红莲花手啊。诸天宫就是从欲界、色界、无色界啊，特别是欲界、色界啊，它有天宫。无色界都没有身体，没有形状，没有房子啊，只有欲界跟色界有。那么有的人他想要升天，那么要求观音菩萨帮忙啊，你就观想观音菩萨手拿红莲花那一只手，那你就可以往生到天宫了啊。所以菩萨很慈悲的，你不想去西方啊，他也不会勉强你，你想去天宫，他满你的愿。若为辟除他方逆贼者，当以宝吉手啊。这个逆他方就是国家地方上啊，有这些盗贼要造反啊，那么扰乱了、啊、这些地方的百姓啊，那这个特别是当地方官的啊，他的责任啊，这个可以观想啊，观音菩萨这个宝吉手啊，拿宝吉的这只手啊，那么可以这个剔除啊这些他方逆贼啊，让他们降服。若为造福一切诸天善神者，当以宝罗手啊。招呼啊就是招请，那么请一些诸天善神啊，你要观想这个宝罗啊，手拿宝罗这只手，那么招呼诸天善神啊。啊，特别我们比如说要做法会啦，或者做什么事情啦，啊，或者家庭平安啦，种种的啊，请这些诸天善神啊来保护护佑啊，那观宝罗手。若为使令一切鬼神者，当以毒楼杖手。毒楼就是一个人的骨头啊，啊，也是拐杖。那么你观想观音菩萨拿的毒楼杖这只手啊，观想这个，观想成就了啊，那么你就可以使令一切鬼神啊帮你办事啊，帮你办事啊。这个鬼神办事的啊，你有那个德行，有那个功夫啊，的确鬼神啊他会来为你服务啊。像莲池大师啊，他那个大殿啊叫神印殿，那不是人啊去造的，那个鬼神来帮他造的，他有那个德行。若为十方诸佛速来受手者，当以数珠手啊。数珠就念珠了，观音菩萨拿了那个念珠啊，你观想啊，观音菩萨呢手的那个数珠手啊，那么十方诸佛呢速来受手啊。受就是受记传授。若为成就一切上妙梵音声者，当以宝夺手啊。那这个学唱念的 啊我们唱赞要唱得好听 啊要观想宝夺手啊。如果我们、啊、唱的这个唱念这个声音啊，五音不全啊，很难听 啊那这个要观想这只手。那如果我们希望啊，这个我们唱的梵音声啊要越来越好上妙，我们要观想这只手，观想宝铎手，那么你的声音啊就会很好了啊。这个特别我们大家喜欢唱念的啊，大家这个希望自己的声音啊很上妙啊。他这个讲上就是高尚啊，我们一般讲啊曲高和寡啊，真正好的音乐音声啊，一般人他不懂得欣赏。一般人呢他会欣赏那些流行音乐啊，其实那个是比较低级的啊，那个高级的就是个梵音啊。那么你懂得欣赏这个梵音声呢，会让你身心的得到安静、清静、安稳，没有烦恼啊，让你这个心浮气躁的心呢，能够沉静下来，
那这个就是上妙。啊，如果你念的让大家呢心浮气躁了，那很兴奋很冲动，好像跳摇滚乐那样，那个就不妙了。所以上妙梵音身啊，是让人家身心清净安稳，法喜充满了。这个要观想宝舵手，你就有上妙梵音身了。若为口业辞变巧妙者，当以宝印手。口业就是说辩才了。我们现在讲辩才无碍。特别是讲经说法需要辩才。那么讲了呢才气理气机。大家呢听了才会心服口服。那么需要这方面的呢要观想观音菩萨拿宝印那一只手。若为善神龙王常来拥护者，当以巨狮铁钩手。善神龙王我们也很需要。善神一切善神。善神来对我们就是有帮助嘛。但是呢我们要感应善神要念菩萨圣号心要善念才会感应善神。所以太上感应篇讲福心其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心其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你起个善念好事还没做，善神就来了；你起个恶念坏事还没做呢，那个凶神也来了。所以我们要求观音菩萨呢，帮助我们找善神来了。你可不能起个恶念求菩萨帮忙这个就不相应你要请善神，当然你要有善念嘛。这样才相应嘛。那龙王也很重要龙王就是帮助我们风调雨顺的。下雨下到刚好就好，不要下太多就变水灾了。或者呢干脆不下呢就变闹旱灾了。风不调就雨不顺。现在就是这些灾难了。那是不是龙王故意这样？不是因为众生造恶业，龙王他也不得已的。所以若为善神龙王常来拥护，拥护就是拥护什么呢？拥护我们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那么应当念观音菩萨圣号，观想巨狮铁钩手。若为慈悲护护一切众生者，当以习藏手。护护就是要帮助一切众生那么我们发慈悲心要保护一切众生那观想观音菩萨拿习藏这只手。若为一切众生常相恭敬爱念者，当以合掌手观音菩萨一个手印合掌那么你常常观想观音菩萨这个合掌的手那一切众生呢都会对你恭敬爱念为什么呢？合掌表恭敬，表一心一心就是恭敬。那么你心观想合掌，你心就合掌，你手也合掌那么我们常常给人家合掌那人家呢会对我们恭敬。若为生生之众不离诸佛边者，当以化佛手这个也很重要。我们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还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前，都在六道生死轮回。那么六道生死轮回呢，我们总是希望每一生每一世呢都能遇到佛法，不要出生到那个没有佛法的地方。那我们学佛又要间断了如果我们还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那么在转世又生到有佛法的地方，我们又可以继续学习不至于这个间断的时间太长，那我们成佛时间就会缩短了那么这个要观想观音菩萨呢手上有一尊化佛那只手。若为生生世世常在佛宫殿中，不处胎藏中受生者，当以化宫殿手。那么这个一条
啊，最好还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住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宫殿啊，那就不会受胎藏之身了、啊，莲花化身了、啊。啊，那么你观想这个化宫殿所，啊，那么就能生生世世啊藏在佛的宫殿当中。那佛的宫殿在哪里？就是莲花，啊，西方极乐世界莲花世界，啊，莲花当中有宫殿，那个是莲花化身啊，你就不需要经过胎藏受身。若为多闻广学者，当以宝经手啊。那菩萨呢，拿了一本经，宝啊，啊经啊，称为华宝。啊，有的人呢、啊，他喜欢广学多闻，那菩萨也满他的愿。但是广学多闻啊，你要开智慧啊，啊，那么叫你观想啊，就先你修定，先定到一定的程度，你就开智慧，你再去广学多闻，就能满你的愿了。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方便法啊，方便法。若为从今生至佛身菩提心常不退转者，当以不退金轮手啊。从今生就从现在这个这一生啊，一直到我们成佛啊，那希望我们这个菩提心啊，常就是不间断，不会退转啊。往往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又转生又投胎，那菩提心又退转了啊。如果我们能够观想这个观音菩萨这个金轮手，那菩萨会帮助我们生生世世啊，帮助我们菩提心啊不会退转。啊，若为十方诸佛速来摸顶受记者，当以顶上化佛手。啊，那么你要希望十方诸佛呢很快来给你摸顶受记啊，你要观世音菩萨那个顶上的化佛，他那个手啊有一种化佛顶上。大家看过观音菩萨呢这个头冠啊，这个头顶有一种化佛。那尊叫观音菩萨啊，那么画一个宝瓶，那个是大势至菩萨。那你观想他那个顶上那个化佛，那十方诸佛呢就很快来给你摸顶受记了。若为果罗诸谷架者，当以葡萄手。果罗就是种植五谷啦、水果啦、啊这个庄稼啦、啊这些植物啊，让它丰收。那你要观想观音菩萨呢有一只手拿着葡萄的，拿着葡萄的那只手啊，那么你种植的这些五谷蔬菜水果呢，那么都会得到大丰收，不会得到虫害。如是可及五之法有其千条，今出略说少耳。那么这段啊给我们讲上面四十只手啊，就四十条啊，那佛在这里给我们讲啊，说如是就是如同上面的这样的每一条的可以求的有一千条啊，就是千手千眼嘛。那上面呢只举出四十条啊，四十条是个代表，其实不止四十，有千条啊。那么千条要全部讲出来了，哦，那太长了啊。恐怕我们一般人啊就没有耐心看那么久了啊。那举出来啊，你只要想到呢，你能够想得到的，那么观音菩萨就能帮得上忙啊。我们大家记住这个原则就对了啊。那么佛给我们讲啊，今出略说少我，就出就是大概的啊，只有讲这个四十条啊，其实只有千条。那是不是只有一千条呢？那当然不止。啊，你一千条再发展出去就无量无边了。啊，就是我们整个生活啊，众生种种的愿望、种种的问题，菩萨都能帮忙。那么这个经文到这里是啊，后面呢 啊这一段啊，那在下面呢啊，有日光菩萨、夜光菩萨呢也说的咒啊。带来帮助观音菩萨。
这个经啊，我们明天

再讲一次就可以圆满了啊。那下面这个后面这一段经文啊，我们就留在明天晚上啊再来学习啊。好，今天呢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此地。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请大家翻开经本第56页最后一行。56页最后一行，我们从佛告阿难，这里看起。那么下面呢，这个一大段经文啊，就是讲了40种，讲了40桩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呢，都是我们现前生活当中众生的需求。

求啊。那么这里举出四十桩事求啊，就是以四十只手来代表啊，来代表啊我们众生啊要求的愿望

珍宝之巨泽，当以如意珠手。那么这个是第一段第一条啊。大家呢有看过啊四十之手的观音菩萨啊？一般呢我们有看到呢那个一千只手的啊，千手千眼啊，一千只手一千个眼睛。那么又比较少的呢，有四十只手的。那么这个千手千眼四十只手都是出自于这部经啊。那么四十只展开就是一千只啊，这个后面经文会讲到啊。啊，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所求的事情太多了啊，没有办法呢全部啊一一的在经文里面呢讲出来。啊，所以经文呢它只能举出几个例子啊做一个代表。那么我们根据这个例子啊以此类推啊举一反三。那么就知道呢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愿望所有的问题，那么在这个经啊在这部经里面啊都可以得到解决啊。啊，那么这个第一段呢啊，若为富饶种种珍宝之具者，当以如意珠手。那么这个现在呢，也有经啊印出来啊，把这个四十只手啊，那个手印啊，就是根据大藏经啊那个手印啊，有印出来单行本流通。那么这个就是念咒或者念菩萨圣号。那你要求什么愿望啊，你就观想啊这只手的手印啊，这个手印就是它的表法，它代表啊的意思啊。那么拿一个珠，如意珠，那如意珠就是什么呢？如人的意啊，意思就是说你需要什么它就有什么。那是不是真的这样呢？当然是真的啊，如果不是真的佛不会讲啊，佛经上有讲到都是事实真相。那么佛不是随便讲啊，他有理论依据的，有理论依据。为什么你要得到种种富饶种种珍宝都能得到呢？为什么能得到啊？这个道理啊在大乘经讲的很多啊，在六祖坛经啊，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呢，讲了五句话。那其中一句就是：何其自性能生，何其自性啊能生万法。他说什么叫自性呢？那自性每一个众生大家都有。那什么叫自性呢？他这些万事万物都是他生的。那你有自性，那这些万法都是你的自性所产生的，那你说你有哪一样东西你得不到？你自己生的怎么会得不到？那现在我们为什么得不到呢？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生的嘛。啊，那这个妙法莲华经啊，佛有一个比喻，比喻什么呢？比喻啊，我们众生啊，就像一个很有钱的富家子弟，他不知道他家很有钱，他不知道。那流浪在外面啊，去给人家要饭，去给人家打工。啊，一天啊赚一点钱啊糊口。啊，他不知道他只要回家呢，那他要什么就有什么。他不知道。啊，很冤枉啊，在外面啊啊在打工啊，这个受苦。啊，所得的又很有限，他不知道他家呢这个财宝无量。那哪一天呢他知道了啊，他觉悟了，诶，他一回到家里，哇，什么都现成的，都有了，都不缺乏了啊。这是比喻我们众生啊迷失了自性。那迷失之后呢，那变成什么呢？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
啊，有时候呢更苦，还堕到三恶道，第一道去

受苦受难啊，不知道自己这个自信啊有无尽的珍宝，无尽的财富啊。那么佛在华藏世界、啊、阿弥陀佛示现这个极乐世界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都是你自信有的啊。所以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那一定可以往生嘛。这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讲，你自信的极乐世界，那你怎么不能生呢？啊，如果你自己不知道啊，你不相信，那就没办法了。那你相信了，那你自己的怎么会得不到呢？当然可以得到嘛。明了这个原理，这个道理，没有一样你去不到的，因为这一切都是你自信变现的嘛，心现事变的嘛。啊，所以佛讲这些经啊，啊，不是夸大啊，因为它有理论依据，不是随随便便讲的。啊，如果随便讲了，不是真实的，那变成妄语了。那佛怎么会打妄语呢？他教我们不要打妄语，他自己在打妄语，骗人。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深信。那么这个一段呢，就是这部经啊，也偏重在密教部。那密教呢，比较讲求的是三密相应，身口意三密相应。那么三密当中，以这个意密啊、观想啊是主要的。啊，身密、口密呢，都是要达到这个意密、观想。啊，那么你观想成就了。啊，你观想什么东西，它就有什么东西出现。那一切法从心想生嘛，这个《观无量寿佛经》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这个后面呢、啊、都是哪一只手，哪一只手，你就观想那一只手。啊，你要求什么，你就观想那一只手。啊，那么这个原理啊。啊，我们跟我们这个净宗这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第一观到第十二观，包括第十三观啊，观想观相啊，那个原理原则都一样啊，所以净宗跟密宗啊，这一点啊有相同观想啊，所以过去啊，有人说那我想钱怎么钱没有来啊？哎，你没有认真想。老和尚讲经常讲，你没有认真想，你认真想，不要说钱啊，这些珍宝都会出现啊。那么想要专要定啊，要成就三昧，那就现钱了。所以在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啊，我也看了莲池大师写的一个故事啊。他说古时候有一个人啊，修道的，但不是学佛的，修道家的。那这个人呢？观想那个昆仑真人啊，观想那个仙，他每一天就望着那个昆仑山啊，观想啊，这个真人啊要现身给我看。哦，他很专心的观想，那有一天那个昆仑真人真的就现在他面前了，啊，跟他修仙了，成仙去了。啊，莲池大师啊，后面就做个结语，他说如果用他那种心态啊，他观想真人修仙，仙还在六道里面。如果他观想极乐世界呢，那肯定往生西方去做佛了。啊，所以你心想什么，就有什么啊。你想做佛都可以做佛啊。那你想要做佛都能做佛了，那你想要得到这些珍宝，那有什么困难呢？啊，大家想一想，那这个。不是大事嘛，啊，真的可以得到，啊，但是呢，啊，你心要专啊，要一门深入，常使心修啊，这样才有效果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种种不安求安稳者，当以绢锁手啊，绢是丝布啊，锁像绳索一样的啊，这个种种不安。这个种种就是很多方面的、啊、方方面面，反正你不安的啊。那么最近我们四楼啊，听说小偷来翻抽屉。

啊，我们四楼的义工啊，大家都很害怕。如果他拿刀来啊，万一被砍了，啊，就会很恐怖啊。那如果大家念观音菩萨呢，这就没有问题了啊，就没有问题啊。那么这个生活上种种不安，就是很多很多问题、很多麻烦，让你很困扰的、很不安稳的，让你身心啊不得安宁的啊，事业啦种种方面啊，像我那个长庚医院的啊，这个叶居士啊，他们一个医院的一个主任啊，还问了一个问题啊，现在那个台塑啊，那个六轻啊，常常出问题啊，他问我说有没有看报纸，我说人家有买我就看，没有买我就没看啊。啊，那他们那个这个总裁啊，问说这个要做什么啊？那透过他们啊来找我，要怎么办？我说我只会做30C，其他我也不会。我说大概你们那边是做那些，听说是那个化工的啊，化学工业的，可能污染海洋啦，啊，众生死了很多。都没有超度，所以那众生啊来找麻烦啊，让那工厂啊常常出问题啊，出问题呢，附近的居民就抗议啊，抗议政府就勒令停工，那一停工那可不得了啊，那个损失啊都算几百亿的啊，再停下去就倒电了啊，那这个也是不安也是不安啊，那么如果修这个观音法，念大悲咒啊，求观音菩萨呢，那么观想这个见所所，这个问题也可以排除啊，这是一个方法啊。那么这个方法呢，要学习的啊，学习三密相应、口持咒、身结印啊、意观想啊，三密相应啊，当然这个也有它的一定难度。所以，我们念佛人当然啊，用念佛的方法是比较方便一点啊，用持名念佛啊比较方便一点啊。所以这个啊，他们啊，明天早上要打电话来找我，要跟我约时间啊，要来跟我谈，要问我说，看看你们那些那个负责人有没有信心呐，有没有诚意呀，啊，你那个功德主你要有诚意，如果你那个功德主你老板都不相信，那活菩萨也帮不上忙啊！你老板要相信嘛，哦，你老板是关键人物嘛，啊，你老板不相信，活菩萨想帮也帮不上，我是这样跟他讲，哦，那你真相信，那活菩萨那真的帮得上忙吗？那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化解的嘛，都能够处理。那么这些理论方法都在经典里面，都在经典里面，那么遇到这些问题啊，知道来佛门啊求解决，这个不好的事情也变好，他才会来学佛嘛，不然呢，他平常没有问题的时候呢，你叫他来听经，无闲啦，无闲就是没空，我很忙。没空有遇到问题，没空也得有空了嘛，对不对？就这样所以我们这个有的人家在找我们了，我又很，不管谁来找我，我总是哎呀，尽量去帮助人家实在啊，我也是忙得不得了实在讲我们这样讲经常常停，就是一直要去做法会那没法度啊，我是在讲经比较轻松嘛，一个半小时就够了。又做法会规纲，而且我兴师动众，很多人去布置，哦，那当然工作量比较大嘛。一天我讲个，不要说讲一个半小时，我讲4个小时，对我来讲都很轻松。因为做法会起码要8个小时，那再过几天要到香港连续做7天了，从早上到晚上10几个小时。很累的但是不能叫累我们要为众生服务
啊，所以实在讲啊，我并不是爱做法会，实在是没办法的，大家要求啊，不是我爱做法会，我比较喜欢讲经，因为比较轻松嘛。啊，事情比较少，反正就我一个人，经文拿上来，我就跟大家讲，这样讲完也就没事了嘛，这样多轻松。啊，你做法会还要法器人员，还要义工哦，那动用很多人力、物力、财力，事情很多哎。啊，不是我爱做啊。啊，所以这个事情啊，大家也要明白啊。但是众生有这个需要啊，我们也要满他的愿啊，不然呢，我们就不慈悲了啊，就满他们的愿啊。所以现在这个依照本经呢，如果你有种种不安，要求安稳呢，那么你观想这个见所所，念观音菩萨圣号，或者念大悲咒，那这个不安啊，菩萨会帮你化解。那么我们现在做法会啊，这个效果会比较快比较大，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大家都会嘛，会念佛啊，啊，大家集体啊来修啊，当然你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嘛，啊，那你人多了，当然他力量就大，效果就大嘛，啊，所以我建议他们做法会啦，啊，做法会，啊，他们我看啊那些。他们也不会念啊，我看还是我们要找一些同修居士啊，但练够三细念了、啊，去帮忙啊，可能要租个游览车下去啊，帮忙念啊，啊，想帮助他们化解这些问题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腹中诸病者，当以宝钵所。啊，那么腹中诸病就是肚子里面，诸病就是所有的病，啊，不管你什么病，啊，那么观音菩萨呢，他有一只手啊，拿着钵，那个宝啊，宝钵，啊，大家有没有看到药师佛啊？啊，药师佛呢，他也拿一个像钵一样的，其实那个是药罐，啊，那你肚子里面啊。不管什么病啊，你就观想这个宝钵所，啊，念观音菩萨啊，念大悲咒啊，那么腹中所有的病就会好了，啊，不用吃药就好了。若为降伏一切亡灵鬼神者，当以宝剑所。啊，这个亡灵鬼神啊，就是有一些邪神邪鬼啊。来干扰，啊，来干扰。那么，如果为了啊这个处理这个问题呀，啊，那么应当啊观想这个宝剑手啊，观音菩萨那一只手啊，他的宝剑那一只手啊，你就想那一只手，啊，那么念菩萨圣号或者念大悲咒，啊，不会念咒的念观音菩萨圣号，观想这个宝剑手。啊，这个可以降服一切亡灵鬼神。若为降服一切天魔神者，当以拔折罗手。啊，那么这个每只手呢都有图案。啊，这个现在有专门印出来啊，流通的啊，这个现在呢不难得到啊。大家如果需要啊，可以去找啊，因为我有一本好像放在山上啊，放在双溪山上。那么这个是降服一切天魔神啊，那天魔神啊比这个亡灵鬼神要高了啊，力量要大了啊，所以必须啊观想这个拔折罗手啊才能降服。若为摧伏一切怨敌者，当以金刚杵手。啊，这个怨就是冤亲债主，冤家对头，敌是敌人。啊，那么摧伏啊，就要观想这个金刚杵手啊，金刚杵手啊，这个比如说一个国家啦啊，常常有敌人来侵犯啦
啊，或者个人啊有这个冤家对头啦，啊，常常来找麻烦的啦，那么你要念观音菩萨啊，然后呢观想这个金刚杵手，那么这个怨敌啊就摧伏了啊，就不会再来找你麻烦了啊。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若为一切处部位不安者，当与师无畏手。啊，若为一切处部位不安者，现在啊，我们整个地球上啊，可以说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啊，现在呢，这个2012啊，这个美国这个电影啊，在09年啊，全球播映以来啊，那很多人啊都在担心这个玛雅的预言。2012年12月21日。啊，这个地球上啊会有大灾难啊，银河对齐啊，这个银河的黑洞啊对准太阳，太阳对准地球啊，那个引力很大啊，会造成啊这个地球上啊可能轻的方面啊会造成这种卫星啊这些通信设备啊受到破坏。啊，那么这些通信设备破坏呢，这个卫星设备破坏掉了，你飞机啊就导航就没有了。啊，飞机导航就要靠没有这个电脑导航啊，没有卫星来导航啊，就要靠你两只眼睛去看啊，大概那个也如果有雾大概看不清楚了啊，不知道会飞到哪里去啊。那船在大海航行也指南针不准了。就方向没有了，那这个是轻的灾难啊，会造成啊全球啊交通的大混乱啊。那么严重的呢，就引起火山爆发、海啸、地震啊，那这个是大严，就像那个电影演的那个啊，跑都来不及啊，那严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大型的一个灾难啊。所以现在人呢、啊，在09年雪梨有一个国际性的科学家的会议啊，那么我们敬老上也派钟博士啊去参加那个会议啊，那个会议啊，这些科学家呢有一半的人相信2012，有一半的人不相信啊，那么有一半的人他还是相信啊有这个事情啊。那么有这个事情啊，美国科学家布莱登啊他也讲了啊，就是其实那个时候呢也是人类的一个转捩点啊，如果人大家都能够断恶修善，都做好事啊，因为啊这个预言啊让大家发心来做好事，放弃这个邪恶的心理，那这个世界呢啊将来呢前途啦、啊、比现在更好啊。那他这个道理啊所讲的跟经典讲的就相应了，就相应了。啊，那么现在问题是人类他能不能转得过来啊，问题啊要看我们这个地球上人类的他这个心他能不能改变啊，能不能改恶为善。问题啊在这个地方。啊，如果能够改恶为善，当然这些灾难啊它就化解了。啊，因为灾难啊是我们人啊造恶业感应的嘛。啊，如果大家都修善业，那怎么会有灾难啊，这个世界就像天堂一样了。那么有灾难就是造恶业导致的。那么现在全球呢，这个天灾人祸、气候不正常啊，地震、火灾、水灾、风灾啊，这个火山爆发啊，这个旱灾啊，瘟疫、传染病啊，战争啊，那种种天灾人祸呢，都会造成啊，我们一切处部位不安啊，一切处就
不管你到哪个处。

0: 住所你都让你感到没安全感啊，特别现在全世界都在惶恐啊，恐怖分子，加上恐怖分子本来就很恐怖了，再加上个恐怖分子那更恐怖，所以现在走到哪里呢都没安全感啊，所以现在整个世界人类呢就是富而不乐，贵而不安啊，有财富但是生活不快乐，有钱啊但是生活过得并不快乐，贵有地位啊，做大官啊，在社会上有崇高地位的，很显贵的，那么他没有安全感啊，所谓富而不乐，贵而不安。现在呢，我们整个地球上人类呢，是处在这种不安的状态之下。那么这个不安能不能解决呢？吃安眠药是暂时可以麻痹一下睡觉，一醒过来药退了又开始不安了，这个问题还是存在。那么这个，如果我们个人有这个问题我们应当念观音菩萨或者念大悲咒观想观音菩萨那个施无畏手那只手的手印。那如果你不会观想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一直念那么观音菩萨呢他是施无畏者他是布施给一切众生无畏的。所以无量寿经释迦牟尼佛也告诉我们，若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你遇到任何的恐怖极难，急就紧急的人啊没有办法来帮忙的，这个时候你要求菩萨来帮忙菩萨呢会及时来帮助你化解这个灾难，得到解脱。关键你要有信心你要相信如果你不相信呢，那菩萨就帮不上忙若为眼暗无光明者，当以日精摩尼手。这个眼睛有疾病的，眼暗就是眼睛瞎了。眼睛瞎了，能不能复明呢？在我们一般人想起来很难一个人眼睛瞎了，他怎么能复明但是自古以来的确有一些人他眼睛瞎了，他又恢复光明。我们在06年我们道场也制作了于静义工一照神记这个电视的连续记。那于静义工呢，他这个还没有改造命运之前命运困苦潦倒生九个儿子呢，死了七个，一个失踪，剩下一个女儿生了九个儿女一个失踪，死了七个，剩下一个女儿那么他的太太受到这种打击哭儿女哭到眼睛瞎掉了。那一般这个眼睛瞎掉要再复明很难完全看不见。后来呢他遇到灶神给他指点那么他也念观音，每天在观音菩萨面前磕头，磕到流血。后来改造命运呢，他失踪的儿子找到了回来填他母亲的眼睛他母亲眼睛又恢复光明了。自古以来这个例子的确有。那么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的这是一种修行方法你眼睛看不到可以观想这个日精摩尼手。那眼睛看不到的呢，他也看不到那个日精摩尼手长得怎么样但是呢你可以用想象的。我们要知道这个楞严经讲这个眼睛瞎了，眼睛这个有毛病了，看不到了，是这个眼睛的问题但是 能够见的那个见性啊，
1: 嗯，

它没有受到损害，它是不生不灭的。我们这个能够见到的，能够见到的，是那个性在见。啊，没有那个性啊，没有见性，那你有眼睛你也看不到。啊，那么我们现在啊，为什么看到这个外面的这些景象呢？啊，有很多条件的。啊，第一个，你眼睛是好的，好像这个机器啊，好的没故障啊，眼睛瞎掉就好像机器故障一样啊。啊，那机器故障了，你修好了，它又能用嘛？就眼睛你恢复了，它就又能看了嘛？啊，那么我们现在能看的是不是只有眼睛好就能看？我们还要借过很多条件啊，所以活在楞严经也。讲了这桩事情啊，佛的弟子就有疑问啦、啊。啊，那佛说呢，这个见性啊是不生不灭的，见性是不生不灭。啊，那么我们这个身体啊会有变化，但是我们那个性它没有变化。啊，我们六根的根性它不生不灭，它没有变化。你身体有变化，那个性没有变化。那佛讲到这个眼睛瞎啦，眼睛瞎啦，这个说还有见性吗？啊，佛的弟子就问佛这个问题。那我们眼睛好好的，能看到东西有见性啊，见性的作用啊。那眼睛瞎了，他什么都看不到啊，他那个见性还有吗？还存在吗？啊，问了这个问题啊。那么佛就请弟子的去找一个瞎子来啊，找瞎子来问，问那个瞎子。说你现在眼前看到什么？瞎子说：“我看到一片黑暗。”那佛就给弟子讲说：“那个就是他的见性嘛，他见到黑暗了，他不是什么都见不到。”啊，那佛弟子这个又有疑问啊，那见到黑暗，那什么都看不到，那怎么能算是见性呢？怎么证明他见性没有丧失掉呢？啊，那佛他问这个问题，那佛又反过来问弟子。啊，说那你现在眼睛好好的，那你凭什么你可以看到外面的东西？啊，佛就给他讲，如果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没有灯光，你能见吗？你能看到东西吗？啊，给你送到那个地下室，黑黑的，也没有阳光、没有月光、没有星星的光、没有点灯，那你看到什么？那个佛弟子想一想。那跟瞎子一样，看到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我说那就对了嘛。啊，你现在眼睛好好，还不是要借用这些光，你才能见，不然你也是什么都看不到，不是跟那个瞎子一样吗？那说明见性啊，他没有失去啊。啊，你这些修复了、啊、这些条件再给他，他又能见啦、啊。原理就是在这里，这个没有迷信的啊，不是。如果你不懂这个大经大论这道理，你看到这个经哦，你肯定说这个佛教最会讲神话的啊，其实不是啊，它有理论依据的，而且在你的身体里面指出来给你看啊，这个在楞严经啊啊，这个一问一答啊，那这些啊，这个佛弟子啊问的问题啊。我们现在的人啊，要问的问题，在3000年前人家都问出来了，只是我们没有去念经典，不知道啊。其实啊，我们现在人想到的问题，问的问题呢，都是重复问的，古人早就问了，啊，问题也早就解决了，啊，我们去读了这个经典啊，学习了这些经典，我们就明白了，啊，所以你眼睛暗了，没有光明，你要重复光明，没问题。啊，你观想这个日精摩尼手就恢复光明。那么在古来这些求观音菩萨感应的这个也不少啊。我们再看下面58页，若为热毒病求清凉者，当与月精摩尼手。啊，这个热毒啊，我们一般讲就是花炎啊，火气啊，那么这个

这个毒发作呢，那全身发热，啊，好像火在烧一样啊，那个发炎。那么这个是热毒病，啊，热毒病呢，一般我们现在啊，有这个医药啦，医院很多很方便，那么一般就是用一般的治疗方法就可以。那么菩萨讲的这些呢，就是说我当我们很不方便的时候，啊，你没有医院的时候，啊，像我们在古晋报恩念佛堂啊，那个是在东马啊，在那个海拔1000多公尺的高山啊，那我们那边办佛期啊，有很多老菩萨去啊，那个悟人师。我说：“哎呀，你在办这个佛期呀、啊？啊，如果三更半夜有人生病怎么办？这里也没有救护车，啊，也没有医院。啊，有一次呢，有一个老菩萨去念佛啊，突然三更半夜啊，心肌梗塞。那你那个开车到山下，你要开一两个小时。”啊，而且呢，那种疾病啊，那也没有办法让你拖那么久，啊，可能你都还没有送到医院的人就死了，啊，所以悟人师呢被吓得赶快去求菩萨啦，啊，这个时候就要求菩萨啦，啊，那求菩萨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时候，没有救护车，在荒郊野外，你自己一个人。啊，那这个时候你不求菩萨求谁啊？你人都达不都没办法帮得上忙了嘛？啊，这个时候就要求活菩萨帮忙嘛。啊，那活菩萨有神通啊，他能帮得上忙啊，但是你要跟他配合啊，你要相信啊，啊，你不相信他就没办法。啊，你看虚云老和尚这个朝五台山啊，朝从上海朝到五台山朝3年。啊，那个冬天啊，冰山雪地啊，啊，病了3次，几乎差一点就被冻死。旁边也没有人，就他一个人，到哪里找救护车啊？救护车也来不及了。那文殊菩萨呢，来帮忙啊，化作一个乞丐来帮助他，啊，照顾他。啊，所以我们。求菩萨呢，其实菩萨都是常在我们左右，啊，在我们左右，你随时他都可以及时来帮忙的。但是你不要把菩萨忘记了，啊，遇到急难的时候呢，要喊阿弥陀佛啦，那观音菩萨啦，那他就相应了。啊，那如果你急难的时候，他在尖叫啦，他把菩萨给忘记了，那这个就产生障碍啊啊，产生障碍啊，所以我们遇到有急难的时候啊，第一个反应啊，第一个念头啊，先念佛念菩萨，这样就对了啊，其他你就不管了啊，你也不要想啊，菩萨会不会来啊？哇，这个那你又产生一个疑问了，就自己又心里造成障碍啊。其实菩萨他没有障碍啊，是我们自己啊，你有怀疑，你自己造成障碍。你没有怀疑呢，一点障碍都没有啊，真帮得上忙，要配合啊啊！希望大家多多跟菩萨配合啊，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啊！那么这个是求清凉啊，那么你观想夜精摩尼手啊，你就遍体清凉啦。若为龙官一职者，当以宝弓手哦。那这个也有很多人需要升官发财嘛。啊，龙官一直就升官发财啊，就是调升啊，升级啊，啊，这个世间人啊，在特别在官场上的 啊，那么他们啊都很期望啊啊能够升官啊。那么求菩萨，我们要知道呢，佛法是教育，不是迷信啊，我们不能用。啊，八劫贿赂菩萨那种心态去求，那个是没有感应的。啊，那么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求才有感应呢？

要接受佛菩萨在经典上给我们的教导，依教奉行，如理如法去求，那没有一样求到啊。你看这个了凡四训就是最明显的嘛。啊，了凡那个云谷禅师是没有教他念大悲咒，是教他念准提咒。那准提咒也是观音菩萨化现的啊，念什么咒都可以，原理原则都一样啊。那么你要求升官啊，发财啊，那么这个保公守啊，这个是用观想的方法啊，用密宗的方法啊。那个观音菩萨呢，有一只手啊，拿着一个弓箭啊，宝弓手啊，一个弓，他那个弓啊没有箭啊。若为诸善朋友早相逢者，当以宝箭手啊，箭就是他有加箭的 啊，前面这个只有弓啊，那个弓啊，那这个是箭，一只那射的那只箭，宝箭。那么什么叫诸善朋友早相逢呢？啊，善友啊，他对我们有帮助啊。《弟子规》讲啊，善人要长时间来亲近，恶人啊，啊，你要敬而远之啊。因为善人啊，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向他学习啊啊，所以跟诸善朋友啊，越早相逢，对我们就越有帮助。啊，那么我们求善知识，求好的善友啊，也可以求菩萨来加持啊，让我们早一天啊，啊跟这些善友啊相会啊，对我们修学啊，这个学业道业啊，都会有很大的帮助。若为身上种种病者，当以阳施手。啊，若为除身上二障难者，当以白扶手。啊，那么这个两段啊，啊，都跟身体有关系的。啊，你这个身体有种种病啊，啊，这个菩萨呢，这个杨柳枝啊，你观想这个杨柳枝，杨枝净水啊，这个身体上种种的病痛啊，它就没有了啊。如果身上有恶障难啊，这个恶障难呢，我们一般讲啊，那个业障啊，那这个业障啊，比那个病更麻烦啊。这个叫一般呢、啊、叫业障病。那是业障病怎么来呢？造十二业来的啊。那个吃药看医生都没有效，那也不是冤亲债主，自己造恶业造得太重。所以造成的障碍，那这个要忏除业障啊，要知道啊啊改过啊，那么发愿啊改过自新啊，那么观想这个白扶手，那身上这些恶业障啊，它就排除了。若为一切善和眷属者，当以扶贫手。啊，这个眷属啊，能够和善啊，大家能修六合敬。那么我们要观想扶贫手啊。现在呢，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常讲啊，修六合敬啊。那么这些眷属啊，往往我们都是碰到的都是冤亲债主啊，那怎么弄也不和啊。哎，他是来找麻烦，他来报复的，怎么会和呢？啊，如果想要跟这些善和眷属啊，常常在一起，那么你要念观音菩萨圣号，要观想扶贫手，就能满你的愿了。若为辟除一切虎狼财豹诸恶兽者，当以旁牌手啊。啊，这个是特别在深山啊，古时候啊，这个交通不便，特别出远门啊，比较有钱的人骑马骑轿，那经济比较差的呢，都是要走路啊。那走路呢，翻山越岭，那么在经过这些森林啊，

难免遇到一些虎狼财报猪恶兽啊，这个猪恶兽就包括所有的凶恶的野兽啊，那咬人啊都会咬死人的啊，都有生命危险。那么如果你要经过这些险路啊，那么先观想这个观音菩萨这个旁牌手啊，念观音菩萨圣号，那这些虎狼财报这些恶兽啊，他都会回避啊，不敢啊来伤害你啊。观音菩萨会派一些鬼神啊啊去驱赶这些恶兽。那么你路过啊这些山林啊啊就会平安了啊，就不会遇到这些虎狼财报这些恶兽。那么现在是交通比较方便啊，但是现在有一些人呢、啊、喜欢爬山的啊，喜欢爬山的人呢、啊，那可能这个旁牌手啊啊，这个也有需要啊，多做观想。若为一切实处好离观难者，当以虎跃手啊。观难呢、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这个算命讲啊，犯官府。啊，官府就是官司缠身呐、啊，啊，在法院啊诉讼，啊，犯了这个官府，啊，那么这个我们要观想这个虎跃手，啊，一只虎头，啊，观想这只手，念观音菩萨圣号，那么这些官难呐、啊，都可以得到和解了，啊，能够处理。若为男女仆食者，当以玉环手啊。那么这个是男女啊仆食啊，有的求男求女啊，这个在观音三经里面都有啊。那这个包括儿女啊，或者夫妻啊，儿女这些都包括在里面啊，包括这些仆食啊，你的佣人啊，有的没有男的希望生男的，没有女的希望生女的啊，这个都可以求菩萨啊。所以这个观音菩萨呢，也有一个像啊，叫送子观音啊。那么这些要求这方面的啊，叫观想这个玉环手啊，一只手环啊，玉环手。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啊，就能满愿。若为种种功德者，当以百莲花手。啊，这个种种功德，这个功德啊，跟福德不同。功德是定慧。啊，修定有功，开智慧是德。那么这个修这个功德啊，种种种种就很多种啊，很多种啊修功德的方法啊，你得到种种的功德。这个功德啊是属于定慧。那么你要得到种种的功德啊，必须观想白莲花手啊。这个莲花佛法里面啊，用莲花来表法呢也很多啊，特别我们修西方净土啊，西方极乐世界呢又叫莲花世界啊，那个世界通通是莲花。那么我们这个世界啊，娑婆世界这个地球上也有莲花。在我们娑婆世界地球上的莲花呢，它是生长在污泥啊，污泥啊，那个泥土啊是比较脏的，有污染的，它那个根部啊长在这个污泥啊。那么它那个颈部呢是

生长在水当中，那个花呢浮在水上面。那么佛常常用这个莲花呢来表法，那个污泥呢表示六道污染，六道生死轮回是污染，那个在那个污泥上面的清水啊，表示呢四圣法界。那莲花呢浮在这个水面上啊，表示超越十法界一真法界啊。另外的意思啊，就是出污泥而不染，它是生长在污泥，但是它那个花长出来呢没有受到污染，很洁白的。那么我们修种种功德啊，就是出污泥而不染啊，你在任何的环境任何的处所啊，不受污染。那你穿衣吃饭做什么通通是功德啊，穿衣吃饭也是功德啊，吃饭也不受污染，穿衣也不受污染啊，待人处事皆无也不受污染，那些你整个生活都是叫功德啊，要懂这个意思。那如果不懂这个显教的道理啊，那看到这个密教的，那我们也搞不懂。啊，所以白莲花手啊，它是代表啊出污泥而不染啊，它是洁白的。那么我们在所有的环境当中啊都不受污染，那当然啊你就得到种种的功德嘛。啊，你整个生活都是功德。再看下面，若为欲得往生十方净土者，当于青莲花手。啊，这个观想啊，青色莲花。啊，观音菩萨有一只手啊，拿的是青色莲花。啊，前面呢是拿的白色的莲花。它表法不一样。啊，代表的法不一样。那么我们要往生十方净土。啊，十方净土呢，就是十方世界都有佛的净土，十方世界都有佛，每一方都有佛，那么有佛就有净土啊。那么十方世界啊，这个佛的净土啊，除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外呢，起码它是净土的标准啊，起码是四圣法界的方便有余土啊，方便有余土啊，方便有余土就超越六道了啊。一般呢、啊，诸佛的净土啊，它最低标准是方便有余土啊。那么再提升高标准，就是十报庄严土，一真法界，出十法界了。那长吉光净土是回归到长吉光了啊，那是圆满究竟了。的净土，那么每一尊佛都有四土：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长吉光净土。那么除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其他十方诸佛的凡圣同居土啊都不能算净土啊。为什么呢？凡圣同居土有圣人居住，也有凡夫居住，有六道啊，有三恶道啊，那你有三恶道都不能算净土啊，起码要方便有余土啊。那不但没有三恶道，六道也没有了啊，它超越六道了，那算是净土。那么只有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它称净土，它没有三恶道，只有人天两道。而且这个人天两道跟十方世界的人天道又不一样啊，十方世界的人天道呢，它还在六道；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的人天道啊，它超越六道了。你说它是人，它超越六道了啊；你说它不是人，因为它烦恼没断，它还是人的身份啊。所以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
特色就在凡圣同居土。

其实啊，上三土所有诸佛净土都一样，方便有一土要断见思惑，十八庄严土最少要破品无明啊，长寂光净土要无明破尽了 啊，那十方净土都一样，都是这个标准啊，西方极乐世界也不例外。那但是西方极乐世界它最特殊的就是凡圣同居土啊，那这个十方诸佛都没有的啊，那烦恼一品没有断，他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他还是人天的身份啊，因为见思惑没有断，你不能称他为阿罗汉嘛啊，他还是人啊，或者是修得比较好是天，天道的天人的身份。那么在十方世界呢，人天还在六道里面呢，没出轮回啊。啊，但是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他是人天的身份，他出轮回了，这个不可思议。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呢，它的特色就在凡圣同居土。啊，那么这个我们前面也念到这个经文啊，观音菩萨呢，也是帮助我们往生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啊，我们才有份啦。啊，说真的，你要往生到阿弥陀佛以外的净土，我们释迦牟尼佛这个娑婆世界也有净土啊，但是你没有断见思惑，你去不了啊。我们现在是住在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圣人跟凡夫共同居住的世界，圣人看得到我们，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上面就是方便有余土，阿罗汉、圆觉菩萨住的，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住的，四圣法界。啊，这是释迦牟尼佛也有净土啊。啊，那其他十方诸佛都有他的净土啊，那跟释迦牟尼佛的净土是一样的，最起码要断见思惑啊。你才能升到他的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是相似的净土，那十法庄严土才是真正的净土。那么这个地方啊，啊，如果我们修行到这个断见思破无明啊，那么你要往生到十方任何一个净土，你都可以去，没有障碍。那如果我们修行啊，还没有断见思，没有破无明，那我们求观音菩萨，你观想这个青莲花手啊，那观音菩萨一定会把我们带到阿弥陀佛那个凡圣同居土啊，那一定是这样嘛。你去到那边了、啊，你就脱离六道啦，不但脱离六道，脱离十法界啦，啊，那个地方容易去啊，那肯定是这样的嘛，啊，换作我们。带众生我们也会这么带嘛。啊，你带他他的能力程度可以达到的地方嘛、啊、这个就方便啦。不但方便了，而且究竟圆满了。所以十方共赞。那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等于往生十方诸佛的世界。啊，我们看弥陀经无量寿经啊，你只要到了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任何一尊佛的净土你都可以去，随时可以去。啊，所以这个西方净土啊，才会得到十方诸佛的共同推荐赞叹。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大智慧者，当以宝镜守。啊，那么菩萨拿一个宝镜啊，你观想那个宝镜，你就会得大智慧了。若为面见十方诸佛者，当以紫莲花手。啊，面见就是我们现在啊，啊，现前啊，你想要见十方一切诸佛，不管你想要见哪一尊佛，都可以满你的愿。你只要观想啊，观音菩萨这个手拿的那个紫色的莲花那只手。啊，那比如说你要见阿弥陀佛，你可以见。啊，你要见药师佛也可以见，啊，你要见燃灯古佛也可以见，啊，那

任何一尊佛，一切佛你都能见。啊，那么能够见佛，必定闻法。啊，那么闻法呢，就开智慧。啊，自己啊，成佛啊，也就很快了。

地下面啊有很多宝藏，但是这个宝藏啊现在似乎都被挖光了啊，这个地球上的资源呢、啊、有限啊，像现在这个金银七宝啊比古时候就少很多了，不见了，而且质量也比较差，各方面啊品质上都比以前差啊，不要说什么就是饮水啊，这个四大天王啊，这个四天王啊在中国唐朝道仙律师啊，那么这个四天王啊每一天都供一餐饭给道仙律师吃，所以他不用煮饭，不吃人间烟火，吃天人供养的饭菜。那么四天王天一天我们人间五十年啊，所以四天王天的天人啊释迦牟尼佛出世灭度他们都看到啊，那天人他寿命还很长。那么道仙律师常常问天人，释迦牟尼佛当时在印度什么情况，天人都会跟他讲啊。那么有一次呢，道仙律师听到这个四天王的天人啊跟他讲啊，说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那个恒河那个水啊舀起来喝啊，比唐朝那个时候啊那个乳酪是个奶制品最营养的，醍醐酥酪还要营养，就喝那个水比那个乳酪还营养。那我们想一想啊，唐朝那个时候的乳酪那多营养，不要说唐朝了，我记得小时候五十年前啊喝的水都比现在好多了啊，那说明什么？地上这个这些宝藏啊都一直在流失掉，都隐藏起来了，不见了。啊，为什么会这样呢？众生造恶业啊，如果众生修善业呢，那这个地球上啊哇它那个七宝就一直增加了，一直出现了啊，地球上的资源呢就一直生长出来啊。那么我们希望得到地底当中的宝藏啊，你要观想宝阙手啊，观想观音菩萨的宝阙手，那么你为地中伏藏的这些宝物啊你可以得到啊，地上的宝物还很多，但它隐藏起来啊。以前我小时候常常听大人讲故事啊，我父亲有一些朋友啊常常到我家来喝酒啊，喝了酒就会讲故事啊，小孩子我喜欢听故事啊，在旁边听大人啊讲故事啊，他说那大人讲啊以前那个龙吟啊会飞的啊，而且说有福报的人啊诶他会得到，那没有福报的呢那个金银啊他会跑掉，会消失掉，他就得不到啊，常常听这些故事啊，后来学了佛了才知道怎么一回事啊，那这些故事啊也是真的，但是这些大人呢他只知道听说有见到知道这个事情，但是他知道所以然，知道当然了、啊、不知其所以然，知道说诶有这个事情是这样，但是为什么会这样他不知道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啊，佛在经上讲的最清楚啊，给我们说明，你众生造恶业呢这个七宝都不见了啊，你修善业诶他又出现了啊。所以以前我小时候也听大人讲故事，在基隆啊现在还有那个仙洞，那个仙洞就是一个缝，每次有同修来啊大陆有同修来，我就带他们去钻那个仙洞那一个缝啊。那听我父亲讲啊，以前那边古时候啊清朝时候那个地方会出米的啊，那个庙现在供观音啊，那个庙啊庙就是你善男信女去朝拜啊，你一百个人啊他那个米就流一点点一点点这样流出来，你一百个信徒去啊诶他都刚好啊，也不增也不减刚好啊，你三百个人去他就有三百个人啊，但是你看他流出来就是那么一点点，那你十个人他也不会太多，就十个人。有一天这个庙公啊看这个庙的起了贪心了啊，哎呀这么一点点
他就拿锄头啊给他挖大一

想什么挖一点那个米啊，大量的让它流出来啊，啊，就他那个锄头一挖呢，那个米就不再流出来了，都没有了，以后要去买米吃了。那这个故事呢，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啊？我们尚且不论啊，但是呢，这个也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啊，人动了一念贪心啊。啊，这个中国的文字啊，它有很深的含义啊。那个贪跟那个贫啊，就差那么一点啊。贪心是贫穷的因，贫穷是果报，贪心是因啊。你人不贪，他就不会贫了啊。所以这个地中的福藏啊，你要断贪心，念观音菩萨。啊，观想宝阙手，那它就会出现了。啊，你不能用贪心去求，啊，要用清净心去求，那就有感应了。若为仙道者，当引五色银手。那仙道就是修仙的，像我们中国道家呢，求长生不老。啊，像我现在接这个拱北殿呐，啊，这个儒释道三教的。请我去当住持啊！他这个正殿就是供李洞宾、李先祖啊，那他就修仙的，道家修仙。那古印度呢，这个婆罗门教啦，很多外道都是修仙的，修仙就是他修长生不老，他这个法术啊，方法也很多啊。那么能不能满愿呢？有的人他想求长生，那菩萨也满他的愿。啊，菩萨呢？活菩萨永远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活菩萨呢，他并没有勉强众生。啊，你还不想做佛呢？啊，你想先做仙，那也满你的愿。那他教你啊，怎么去做仙？那能满你的愿嘛？啊，到哪一天呢、啊？你想做佛了、嗯，你想做佛的，佛再来教你做佛的方法。你现在只想做仙呐、啊，啊，先教你做仙的方法。能不能满念呢？能满念啊！你观想五色云手，那么你修仙道就可以成就了啊！但是呢，要修仙呢、啊，也要修善啊。这个要根据道家《太上感应篇》讲啊：“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那这个道家呢，修仙的法术很多种，包括印度啊。这些瑜伽这些都修仙的，他有很多法术，但是呢，基本的共同条件是修善啊。你要修个地仙呢，要累积三百善，天仙要一千三百善。那你现在呢，要来观这个观音菩萨的五色银手啊，起码你要修个三百善嘛，啊，不然对观音菩萨也不好交代啊，所以。我们也要知道这个道理啊！你要修善，然后来观想，求菩萨加持，那菩萨就能帮忙，就有感应。若为生梵天者，当与君持手。啊，这个梵天呢、啊，就是升到世界天了。啊，要观这个君持手。若为往生诸天宫者，当与红莲花手。啊，诸天宫就是从欲界、色界、无色界啊，特别是欲界、色界啊，它有天宫，无色界都没有身体、没有形状、没有房子啊，只有欲界跟色界有。那么有的人他想要升天啊，那么要求观音菩萨帮忙啊，你就观想观音菩萨手拿红莲花那一只手。那你就可以往生到天宫了啊！所以菩萨很慈悲的，你不想去西方啊，他也不会勉强你；你想去天宫，他满你的愿。若为辟除他方逆贼者，当以宝吉手啊！这个逆他方就是国家地方上啊，有这些盗贼要造反啊，那么扰乱啊这些地方的百姓。啊，那这个特别是当地方官的啊，他的责任。

啊，这个可以观想啊，观音菩萨这个宝吉手啊，拿宝吉的这只手啊，那么可以这个剔除啊这些他方逆子啊，让他们降服。若为造福一切诸天善神者，当以宝罗手啊，招呼啊，就是招请。那么，请一些诸天善神啊，你要观想这个宝罗啊，手拿宝罗这只手。那么，招呼诸天善神呐、啊，啊，特别我们比如说要做法会啦，或者做什么事情啦，啊，或者家庭平安啦，种种的啊，请这些诸天善神呐、啊、来保护护佑啊，那么观宝罗手。若为使令一切鬼神者，当以毒楼杖手。毒楼就是一个人的骨头啊，啊、嗯，也是拐杖啊。那么你观想观音菩萨拿的毒楼杖这只手啊，观想这个，观想成就了啊，那么你就可以使令一切鬼神啊帮你办事，啊，帮你办事。啊，这个鬼神办事的啊，你有那个德行，有那个功夫啊，的确鬼神啊，他会来为你服务。啊，像莲池大师啊，他那个大殿啊，叫神印殿，那不是人啊，去造的，那个鬼神来帮他造的啊，他有那个德行。若为十方诸佛速来受手者，当以数珠手啊，数珠就念珠了，观音菩萨拿那个念珠。啊，你观想啊，观音菩萨呢，手的那个数珠手啊，那么十方诸佛呢，速来受手啊，受就是受记传授。若为成就一切上妙梵音声者，当以宝铎手。啊，那这个学唱念的啊，啊，我们唱赞呢，要唱得好听啊。啊，要观想宝铎手啊！如果我们啊唱的这个唱念这个声音啊，五音不全啊，很难听啊！啊，那这个要观想这只手。那如果我们希望啊，这个我们唱的梵音声啊，要越来越好，上妙，我们要观想这只手，观想宝铎手，那么你的声音啊就会很好了。啊，这个特别我们大家喜欢唱念的啊，大家这个希望自己的声音啊啊很上妙啊。他这个讲上就是高尚啊，我们一般讲啊曲高和寡啊，真正好的音乐音声啊，一般人他不懂得欣赏。一般人呢，他会欣赏那些流行音乐啊，其实那个是比较低级的。啊，那个高级的就是个梵音啊。那么你懂得欣赏这个梵音声呢，会让你身心的得到安静、清静、安稳，没有烦恼啊，让你这个心浮气躁的心呢，能够沉静下来。那这个就是上妙啊。如果你念的让大家呢心浮气躁了，那很兴奋、很冲动，好像跳摇滚乐那样，那个就不妙了。所以上妙梵音声啊，是让人家身心清净安稳啊，法喜充满啊。啊，这个要观想宝铎手，你就有上妙梵音声了。若为口业辞辩巧妙者，当以宝印手啊。口业就是说辩才了啊，我们现在讲辩才无碍啊。特别是讲经说法需要辩才啊，那么讲了呢才气理气机啊，大家呢听了才会心服口服啊。那么需要这方面的呢，要观想观音菩萨拿宝印那一只手。若为善神龙王常来拥护者，当以巨狮铁钩手
啊，善神龙王啊，我们也很需要善神啊，一切善神，善神来啊，对我们就是有帮助嘛。但是呢，我们要感应善神啊，要念菩萨圣号啊，心要善念，才会感应善神啊。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福心其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心其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你起个善念呢、啊，好事还没做，善神就来了；你起个恶念呢、啊，坏事还没做呢，那个凶神也来了。啊，所以我们要求观音菩萨呢，帮助我们找善神来了。你可不能起个恶念呢、啊，那求菩萨帮忙啊，啊，这个就不相应啊。你要请善神，当然你要有善念嘛，就这样才相应嘛。那龙王啊也很重要啊，龙王啊就是帮助我们风调雨顺的，下雨啊下到刚好就好，不要下太多就变水灾了啊，或者呢干脆不下呢就变闹旱灾了啊，风不调就雨不顺，现在就是这些灾难了 啊那是不是龙王故意这样？不是啊，因为众生造恶业，龙王他也不得已的啊。所以若为善神龙王常来拥护，拥护就是拥护什么呢？拥护我们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那么应当啊念观音菩萨圣号，观想俱施铁钩手。若为慈悲护护一切众生者，当与习藏手啊。护护啊就是要帮助一切众生啊。那么我们啊，发慈悲心啊，要保护一切众生啊。那观想啊，观音菩萨拿锡杖这只手。若为一切众生常相恭敬爱念者，当以合掌手啊。观音菩萨一个手印啊，合掌啊。那么你常常观想啊，观音菩萨这个合掌的手啊，那一切众生呢，都会对你恭敬爱念啊。为什么呢？合掌啊，表恭敬，表一心啊，一心就是恭敬。那么你心观想合掌，你心就合掌，你手也合掌啊。那么我们常常给人家合掌啊，那人家呢会对我们恭敬。若为生生之众不离诸佛边者，当以化佛手啊，这个也很重要。我们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还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前，都在六道生死轮回。那么六道生死轮回呢，我们总是希望啊，每一生每一世呢都能遇到佛法，不要出生到那个没有佛法的地方。那我们要学佛又要间断了啊。如果我们还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那么在转世又生到有佛法的地方，我们又可以继续学习啊，不至于啊这个间断的时间太长，那我们啊成佛啊时间啊就会缩短了啊。那么这个要观想啊，观音菩萨呢手上啊有一尊化佛那只手。若为生生世世常在佛宫殿中，不处胎藏中受生者，当以化宫殿手。啊，那么这个一条啊，最好还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住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宫殿啊，那就不会受胎藏之身啊，莲花化身啊。啊，那么你观想这个化宫殿手啊，那么就能生生世世啊藏在佛的宫殿当中。那佛的宫殿在哪里？就是莲花啊，西方极乐世界莲花世界啊，莲花当中有宫殿，那个是莲花化身啊，你就不需要经过胎藏受身。若为多闻广学者，当以宝经手啊。那菩萨呢拿了一本经宝啊，啊经啊称为华宝啊。有的人呢、啊、他喜欢广学多闻，那菩萨也满他的愿，但是广学多闻啊你要开智慧啊啊。那么叫你观想啊，就先你修定，先定到一定的程度，你就开智慧，你再去广学多闻，就能满你的愿了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方便法啊，方便法。
若为从今生

今是佛身，菩提心，常不退转者，当以不退金轮手。啊，从今生就从现在这个这一生，啊，一直到我们成佛啊，那希望我们这个菩提心啊，常就是不间断，不会退转。啊，往往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又转生又投胎，那菩提心又退转了。啊，如果我们能够观想这个观音菩萨这个金轮手，那菩萨会帮助我们生生世世啊，帮助我们菩提心啊不会退转。啊，若为十方诸佛速来摩顶受记者，当于顶上化佛手。啊，那么你要希望十方诸佛呢很快来给你摩顶受记啊，你要观世音菩萨那个顶上的化佛，他那个手啊有一尊化佛顶上。大家看过观音菩萨呢这个头冠啊，这个头顶有一尊化佛，那尊叫观音菩萨啊。那么画一个宝瓶，那个是大势至菩萨，那你观想他那个顶上那个化佛，那十方诸佛呢就很快来给你摩顶受记了。若为果罗诸谷架者，当以葡萄手。果罗就是种植五谷啦、水果啦、啊这个庄稼啦、啊这些植物，啊让它丰收。那你要观想观音菩萨呢，有一只手拿着葡萄的，拿着葡萄的那只手啊，那么你种植的这些五谷、蔬菜、水果呢，那么都会得到大丰收，不会得到虫害。如是可求之法有其千条，今出略说少耳。那么这段啊给我们讲上面四十只手啊，就四十条啊。那佛在这里给我们讲啊，说如是就是如同上面的这样的每一条的可以求的有一千条啊，就是千手千眼嘛。那上面呢只举出四十条啊，四十条是个代表，其实不止四十，有千条啊。那么千条要全部讲出来了，哦，那太长了啊，恐怕我们一般人啊就没有耐心看那么久了啊。那举出来啊，你只要想到呢，你能够想得到的，那么观音菩萨就能帮得上忙。啊，我们大家记住这个原则就对了啊。那佛给我们讲啊，今出略说少耳，就出就是大概的啊，只有讲这个四十条啊，其实只有千条。那是不是只有一千条呢？那当然不止啊，你一千条再发展出去就无量无边了啊，就是我们整个生活啊，众生种种的愿望、种种的问题，菩萨都能帮忙。那么这个经文到这里是后面呢 这一段啊。那在下面呢有日光菩萨、夜光菩萨呢也说了咒啊，带来帮助观音菩萨。啊，这个经啊我们明天再讲一次就可以圆满了啊。那下面这个后面这一段经文啊，我们就留在明天晚上啊再来学习啊。好，今天呢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此地。

太上感应篇，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5页，倒数第一行第二句看起，分外营求立上施舍。这个分外营求啊，这个分是本分，分外啊就是不守本分啊，这是本分以外的，那么去妄想专营求名利求富贵。那么这一句啊，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不能够安分守己，就是超过啊自己的本分了。超过自己的本分，不但求不到，反而啊会损失。这个本分的事情啊，还是要看自己的命怎么样啊。这个俗话讲啊，命中有时自然有，命中无时莫强求啊，就是命中有啊，自然啊就有了。我们不必要啊去分外营求啊，如果命中没有啊，我们想求也求不来。多少人想求发财，但是啊有人求得到，有人是求不到。那求不到的人并不代表他头脑不好啊，往往啊不是很聪明的人啊，他做什么事都发财啊，往往看到一个头脑很好的啊，他做什么事都亏钱啊。头脑比较聪明啊，过去生啊

修慧不修福。啊，头脑比较不好的人啊，他发财啊，过去生啊，修福不修慧啊，这个人命运不一样啊，这过去生啊，造的因不一样。那佛教我们啊，福慧双修。啊，佛是福慧二足尊啊，要修福也要修慧啊，这样啊才圆满啊。因此啊，这个看相算命啊，了解自己的命运，也就不会分外赢球了啊，像这个了凡先生一样啊，这个严了凡啊，他是遇到云谷禅师给他开示啊，他知道啊改造命运的理论与方法，他那个时候的他的别号才改作了凡啊，原来啊他的别号啊啊他的字号啊叫学海啊，他的本名只有一个字叫房，房舍的房，严房。古人啊有名有字啊，他的名叫房，严房。他的字号啊就是外号啊叫学海啊，你看啊他的口气大不大啊，他的学问啊像大海一样啊。啊，后来啊遇到云谷禅师啊谦虚多了啊，了凡啊。啊，原来自己是凡夫啊。那么他给孔先生算命啊被算准了。他真的服了啊，真的人有命运。哪一年啊他考试考第几名都给他算出来。啊，哪一年啊领多少公家的米也算出来，一粒都不差。啊，连那个生活当中啊很微小的事情啊都给他算得很准确。那么这个了凡先生啊，孔先生给他算命，他也不是说他帮他排流年算命算了他就相信了，他也不是算一算他就相信，他要去试验试验啊，去实验实验看看是不是这样啊。结果啊很多年啊真的都不出孔先生算的啊，后来啊他才放下啊，本来妄想还是很多的啊，妄念多啊，那就是就会分外赢球了啊，超过自己本分，不守本分了，都会打妄想。啊，自从给孔先生算命，算得很准确，他就不户外赢球了啊，不户外赢球了，他这个生活过得也非常消极啊，终日啊静坐不起妄念啊，所以他跟云谷禅师啊去栖霞山啊拜会云谷禅师啊，跟云谷禅师坐了三天三夜啊，不瞑目，就是眼睛没有合起来。孔先生，这个云谷禅师啊，以为啊他功夫很好，禅定的功夫很好啊，问他呢是什么缘故啊，能够啊跟他对坐三天三夜不瞑目。

他才把这个被孔先生算命啊，算得很准这个事情啊说出来。银谷禅师听了之后才哈哈大笑啊，他说：“哎呀，我原来你是什么豪杰啊？以为你有什么功夫啊？原来还是一个凡夫啊！”啊，他就觉得很奇怪啊，那这个银谷禅师怎么这么说呢？就进一步请问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啊，禅师怎么说他是凡夫呢？他说你十几年来啊，被人家算命算定了啊，你都没有办法去给他转动一分一毫，那你不是凡夫是什么呢？啊，他听了之后啊，从来没有听说过，所以他就进一步啊去请问了，啊，这样啊，银谷禅师接着给他开示，啊，最后他才明白啊，原来命是自己造的，啊，自己造的，自己当然能够去改，啊，所以立命之学啊，他能改造命运。那么改造命运啊，必须要如理如法啊去修学，没有一个不能改造命运的。所以他被算命算得很准，那他很守本分呐， 啊他不打一个妄想了啊，不过啊就是很消极。啊，遇到银谷禅师之后啊，他才积极的去改造命运，啊，不再过着以前啊那种消极的生活了，啊，反正啊，命中就是这样，求也没有用，啊，该自己的，就是到时候就有，啊，不该自己的，打妄想没有用，啊，所以我们老和尚以前讲这个了凡四训呐，啊，说。了凡先生是标准的凡夫，啊，他认命了。所谓标准凡夫，就认命了。那我们呐，是凡夫，啊，我们不标准，啊，我们是不标准的凡夫，啊，因为我们不认命。啊，他是标准的凡夫。所以看相算命啊，能够像了凡这样就很难得了啊，能够认命就很难得。认命的人啊，他就守本分了。那么这一句，这个含义啊，也有深广。浅深不同啊，实在讲啊，每一句都是这样的啊。如果这个延伸起来讲啊，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本分啊。你比如说，那我是出家人，出家人的本分事情啊。啊，如果出家人自己本分的事情不做。啊，去做不是自己本分的事情，那个也叫分外营求了。那出家人本分的事情是什么呢？弘法利生啊。那出家人总不能去做生意买卖嘛？去做生意买卖，那这个。就不是出家人本分的事情啊，做一些社会上啊一些慈善事业啊，也不是出家人本分的事情啊。这个慈善事业啊，出家人有钱可以给居士去办啊，出家人来带个头啊，啊给居士去办。那出家人啊，如果自己一天到晚在办那个啊，那就把自己本分的事情就荒废掉了。那就不对了。

因为每一个人啊，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不一样，就要守住他自己本分的工作，把自己本分的事做好。啊，所以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啊，他分内的事情，分内的事情要做好，那分外的事情啊，你不能去赢球了。啊，混乱赢球啊，就错了。所以这一句啊，延伸也是有这个意思在。个人有个人本分的事情。所以出家人啊，弘法立身是其实自己本分的事情。啊，如果不做这个啊，那这个做其他的，那跟自己本分的事情不相干的，就是属于混外赢球，啊，这个就不对了。那么下面这句讲利上施舍，利上啊，利是努力，啊，很努力的向上啊，这个建设啊，建设豪华啊，这个。房子啦，用具啦，啊，甚至啊，买车子啦，就要去攀比啊，跟人家比赛，把精力啊都放在奢侈豪华啊这个布置啦上面，都是超过啊自己本分的事情。啊，自己本分，我们什么样的身份地位，那么我们就是所做的这一切，一定要符合我们现前的身份地位，啊，这样啊才合乎常理。啊，这个礼节讲的啊，也就讲这一个。啊，不能啊。建业不能超过，像伦理上讲的啊，这个八义啊，这个祭祀啊，三家啊，都用八义。孔子啊，都说建业了，超过他本分啊。这个天子他才从八义，诸侯是六义，他也用八义。那就跟天子一样了，超过他本分了，所以孔子就很不赞同这样的，超过他的身份地位，所以孔子很重视这一桩事情，这个是利上施舍，这个都是错误的。所以一部伦理啊里面讲的这些啊也都是有因果的啊。那么我们自己做一些超越本分的事情，那下面的人啊他看了他也笑话啊，那你这样做他也学习啊，就是这么做了啊。学习那个错误的啊，那大家呢都有果报啊，果报都不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淫欲过度。这一句啊，这个淫欲啊，这个欲望啊，都超过了啊，男女色。包括呢生活上啊一些欲望啊，这个淫这个字啊，如果是一个女字旁，那么是单指啊男女这个色欲淫欲啊，如果加上三点水，那么这个字就是广义的啊，
好像

下雨啊，下的太多了啊，叫做淫雨。那三点水，淫雨就是下的太多了，变闹水灾了。这个是形容啊，我们的欲望啊，不管哪一方面的欲望啊，不能超过啊，太过了，太过了就是淫啊，好像那个下雨下的太多了，那变淫。

欲望啊超过了，过度了，不节制，那就有灾害了。在生活方方面面都一样啊，所以这个礼呀，礼节，礼节就是用礼来节制啊，各方面的啊，你生活上面的各方面的啊，夫妻啊之间的啊这个欲望啊，还有啊生活当中种种的，都要有所节制啊，就不能超过，超过啊就有罪过。心毒冒词，会时畏人。啊，心毒冒词啊，这个内心很恶毒啊，但是外貌啊，表现得很慈和慈祥啊，那内心呐、啊、是很恶毒的。那这样的人啊，当然是很可怕了。如果我们不认识他呢，啊，以为他很慈悲，啊，其实他那个心呐、啊、是很毒的。那有一些人呐、啊，他这个面貌啊很凶啊，但是嘴巴呢骂人很厉害啊，但是他这个心地是很好啊，豆腐心刀子口。讲话呢都让人啊听得受不了啊，但是呢他的心并不坏啊，那这样的人啊我们比较容易了解啊，虽然啊不能接受啊，但是呢总是知道他这个人啊，当面的啊，那我们受不了他这种态度。但是呢，他暗中他不会害我们啊。那个心毒冒出的人啊，啊，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外面呢、啊、好像对我们很好，等等，他暗地啊，啊，做什么对我们不利的事情，我们并不知道。是这样的人啊，就很可怕。那么对待这样的人啊，我们也要敬而远之啊。那这里讲的啊，都是针对我们自己啦，我们自己不要有这样的行为啊。如果有这样的，就是要改过来了啊，要改过。会时畏人啊，这个会就是把变质。脏腐的食物拿给人吃，这个也是有罪过的啊。那个东西坏了，那再拿给人家吃啊。好的时候啊，不拿给人吃，坏了才拿给人吃，这个是有罪啊。以前我们在华藏图书馆啊，也曾经啊，有人送我们一些过期的食物。啊，就是他那个食品啊，日期啊超过了，啊，他超过了就卖不出去了，啊，卖不出去怎么办呢？拿到道场给师父吃，啊，供养师父啊。啊，大概啊，他以为师父啊那个胃肠都是金刚不坏的啊，啊，就拿给师父吃。啊，那个时候啊，我们也为了习福啊，啊，反正人家送来就吃啊。啊，后来就是韩馆长啊，他很注意这个啊，他很护持这个啊，他看一看呐、啊，哎，这个过期了，丢了啊，不能吃了啊，你吃出你们吃出问题啊，那护法有责任啊。所以以前我们也常常收到这个过期的食物啊，啊送来道场。我也没有注意去看，好像人家送来是一番好意啊，那这个都是不对的啊，那这个不能卖不出去啊，拿给出家人吃啊，出家人他还是人啊，

吃到坏东西他还是会拉肚子的啊，他不是啊，吃了没事啊，那阿罗汉就没问题了啊，因为问题我们不是阿罗汉啊，我们还是凡夫身啊，不是圣贤身啊。像活菩萨呢，吃到那个馊的东西呀、啊，到他嘴巴呢，都变成无上妙味了，那的佛就没问题了，啊，实在讲阿罗汉就没问题了，啊，你看那个《金山活佛》，大家有没有看过《金山活佛传》？《金山活佛》呢，最早他也是阿罗汉化身的。我们看他的行迹啊，就像济公活佛一样，啊，济公活佛啊，喝酒吃狗肉，啊，酒肉穿肠过，佛祖心头坐啊。那济公活佛，他有那个功夫啊，啊，这个。印光祖师在《护国习斋法会法语》啊，也讲了公案啊。梁武帝那个时代啊，好像有一个叫宝香法师的，在四川的，他那个也是活菩萨、阿罗汉来示现的。啊，他要渡那个乡村的人啊，那个乡村的人啊，都是。杀生吃肉的啊，有一天啊，他也拿那个碗啊，就是去托钵啊，他说哎呀，你们分一碗肉给我吃吧啊，这些人哎呀，这个出家人也吃肉啊，今天怎么想开荤啦、啊、就供养他一碗肉啊，啊，他就大吃了啊，吃了好几碗啊，这个鱼肉鱼虾吃了很多，吃进去了啊，吃了之后呢，他叫人家挖一个大坑啊，他就从那个大坑啊往那个坑里面吐出来啊，那些鱼跟虾都是活的啊，那个死的啊让他吃到肚子啊，吐出来变活的，那些乡村人呢看着就吓坏了啊，后来那个村子里面的人都不敢再杀生吃肉了啊，他显了这个神通了啊。后来宝智公禅师知道了啊，有一个人从四川来啊，他说四川的香贵不贵？他说不贵，很贱。他都跟他讲啊，不贵啊，就要赶快走了啊。啊，叫这个人去传话啊，就去传话，这个禅师啊，他就作画了。活菩萨示现啊，所以这个会食喂人呐 啊，这个变质的东西不可以给人吃啊，所以这个大家如果要拿东西给我吃啊，也不要拿那个坏掉的给我吃啊。悟道法师大概有功夫啊，吃下去啊，可能吃下去啊要找医生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左道惑众啊，这个是以妖法邪术啊来迷惑大众啊。我们一般讲的旁门左道啊，它不是正规的，用这个旁门左道啊来迷惑大众。那现在我们佛门啊也很多这样的啊，我都碰到过啊，常常这些。啊，这些左道啊，旁门左道啊，来迷惑大众，这个我们都要认识清楚啊。我们三宝弟子还是以三宝为主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皈是回归，依是依靠。如果跟三宝原理原则不相应，我们就不能去相信他。啊，那么有一些人啊，他就是被这个左道来迷惑。

包括出家人都不例外，还是会被这个左道啊来迷惑。我们啊，应当啊要依三宝啊，以三宝为标准。现在这种妖法邪术迷惑大众呢，在社会上还是非常之多，啊，非常多。啊，我们一定啊要认识清楚。啊，更重要啊，自己啊不能用这个旁门左道啊去迷惑大众。啊，在《阅微草堂笔记》啊里面就讲一个公案。清朝时候，出家人啊，就是变魔术啊，变把戏啊，晚上那个屋顶上啊，会有人在那边跳啊，啊，用这个方式啊，来骗取信众的恭敬供养啊。那这个出家人啊，也会用这个左道啊去惑众，那就不是真正的佛弟子了。啊，阅微草堂啊，讲的公案啊，是纪晓岚先生他编的。啊，讲到这个黄鼠狼啊、狐仙呐、啊，啊，那很多什么大仙、鬼神这一类的，还有龙王，他那么记录很多。那么他这个纪晓岚啊，他在乾隆皇帝那边当了很大的官啊，《四库全书》啊，他是负责主编的，《四库全书》他负责主持的。那么他记录下来这个啊，不是迷信。他记录下来这些事情啊，我们现在都看得到啊，我们都碰到过啊，我们都亲眼看到、亲耳听到，那怎么会是编的呢？不是的啊，所以他那个笔记啊，用我们现在话来讲啊，叫新闻报道，新闻啦 啊发生的事情，然后。根据这个事实上发生的，把它记录下来，新闻报道啊，所以他有亲眼看到的，也有这个亲自听人家说的啊，他把它记载下来。那么我们想一想啊，他能够主编《四库全书》，你说他是？没有知识的人吗？啊，他没有知识，乾隆爷会用他吗？不会啦。啊，那么他这样的人，他容易受骗吗？啊，我想也不会啦。这样的人啊，你编一个故事他就会相信吗？啊，我想大概也不会啊。那这样的人啊，是知识分子啊。啊，经史子集他负责主编的，他总负责啊。啊，圣贤书，他们都读过啊。你说他会乱写吗？啊，他也不会乱写啊。因为古人啊，著书立说都是很严谨的，不像现在人啊，哎呀，啊，没有什么学问啊，写书要去流传后世。写的那个到底对不对都不知道啊！啊，写这个书流传后世，你要对后世负责哎。啊，如果你写错了，你去
误导别人，那你就对不起人了嘛。啊，在佛法讲啊，那就背因果了。啊，所以著书立说啊，不简单的。啊，一事欠人以口，百事欠人以书啊，所以这个书是流传百世的，啊，甚至流传千年万世的。啊，这个不能随便。所以这个《阅微草堂笔记》啊，他的文笔也好，啊，以前啊，我看这个故事啊，《阅微草堂》啊，另外一本是《聊斋志异》啊，《聊斋志异》啊，蒲松龄写的，啊，那个小说他也不完全是小说，他是用小说的笔法去写，啊，好像我们现在说这个拍电影啊。啊，拍连续剧啊，啊，根据什么什么改编啊，啊，它还是有个根据，啊，不是完全没有那一回事情。那实际上啊，我们看看这个《聊斋》，跟这个，跟这个啊，跟这个。《阅微草堂笔记》啊，那么我们老和尚以前啊，在美国，他有把这个《阅微草堂笔记》啊截录，啊叫这个《草堂集》啊，在《净土集》里面，《草堂集》截录出来啊，所以。我看了这个写入老人的伦理讲记啊，写入老人讲啊，啊要学伦理，要学常理举要，要看这个知治通鉴集览，啊通鉴就讲政治的啊，这个集览要学这个啊，要学阅微草堂的文章啊，看这个。啊，我们看史看经啊，看经长学问，读史读历史长见识啊，所以古人啊要读经读史，史就是发生的事情，经是道理真理啊，用这个真理来对照事实发生的事情。用这个理来印证啊，这个事啊，在佛法讲啊，理事啊，有事就有理，有理就有事啊。华严经讲啊，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所以我们啊，要去读这个东西啊，才会长学问，长见识。现在发生的事情啊，以前都发生过，啊，只不过历史重演了。那读了这些呢，那你就知道了，古人他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我们读了之后啊，我们也就知道啊，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所以多看这些书啊，啊，大家呢这个。看看这个啊，也是有需要的啊。看这个《阅微草堂笔记》啊，那都是故事啊，所以以前我也想啊，啊，这个拍成啊连续剧，现在拍的那个连续剧啊都不好看，看了没味道啊。拍这个啊，那有味道，你见识会很广，那你再看现在啦，什么附体啦，什么。哎呀，你就知道怎么一回事了嘛！啊，以前古书写的，那现在也有发生这个事情。以现在发生的事情再去对照古书写的，那你不就印证出来吗？就证明啊，那以前。

一切发生过的事情，因为现在也有嘛，那不是古人乱写的嘛，你现在你都有啊。啊，所以有一年我到这个山东去啊，啊，在做，那个时候啊，在山东做白旗啊，那么有一个法师啊，他在山东附近的一个县，他有个寺院，他是专门做助念的啊，还有那个护体啊，很多护体的，他都专门收这种的啊，护体的啦，得重病的啦。要求往生的啊，他说开车8小时之内啊，他都可以去接的啊，接到他那边去助念。当你病啊，你如果不想医治，要想求往生啊，都可以送到他那边啊，他负责助念啊。那些护体的啊，他也收。那有人就跟他讲了，他说那个护体都是假的啦，人去装的啦。他说的那个护体的头在撞墙壁啊，哎呀，你说撞的，那你撞给我看看啊。啊，那讲的人啊，他又不敢撞啊，撞了怕头破了，啊，不敢撞。啊，所以这些事情啊，我们都要多去了解。啊，现在呢，这个科技啊发达啊，那社会啊媒体也很发达，啊，所以有很多事情啊，就不能像以前一样啊，就用迷信两个字啊，就把它否定，啊，那也没办法去否定这些事情。过去台湾啊，这个。台湾电视公司拍过中国民间故事啊，民间故事那个早期拍，现在年轻人不看这些啊，啊，都看那些什么机器人啦，啊，看那些什么那个，太空人啦，啊，那个太空人啦，啊，实在讲啊，那个太空人啦，啊，我就读了感应篇，我有一个心得。这个太空人啊，登陆月球啊，回来之后啊，我看他的精神都会变样了。啊，当时啊，我读了感应篇啊，看到那个太空人啊，我自己就有这种感觉了。啊，因为感应篇讲嘛，啊，我们站在这个地球上啊，九世日月啊，啊，我们前面讲啊，九世日月啊，看得太久。都有罪过了，在这边看了，啊，看了太久都有罪过了，你还踏上去，那罪不是更大吗？啊，那个时候我就在想，站在地球看都有罪了，那还飞到月球上去？啊，我一直在想啊，后来啊，我在 YouTube 这个网络上啊，新闻啊，哦，我终于得到印证了。啊，说美国那个阿姆斯壮啊，那个第一个登陆月球的啊，两个人嘛，那个时候我有看电视直播，他说为什么登陆一次怎么没有再登陆啦？啊，就是精神出状况啊，所以我得到印证啊，他印证什么呢？台上感应篇讲的啊，九世日月就是对这个。不恭敬，啊，不恭敬，啊，所以会有灾祸，啊，所以这个发明这些机器啊，去登陆啊，登陆了有好处吗？没好处，啊，有坏处，啊，什么坏处呢？在西方国家呢，不相信上帝啦。啊，原来呢，信基督教、天主教啊，知道上帝啊，还会尊重上帝，还怕上帝啊，怕上帝来处罚。啊，现在登陆月球啊，我宣告上帝死亡，没有上帝，哇，那人家都不信了。那西方人如果不信基督、不信上帝，那
跟东方一样啊，

进这个宗教啊，不信神明啊，那个后果是一样的嘛。啊，那么你相信有上帝啊，还会收敛一点；那你不相信有上帝啦，啊，那就肆无忌惮啦，什么事都能做啦，啊，反正也没有上帝，啊，圣经讲的那个上帝啊，我们飞上去根本没看到。啊，所以现在人啊，人心就越来越不好。啊，登陆那个月球有什么好处呢？啊，又没有搬一个金子回来啊，也没有啊，有什么好处？啊，所以这些科技发达的，英国汤恩比博士讲啊，盲目发展，讲得真的不错。啊，该发展也发展，不该发展他也发展。那么这些呢，都属于左道。啊，这个也属于左道。啊，那个不该发展的科技啊，你发展出来也是属于左道惑众。啊，现在呢，这个左道啊，我们不能以这个以前说啊妖法邪术啊，那个妖法邪术现在都不够看啦。啊，现在最大的左道就是手机。啊，那个惑众啊，最厉害的啊。啊，现在哪一个人不受到这个迷惑呢？啊，大多数人逃不了。啊，现在只有老和尚没有受影响。那来这里啊，上那个传统文化的课，手机要收起来，那个就不会被迷惑啊。啊，关到监狱里面的人啊，不能看手机啊，那个也不会受迷惑。啊，一天到晚啊，在中国、外国啊，大家低着头就是看手机啊。那内容是什么啊？如果听老和尚讲经，那个就很好了啊，这个也是很好的工具，到哪里都可以听经。如果不是听经啊，看那个乱七八糟的啊，那些都叫左道惑众。啊，所以这句啊，你不能。啊，哀哀板板的给大家看出，哎呀，妖术啦，啊，迷惑的啊，才是左道。现在这些科技啊，不正当的内容，通通是左道来迷惑大众的。啊，不相信伦理道德，啊，相信这些科技，啊，造成啊世界动乱。所以我们还是回归比较传统啊比较好。现在这个戏剧啊也是，我觉得这个中国民间故事啊，我们可以提倡提倡啊，我们这个老人先看看啊，带年轻人也看一看啊，让他呢来了解一下啊一个传统啊。我们台湾有一个在二十几年前啊，一个电视的演员，现在要跟他先生到北京去了，他们也开了一个影视公司。啊，同修给我介绍，啊，他以前啊也演过这个中国民间故事啊，也有演他演观世音啊，那这个都看多看这个也比较好嘛，啊，不管怎么样啊，比那个乱七八糟的好。啊，中国民间故事啦，还有一些鬼神的啦啊。那我就说，哎呀，那你拿来给我看看。我现在出家三十几年啦，都没机会看啊。啊，现在他们都把这个卖给 YouTube 这个公司了，啊，这网络上都可以点得下来。啊，如果这个，我看这个课我讲得很快啊，快讲完了啊，讲完了有时间啦。看大家有没有兴趣要看啊？我来挑几部给你们看中国民间故事啊。啊，这个民间故事有一些它有启发性的啊，就是都是啊
比较说欠人啊断。